0: 大马荣雄中村盲村呢，我家刚里七万元，过去让家借里个家呢，让我家将我婆罗所媳妇儿来月，差点的都不基本钱那样，家里看到的，我所见的东西几张面，大马荣雄中村中么婆婆村里给，我最偏把钱偷去买的，原本的呢，家里外头写着的，不见等着车队，生了东海没把干的用，刚就东海里。 他话书记送把的，让用内村端的阿当切记一万美本，聪明刚儿你里，这入写比三对将心月，西中中的村对中村二零零康给组织军把，便把此人给，俺村中村里每年些杂技用月，银龙几笔忙粗，都对偏村主人批件呢，感谢也不行，引些送把的，八三级，俺村人可中村忙粗村。
1: 现在那些中年的大伯，没来门这边忙出去，那个年头，对头的家务不把当，玩些些不用个月季送把的。
2: 西中中的日日间，农村村级村民书记了刚刚车队，手机参见的入学级别，始终得不到呢。农村扑克的入学额度接近年头的五点，计算存不些把的。小班阿们呢，西中中的科萨兰坤九年时。
3: 写出历史卡个图库产品，我部经济研究的，叫一把谁？北京组织就恰筹办北京克兰马岗产业公司党委级委员、经理新任员把，大话这些节，俺村阿整天伢用平顺草皮，人们开始吃药了，当地土巴当、麦子、果蔬草皮科技等，入学了可以贯彻中考当，端酒中考所签约，三年底给拆迁牛菜村办了用的协议，人才入学里段便因月季送把谁？
2: 西中中的节，大家看一个，认得给，跟小学一等，我做三套人品错了，人把脸就没办法洗。大家呢，你个不入学的，我做伢入学也不是。西中中，西中中的大家公司一个人跟过，杨永吉，大同节日里那次，我在西北呢，让个女把，就在家里个西北人写什么事？西中中，西中中的节常用做，当然也与各个忙不婆也不等。
3: 当然，啥子节，入学能用品当，满足错了，确当当地土巴所空顿写记一把当，根据公司所这些产品乱着来的证据一把是。当然吧，杨庆公给，关于乘客的来往呢，拆卖的来个写记一些什么是？
4: 我这保险公司登记起来的，他们人不落多啊，对不对？你怕用我们接下去？
2: 现在中间，我这里的停车节中一千亩，也是他们北京我在单独举当。
3: 用单位我在永利港跟的人领袖滚动部走把当闸，我在村巴卡郑州县内，满足了我在下月这把马赛，给三木那当，我在浦口满足了，作为科技专业院级什么事？我们顺丰牛小姐，滚小启动兰科的西中中的邓教练，他让我在浦口了，常规我所卡级下月把事。北京顺丰牛小企业公司，北京兰科入卡个日本，张天武一，南宫秋菜究竟呢？敌人秋菜隔壁边。
2: 兰科人民集团的永万银，兰科能就那么当，吃过，大东甘露龙店乘客认当，每每路转兰科积极签约，大东作为科技路边，兰科的前部席永银月结什么事？北京顺丰女婿参与公司兰科入卡个人们拼凑起，现在前部席进度，入学我做刚门的个的系统呢，三进度结什么事？小学参加者入学的都有专门去把西中的用呢，女在扑克节。
0: 干你干这下脚都休息一把是。
1: 昔日的李家新开村，忙的小月跟送完了我们透过厂的动画档。中秋节忙的小月，这个历史冬季，面对团队女眷开始当，忙的小月一直到这边，小队长应接，如初三才通马的，我是选个走呢。忙出了几身小月这一把是。
0: 如初三才接起来的，女眷劳动党，六个龙口节露宿这些个月比。 昔日的李家新开村，六个干里生意八的，如初三三节，抗比各家对八的，新郎对簿一八的，抗比呢各家当通起零散，拉土开不就露宿三所一八麻子，陈奎敏干当，年岁拉恰所，毛病我所一八，聪明研究总部退一八的，我先把罗总特新机，三三的做八年中，我做平头钱不上。
1: 年大把年头几期时间，一些送发的。
5: 家姐，被门市把这点人上着，大多忙不了呢，家姐些动力，热天的要。
1: 大姐，三彩店科学店铺已经有八单，你这龙科团结镇露宿班用个有八单，你这忙出每天年假拉了，小学这就有八的，抢到中秋，家东公司女就部也，前边些年元旦特新机，俺团军的女就设备团练零科，女兄弟大兄弟跟科职员。
0: 从明三彩地学习林中突破学进度。列席，我最林科的松兄也不习你，忙出了二位学习也不着急引起松发的。西都学习呢，定个强度中学的准新班必须先过错比，做出三彩加起来新班呢。中科呢，做出三彩我五十必须通过错把它。 三彩我最近约见龙九公出马必须通过错把下进一把的。强度中学学前如初接任理论当陈龙跟松不一部长选把杨春华引。列行中学学前如初接三彩节过去军队类似多年，连同学学的陈龙开往松雄书记学学这些切的动画当。三彩人类简单，军南简单，年兄特级跟的多年，如初接学学本质类似东西引起松把的。
3: 下来，强度中学年级年级第二年，看到西北三军拉扎了第二年，有没有手臂蓝的天气，并村门下西北各地走路。满族人迎接咱认真的西北的，满看从全村看香格，七人九米家没在南北的，偏近天不相约。空气路局长人，广州出口东北拉扎江边，强度中学家各当边，满等强度，大几也算家满族人迎接真的西北吹，真正不得天不当，相当个过去把行李。
1: 咱们用的个更新的脚底，有没拿了来再来呢？抢救来不得，吃一把谁？当俺们该选择的话，这他买了，等着把老爷等着赢了，租的话，这他租赁公司的话，这这炒着的了，那难道等着就租出去个十万的嘛？是难得要了，俺这那等下全部，恰当当俺们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2: 熊马他，空给蓝星，人都那牛逼，名头可也不是。人都的今天就来个大门找我，人少人不也把当，人也那么些，拉在七八节约。财政局没急，路局长人别准写笔拉在店里，人都写笔，空拉总人笔，乡镇局下个人不按当不当，中期人笔太多些，下个人把按损把头也不是。人都写自己，满看总给，空不积累人好着，用得给跟写把的阿把当。让你这出去动荡的没赢了落地先过筹备班财政局没急落局长人个娘娘热的赢行主比罗马那么了他主席吧是大大财政局没急让你这控制春过节用的紧张行你自己吧是明一班总用说行主比咱女协定没呢定价我请个机所凶席吧当没家当家去家定节把定力有什么样呢让定力的协头也吧是关于乘客动员了在的空的区呢，修补前边的新车没给把修饰。财政局没急，关于乘客进了地呢，让你修补的周围拦不得把马子，有没错样？开修三部电也不是。
1: 下来三军队队开车走着。
2: 先从跟送开一，中米下雨，开机工程间来电别村，让兄弟维修天空档，先从跟送天机，可控周围盲区下雨，工地动员，盲片下雨，按照三百形象也不是。大地本表姐协同跟送卡的北京党上海三个年了必须动头去也不是。诺基科节面具下雨先恰思维那就中介节面具下雨党跟送女班走向下脚马扎哥的趁你家等你中介用介总党去人比茫茫民康的班棍总茫茫民康拆生居康托马的必须动过粗也不是。你对前对我觉一人先看西班走向个准正正点开出去天津汤津的念也不是大同街白领正点的看爱的意也不当白领孙家兰正点写笔能让兄弟用手也比加起立即来走当周末忙笔遗忘出也不是你对这一区改了种罪比利街拿在天空来的呢人系看不明笔对咱们爹的单进写的然后啊鸟从这把当人去写你人系看不加马格东拉总为中苏人比切定团里配进周杰堂中西代际永久给你三百斤一把是。你对那个在总给切定西藏当个老金粗把你肉用当我比托你黑把子的学做绿色动画当平地投球工地动一把是。老金呢决定卡萨瓦当南顿平松粗把月比但愿立即把永久学藏下局整个写把马西让这年个下局开修三顿写一把是。
1: 主播男吧天地看给三军年着学差。
2: 这里面为三角天的呢，叫你整体批批来制作。
1: 我做松宁家用。
2: 松宁家用。

为参。张阿拉托南，陆军面具，今年受苦如恩，怎样大节点，给堂堂马王官送勇枪。

0: 那这下龙心的主卧中过
1: 没心念你这些姐我多次叫我生去我让给孙姐这油品的你凭借这孙我让给孙姐这
0: 些姐姐这么说既然你阿们几个不误的得自上面龙来被姐姐住能不能的这我生不起来有的让给新贵呗这我顶着见过孙的解脱嘛这
1: 卡接送让让卡接送
0: 让给天外米地的找我切兔子呗
1: 卡这个让卡接子鱼
0: 可是找我切兔子呢我这么地养家粗娘的鱼让给进了弱去的
1: 粗娘意思让过不让人他的娘家的帮大面子心情年龄动不起我卡切兔子让进丢的给给姐想和女不让人
0: 你们让给妈心不切去
1: 千地女卡进去吧
0: 你爸爸没有多少你要对起给
1: 让给爸爸起别我一书记来先去买不起一波
0: 啊是你也没想到书记来这些线没一年你爸爸我肯定是没妈先不要的呗没想到我当初呢你爸爸我当初嘛这
1: 现在让爸爸人民女家卡七次多烟草了真心没着让爸爸可以这么多啊
0: 很多夜上了切点有三不得下
1: 我给昆色姐姐你最近我是你他去不是不
0: 你爸爸退居歇马里的顶着三百卡里每年新个月夜上给铺是床不是吧
1: 让爸爸同多国马去要卡里呢只活床压的我你打着完没吧让爸爸我给钱要买谁
0: 我你的主要要买的钱都让给他不多心思的这些孩子啊
1: 之后我你若不要学习的让个若不要谁我你没对的床不谁让给不对啊
0: 我给不对一年之后给公司那个人不对我你个送钱送给我马斯先生可真生不得啊
1: 哦他的让给来用这些我是你让孩子去吧

0: 梅花，听我你表嫂子肯定是钱币呢，有把啥土话的生活着。是，他那个让你来吃啥东西穷不着？你那让个小人娘子拉生不得，天天拉家个生的这就是啥么子没得过，看到我，他的年爸爸到底行不得？
1: 哪许的？他那个真消息？
0: 听我名字才落实的，你那时的宿舍个嘛心情，让我家个听我嘛心情。
1: 钟明。
0: 梅花，你下班牛的，让个别的女白马在特别大呢，恐怕就将俺五毛给抓。
1: 那钟明是钱币不？可是你阿家的钱币，我三十亿。

0: 就看拉索。
1: 谁咋去？
0: 罗局长的事，总给一路到昨年月十月。老爷，让给叫家长看把钥匙的。
1: 来了就有。
0: 来了去那叫的。星星，
2: 阿木拉，
0: 哦，
2: 爸拉，
0: 让爸爸亲属，莫子爹亲属啊，
2: 你爸爸亲属的，
0: 哦，
2: 且呢，
1: 让爸爸看不重要，挺大的，让给军羡慕就没啊，
2: 羡慕就罢了，
0: 且啥，俺最羡慕就，让爸爸看怎么吃
2: 的话，妈爸爸可把不玉米献上的，
0: 吃米羡慕就，俺是从来吃米的。家人话语。
2: 阿姆拉，那你刚光顾去旅游嘛，是不？
1: 西西，让俺不要事的。爸爸，别吃啥说呢？光大年那里有鬼影子啊！
2: 阿爹，喂，年的爸爸是啥么子？多多罗马有钱，让他的可把有，哪里年岁的这拉下罗马院看什么吧？叫我罗去。
3: 刘云儿呗。
2: 都是点用嘛，是？俺都还注意。
0: 让俺都喊姐姐看这个。
2: 年多半，我估计他是要注意。罢了，你把别亲戚的给我住的，没住的俺这还随时到。
1: 古松八卦是安占民度，
2: 安占民度啦。
1: 哦，
3: 你怎么叫？
2: 爸爸，俺从安占西街来安住，可把钱吧？看不中眼个屯大钱不地的，俺做老仔嘛钱不钱？
1: 老爷，哪意呢？你刚过去呢，这里养病的，让团啥地民度，叫我媳妇心想，古仔嘛钱不钱？
3: 爹，你都熬几句，就让你给自己写的。
1: 老爷，让俺去啊！
3: 爹，你都熬几夜没睡，爹今不嘛真肯认识呀，等到俺自己吧。
1: 老爷，我的让爹为，夜没事，俺是来写茶饼嘛。
0: 是。
3: 爹，这个连女士嘛写，我那连女士嘛写。
2: 爸爸，看我的作业，我的给金木这些钱都是别，啊？
3: 你看不这么多，金藏嘛是，让个俺们装备齐了，顶我那金藏送到新民都。
2: 嘛是爸爸，可这些呢，俺就点了就赚点是不？爸爸让爷多些作业要是别。
3: 金藏没藏，看不着那半夜个热事。
4: 爸爸，见到爸爸让花爹有，
3: 我当的家长，可把爹呢，是不是？
0: 老爷，路虎托别里啊，我做我这个意思啊，看你呢啊，怕你的。
3: 你明白说，你领个嘛事？你明白说，苏西来这个嘛事？顶俺爷问相给咋对应？
5: 欧爷了，明俺人那是前面。对我送不得个你过世是，以前他们的，其他他的，其他个人是还是送过来。
1: 嘉欣，
0: 让你，
5: 俺我那过世没送
2: 爸爸。
4: 嘉欣，
2: 爸爸，送米纸最疼大了，一毛钱用多个。
3: 让给你这些呀，你也帮我们一生不多，让个久不久没有那么一生不多啊。老赵，老唐，既然你给俺若不打，要是让先生也是自愿。
1: 啊切！
3: 一年他的年岁的九万金钱，买的老阿吃不是？俺老赵长了小天下，俺也问下了军大是给买，先生让给若不接过给。
1: 啊切！老爷，
5: 欧爷了，听这等于阿玉，你爸爸钱还不收我嘛的呗？
3: 啊是的。
0: 老爷听这事，我有的让给看过装备，我有算账。
3: 怕你打我怎么我不过怕你打姐你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血病了看不尿死吗是掌握 nga pa be sha be ji mu de chu ne da ge ji ba pa ba ti kyun po je su gu chi zuo nyam za nga da ga yong ya shi da ji na je ne ka gu ka gu shi nie pa la ne da ga kyun de zuo tu gu ma shi ta da ga ji mu de mo do la ma su che za nga ho ya da ra le be
2: pa pa
3: la sa ne ra le shuo ti jo
2: pa pa 爸爸
1: 老爷, 让,
0: 老爷, 让给俺最老赵的这些呢, 看过随不上谁, 日没的, 七餐嘛是别, 老赵给, 快把菜给装上啊, 来嘛这, 对了, 我也怕连的啊,
3: 没过, 没过,
2: 欧爷了, 看看哪动不巧的啊, 过嘛来不及, 爸爸,
0: 杨的看不着不是何子欧爷了你歇过了其他两个看不见那你别转难去躺在其他本来也看得见的了我让他说没别落没老爷何子我给他擦擦的话爸爸马上老爷我
5: 爸爸, 我还没对的, 等到底, 我打着完没?
2: 退! 傻人啊, 亚佑!
1: 苗子先不睡一下, 亚子。
3: 妈你们都没用的, 爸爸,
2: 爸爸,
3: 我你给爸爸给, 说了话的有没有大声音?
2: 我给我也没多了可我得有没有大过马戏今天想不着说的爸爸谢宇我爸爸让父母住吧想不着说的是可是的
3: 既然你查清了今天对面老马戏等到恩吉日的我还是不如都可以干些事

0: 别了，哈兄妹。爷们的贝贝，你爸爸阿妹咋想呢？估计给苏记休息。俺叔叔你黑。叔叔说多点这当嘛事。俺兄弟，莫拉也睡不着。他的贝贝，俺能是吃住对不多。上个爸爸心这小嘛事，你也和他讲。
1: 俺当时你们到店中打麻将呗。上街，爸爸别等我，这么多店就是呗。
0: 当时，爸爸俺让你们到年，爸爸你住的是在民间百年之地边呢，去吧。
1: 当年爸爸心里的，多多注意。他我都俺们这边接了多亲事，没闲的年。
0: 你跟哪次那边接了？明天你团队查住这三区，一年生意太对不起了。爸爸，看不要坐下。
1: 今天的爸爸去江店上签名去，明天有人坐店面呢，咱们也先担心嘛事。
0: 什么也听到嘛事呗？听我爷爸爸什么店那么等你都三区。
1: 明天他都开始签名了。今晚呢，黄牛都忙死点大事。那你吃完的这谁？退出可还有谁？
0: 做白云的查主谁？
1: 然后呢？ 你也把我们多点对付呗。
0: 光年把拉屎的。

0: 这个老顾孟特家伙的多吧你这记了接通了什么着咱赶不远了你这去但这下严肃下个特别呀爹不懂也不记得没也不记我那是为啊马大老顾搜狗狗当过什么多今天先不让给顶着了那我等马的你让谁有土楼第一日福建的安徽局了局部市场多搜狗意思你就这样写一次你可能写图一样的
1: 你连他的存续期压了冬地西拉登过的主要年轻人物呢被塞他不过的什么的可是冬地当中俺让你看见姐姐扫地走七六的单位呢没有一个人可是身边的可这情况啊这家是让他军队落后全部有嘛这些装备呢给咱光明军队准备的加些装备呢给咱光明军队给我们用的贴上这里很少呀嘛的
2: 呀，加西，加西，车子运的。
3: 那这下怎么下手的？
2: 空啥车？我你空车不啥车？
3: 开的空啥多？
2: 人们得看准年龄的性格一呗。
3: 看准年龄多？
2: 听不起的。
3: 也多。
2: 哼，没得嘴巴起的。
3: 这
2: 是。
3: 哼，
2: 你来嘴巴切子起的。 啊，谁打人给可秀钱嘛？钱不钱？俺可都嫌你用多啊！吃松，
3: 天外面的鸟不是呗啊？朋友们话，你让秀秀们打，你让人们参加军事队，让个参加去买吧。你让了，若不钱我吹多钱，确实是乐不一吧？等到你让了，让三人们的活马秀是乐不中啊？可是没的，俺做人们的所有原因把好货币呢，活把过去。
2: 你听外面广播叫嘛的？没事打给人们的广播这些女婿啊？
3: 好嘞，吃松，人们的要吃松起的。
2: 俺的这过了，光俺当钱做不起，让给俺们还不去看这个。
3: 妈的，你这意思嘛的？人们的怎么的？天外面的让哥哥当不起？
2: 是，俺哥哥当不起，没事的，台湾没事的，人们多，福建的伢不是多啊。台湾给几次看些些，结果人们就看见，台湾没人多起的。
3: 人们的所送多啊？
2: 香港没事做些？
3: 香港没的，我那这边。
2: 我那一年嘛，一年我你打着我还有人。
3: 吃松是的，让我把米三叫回来嘞。吃松端头是别啊。爹这边，
4: 爹也不远，我记得新的嘞。
3: 你是让我妈的什么叫什么用？还有嘛的。老赵，
4: 老赵，
3: 这老的个本上苦养我媳妇多啊，不看不得几对的。
4: 官队请着的，三百四十度。康姆斯，康姆斯欧了，康姆的俺一个女儿是，提着大四个药品。哎呀，我的，俺看住的地狱。康姆斯，前头今晚俺是冲不上山，到忙死那着。
3: 有。
2: 欧拉，跟着徐亚去，他还要输点血呢，输点药这边。
3: 是，康姆女儿三百把，俺的出去。
2: 前上去，俺是那个三百出事。
3: 杨总忙着去丢，我你奶奶通过院长特别欢迎些。
5: 让俺们欢迎去院长，没推荐的。他还没点人院长，光点给不起。
3: 啊，这大真是啊！既然你年老了，用差事多，年数些。
5: 没有了，拖欠了。
3: 给什么的？怎么是的？呀，晓得。俺俩子真准备这些交的。
5: 来是。
3: 呀，晓得。
5: 喂呀，杨龙的，
3: 搞不对啊！你老大这我是让开林中啊？

广播学院同多来外国家的教授。啥意呢？今天晚上啊，小麦带妹呢，俺都会去见他。我、哦。

0: 尊吧，
1: 阿姨老赵，饺子过节哒，三姑嫂不的中奖吧？
0: 客气个用吧？
1: 哎呀，全部叫妈打，呀，饺子都冻哒。

0: 金王朝那地子，怎敢拉不叫爹说？家不等多等去，不定你呢，你也回你了，俺爹爹下么乐安了你，他们爹养俺送咋下？
1: 做啥子事呀？俺当做年纪也别过气呀嘛是，老多那地界，全部因这些个东北的呀，总归是拉不大做起。
0: 让我的心难受，马上拿下手，看不中也没多，现在特别去给民都。让给钱呢，看不定是装备是不是？三门是多大，俺拿出皮的，个人不跌不着吧？跌不呢？股东大连滚，今年那么水，不过也谈得不到跌不着。俺现在拿出去拿走那边，我多大？俺拿出皮的，跌不咱们的三门。
1: 俺拿出皮的，啥拢用不着。年老了，对不对？没到矿不点子大，年路几个人嘛，是吧？今个月大矿么？你们都得不着。让给他家是矿么进的矿用不着。让我那老哥去采种啊，跟住矿么姐姐，对的。真的谢不着。陈大老二的。
0: 老哥很真实的，你老爷让气哦，常为他们见了那么些妖人，看不起那了，对于人不疑呢，人心给自动裂个着吧。我中了你老了，俺俺最年个月看过九九些的，让给陈个多呀，俺俺从十岁那年爹呢，看别脱水，天了大刮去，地上都是这些，俺俺最真觉着吧。
1: 等到说八点钟，俺俺就宿舍睡过一晚啊！家拉丁中午呢，躺到一呢，把这汤汤水吃下。当过官的，俺这个看不宁不的那爹姐，强儿爹辈呢，你最是真实是吧？呵呵呵呵呵，搞不定的，俺最老汤了，家庭垮掉了，给俺最压力了，心心垮掉了。 过年你给出好钱不是给的，看这些呢，看了肯定热情的多。香港给贴了点子，过节的也是，让给你多呀。香港啥时候的？我人刚长那么久，啥也要买的些呢，过年给过了是不是？今年香港几多大？不是不是算的，去说给不能去的。哈哈哈哈哈！让给俺同桌弄点子，顶这些的明码的事，不过通过算账。
0: 不过冤钱呢，肯定是个收的啊！他们的心心大家人困难的，俺们河北那里的强啥子也不是的，他们的老亲人无所谓，谈得一呢，困难啥子也吃不上。
1: 老赵啥意呢？爹身边的最嘛学的。
0: 老爷。 让身边年轻个月，压力创造，让看不赢不的那点都要嘛是。哎，一年从大忙过去，俺俺做朝鲜集团的三门大股东，让学的，俺俺做老朽专人了，搞不出孽账，搞不没出孽账，天早上嘛，俺俺做错完我那了，全部下大事。
1: 给这让给你酒店做，结果什么呢？让给妹子的东西嘛是吧？
0: 接头嘛是，接我三年接头嘛是，接头没了，月牙是的啊，月头是呗。俺那养我那疫情没多，让看不见那点了，看不见别那点不能去，你给不打，什么事儿不多呀？这是，那这是，下面。
1: 多少人你们都落着，
0: 去找不是，落着落吧。看不是咱米了，总找不是吧？你米了现在，让给看不牛年底，让给看不出落就开林中啊。多少年，让说是亲戚，点都做用了大意，现在咱们能大米。
1: 我的，我看
0: 哪张个是？
1: 哎呦妈的！
0: 你这有嘛事？看谁那嘛些呢？我的让个是吧？你给不嘛真的肯定是
1: 老爷。
2: 但你看你的让给看不得早晚你做你个马上你咋对着吧人民催的给自己没扎马地去很多电影呢你肯都记得给给让做夜藏这头解决
3: 老曹你还得给水平多啊
4: 这水大区域开始难天命的
3: 人家做年龄水平没人给心思什么昨天这都当我做空去不去中国呗
4: 这来严重了我到严重了找不赢不是找不了可怕这女人也没得来自来自
3: 我没过没过没过没过人家的可真情人吧怕一些水平素气用啊人家空去不去了做做年龄吧
4: 这严重了我看过马岁的
3: 用啊你让空水不用你女主随便请给他了
4: 这来修的来修的也没呢严重了跟着哪呢光了也没有要的吧
3: 用啊你给家了送去我请过
5: 嘿你先把女的让个阿妈不让来买吧听我让下次给不对让个阿妹军工参谋都用不起当他阿妹没力的让个这么说啊我是我机场来买当他让他让个那妹阿妈他多小事答应
3: 给了
5: 啊二姐说
3: 老曹也特地给别人家的爷虽不然没多多多看嘛两姐现在给他送去我用笔
5: 别去当也多
3: 别去当也多一年我都是这样没多
5: 见到林秀
3: 家的爷
5: 林秀二姐佳慧今晚你老曹所应别说当不得这小马事他来下游戏
6: 呀不理你的呀说
3: 呀你还去啊
6: 哟哎呀你走
3: 爸爸咱们也这么说你先过了他们说的别打怪求你用语可是你吃完米多呢你也打快休息啊我
5: 把来哈松啊
6: 爸啦我你通知你的当晚是
5: 咱们说你阿姨就让你回来睡一松啊
3: 他是谢过这他只想爸爸老有子我你也落地死
6: 爸啦别给谁拉去我贴的
3: 是别给他拉撒着着的着的鞋可拉撒着是
7: 有个月的佳慧可拉撒着
3: 那是你们多少年的意
7: 是
2: 你说了要公布了多少年的酒
7: 可是老用的呢你要不接电下可是见面呢
2: 别进欧阳的腾大的几面桌
7: 你打死这个气
6: 爸爸阿妈贝贝波拉达星星写了去我屁股都
2: 儿子老爷呀
5: 儿子这么不停这水些
2: 对的对的
5: 呀啥对的
2: 对的
7: 佳慧我一块劝说阿妈学的呀杨罗啊看女的
3: 我老婆也是解决
7: 可是解决
3: 你给了空间
7: 啊嘻我能欧阳这三句
3: 欧阳给我老婆住吗是一年你给了阿妈一起读给马金要不得这几个怕给死个读啊
7: 让给了米松子错给我这边
3: 一年空间当米这边听过你阿们俩的仙女语吗你要看了自己洗了几个鱼什么样的点击了看给他的
7: 然后看过的用下四个多没人看见不定这事他的看了看过洗了鱼的
3: 你阿拉看的姐姐三批钱的生病一年自动贴了 你当年前途也没多。听过俺做那来看过谁来要嘛呗？一年爸爸的俺们给你个，没准得给呗，连个亲友买吧。
7: 佳慧，每次爹呀，农村嘛小娘没素养些。年纪大姐姐，俺最前边来个同桌，来用这几个月是老皮呢，拉头是呗，让给拉看过要的。前三况三七七五十，
3: 你三七七头吧。一年年两个去对户租地，路不特别勉强说。
4: 阿妈。
7: 哦。
4: 谈到开发来说，欧阳了，到西个住去吧。
8: 他的家里这边的没西卡地个挪不着，一年欧阳给怕学不得这药嘛是。这趁那街上你先躺来去，干么送就出去两个小时。马车别接了，专家那老呢，同多个几大姐去噻。欧阳退休那么久也活着，他的经常说那边的欧阳了看得起，三百年的旧车也活起，死了不久而已。不如没买过来的用嘛噻，先是起点过头。

0: ngani din cha jita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k bu che gup chue dang ge si chi kha ji lu gi cha bu fo zhe qi yi ti ri ji ze ga ta men zu guo ga zhuan me yo ma ji dun lu kheng jun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si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a ge ngan zu kang bu di na le ma de ya kha re
1: Namsi Munda Devina, Tirin Chacha Puyarsha Kangudi, Toruna Yubida, Shoni, Yang Sahu Yuza, Jiju Tianyaki, Yangachimusha Yori.
0: The Chenang was Kangina Din Yumadbe
1: Yumadi, Jijuni, Toruna Yugu Yuza, Chacha Puyarsha, Kangashu was so begin Chesia Tungu Yori, Kado, Chidan Fort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ji, Jiju Tibeko, Chuloda, Nimdo Tumbada.
0: 玉树切瓦，推最通端拿落了日语古人秋罗丹念的玉竹月子，其所有诺达，便叫祖君了。女子请不听去，可是日语天不行了，看不得，开出个电机去。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语天别的只他，竹个也抓不许多。的日语天别给了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
1: 日语狗狗爹不赢了，回头骂人。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语狗呀，脚不松子，回头骂人。回头是的，日语狗是日小了呀人，俺是爹是的，人家情绪给捏着的。
0: 给啦，开张给我奶奶定做呀，托哪能办？
1: 伊的银，恰许几对巧了天不银呢？奶奶，这只昂啥巧着的？你也看把拿落呢，第肉脚菜吧，啥子羊肉切不银？现在俺做两个切不银呢，牛肉都炖米呢，拉姆啥鸡巴用不着。
0: 给啦，钱呢？这肉脚差劲，俺做罗着。
1: 用嘛的，实习的，恁们系的爹姐，恁们系的，我们给不着切呗，我们打打不着，我做明晚三百三点呢，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下面给团长看了呀，托哪去过？那么幸运大道啊，吹着啥西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个日，现在电就轻松哎了。

0: 我们中的主老了兄弟娘年前的既然在欧夜那个哦夜场给面冲看兄弟是个意思给各地的空格送别干面的念那面前是马上空格兄弟娘年前呢从你要用过马上送死 其实夜场波拉学院呢夜场面中啊能大有马戏一年谈的今早忽然哭江算账来过天黑马见不见地里亚平的狗的送给各地都有阿姨给这年不赢我就跟我对老了真做了生最先的
1: 你看个送别干没他个啦真做了年三十余年一年生女来对不起了你们你不得欧夜来了兄弟娘们了我回去呗你们给不得你听这几个的三不三不穷这些的欧夜来了罗你说大大你也给算啊爸爸工作干手的心情罢了你不是我生的爸爸干嘛心里可是那里要些什么优势
0: 一年年给这点经验欧耶拉了罗你说大大你们去过去不是那各对对你给这点这马线的用户员我那给不给你天然做三门学堂的欧耶拉波拉的天然做波拉中华科学自动搜不拉你其实娘娘给错不上去一年年头来对你欧耶拉了那点这些给是 你可对你苦口不是钱呢欧耶拉了你做我们学过生病一年啊老多的民多空格行嘛的空格马上把钱民多一年前做波拉的行格的了难怪那么工作的行格的你谈的不多肯这钱呢可是不行为了三个等于人
2: 年年把都认不得送头去的年把都认不得欧夜郎差了平地多一年年让对的连王给花住住的年前让做金秋的给了多点这娘的周边马在欧阳总刚去我不行年前让做我那是他切死爸爸
0: 退回到等大地让个阿面阿斯内上了谢吧你也信去刚才让你们都我打阿们欧阳大家住的你也信去一年既然做爸爸啊你上去的肯定赢 那可都给不打
2: 让些差不成你也去让做不住做的欧夜了广大三亚的俺老多的全都要嘛些爸爸俺的这么说俺的这么说

0: 丁这记了，协商就是监督。老顾的七国是给别记了，我做国民是不是你打毛子啊？这个，让这些的，让个三幺裤都得协商合作了。忙点国民来要嘛去。
1: 秘书一年用不上的钥匙，一年俺养成几个，让给他的老顾罗当姐，从的见面是结束。那样从结婚时呢，看见过用嘛这边？
0: 协商忙是啥呀？去都嘛这边，先开始去都的。
1: 你让那些去，从说咱们是年过的。年个买皮呢，去上忙的这热着呗啊。特别那个是说忙前七龙八过过去，没是得你上当时，我是说这中国的我先退出下，今晚来光下一头，也没耽误你去，就军过去不下去的。我是看起之前呢，起了这么这么先堂去。
2: 杨卓松大姐，直接杀女。
0: 说不，那这套的这给当个月子，那这包裹起码是别。让我呢，同去巡巡，让着些。他的马斯多是当过的，一年起码给不上忙过日子。有
1: 啊，从这边贴了，让俺俩重视点表示，俺也要钱点米多，两个都是让自己的。
0: 让起码呢，电工厂的这边估计点的他个是。呀，开始给了，开始给了。
1: 你要用破锁匙，你要开始解决的。我拉你去读。第二，阿拉斯加的牛农社，俺们在南京解决的。你第一个一个节省的民族。我误会了。第二，人民送给我的，加上一个过桥。
3: 俺这中国一个点都花用不着，第二，俺这娘弄这不是多啊！我去，俺这娘弄大多两花些，都别这个要用的。二姨妹，娘弄点还是有没有兴趣呗？长生长生吃啊，是不是？还是认识呢？俺让去查哪里有呗？看你的个，长生要是拿钱偷的，长生收够钱呢，长生偷不到，趁机偷不，准备拿着仓库去偷的。
4: 这别弄的这要的呗？哦。
3: 准备拿这酒个嘞是，
1: 酒桶是，你看那水也急些，尿浓的，准备拿这酒要了，抢到丢不起去。伢个差不跑不接，赶快拿这灯丢。第三瓶呢，拍不起来要的。
3: 拿这蒙古去酒桶嘞是，狂喝醉了啊！
1: 这个等我去，狂
3: 钱不顶这。
1: 这等我去。第，看那你个这都是个牛马的，是的，第一个嘞，三大酒吃多啊。
3: 拿了日不加钥匙，接着日不吉利啊，光不记得毛子阿去，你们吉利啊，光不从来住过阿嘛是，顺便寻他取个亲嘛是，看那你光不记得，这点多米多啦。
1: 家等我住哎，新华，我你过我等你吧。
3: 是，俺们下了，你这送牛马的，俺那从我现在算账，你看那俺们俩从中四个月，你光我当四个月啦。
1: 看俺给俺舅的妹妹彭梅花的功夫多哎！大大的，
4: 梅花，女人我是疼不着。
1: 哪落呀哎？你们那几个妹弟，把不穿你给我那他妈等嘛是？没事的，当年新年过去时，我有看出嘛呢？你这个独生哪个？梅花给俺跑多大姐，你是不是当成叔叔家事？平平，让花出来。
3: 老不着道主意，看那你平平的死的，岂不巧子，你还看了你的面多，谈得我，连眼没有巧子，俺们下了。

0: 妈在哪里啊？丫头，你说是的。
1: 勇啊，阿几国语？
2: 姐能哪里几个啊
0: ？Liz。
3: 这小慧，不提咱这个。萍萍，我不会多米多，我最心多啊。啊，这小慧，我中意的，勇啊！咱们教会可教育，虽然看你三三不丢时，但等我三老板可把待遇。让我亲戚听到一遍，我要考对了，爸爸米多教育教育，每个月收入不少的，一年阿妈我多赚米多，让爸爸查清楚了，你当听话。爸爸每个月全部爸爸捏心就，他们晓得吗？谁就爱，咱们教会让个可真心就，你爸爸来嘛是女儿呗。都是，咱们两个才算啊，你有什么吃过？养多的，你看来就算不算没用。

0: 给钱嘛送，给钱嘛送些，爸爸大哥没心脏，咋弄啊不是？走，露出。嗯，等到老马西比那，让个阿妈俺们家两口打，走，露出。可多买的，像我出地前那边都有马西，马祖也上了，全那边的直接通过去了。
1: 可不是你也了解。
0: 你就没一面铁了，什么事都没有。
1: 啊，这没啥，俺们心下不满意的。啊，你俺那嘴特别大，我的心血。爸爸，当年特别心下大，当都没多。俺屋内，就那都是没多没的。啊，你让了两月两三月生没的，你啊，这的，嗯，让三不懂的。
0: 家人，伊拉年纪大，年我过节买了，听不出没，带买，一年疗养大家好这些家庭者，俺没得去的买，我没接受。
1: 爸爸，家好，公墓下有团大地铁了，清明没新年，俺做农民的爷爷，三十辛苦嘛是呗，之前的疗养也得干干，家好的拉他们做什么节，没让他搞不起皮给的。拉他们送谁？我那拉嘛他年的俺是，等到让些。
0: 不过，就算拿了三亩田，等没多，到拿了再还我几里大年粮食。
1: 他那肚子小些，偏多还少些。疗养给俺喝了饮嘛些，乐不晕了。让该叔叔有不有么了吧有？
0: 爸爸，其实爸爸给白白给包了菜钱了，你也呢？你去给去养些些啦。先不多，今晚两个吃够些了用些。
1: 用啊用啊，替爸爸辛苦些。第一嘴的，让爸爸能打药嘛些。
2: 마시, 딜레 랑게 주시다.
3: 보모시 이거 경고 수

0: 咋你也真的领领个名度让给蒙上这面偶然了这样一学他的人你也谢皮啊这地里让亲的唱吧啊对的你也让听到的不错呀马学思念里让给谢皮他既然不会随顿了呀顶嘴没被把我去抢嘛这边啊这看他让给家会谢的那好吧
1: 让给罗马国野餐里呀，搁了一个月，卡里去的一把啊，工作呀，确实辛苦要是吧？那你啥子专家里呀，就你来推开药的，让你卡里收拾，每次去工作去不是吧？啊，
2: 可对人没的野餐这头边呢，心里啊，落地不用啊。
0: 啊，
2: 用啊，
1: 让伊呢？
2: 老赵。
1: 老赵，
2: 那这边，老爷客气了。爹晓得。哎呦呦，让对的。让就我一边啊。
1: 老唐大家会托个月。
2: 啊嘞，哦，正好拿点没呗。对我看了，其实给我住一边的，连黄大人小孩子。
1: 正好他们若不啥不许多，跑进来不多啊。啊嘞。
2: 年前的要多，年大难的，我你见过你大帕子爹爹呢，确实可爱。
1: 你老赵长笑，既然你给不过那我军的登革命的话，恰好他落了你说来别的。
2: 是，你说是。
1: 我们先不提这些，再来来大些老远的，你最了的生不明白。你听我你说话亲密，既然俺们用心，毕竟旁边拿了两处熟人上不着，都要你莫让了弱不许多。这个三郎男的是，你带你们多用的。
2: 既然你给不过那我军的登革命的话，
1: 客气些。
2: 广大大坝老远的，给年数也没新贵呗。俺最难给辽源给给我是，俺的，等大的俺他都不到，给让你的下面，眼前呐，辽源大家好，中队的你们都擦拢穷咋，岁岁中午冲出了这些，家好没新大大车买吧。辽源给大到结婚的是，
1: 是，
2: 一年辽源给家好大到几个代钱，岁岁来个是大，别都有下多啊。
1: 我是我那边，
2: 我说，我被岁岁一个家给，两个的几个嘛得啥？如今去呢，比多。
1: 我
2: 在云南路给改吧。马瑞老爷，过年年的，去了看不见的一个时候吧啊？对的，俺让做不的你给别的给我当下。
1: 前头过年你们都去了，吃去了，让给谢主。
2: 辽源是爷的，年大同样要马些，谈到两个那辈子，俺都个要女个马些。
1: 段大的，家好老烈是吧？给姐要接车啊。
2: 老赵，俺俺做金山那个周大姐，俺家好谈得不多，岁岁碰不出出这个月了。辽源给家好岁岁中午冲出这节，大到结婚为止是吧？可你抢不起吧？开要嘛是？一年金九怕了，怕大的下边呢，到处点不买着生病。你现在给谁买的？哦，辽源不送啥，岁岁岁岁军都嘛是。
1: 第一天了，既然你给家好老师忙死给过的，加上辽源了，最明个两个家伙可不这个嘛是，可是母奶奶最拉皮呢，家好婆们要我的这几个，拦住出了单不嘛是呗，起码呢，没了当天性个嘛是吧？
2: 哦，
1: 老爷让老爹不去，家好老爹什么，给这一面，你给这吃一脚，用的对啊？
2: 哦，
1: 用
2: 钱能啊，中用的，
1: 哦，有，
2: 一直要这了不啦？
1: 用啊，
2: 家好。
1: 我们现在的这个面子，
2: 引进十多家伙是，是吗？
1: 是，
2: 好，钱能啊，注意的。
1: 有，
0: 十多家了。
2: 有。

0: 爸爸阿妈，他到底去你的干过嘛去啊？
1: 俺最忙阿些，躺在老爷的下面，记着让给我出门去。明是老爷的，没听明多啊？
0: 孙母听有没有许多有嘛事？看他家好的辽远品种，搞不有没说？说起有许多小动物的。
1: 一年过年了几多的？辽远两年比不是？老爷的呢？过年你们到底要没听明多？
0: 长谷县呢？我爷那个家好的一些木头在通州的过世。其实辽远的这个那娃等面皮呢，俺做能面，过年赶到这么久也说是。家好了普陀大年的，俺做能面天吃的。
1: 对。
2: 能面莫拿了普陀大了。隔壁几三路通过马车，一年节了，莫拿个过去个是不？顶这些莫拿钱都是。
1: 他可是？
2: 其实前面莫拿了普陀大呢，俺可这就是。
0: 莫拿了普陀小米呢，顶莫拿碎碎的那是。家好，俺能是吃绝对不多。你说天就去到马车用度个？
3: 啥啥会？那你得有没有这些英雄？
0: 这里我那比别特大的，叫好给新个是别。
3: 是啥？
0: 辽远。其实咱叫好你们都没是给的远呢，连我去一边买菜，店面个垃圾是过是不？你这些人俺都心里落点用啊。今年你们到名次改变的压力也着小生命没得多多着小生命多，俺最心虚的，人家这样回答。
3: 家伙啥么我的？你那小，两个顶眼俺是年轻的命多。马西，听着马西，对他的让他只话要马西，俺们老远的，人家三路很久等个三去。家伙。你让家里人说，你个要生你，你个要些主意，用得着啊？你哪个说？

0: 然后呢
1: 独立吐不过的爸爸可这都查多清楚给我地主和国家民族爸爸让你去对的
2: 给谁的事情啊？要弄那边给谁一边？装不进这个口鼻呢？裤子俺从夜场开始生不着，阿妈啥东西都用不着。星星，你让个阿妈妈你还要见面？老爹那了，你独立些点病的，俺没一毛多。
1: 通知听者，叫你们。爸爸，叔叔听着蛮血的。你写不上我那音，他的给你嘴底下上了血脚。要见女婿，廖爷俺让苏爷三个密码是。廖爷让个阿么的，托给瑞鹏。
0: 可就还是血雨。
1: 爸爸让孙子带我们读耶。我啥话也没了，全没。你嘴的我那是，我哥弟弟把咱拿去哪点面子，让俺们打水。马上马上，哥弟弟俺哪点有，俺哪点有。啥个新闻是？你有那新个有？瑞鹏是你的阿妈是你的亲爹，是吧？俺们现在如果其他事情，我你也同孙媳妇去比的。马上爸爸让个孙子亲自上街，先你们去。爸爸，俺们先看我媳妇去不是？
0: 他的病状子，苏七给三不些新个把戏。爸爸，要些对的，要有爸爸长差不多。我看看爹能干啥差不多。我大之后长有些，之后你不冲冲着他，你之后，爸爸，咱们要是多大？
3: 遥远的看我的孙子的，爸爸让给隔壁喝一杯，都到我也去接送。爸爸让个不出主意在嘛这边，过年不出门呢，让个阿妈接不是。爸爸让个新奶奶，辽阳俺就夜场个朋友一起去参加。爸爸，之后穿啥不是？他那个最难了。
1: 辽远不都有嘛的，我去么都有嘛事，爸爸。但有些些个面，看到你身边的张三叔，看到你和他的不多岁子，你和前面的困难欠的要死。 当我和团队军人们多。

0: 让你接着上你一每天什么要我接单呗。
1: 嗯。
0: 前年让成功写所卡地铁电源被密铺七米新年要买的。让个家好随便没熟悉来买去了。长谷县呢你也让大家好搭档要约。地震的时候你也是拿了让你准备交易。
2: 大新年来的姐子
3: 小子老者
4: 终于打
2: 托安卡四年吧
4: 是吧你叫个苏谁
2: 我准备的
4: 叫啊
2: 是你起码这

0: 疗养这样一别，我没事的。子怡，让你这水开了，我那腰是酸的啊。我来接水喂，可是腰挺这面的，我没得。就是
1: 你们先不能给人们都被拿了去我这样呗要求是你的特殊人这样啊就动了这些故意你们可是来的你们做猎的个让这个英雄我

0: 我呀，你最没当心，谁能够你如意？哦，你们都下来去了，用都够。我拉萨中没。没事，等其他学校，你起码看到你的下来家去。有学，我来去。我们的华语，你我可以讲个广东话的，让人民一人瞧下。这些语呢，要我去学，那么就，看上彭梅华懂了吧？这些的，你也懂得自己的语的，这些要我去学。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倒是便宜，但我请客嘛，这就。
1: 九零六年年吧。喂。三毛如何来着呗？先不到你们去见个谁。

0: 仓库队员偷机会。
1: 仓库队员皮。人都这么严谨，干活的姐姐干起活的。哥子，看这男子还有要古典音乐啊。
0: 恐怕周一没三单呗。
1: 广州到深圳恐怕今天去吧。怕子有些点火的。
0: 辽源的二毛可真凶的。
1: 广东阿东下毒。
0: 辽源这伙可经不住主的。
1: 我也吃鸡了没吧？
0: 吃鸡咱们可做准的，那年他们谁当过？
1: 让他们去考虑。我宁愿上别处当差的，直接当人事员。我这有什么？老屋里有点多事消息，他的那尊老僧不要差些。卡巴卡卡，没事的，同样没毒。让他们到他们去考虑。所做这种名媛姐，我宁愿在当中个生不得。
0: 让开，看他好运，我也不到三面没毒。

家好，俺俩同他去下雨。爹妈下边的阿西呢，没什么事嘛事啊。让姐姐羡慕都要听着，俺也说不上。让兄弟听起老牛要声。俺让了哥哥当姐姐，让三娃上去。弟弟让亲戚送葬，请个油麻神。让给陈吉生。现在我这个什么都没有，那就得上个新的游戏。

자하오 계생아 마시비나 让你那么执着，用我读给。

陆团体三十九年，带上你走啊，瑞贵。

我们忙前我那些年子也是前一天，动起大，谁也不记得下了。

但是新大不是的这些了，就跟所谓那老郎就新大不是了，几个他那些那花木是修过的，但新的那插过月白开出雨伞，忙出来些那张年时的不新大不过去，没新浪么过去，是他拍起张年一年这，南切一年这，所以个就不早的我新的这了。三不地一般车厢的收银三不是修过的了，这个他那些那公交是修过的，公交的些那几年前的再不谈，几年前的取出来都代表开去的。出屋呢，唐叔叔这些这些的，将买吃素鸡的，三三丁丁块多，吃素是但是这个他那些那倒影是修过的完了。你们前不提我俩吉林过的给不对杨一进不进江不是给我给我参加着一个什么的是多干了江不得四川过的那我呢是不是不记得谁难的那么三四不这是恰死了但四川的那个这个头呢阴阳处是修不过的但是吉林的那老了帮的呗经过这去要不是不是给那些学生啊做吉林那老了如果两岁前辈小了帮了肚子接大嘛那了肚子大呀的些那俺就帮了女子吃水了健康们送给吃的俺就没上面没都没肉也坚持接着大了帮的一百下下那几个团呢才我平时学过的了

0: 当最团结精灵的行吧下下呢，基本上就是呢，在几个头那些呢，公共厕所是修着了，对呢，冷库角色，几个头那些呢，停车场修着罢了，老说白门是之前仓木落车仓库修不起多了，虽然跟他们宣送仓木落了，得不钱不准下。今当时连续两引起团结精灵那落了，云中了，用着起来拍手。Smallinge Shamki Tuzunan Konki Burshitan Jawa Yube Jige Ming Tsikal Lobjus Nantu
1: Jizi Ganglam Deng Shan Budao
2: Jizi Ganglam Deng Shan Budao
1: Doya Taijie
2: Doya Taijie
1: Teng Xing Song Shu
2: 藤心松树
1: 拉刺儿沙棘
2: 拉刺儿沙棘
1: 假巴杨树
2: 假巴杨树
1: 康东桃树
2: 康东桃树
1: 修刺梅果，
2: 修，刺梅果，
1: 拥吗？竹子，
2: 拥吗？竹子，
1: 加西米多，玫瑰，
2: 加西米多，玫瑰，
1: 七星，桦木，
2: 七星，桦木。
0: Smallinge, Tirinki, let's say, Nang Chichi, Nang Tun Sang Lopu, Simpi, and also Jimmy, let's say, Nang Yangashayo.

0: 不，原来广东把宣布认为，人体当中按处，超松体内刺激刺激源。今年，集中各国相关的人们随的，正大说了点呢，每岁入局读书各国地位快速举办它，它排了刺激不列顿中呢，你是清月。今年，集中各国常委会给他们年纪初九呢，入局不能不详细举办它，切记，学年呢，制度切别明年七天出席刺激源。特同，每岁入局读书期。 기조타,正大说了点呢,给他们问呢,集中掌握了,记住点题。你过了都出席几个月,说明,比美国去贴补了那么多年,各国地位快速破了呢,可以呢,我们说他入局没了,偶尔我们,国本偶尔说起来的这个月。切记,特别马拉奇,学不如大家去明白那么多松期,可以呢,入局没得动个月。 他听见牛肉部列队主编那个切削呢，各国地位可以给对局的差别，破绽破告诉提醒。也许不晓得吧？各国呢，出团结一百天，谈到这样的那个特色没了。各国用确切作为内催，只能吞素面。前面的案子苦苦提了，他们前提的女婿有个月，催局结局引起损失。现在重庆的技术学院吧，重庆来自集中各国级别女主给日日女子得到入局广东部广东部学院吧，拿不出人气。
1: 他们今年前途不切割，今年满足了三轮老师也不接的，满足的三康了，同南七个不谈，日夜呢，三所谈，建筑个列队也不足够。明年满足的团结微博了，大众也不签呢，满足的团结策划给人切割。但他人家怎么看起，听我们别人他制作来日看个脱过了他，解决了我，但这块图本身被满足的策划给人解决一些他。 空气特动，越南给这块钱被能买了，协助主编，就算你是天天卡巴尔安昌，来过的结果你，结果结来过了，结来过了出他，也呢，来过的结果你，结果结来过了，结来过了对应吧，看不着钱有谁。人均经济主席宣布，集中给这边业主给日日去女子，得到入局广东部广东部宣布，招聘去。 天空七千年银币制度前边，你去出去日期用写的投票。中国的绝对只有选择看了，中国的特级单身员。谈到集中总控的月币七千万能做，你不来，他是满足他，三观周围看了我。接下来年纪前边，天空你不来那也没所有。谈到媒体的，等下可以图不有接谈。
2: 空气特动，接近制度前边能买的，小区周边区最热些贴着卡巴尔安昌，来过了来过了接触，接过接触接近接触安泰，也呢来过了来过了接触，接接送来过了接来过了你，初段来过了安逸吧，看不着钱有谁。普拉普前上班，高速每个月接了你才给个事儿，日日去男子团队，高速送把提前月，高速三百天，年开男子团，年时扛着七千元每天。
1: 拆迁牛市拖堂不易，新旧一些来继续拖。谈到各族卡松雨，俺最俺个同步个别各族的，对局的各族的，可是相关数难行。日日牛市团个，各地贴面，脱了就签不脱不来，吃不适应。俺个你不个别各族呢，容许难给各族提应。提呢，日日价格，各地不晓得话，提出脱了就个，初中难催这个，永远给啥都偏见这呢，给这个吃不适应。
0: 高中的呢，你先拿俺最土狗车子做提音，谈到高中的难去，开出乡呢，鸡蛋钱呢，用数相差着别。俺给送不个别高中提，俺给你不个别高中项目，今年你再接一三年月。日日听个，各地不晓得话，提他高中那边出乡个，认为去啥都值钱呢，现在送出年纪突然出去送不怎么了，出去喊吧，你一喊怎么月别，出来小姐吃个高中啥不适应。
1: 俺家没有给人文书，日日晓得话呢，他点给各族车间作为拆迁时，是的，日点给咱这些他啥都说没不开的呢，初中搞不他，像是签不起车图，他的俺长面土狗签不起呗，各族人家他，修建贴在了，谁先修的？他给俺做起来开发了，跟着学不赢，他在查了各族的人心去就作为那么团呢，就我们说特别没得签约。
0: 同马拉各族大姐特别退缩，出于每个月入局不列队，把他打单呢，却靠给入局读书去列队吧，大家可以图内部签约。俺最看重他各族那把了，大姐内部签不满塞，各族局长了这些青年签不他，看重可以去那把了呀，大姐签的，肯定不拉了呀，批准不签不满塞，明明能住个人了，学给的，各族出局最去更多了，这些签不他，除非我年纪我们经验了，大姐内部签签约。
1: 三年三度给拆迁牛市拖他们前辈，起来开发这座车的，来一打十几趟，直接

0: 爸，你熬夜了，陪陪我陪。他妈的个爹鱼，爸爸让给带给带给些二毛的疗养的砖啊。二毛了，每天吃不开泡面脏，忙起疗养的砖的更是。俺捏了，怕是起了状元。
1: 让看啥着啊？
0: 俺来特别新民都，俺大娘来请一个老虎陪亲事，俺没几个二弟个民都。
2: 没陪陪呢，来中这个他爸等个了呗啊？
0: 刚是的你出国的，这些生活装备呢，给不这土样民都爸爸。
2: 我这呢家人这边，让疗养的二毛了，你去多行嘛些？

0: 让查查信一遍。
1: 让破真个月吧，你先给。让这货在俺进步马上呗。一年两月你们都这样，看人吧啊。让给工作上不提前，俺接下年明白。我呢，俺三路马当不啥事。一年两月让不准出日大，但他新年落你就在皮实。俺让最妹子切开解药嘛的，让给疗养这男不多呀啊！第二让给，俺用多钱的打大事。

0: 老赵，对的，就我爹为那心都用的，大姐子那我当年没读过，
1: 老爷，家信的所住没收的，没接不接？一年挺大的脸吧，阿玉，你家信他了干呢？应急日目的出牛头起死了矣。
0: 日目的最便宜不是？家信我一个做不认识，老丈人给限领个一百啊。
1: 某些县里挺大的让了些见面，俺日母的让别接了，俺让个喇叭摘几元，一年加薪了，没忙过这个子面子，说嘴没说呢，永不忙着惹得不起个月不着，加上你最近这拉不是，俺上不了跟这事大呢，哪个人家让了日母的这图是嘛事？
2: 他一个卡给买不起子，卡给买不起子，把那个拿起来接过的下不是。
1: 接啥？
2: 他那卡给买不起子，不进的床，他的金买个哪儿叠着，心碎的还我也比多。压力的我压马车吧，不等我住好下不是，但是我的年龄不够弱的，我也我想给弄出好的学不是，能你好的啥不是？
1: 老爷，老爷，让给农药嘛的，农药嘛的些，农业的哪里？老爷，第二年泥巴多，让塞不些个人，先嘛到我，不就对了。国家也用不多，我就我端老了，让给兄弟娘面前了，从业务用嘛的是呀的，我这让给珍珠了，念啥学，可是让巴拉学院了，南大用嘛的是谢饼，
0: 他是就让给谢饼不是？
1: 念谢饼，让给谢文杰念谢饼，
2: 你是不是来的说，他是就让给不是？
1: 一年空走，龙走老郑去给他三三面，他们爹让给兄弟娘面前了，我回去给是钱，他们爹让了项目要不是吧？
0: 大妈学的，赵方圆，你爸那个让个爸那的腰杆最能过嘛些，让个说的你爸那个给不是大，让给他的也给不了，多是那个地震姐姐，那是没有来点数，有就见的啥子多啊？
1: 老爷，老爷，这不马上了。
0: 哟，哟姐，你哪个天不看门过？

0: 让开生多啊！莫是大妈先等住我嘛是？
1: 你都不啦，我洗洗，
0: 洗洗噻，先弄根竹棍就去叫嘛是？你妈这接啥子了？让他别洗热，他只是只是羡慕。
1: 嘉义，我大家好，年纪几岁？上瘾继续啊！
0: 让给海林呗。
1: 开心我洗漱呢。
0: 喂，让看舅妈去啊！你打算用啊？你来让看舅查不消的。用啊，你出去人家去。

三对面都用啊你给你就给你

0: 行行，上班了，咱们多。接送去啥呗？等到到十月，多年也是打新单去啊。你接送去打，可把玉米洗不久。对不起，生意的事，上班了打留言不给咱找麻烦。接送这东西。
1: 今晚呢，让你爸爸在庄外边。卡里呢？让爸爸给你爸爸提东西，别提那点人给心情的。心里俺妈想也卡里吧，因为我那国村不熟，让爸爸给你寄宿也卡里呢。妈说，你这退了宿籍。 让巴拉公路想不多，龙兰过桥。马赛希拉斯打这大些意思，他的，今在你的这车子，俺记得车高些啥多。让巴拉也俺打，贝贝路公西巴拉也黑呢。你爸爸此刻是谁的？
0: 让巴拉给赞助了算不是，你说的这话了，你三七土吧？一年米六七六之前，你爸爸还得加米呢，俺也没钱，钱没多。这一点俺过去算不算？让巴拉给你爸爸用的这有些，钱啊，绝对算也合理呢。今天的俺爸爸，让巴拉给广西那边呢，爸爸老爹用的算不是？你这让西差他去嘛这边？
1: 唐托让巴拉爷能没得个珍珠是三千的，保留这也是旧。今年家会落什么去六十来年，那么着土有嘛事？唐托爷家信达两月了，你最想提这六十？我那伊，清明得头让巴拉，没啥心给谁？一年俺做能没得个一得头。
0: 让巴拉给叔叔们多公布些，看看没多。让给，俺让些啥子些事吧。他是。星星，可是让随后们羡慕多比呢。俺让你看看去多。
1: 你先瞧，你那他妈谁？啥出息？你对。家人，让个心多来住不着，让你也心多来住不着。让给俺那么久成熟兄弟的电话读耶，到我那让给俺最多多些妹妹。
0: 他来俺龙西店里打是不？星星，等俺让个心扎对没多？
1: 让给你心扎差去，俺让个是不是？看意思等俺让个搞不远。 一年啥？

0: 新华给谢文琪人们都没记不起让大明华给我那做不
1: 我那做没爸爸那是那金民都可是这活给我你给红色那个人们都送些拥抱糖果撒不的谢文琪呢有你还是不了
2: 这送死的让爸爸明三九去年里这送电动是别啊
1: 你这戏了天三有去点个这边老顾的我谢个给你呢那是我们洗不洗你的毛上这边熬夜了辽阳屯大地你严仓不听
3: 这边你严接通不
2: 对
3: 我说哪个真我谁等到江不对
1: 辽阳之后我就不出桌的
2: 我念吃鸡了要买的
1: 吃鸡咱们换做这你那年特别大
2: 过冬的怕鱼是你没我陪做八十米我进
0: 没陪他呢来用这个头里面没啥的那对可这是这边的你拿了苏水给过你给跟着你引进给我
2: 让你去我嘛这边谢死你啊啥啥啥的这都是不看这一年了恰我这对说说说说说说让有就给听我年让你这次谢就你还让你啊我是你成功当中啊年我嘛没去这事的啊让他看清楚情里面点点让谁顾不那可给没有恰死我啊

0: 你到我的垃圾袋，吃个鱼，负责这呀，当然是的。
1: 天子那负责到我这里过米，给这个鱼是肯定在吧？我就是叫那负责的到我这里过米，给我就在那里几米都是的。负责的年纪叫那东西姐姐，吃俺们到贵州出去年节月子，新年点多啊。俺在那个负责，年阿姐从这里边年节日，垃圾这呀的牛牛这一点，啥些吃了，咱们可是学到几不的？俺到阿姐你们都懂的，没啥啥些的垃圾是嘛的。
0: 没事，那他肯记得空拍的了吧？怕是给我们看了，光不是他没生个事情，等到听这盘了，我到阿姐干些事情，不过他不只是有点事。
1: 他的岁数六十一没，还怪也没多啊。不记得了，其他我们也赚不了别的，不过是做伢子，不真有这样的事。嗯，这就好多了，谁都得别表，不过不就俺大伯说，叫我激动俺去照顾去，俺大家人也没几拉不拉亲的，激动俺去多少阿姨。俺这来这地垃圾季节。
0: 我呢，开开前途也没多。
1: 徐三姐，俺屋里屋头边呢，连红许呢，全部都俺注意。经常在三九等这时通知过，老金给给俺什么这个下班的总啊去呢，用不起啥啥的话。苏三啊，俺去也来，来个预备，俺才认识的，杨元杰写的，光我总去那马戏团拍的。谁？
0: 第二次伢那么多，听到哈里语，听到哈里语，俺们去夜了，年三的年初什么时候你给陈雪来喜？年初什么时候你年那不明白？这，咱给猜到哪面着？给咱妈这，俺们去找哪个那不是？俺们去夜了，你身边可以怕起着，然后去有，怕起有的，俺们去夜了，记住。 小学七年时，年三的，年级其他的班同学，俺们去找了个穷的西米多，给他给拍戏的，让给我妈这呢，俺准备去养个亲戚，你让了可这是我们新的一级亲戚，一起去，俺们去演了，他就是拍戏的，让他就演啊，拍戏就。

0: 电视边，嗯，嘉欣，国旗的，不，阿妹三亚给予国旗的，
1: 请你老舅的，我就给点头。
0: 不，国旗的，我你给爹爹下请过，让爸爸你们多余的给我国旗的我。 阿奇，下面的广场的消息，也去也没接起啊，重复车的，幺零了，不过第一呢。

0: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尼库斯，哦，他那个折的，查起查起下，走到七里大桥头头啊。爸爸，他的尼库斯啊，牙大小着呢。
1: 没，我注意。
0: 爹来查你没吧？牙没信不信？啊，你看起来有吧？
1: 查不查起来有病？
0: 啊，查查查，看不查？牙折的，骨裂着。大西，大先堂是不？

0: 姚爷，爸爸让打个历史。
1: 难打民族啊，要民族了解，我得引起给他呢。
0: 啊，切，用啊用啊用啊，咱们年纪不小，爸爸来练唱的明白，那得多少段我。
2: 爸爸。
0: 可怜你的。
2: 爸爸，我到什么到西桌去上，到电视明天去，上当没事。
0: 车上，听我念去，差过差不些。
1: 跟这些人怎么当熟识？怎么当熟呢？这话可给买不起，咱们张家也没得是我些。
0: 爸爸，你们就要是点用不的。
2: 我爸爸让不住住一年没呢，今晚呢，我来爸爸住住自己。
0: 公道也还是有，让爸爸不住住一百万次，我自己也才能不住住的。
2: 可是，我爸爸让不住住一年，我的心头多呢。爸爸，谢谢这个新同事，开始你去吧。
0: 是，大家先恭喜，羡慕多，嘴巴先点就是。
1: 开始是，你这是个点不嘞？没去的要再去。
0: 我孤单爸爸。
2: 你到不着了，说不得嘞。
3: 你爸爸的让爸爸听到清楚呀。
2: 这个我写去。你回去听到什么多？俺做的这话有嘛事？
3: 让俺听这些节目都看了嘞，让给什么这些的，让他家好听到的，让爸爸也领个呗啊。
2: 爸爸，俺去多些东西。
3: 刘爷，年年的也接应的，你周末多单出门哇？
2: 老对不起，俺们对，我。
3: 现在让了也是的，
2: 俺也是老乖对，听俺大家好听到这么多，让日本去我嘛是。
3: 一年年前呢。让给俺老婆去个药去。
2: 家伙，俺喝不起了这些，喝不得再抽一杯啊！没心大概听这些呢，大师。让给听这些些。
3: 让俺来年前吧，娘大，你听这生面。年三那了，年中末几天地头个接不住大整的周折，一年俺没让去动农几个，让三不住当的，没让听这些呀，年应该嘛是不啊？娘大姐子，没让每次的地给偷去。书记，我有事要出门。
2: 让老头子两码事。家伙，该叔叔去找大妹子，你们都得什么对？但他们两个老古董，你所以没兴趣呗？我是。
3: 让给他的年数母，那么说就是的，不说些也好多啊。
2: 佳怡，今晚呢，俺也出门了啊。

0: Yes, yes, Marcia.
1: Let's see,
2: 요쇼 드라쇼게 니 아버네 제좀네 녀자
1: 니게 뉴욕스 러빈 봐
2: 베베 보디 사야시 무딘 데유다 저
1: 자니엘 파큐
3: 요
1: 不,孙爷经那年女呗,孔孙那个兄弟的配置当爹不需要的。爸爸,孙爷我打星星两个送葬,用命的。既然你两个有,我打俺们亲主要是。亚美呢?既然你孙爷我是有。你也打个人三句,心目都老爷同时不?孙爷,贝贝个波拉就过住年的多爷。刘爷面个点天主是,孙爷主意思。若不就有那要个有是。
2: 俺们呀，老爷子过去，你别给累死了，上那么大钱没用，生病。爸爸，阿妈，刘院大家好，听到的，既然你个心愁哎，
1: 杨哥这多，
2: 这样子给你意思啊？家好给张谢兄弟啊。
1: 俺谢没就，听到钱不听这破目的。
2: 阿妈，今天大钱找一找，刘院个信息了，给什么多谢没多。
3: 老爷给辛苦了呗。点点
2: 信用嘛是，信不到让你家里给不是，不过的你那，他的哪里你最近这差不是，到底？信息给么让扒拉了，跟这些没得就是，光给新热线了，我是谁？
3: 哎，你让大信息，切卡过算是，
2: 爸爸。
1: 我你那儿对面上，我是谁？做我的喜欢做的，全部听这算账，我那天咋消失？老爷爷，到那不天上，让爸爸你的没一撇地去。老多把那边没事不？俺的杨家这电话去给，可你现在速度那么土皮呢，就免个电话去是不？老爷爷。
2: 罗尼去拉斯图这些呗，他的前途咋地要着吧？
3: 前头让给独立这点要是呗，让给俺做现活车，让都是点拖着，俺俺们这拉些没钱用给。
2: 阿妈，俺们这都这么些的，既然你给你跟他孙女买的，孙子说那是随便的，给不这个这是电影吧？阿妈，
3: 看到你面子的，弄个结果呀，见面。
1: 当都去那组的业务群，他给支持。让大、金喜、嘉豪大、嘉辉，这次去那组业务没准备呢。俺送包店的龙泉开的多呢，你不去没多。让给，农业区过也没事，开始不是？没推荐，从哪给我的？他到哪里呀？看他们大口出去，看吧，参观要是。
2: 从阿基不的国足之时的，
1: 那爸爸，你让了小，如果真是从阿幺是给我的，
2: 公公的大生意不认识，让个全部来不动了是没着。
1: 爸爸，公公公不是没那么大，给穷钱用多的。
2: 你看最火热钱的生病，当到你婆婆婆。
1: 他的俺婆婆自己的，所以爸爸让家老婆同学，他可是啥不？俺可是那么硬的，掩藏密码这边，爸爸让他的监控军资三不等多啊。
2: 监控军资一定赢不起，看到俺马司令路再过小说话的，你们可是来干嘛去？ nga rang zui mi bi tu la sab da xi ha xia yo xi
1: si tu le yu du a ni ni se le ti wei mi ba ba la ma zhe le lu se le da xi ji xi zu xi tan de ya su su su su guo le xiang yu yue
2: zhang ge xie mo kan da tun da di nga mu du mei
1: ya ka xi ge zu a ka zhe yu
2: tiem du di 我要这边呢 上次来给你们都注意
1: 干通这边
2: 你干不通呢 我通干的干通嘛是呗 孟西军的干通嘛是呗 天不都没有呢 通过这些就算掉
1: 也没去不说你一边 他都把我给你抢桌子的
2: 信息让他死 让个军部 我们的那么脸弱情深不对 Rangai susu yubu na lo chou tin zhe xie xie, ki bian gar du a.
1: Baba, nga ki bian gar ruo xie.
2: Nye mu tu ma xie bi na, rang da liao yun mu tu yo zhu ba. Liao yun ki rang ni ka tun xie, nga ka pdi jiao seng bu tui a.
1: Baba, baba rang da liao yun, ka pdi jiao yun ni nga ki ma chie zhu. Nye ta bu do baba rang ki ka pdi le leng zi mie la, qi mi qiu ti wei qin yu mie.
2: 他的爸爸让他家人工作拿扎恰别急了你工作拿了劝气没你爸爸让他唱过谢我其实贝贝的气度没呢我的家人看看起来了你哪会劝他们都行行让说没不谢哟丁阿达赵方言个爸爸见的事宝贝他不多让个金子都是当对面的不会打钱不听这下子不行让朋友们
1: 咱们可就不就当牛马的爸爸你心难了给继续迷的爸爸让他贝贝都得疗愈去给他送不得你你你是个迷你托马丢西的爸爸让他疗愈可不就给他这下就看说谁迷死你的西亚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南西 阿姆达直火床波拉塔荣的这修子吐我三天吐呀有吗是茄子啊爸爸妈爹的妈爹就捏些吧女的他是辽远可是最大切就爹爹爸爸要读死的妈爹爸爸去你这娃的他为要住的我看你切都一般是吃的我躺上切都一般

0: 爸爸让能行朋友要去走妈我那要睡多
1: 爸爸咱们才会擦杂那咱咋住着
2: 亚丽提人之后的去世小儿给他念兄弟朋友的羊皮今年你陪着要接多了我一落脸子刚来哭得下下姐妈我到老赵给落达提人你们的给他念了大羊过今年没问你的要接对啊你不起去今年兄弟两个说啊我问你今年是不是这不没事啊唐的老爷的俺就那个爸爸扎卡的车子让给点点心个事特别是你们的话
3: 啊是他这是这是那个嘛这个是给嘛对的我让你做的呀
2: 嗯亚丽之后我念你主意的去三天你的大家用过啊
0: 要让你的这些人都会老大大家用笔呢偏好透视做我阿丁亚接动嘛是不要
2: 老爷你这些有阿姨让免皮呢阿亚丽的之火里啊自动免免的
0: 既然做我的自动云呢这我听这中国这边啊既然做就到要这嘛是这我庄子亚丽大娘做不下他们得求了想不是给谁既然做我的亚丽的自动云呢广大你会变成嘛是若你是真你若你是真你让给我东西让通了就说啊差不多三千装不清这一年没一年多钱我不把这个月啊日暮的你也把白下白金句弄不得家心给贵家做从脚他都出不下不是可是我让能行你这边的这一笔呢你要是呢我都让你三十万金子好事

0: 我们上车。不，拉不住，卡拉死自己啊！
1: 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不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2: 我们来自自己去吧。
3: 在哪呀？什么时候？
4: 出国前在检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0: 过去的我的记得，小姐来点名。

0: 若你去赠你让给我东西了大舅他都不多丧心闯不清自己呢他多么硬都行啊我不知道是我最近目的你把那个下辈金句挪不得家心给撞见从有出不差的要是可是我让能是你是没不定这一笔呢你也是你我同学的人才说清楚要是
1: 老爷你也想拉他们说不过你弄这些要不定跟这次可是去过面劝你心给明度我来我来控制自己卡给协同无明度让给学到你跟这些我这
0: 爸爸你拿着一种头到送走让卡卡对啊
2: 让爸爸写他个事俺就给那个屯大孙子给俺做的这玩意儿嘛是
0: 给这俺做金子你给跟这的妈随便呢这妈不过嘴全部给用嘛是让给家好廖云跟他们解决我生不得给
3: 爸爸给多少家好你那妈送的鱼
1: 廖云让给爸爸给协助他
0: 赵方远年年不嫉妒继续去协助让给俺做那个压力的这货对了听闻俺做现在你给困着先对药是吧俺是我现在给妹让给困你个对了别没做戏
3: 可是谁啊
0: 我做的生命想跟阿姆达去说的做的生命
4: 爸爸看你妈
5: 老赵

0: 欧洲了，压箱的，欧洲了，压箱的去。 俺可以吗？谁可以呢？俺俩做也可以有嘛的。我着了，俺去那做广大收银，俺正好留给说。可就我室友，阿姨，正好公务下呀，俺睡不起，俺睡不起。
1: 让开，谢吧。杨家秀的，
2: 刘先生。

0: 我来俺先走的。大家好，日六家人快来接线。日六都住我三村，今天前面的俺就叫张三林同志了，也上张三林同事。今天他们在俺路过边去，我拉着我日六家人送旅游下边。现在车都是我开不起，我走了，俺去夜上街找上拉达姆说。
1: 你，嘉义，嘉义，嘉义，嘉义，叶辽远，叶辽远，叫人，
2: 把不然牛都给，白白波来了，白不做出去。
1: 让你等俺妈的，让个中不些，明个三月一是要马些，一切都用社会上个说些。
2: 俺困难，其他你来养菜是不是给去？ 他不到俺这哪儿去不是下药哩？那对的，辽源跟胡子那前边嘛噻，俺吃苦是咱算不是？嘛噻，把不起你什么事都当，没事苦不嘛是不？谁把前边呢？俺这辽源去到你这边啥吃不生不是？辽源给俺屋内东西咋等给？也没东西吧？你说听过，辽源的家好听到了，去到嘛去用不？去到嘛去的？
1: 苏大强是给我们队员来给不起，去了西边呢，俺去到前面。
2: 俺也问下了全大妹，让给黑娃接去，俺顶这四个人。你黑娃就是，黑娃才个中人，你去哪得啊？顾不得这些主事不？可对你那家人上，你去顾去。答应我呢，弄些给吧。

0: 嘉豪，嘉豪，燃料不到是中的用途，快燃料这边嘛去，俺都上班过活当下。
1: 让给俺四年，兄弟，辽源给俺将来俺提的新个钥匙。
0: 让给看了嘛些呢？你活看了几个月？让上面是多大？天色快停在前面了，让俺来讲个有咋？俺是年老进去，让我对啥有些？让我对了苗的，免不说你活着。可让给面子钱，免不说别，让给些个月。他多困在面边俺呢，快接着给写下去，让面子他弄满了吧。
2: 嘉义，周末也是要接学的。
0: 俺谈的全部都在群里面，其实和三个团队有呢，你没有多少点么？
1: 可就讲些谁？
0: 然后才敢做小朋友。爸爸、阿妈，团大的先让你给您去买去啊，你给写啥么的？所以您这些呢，来了我们下趟注意。

0: 平时自动约过去，俺俩在南山开车边呢，省那没几不用你的手里啊。加好运过去，旁边的我那人家的，他都不多省几不用要等他给吃牛面吧。俺俩在屋租的开车过来边。
1: 让给俺吃去，地里加一了吃去，他都上路马套年的，加一是的。哼，
0: 加一了让给牛面边啊。对玉米那么工作时的，一年过差了几年面吧。等我加好等这下呀。家义说是跟着人生不要钱，是吧？年大日子中没钱多，过送能去几个要钱？中途真是去妈爹呢，家好大你们都拉不扎钱么？送的，是吧？谈的家好，公公说你的，明显大人不心对，年前那什么没给约过去。
1: 家义给哥哥大年搞不穷钱嘛是？那个人家辽远的前面看过钱不是的？听这穷说，你就问。
2: 如果说过呢，家好当过两个内幕损失的，对军辽远做事小处干的，你参加起没赢了，别得当年联络我们多。
0: 前呢，记录了看了内部的参加清兵，
2: 辽远个三个恐怕不要撒下，恐怕并没你羡慕穷。
1: 杨明都是钱，参加装嘛是，你们看谢局长我们。去了店就三门通送的老用个些，
2: 等这话用些，碰面面下去，搞到这牛羊嘛些，去了下最前了，今晚搞到跟这菜了。你俺同看的，我是不是菜呢？辽阳电视看叫你不去罗斯了鱼，爸爸妈，屯大爹今天你去多穷嘛些，你中午你都不去吃。
3: 是，爸啦。阿姆拉，
2: 阿姐，你家阿姐人通什么球？
3: 上头里拉不着气没呗？
2: 光不水平，中午你不到拉不着路面。
0: 阿姐，那真是让你们干起了气没得，多干点事给我就。
2: 阿姐要去烈士，你吃下去，辽阳电视恐怕也没信誉呗。
3: 你也信个没？辽阳挺大的个，俺信嘛是。
2: 现在阿家那个辽阳了，可是你中粗嘛也比呢，真这些不大，刚从那明那三百你不三不四了不着？
0: 嘉义，
2: 你现在弄死鬼，你们的这钱全嘛是呗？老九主光辽阳给的这钱嘛是呗？
1: 拖哈呀，就是钱，
3: 阿姆拉，嘉义了。给七十九的。
2: 阿姐，辽阳给家好公司也挺大的，阿姐能给俺孙子辛苦些，热嘛些。
3: 爸啦，阿姆啦，差不多年挺大的，别生气子啊，公公做生意。我辽阳给阿姐充足银子，你送给钱币，顶这些的我给孙女啥事？一年过去对辽阳和你妈告别，不过亲就是嫂子，你学毕业了，谢谢大米，接了你肯定去我们幸福所，现在你同他爹见面，爹可是喜得情欲。看那嘴可对你俺那么养活起的下送给，对我托你心那弄给啥子？
1: 星星，什么嘛小啊？天大地让大中华有嘛事？
0: 他个人让给俺最许多喜茶钱有了吧？俺最让了也是有让意。
3: 你这么说的？爸啦，阿姆啦，嘉义，俺特认爹。夜餐个吃不起，我那是我家里。
1: 你这想嘛是？
3: 你呢？其实看那句，看嘛公平呢。辽远大家好，你这心里用过是别？
2: 阿姐，什么事？屯大弟，你明天早晚来见面，俺预备去过， 也留言给你中文那么领子嘛去
1: 嘉义让爸爸写给他
0: 嘉好我你设计了列差不行团大地区的莫让所岁他解决了莫让三家我让自己就行了呗嘉好光梦地域呢我让最大解决是让他解决不啦这意思都
1: 有个有的有
2: yes, 明是贵了
1: 呀
2: 爸爸家好一个事啊
0: 看姐姐有落的
3: 爸爸阿妈今年的一个的团队我打疗愈创建的那卡车差不是今年的卡队员呢我卡了年不预备朋友也好像是四个月一年他这年其他你卡了年有吗是他的今年打卡车子你也是那落地不去的名度你也可以让你的心智岁数我最难了不过我有谁第一几年给你给我抢学习语我这差不多看你不起眼的爸爸打阿妈尿着马孙子上去一年他是你给你看了年有吗谁这么马三荣爸爸阿妈你兄弟的给你了团大是给你吃我上去一年吃不久年明那了引出好撒的原因里呢不过我给咱但给咱们行一死我人也能俺要我有若钱的生活人胖记了你给你个肉啊煮痛不俗我问你要我去马来西亚他不懂啊俺们给你的就叫俺家口子每次去哭不赢不三不哭的这么多喜欢用给可是俺肉啊还是有事呢你也肉啊气虚的没想到哭不免若钱的生病要学学的命啊鬼会有钱辽远的你都爹爹我问你从哪里读辽远给我搞不有事啦鬼会是他有事辽远给我偏都有被迷信不信的住住但其实我要的这有事我辽远你们都七几天当他做爹爹我现在给这些有吗是一年我都是带不能行可我死不得这边我让给偏都读这不马萨罗爸爸阿妈那个人刚刚去让苏达卡车我去不是你那西家擦苏呢你去让做一个故事他们爹就叫嘉义了呀你也落旁的就是我打疗愈了三不是切罗斯了不罗你那土豆听我俺做苏木的自然嘴的转到点的也天岁意就叫给俺也学情语姐妈苦个求死呢你只连接他去医
4: 一万也要是一打这里的
1: 四万八东
5: 发财
4: 李条
1: 九条八东
5: 二条
1: Cross 么子爱去是的
5: 么子七千捏了么子七千银的银的
1: 让同桌给你一遍
5: 给过去给我去看的银的
1: 我也没把同桌给过一次用我认识
5: 啊是同桌去给的都是都是呢我小时候他妈切的解药我特别呢其实好了我这
1: 看来是他现在才找有
5: 钱的到扫码的我切的严肃你扫码的呀인다인다가지다타마대유다인다
4: 인다인다
5: 인다인다인다
4: 여섯인다
5: 여섯이다
4: 치워라다
6: 조태호
5: 하하오条다八条子뭐시
6: 어지
5: 네
4: 어지
6: 무네리시야这些
5: 阿家人的苏启士的管大哈拉伊阿斯阿特不如苏启士的前的模式的切切没的阿斯大爹的阿卡尔多不住你们的母体云的不住你们的阿切

0: 我自己也记得夸清皮呢。嗯。呀。哦。
1: 刚过窑面呢，等到姑姑姐姐还在个月啊，顶住年轻这个是吧？
0: 能大明多，
1: 让到是年岁个吧。俺们这兄弟年轻好，啊，到是年岁个皮。

你这个年纪，那个嘛，你这个年纪没得有的。 南哥嘛，南哥嘛，不是，南哥嘛。

0: 老大，你拿大哥有病的。
1: 巴拉，
0: 老婆，昨天真可真是。

0: 老大没有的这是的老婆他们家创业可是见面了爸爸老赵老大的床上不是上个人家什么的家其实当过的老大俺最压力肉巴钱不是
1: 让老爹不记性我让你演技送包电话的不过最切的已经送包电话的国中这张是一个呗那么大心不要我去的
2: 这张是一个呗这张是一个呗快去说爸爸让个阿妹随便这张疼多多呀有理可这手指光路是呗光路若是
3: 公家的路是呗哦是真有不过让个阿妈来看随大
2: 哎呦啊

남자제 하도 클릭을 했어. 너무 잘못 되면 누구야? 남자 형 맞지?

0: 了不起就行。那可能多少钱？
1: 我没算，我钱哪够呢？
2: 来过来过来，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一点大大肯定嘛是。
3: 你今呐，俺做给他们人捐血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人多了，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人捐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吃得得劲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得糖吃死。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几种是
4: 他们看看去
5: 滚滚去厕所路西
2: 我呀不能够听见东西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呀这就是给他谁难的不能够来写大学的
0: 我的我的去
2: 我哎呀我是不能
0: 够我是
7: 闲了老百开源了人力准备三十块

能不能怎么样光不热。既然这种差不多。他的身体气血的。我那边去杀他人过亲友给谁。既然这阿妈路不都穿不热。都要记了那宿舍给大木做。上面写压了孙他们以为没啥的。公园不有没了跟你得个马里。米的米自己人了跌跌溜溜接几个那么那宿舍回家给我就能第二岁的这个有些。既然这阿们阿你们多。都是拉通子。一年前就的这样子不过去是去写拉住有人。穿个那么一年那就是给大门锁。爹呀干了年了给我这不接了托死人。我呢阿不是一边没人打。

0: 자회 나랑조의 아버님도 사도
1: 봐봐 야 yeah.

0: 今天露面，阿妹腿筋露米多。
1: 佳慧，让妈进去摸几年，顶这手呀，让个阿妈大姐呢，是咋个叫？
0: 阿妹随便这一枪，俺们预备马车，等到擦雪的。
2: 中途啥也是给买账，阿妹随便这一枪，别休息。
1: 年前在了听不起，这家你追我的，别想你，同多地干了，说俺们几个卡住要下，一年加薪了，你不是？
0: 他是，加薪冲了你，俺就输钱了不了钱，你追我了追叫，光是一笔点不是？
2: 年前给，加薪同样没涨。俺就还是靠自家心不实，米国货当街吃不上去。
1: 他们的，去哪做阿妹，我不也不去搞不热。阿妹姑姑去马德堆，大大，公园空了时间，浙江路是咱们的，办办都去，你晓得要是。
2: 接了阿妹浙江长安南路去，我吃也不行是。
0: 偏到有嘛事，需叫我不得啊。咱们三千万的浙江队有谁？
3: 可对一年，俺最贵节是对，阿妹就叫他阿家那边嘛多。俺送给你们多贵节三年，去年牛面，听不起阿家年节，俺们家哪里，着急干哪节，没去登记登记了。老街看了，看旁边菜木店，可下那么弄些东西。
0: 阿妈，同到你一个度个，你阿妈来弄垃圾，我做起对。路上菜不起是的，你同到，怕见那边弄死些大米。阿妈那个落地难了，怕见有没有什么其他心思。
1: 咱们没武器，去让最近这是为呢？现在阿妹落地不接着土嘛是？嘉兴，光路边浙江的消息，出了马当了。

0: Papa. Papa. Acha.
1: Naga ama. Rang zhu ni yin bi a.

0: 别叫我让一呢。哎，你让了吃酒的，别酒跟这几个没歇。毕竟给西二顿四川扛大，卡住当桌一边，开鼻子进四川扛起呢。这刚空气水的那点，毕竟给茶一边，米仓嘛让给点纸水呢。换做彩虹去水的那儿住，让给吃酒的，咱们必须当兵呢，让了马达里去给他们开啥着哩？几个谈了，给他给写小人一边。
1: 年老了些，从业的开起水的，我有没做嘛的，没做上了，我有没得个的。
0: 嗯，顶这实际活动公司哪着不？
1: 地里让起了，大家也我些的，他带队了我们的公司做，马子们的马脚些人家的，今天做别叫我听做，你先下去，场面看你的，从业新个月是个的，听我没到了，从业新业绩，需要的啊。
2: 乐姐，
1: 小赵，让队东的马必须。啊，乐姐，让俺做操办员也三路很正式活去。
2: 弟弟主管要得呗，既然个冷子不动，但很过激个，忙着打几不是个。你也生有的，活不打个，俺我能喊上去，听他的有没有给咱，俺给咱咋加兵？
1: 哎，小赵，俺做操办，啥叫卡个，全大街对面干一。 让俺做公司里的，俺让做怕来越咋的。第一次的，你他爸肯得个面，看医生的年纪跟个鉴别，老子这么下去，突然要去看么去？一年啊，原来又不打抓住药了，搞不起炸药，全当检查的，肯就给些证嘛的。小赵，让，给谁俺做操办了？兄弟员呢？
2: 让个军当队的，说说，应急让注意下午交的。哦，几个不谈了，前年个卡小些。
1: 让怕落你，那么长三不动。其实你老了轻松了，你让了，开点公司做你，今年的经济注意。
2: 前年那么长的，别家下边呢，门外店了，春节可是交易那了。
1: 地铁了，让身边去买些，谈过的，门外店了才行买。
3: 让了他最高呢，你也这样说，你不得没肯这是多余呢，让给速度你这个人，让给三角点心呢，那么长的说吐不起，所以啥子我才敢说。
4: Let's。
3: 他进来。小赵。Hello。对他的端桌是多少钱的？Let's。好子。来。
4: 俺让陈贵先遇到，你家混嘴还是前边呢？让给你那么熟了，快走哎！让他的连着送上，养养作用啊！嗯，呀，大老有戏，俺现在真不小了。哎，Les，Les，今天俺准备带了。嗯，有戏。老崔，
5: 老崔，四川来。
4: 小赵等到老段姐姐，俺准备来过去不是？
5: 你到嘴了，看不上，俺找家意思个。见了，
4: 是跑不的。
6: 让他的连着送上，你就给我用嘛的，让铺子吃一点。
5: 见了。
6: 等他连着一遍。俺认得小。喂，俺李东宝是一，公开中队的诺贝尔的人。人没得写的。<笑><笑>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恰瓜提马达。
1: 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
2: 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
3: 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坦
4: 坦坦
1: 坦
0: 坦
3: 坦坦坦
0: 坦坦坦
3: 欧爷了，
4: 年纪得个月呗，
1: 年纪得个月，让点没呗。
4: 啊，俺年纪谈得不。

都得给点我呢都该是打拿着国家家你有几个爹姐点这个是吧爹姐马上似乎得不过呢吕就忙着接我的话马上不想住建议让你们都住个他这爸爸你哪里是爹爹的也会有马上看了谁擦损的七里江西欧耶了你们的七里江西哎呀这能啊住运的想不想住住运的你老师是哪个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让队的，给这朵啊。哎，要不许死。哎，呀，让这野怪。提出的念用什么的？哪个叫啥爹爹的？叔叔叫那么多，辛苦嘛的，你的。呀，你的。呀，给的。呀，你录一个。有事。地里人啊，脾气大嘴些的。哎，用啊用啊。哎呦，连他们的活都不行。你的。有。呀，我得的。对，我得，你那录，对对对。
1: 啊，你那录。
0: 地那里边。哦，我呀，地里人打的活是。
1: 大家都不弱的呗。
0: 没有比那个激动啊。
1: 有。

0: 그래도
1: 야구시도
0: 겸식이다.
1: 더 신기.
0: 야, 기부도 그래.
1: 왜, 돈도 더 쓰려다.
0: 야,
1: 야.
2: 어서 오녀가셔. 마뉴네 데네 들다. 요즘 뷰다이. 어서 오녀가셔.
1: 진달아, 우수 잘 가져래. 진달아, 걔나. 걔나, 걔나 뒤에 진짜 좋아하는 거 이봐.
2: 좋아하면 좋아, 가서 오지. 나 우수 좋아하지. 다만 뉴에 서유. 정말 이봐.
1: 저기,
2: 뉴년이 이봐.
1: 뉴년이.
2: 我羡慕上山，家属们光记得毛生阿姐。
1: 你想到了，可这些做能力呢？
2: 你和我等就是一位。
1: 马里讲了，你等这兄弟，我家属们过意，那是光记得毛生了。
2: 呀，大舅舅，俺从舅子舅妈是的。
1: 那是
2: 舅舅舅，
1: 那是。
3: 婆，让大哥再哄个月。
1: 俺这休息送你。
3: 你也不打招呼些。
2: 你大大姐是。
3: 让给我可做这吧。
1: 我们记得吗？怎么吃素？
3: 让给明星到广西的毛怎么吃的？俺要广西那不是？顶着哥哥当然嘛是别。
2: 你吃素了，广西的毛怎么吃着用对？
3: 哥哥等个多，广西的毛怎么吃呢？那么我。
1: 阿家那的叫车了啊？杰拉，俺等到巴拉来吃个些什么东西？杰拉，俺中英的，中英的。
2: 어서오녀가셔
4: 샤자라니계획인주드기통중이야총예미사디마시브숨고지계정부기바마시브로고진보마시브사표후발리니마시브니통도라로총야구기비야기주지르부총사디제주유시입시리비샤샤나你冷子股东大，毛主席呀的，民选大爷呢？咱们全国谁嘛是？各部队，民满国几个年轻党的出面的是前面是个，一年年我做钱的从的给不起，光做国不能去收费，从的那里开出去吧，让给他拿中呀。地家老钱也免不得这，民满国几个俺连对钱的，真最起我身不由己，第一名了。努力点呗，那么长啥？让给谁呀？阿拉嘎比村的，唱过些呢，年老了钱么是？
5: 哈，几个不谈了。既然谈得干么的，年老白得结束。既然个谈得准备，马些不准备，起来个三不起来下。年底天了，托是年三不单位呢，定俺从你去过个，卡不着东西点不起来下。加上个三不了我是当。老个七百几了，立志要好起个。停车单的用途个，他那个从你个出口店了，你看不到什么也下有。唐国的开的是呢，俺那就坐呗，他改买呗，阿拉说出是女主片，第两百几了，国内东数去。阿拉个用过大姐姐呢，做送大姐一个人没了的，泉州的东数要好起些。舅妈些不便呢，当爷了的送爷了年纪大呢，俺那就年久在，弟呢，矿煤年纪个六九多年在呢，检查学不学的，看不到谈过事，看不到你不的，俺那就女婿有个，星期个装机器的命呢，俺那就送你的七谈过事，弟呢中学还是个了大学不加，弟呢地亏那钱，第一天了只占忙些，弟呢忙说了几米多呢，阿拉住大学时。阿香香，咱这大概大姐是都见不到，叫我做。工作俺那做，大姐个饮食是端出些。第二中送大姐，看望顶着手，看望给阿拉的忙做了文教些。顶着些，俺那做新竹的送年的七十单土味呢。天下香菇庄记的个嘞，手巾点点提些。看不到送不的，俺都是得丢。开始去打偏头去学，抵达推送中送是阿大毛个的，创始的细节。 미소 많고 눈술 띵우시 총세라 안나저도 겹디 싱싱구구 유세를 잡으시 배샤샤나 캬한다 디네 로시 등도 바산 산주 장마 잡으시 디제 제비나 터리 중년랑고 총수디네 규배쇼 땡땡강수도 겹 통구시 지자가 편의디 중앙연지 레군레 교여마시
4: 섬주 야구도
5: 지겹당라 天堂公安那一阶段，既然给俺日华团结，叔叔人你从那个这结果面宣送吧。接着俺三路团队，你从也不打，接不起枪下，铁山没兵呢，从也不是人不要嘛事。俺三路可就是打呢，既然黄山那些结果个，一年从全部也不够的，俺就送着他这个，全是全下要嘛事，从都也不有呢，既然运气别过个，俺三路可就是打呢，俺那就全部全部的这几个。军属南昌引起偏见时，被查实那阿拉嘎布的，我那就说把铁山用过用了。对阿拉嘎布的历史记录，从这边给从那起，这个当然也需要支持。
4: 这是，你让天门堂哥团队呢，让个其他记录都拿去，让也追不到。俺外甥别马在南山国马给你，丁书记你先打场嘛，这方面不是事。
5: 这个算了，给谁给那个俺哥哥这边呢？你通知下我先叫。
4: 让个艺术讲过去吧，要我讲咋说呢？今天车间俺接个去。
5: 这个算了，来。
2: 亚秀。
6: 爹啦，替人家想念不得，咱们说起是呗。
2: 咱们嘛算得跟这事，干活了天长，这几年节日没多。
6: 前天让给小学弟过纪念的孙子呢？
2: 等多两个月呗。
6: 爹啦，俺。连我学过三句，你也听俺的学呢，这真是难，故事吧？
2: 就是，怎么就是？
6: 爹啦，前头俺连起俺注意的。
2: 佳慧，啥话？今年多少钱的用故事呗？你拉起得你这小，
6: 给啦，顶我一大这玩意有嘛事？俺昨天上俺店来，没得个米多，给去鱼肉我姐姐，新年工资用死的。
2: 你阿是没用什么事啊？到我亲自来看不米多。
6: 地方到我店，俺大家住的，可能得米多。
2: 俺拉最后他们归了，天长送给的就对你要是，人家到哪去玩？天长出去是不需要的。见我吉祥的黄埔军人，年岁就过过六十大吧。第二个家里也不要搞不有不听真，等到透过妹妹推荐他谢谢，你让若不谢谢，天长直接向我追求。
1: 累死给了。
2: 等到几月？我们你得让真的。
1: 给了很容易。
2: 今年无数追追的。
1: 给了，你无数的爸爸这次给了很容易了。
2: 真的用啊，没事我老小。
1: 啊，这行了。
2: 啊，这眼家等你的，怕联系。
7: 老崔。
2: 老崔。
7: 老崔。
2: 阿下高了。
7: 学不得我那姨，托牛看的没得。
2: 啊嘞，啥连着事？我拿最低规格，我用那个主持人的，阿下高了噻。
1: 阿下高了，看不啥？
7: 看不啥？
2: 啊，懂看了，你到别老主那来过用着事，照下意思。小赵是平时活事，这半年俺们多，低规都他们几年的。
7: 学不得我呢，重视头是多啊。他路老还是远吧，赶路一遍啊。
2: 啊，是阿姐，俺俩最多俺东哥还是这么多，你追我追些什么的？多不得个，赶路一遍是跟着哪去？
7: 伢们特别干了，老亲就你到边去，让他们到俺家不去哪去？ 小赵，让了搞着鱼呗，开心面呢，你也让了我追求。
1: 阿杰了，嗯，俺搞着鱼，嗯，我追那么高了。
7: 那七胖伢子啊，这些。
2: 阿杰了，既然再来那，我给你注意的。
7: 有，说不定我那钥匙都。
6: 现在我毕业点，他写完，给了工大来，他都写用过什么？到夜间，天气下面啥，开始打落皮。今晚过个彩球是吧？
7: 宝宝。
1: 嗯。嗯，这，让其他吃一下。
6: 让苏代表民族给。
1: 嗯，民族。马蹄给面。让给平平大道去咱压死伊。
6: 让给俺也洗浴呗。怎么的这洗？
1: 你让了若干天气都没松，让你就把我的这头呢，吹了若干年些羊毛洗。
6: 俺手机没我。医生，你是不是让我都没？
1: 让给俺孙子打毛，你让了偏卡给他没吧？
6: 这都这几个，让小的这几个。
7: 苏木，爸爸，念你家这边日文你听语，爸爸那个就对的。
1: 要吃一下。我那要吃一下。当年吃土鸦也嘛是。
6: 你年都把小天他亲戚，村里还些是给土的养活什么？
1: 这回，给了让乡他三个人。
6: 李生，俺丢的，你让了谢我。那你种这头也有嘛事？米次爹，我赵家辉，欧阳林生你们都爹他注意，你染那么多搞不清嘛事？现在天了，染岁数上不动，

0: 满足内地出印所加特最新给马比朗西。那次节目的着头，
1: 明不如参见塞拉梅塞提推特，参与订阅的马比领袖新年的祝福。去马比的大拿，恰隆基三万队员了，三十五米左右长耳汤，年个卡带加呢，人群他们参加前边。人国强队员，
0: 他的安全新竹前边直播车下边呢，初步杀退跳水男队员，今晚车着，加加解救员赛道脱标马上。一年安全，他把了新竹前边的男生卡机卡，他都公牛人在卡机念游戏。一年天气用的代表呢，每日了六百加呀，全中是。龙武加查他。当初他那车上挂了，开光天酷热，每日的听不起一把电器声，天哪里呀，每日的呀，那边我不要看不着声。
1: 龙车道嘛不，今日那边阿查桥龙天，后头十八马小姐是这位桥龙是银边安的，每天晚忙完透过他通知，再见他精神节前的送脚车过年的那些人，俺在桥龙天。迷茫不要送给他，再见我。其实一把土，迷。

0: 是毛林杰，他的人可能比我都小个人。
1: 春关去了，恰不新鲜朋友人品难提高，全将长一整年的九七牌免着广告了。恰不新鲜朋友人品这么忙不可丢，全将长一十年夜牌三柱子，恰不新鲜朋友人品恰不穷我不丢，全将长一十年九牌
2: 三个儿，恰不穷我不丢，
1: 全将长九几年二牌
2: 看吧，恰不穷我不丢，
1: 全将长九个年二牌
2: 看妈了，恰不穷我不丢，
1: 全将长九几年
2: 出牌
1: 你都去了，恰不新鲜朋友人品恰不穷我不丢，全将长一整年九牌
2: 喷子，恰不穷我朋友人品恰不穷我不丢，
1: 全将长一十年
2: 短牌
1: 聪明了，
2: 恰不穷我不丢，
1: 全将长九个年
2: 短牌
1: 抽烟了，
2: 恰不穷我不丢，
1: 全将长一十几年中年牌
2: 包装了，恰不穿我朋友，
1: 穿上穿你这短年就双牌儿。没多了，恰不穿我朋友人品，恰不穿我朋友，穿上穿送就送你年，你虚牌儿。可入去了，恰不穿我朋友人品，这么忙不可丢，穿上穿你这几年夜牌儿。
2: 慢看了，恰不穿我朋友，
1: 穿上穿就短年
2: 出牌儿。
1: 入去了，恰不穿我朋友人品，这么忙不可丢，穿上穿就短年
2: 出牌儿。
1: 生意去了，这么忙不可丢，全将长将个年洗牌儿。何日恰不穷我朋友人品难提高，全将长九十年松牌儿。
2: 年末儿这么忙不可丢，
1: 全将长九几年
2: 短牌儿。
1: 干儿做了，恰不穷我朋友人品这么忙不可丢，全将长二十年
2: 夜牌儿。
1: 不是了，
2: 恰不穷我朋友，
1: 全将长二十几年
2: 夜牌儿。
1: 错亲了，这么忙不可丢，全将长久见你安排儿。
0: 提名总统，重叠卡几个那么新闻的思路呢？想了，给那重叠卡几那么新闻的思路呢？
3: 主图将面积看起落得小眼，第二年碰到短别才觉得热死大娃，热着大个出面，中秋秋年最近冷不？就如我讲，推到南街，人看提不忙，吃新铺，钱不提不忙。路平坦，墙下开土吃龙胆，下路塘路路贵了，对龙胆吃亏些。
0: 什么林杰？那么新闻的虚彩。
4: 我那店家执照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车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了边。恰不着急的提人这些个他们做过个专门要买的对了空军是多恰有七个着
5: 古的我是爹爹名度我在那儿着
4: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地那了吗爹呀卡热
5: 那么新闻大爹比呢提人查查不要的下看过地丑陋那里约不得说你养啥位月子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大月的
4: 这钱能满足看病那点的用满呗
5: 用满的日日你丑陋那有个月子吵架的婆婆的看家学所给眼前的听过月的很多接单保金的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天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秀切哇推最通丢那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有诺的面交总准了能钱不成的事其实日日天不一呢看过的提出个电影是亚大明都给的看日多啊
4: 日日天不地址他主给这不是多
5: 的日日天不给的下我是给我拍照的日日有个电影呢拍头马的
4: 给了，我是罗满主呀，卡着。
5: 日日有呀，脚不松的，回头嘛是。回着是的，日日有些人少了呀是。俺做电视的，人家情绪给念着的。
4: 给了，既然给，我有那点作业，拖哪难办？
5: 一的赢。 恰许几对巧儿天不呢年年彻底昂撒钱我知道你也看把那落年第肉脚钱吧撒着娘们去钱不赢现在俺做年个钱不赢呢女儿脚得不对明年那么撒一把用过这
4: 给了钱那这肉脚餐巾俺就落着
5: 用嘛这四七的能洗的电解能洗的工给贴不着钱呗我打打不这我怎么用完三百三点年起个月嘛的
4: 这肉给暖起来越起下面给团长看了呀团长去过那么幸运大大哇吹着三十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个这现在电就轻松了

0: 让给我来，让你做把酒下。让天文来，和你做把酒下。让天文来，替我督促些事情多啊。
1: 让给人中国一遍，给我。

0: 我可懂得，明年的月，娘啊！
1: 大队长，
0: 他来恐怕急了的。哈哈
1: 哈！明年你多去歇歇
0: 哦。这下这下这下，是他没得没得。
1: 孙糊涂，你让歇我。我穷的那些钱没个，他能我帮忙的，他能我喊你到你的，
0: 读
1: 书钱不吃鱼，
0: 读读书钱别哩，娘啊，钱能个你吃书啥个钱，差我些个。
1: 什么？
0: 说昨晚那作业哩，年前的人提提神经，昨晚的差不用啊。
1: 没，我家里出生意。

0: 喂，上街忙些些什么？
1: 爸爸，
0: 老杨呗，我这也看不中啊。
1: 我这军刀子小子，说话也比，俺们可不多。
0: 我听说你们都养个这块金子，给不出去的生活没着。
1: 爸爸，我爸爸那儿听到下雨。
0: 这个让你妈丢的，你让了听到下雨。
1: 对的。
0: 让你个去了么子当个亲子，我倒让俺们让了你最老的桑，你个心真是真多。前过些呢，我认俺不能一个月，一年你苦没多。莫这几块钱让哪个国租用的？新年落地不见你苦气，你那身边钱能骗多卡的要些，可他他妈的，真没钱我去拉不起。你三轮可这三年，从的顶着几条线，上给来个新大姐姐个三轮大能用的个，从去去拉见不这个人吧，看他，单子多么子穷的这个要些。早的落地不用啊。
1: 从这边的年限不明度，应该马子过了吧？
0: 钱呢？上面多久人？
1: 哟，肯定是多资源。爸爸，既然你每次去洒洒冲冲去，我有到时的来买吧。不知俺说着你叫我过不着要是，不就俺道理拉不么多恋爱要嘛是，通通不选不去。
0: 不行吧？不行吧，我要是不行吧，我能我要的不行呗，跟自己创业不进用不到自然些，等到从下吃这个看管那最土样一百种几个意思。
2: 杨学达，你从下吃这个条件是滚队请着的用咋可知道
3: 杨国度滚队看不得几个队的哎。那可对从下去这个对我那爹也用过的。
2: 别真奇怪的，让个来不打没干爹呢，叫我要的。
3: 我哎，害怕是啥要的？让个做对嘛钱呢？我从下进这对我那来点不点出什么的。
1: 我从这批年纪没点这嘛事，爸爸。杨哥，我杨队没多。
0: 啊，这能没怕了？这没点这钱管要的呗啊？多多点这钱呢，没这不来的。这咱是不明冲冲来的。买了呗，肯定借了破名冲冲四个人，骗嘴让上钱呢，藏嘛做啊给不起，给偷不起我是，是吧？借有钱的用嘛的，第一破名冲冲噻。你先借了，你也不寻不猜个心情。
1: 阿姐，爸爸，俺岁岁生最月，
0: 上个生日点做样样样嘛是，都是天给命的。
2: 第一个是对到他是。提前刚出门了，工资三不是通过的，起来开办我们把钱，跑修全部用上噻。上个新大厂没赚钱，工资提早了工作钱。
3: 上有的难了，提个这边。
2: 这担当大要嘛是，开始养我穷了，看不得让兄弟看钱的。
3: 杨啊，上不了上不来，吃酒边那个喝的，你那么上拉多工资，我有出息的。
4: 呀，吃瓜。
3: 哎呀，
4: 朱根党。
5: 就过来看不上，
4: 上一看不上。

왜? 마다스치다. 마이키시 치카시 슈다.

0: 过了顶着钱嘛你不知道空吐这个日子。
1: 大家们都过了顶着钱嘛。
0: 喂亚面的都是钱。起码让龙地你丢丢我顾的我点打谁。
1: 没过
0: 可以有马戏你我龙地亚了搞不起炸鱼龙可在切点的我地自己搞不多。一清明的位大致是的。

0: 지난 거 같아가. 맞지?
1: 예.
0: 예.
1: 맞지?
0: 是啊,这是。这都垃圾两个都没呗。垃圾两个嘛,咱那个就这样。
1: 好啦。提前连个还是切切是吧?有没有啥的不是?
0: 那就拿的没吧。<笑><笑><笑><笑><笑><笑><笑>

0: 然后挖着吧。
1: 一天是准看了，这不是挖着鱼。
0: 哟，嘿嘿嘿。
2: 亚秋，爸爸让他多多说的。
3: 生命，我龙姐爹有的。
2: 龙差不多这情况还嘞，你爸爸让别人看家伙，龙姐对不起。
3: 跟着他全部去学的，我这个眼睛眼干嘛眼干啊？
2: 亚秋，你这样说，爸爸让学的，就叫眼吧，眼睛我可最孤独。
3: 上个，亲爱的那几吧，
2: 我们听这起。你就叫了，这就这户，啊，你这不对。啊，一年哦，的。
3: 看谁一年是？
2: 爸爸让俺们这么些的，俺爹去现学的，用的贵。你看他爸爸让我们平姐面试那边呢，爸爸让一千嘛的了，俺三人差不多就叫了六千多名都升不了。退我一套，他的年我长没，跟进牛皮。顶这钱的用的贵，爸爸让多少个，听这么的出钱。年我的跟进那年初零三百几的年就叫我的债权。
3: 现在是要提走的巨人旅过去。
2: 嗯，那第二爸爸让他看着写回来。叫那大娃接你的。过年大娃行个年落几次的。
3: 年过这次。
2: 爸爸让我看着去说。
3: 天葬这次可在国外为年过这次。
2: 马丽，爸爸让给我村民多。
3: 不是的。
1: 果子。
0: 哦。
1: 你得对让我这军队年年多吃多啊。
0: 懂不是？我去东北公司，我们阿东在我解决。
1: 我子，你让学学民的，让人能听这些，两个看起来要运气更多。
0: 啊。叫我等着多呀！
1: 让给钱呢？年前的账每次都肯定是给人的生意。兄弟呢，没得叫那个，从俺那老卡下脚，从俺那团呢，很快说这钱就扬眉比着。俺让你干着这个呢，你让苦苦这种啊，给你给我开个七千万的。我也姐，那些让过去也不得，两腿妹妹都不叫，让去的，让给还是钱多多。俺让你没得让过些的，让军气血都看着多是呢，看得起性命多。民族血定这是等不得喂。俺一浪从茫茫间拉住，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看对钱呢，买对不看一拿。
0: 哎，光这可对皮着。
1: 俺们这还吃多，退休干下有吧？倒是不大，年我嘛真勤快的。俺让你没退些的。我让你干着这个够了，咱给开心一命啊！俺看那是等于预备啊，没吧？先当个成年预备，要嘛是？我让你始终看清不清，让多看那是牛没吧？然而呢，穷那些什么都差不多，钱那些老少的钱不没不是啊？我舍得看着，一堆钱要嘛的啦，一堆钱赚要嘛是？然学的没面子的，然看对成年预备是吃的，成年没少嘞。亲友买是还少嘞，买是当时也亲别大的，让俺姐对的，你看不到天涯的，对的，得苦吃着的，对东地的包子连包着，这天气是吧？我还在这屋里生多啊，我住着，对面呢确实八块水月的，到了你云南的农村去，爹呀，看对钱不是啊？
0: 马九，
1: 看的，
0: 马九姐，
1: 俺住没？俺住没？俺几月？人家丢了当俺装着呗啊！你我这姐厉害不？人家还红没呗？
0: 这里过了他红月，妈丢。
1: 注意，免。
0: 哼。
1: 喂喂喂喂喂，看金鱼，我是马道的，丢是你亲戚，不学习我公司许多员工的，哼，还是看厉害我的。喂喂，我有毛病，我不让这，我也是那正面，都叫这。

0: 我这中间的这家呢，没了捐钱没多，让个嫂子点些穷啊。穷困水济钱，俺们这么去。年点最贡献请他介绍我，但俺还你捏了人好穿大鞋子，我呢，三木当差别。明显大意呢，你卡开些嘛哩？国家对我们的没等距离，垃圾啷个当对于你忙他距离，一年出不上了，你给这刺激你些个。
1: 俺嘴来个的永不小马里啦，出不去马里，一年岁岁别存钱呐，到后年头能打小马里。嗯，年下个月，落些来个的钱，我要到处撒土去。电子公司公司不接，等到过车卡下去了去，到哪个看守？
0: 钱那么多来个去？哦，永不的来忙哎，来个就让马当。
1: 在这马里。
0: 让面那前面住个人先客人啊。那。
2: 从阿爷当酒过三秋，从阿爷当酒个瘾。你给对茶间通道送走，狂请不起，吃上了年头辣子的，偏狂看要的，偏是哪能？你来看看是多哎？
3: 要紧。
2: 这可是当我菜是给不赢。
3: 得是，得是过那。
4: 不晓公干么事，亚东张氏药剂去中了，陪伴去收。你看他我这修过多哎，你看他了，亚东给张氏药剂去我这修过。俺做亚东团在的北京的团不起的，俺做北京为人民给拆迁创大去送上，北京给这收做官的秘籍收上，陪你去不要的，给他们住些嘛，看再接去过。你看他我这修。

0: 감사해요.
1: 예쁘고.
2: 예쁘고.
3: 吃吃去吧，怎么累什么？阿妈，对的对的。哟，你土老弟，啊，我是多啊。要多要多，是啥多？
4: 不要多，那不啥不就对象？不中啊！哎，这不然要你，开始自由啊。
5: kia chik zi me, tuk lo saab ji nyueb zam yi. Dine cha chi xia, xio la ara sop to suis xeb yi.
4: Chuchwa rang che da di, da da rang di ig min du. Ke gi te la da da de me wa, nye tanda cui ba tu ma su. Chuchwa rang ya ngan zo le zhen chi chab du chi nye mar ba. Le zhen ka chab nye me, nye cui ba tu ma su. Du si chi, ba ba ama, nye la ma du da, ma de che, chuchwa ge chab du kar che son da yu ri.
5: Da ki rang su de
6: chi. 아마 되다. 야, 아마.
5: 봐봐. 포팅아 중부시라도 저바틱스. 대리 녀기란조 첩두치치 되게. 첩두디 민라 가레스나. 부충에 살아봐. 남바 살견질 교부사. 남바 사업질 교르자. 제단이 사업지 거래.
0: 我真为忙过点这看得出
6: 阿妈, 没吃的, 至少先把减少牛节吃个啥不是?
4: 看这么大,银杏马是, 至少了阿岁的这药马是, 追不起个没这那链接, 至少让给...
7: 银杏黄, 叫人给他都创新就是给个银, 那把我有等个名度是吧, 把别人写出。
5: 全作养家, 嘴巴是的。
4: 想给某只装备，
5: 不行吧？吃酒的，通马人给俺某只女的压病危机，吃鸡的，接个一打。 얘가 근데 쓰우유매 얘 쓰시금에 가다 다가이 로디게 지신의 김부제자 증마사
7: 지조 디두 얘랑 제배 무이디 양조미 체장 김부제야 말이
4: 보시면 봐 무이디게 발린다 就叫了名字记上了，前胸的可还用过谁？就叫个这对怕连打他个谁？一年几个连能用过嘛的？咱给我的个怕老皮呢？就叫个林个嘛谁？不行啊！这记的我错去是的。第二连过，
6: 阿子，第二连接还是个？
4: 不是的，就打。
5: 就叫个么子装子，今晚开始接我些。接接的，今晚你连开始接不呢？就叫个么子下马走的。就叫，我领个人的。阿妈，我的个，阿姆拉牛西。
0: 这个你我，我的个，咱用不三百两了。阿姆拉牛
5: 的，中国菜同样是，差不多。
4: 三对长嘛，拿了去过是，乱杀过对，既然你来，咱俩该牛羊嘛就，这场我都怕牛的，巴不得俺们既然你开了三对多呢，我大概牛是，俺是给了，我倒是，给去学的，他们两个都给学的，现在连生的怕连打他个人，我得学的。
5: Pekisoo de,

0: 老郭，老郭，我们这嘛是的，年前呢，普遍不团转的，这钱恰好上不去这身边，起了心不乱乱用过这，你们这什么苦事呢？说是出罗用都还不这。
1: 老是觉得

0: 老郭。老郭。老郭。心都没去当过。
1: 我说不起算账简单甜蜜。不那么个决定。你说我去多么送。
0: 你这小马是。不过虽然看清明度。但心都没去当。
1: 呀。
0: 但没我想

0: 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 Genwa chachu di dur dur chugi.
1: Yashu. Samla dan cha bi.
2: Sam dan cha. Ni ame ne zi na lun cha min du seng bi. Sam pa dan chu da. Kirang ge song ba ni ge yin. Men gan pa xian ya yong ba.
1: Qian de men yun zhe tu du wei.
2: Ni kirang me ring guo xue yong bi. Kirang ge men ga ji su ni yong gu zhe bei. Ni da wei ni to men tian ji da, yan nen tu zhe zhe ge yin. Qian zhe qian ne, na ku bi yang gu yong ba.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步的话，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

0: 야쇼 삼르단차비
1: 삼단차 니아메네지 나론차 민도생비 삼파단 수다 시장에 송바 니기 민간 퍼시안 야용바
0: 전에 메윤제 토부도이
1: 니키란 미진 걸슈가 용비 시장에 민간치 손이 용구르베 니다원이 더 민팅지다 연능 퇴지지 지기 퇴제치는 我哭不养过用吧
0: 시장당다요마리 多少年年工作几个了不
1: 钱的要求是 恩吃了啦,他先拿
0: 钱提的如如你想的
1: Less
2: 昨天只有安娜了 总说忙了他都
0: 但是昨晚你刚看起来
2: 也写完年纪 总说的全家从这 从把关切个家接种小
0: 你安全吗?在路吗?大
2: 穷人的啥不哩，做的最好当不说的。
0: 钱的存在地金币，老忙不干了，也不当过着吧。
2: 从的给不要命多。全家从这开始干起对的，他都给用三十卡斯干了，长钱从大做你下大事。穷人存点钱钱也的，急忙个做大事的。我起码列账，卡中什么钱给不起，个退税的余不哩。钱的。
0: 一年二两岁来个小马的呗，哦，三个的也塞多啊，下面的三个是什么些？
2: 他是干三个人民的，叫有马的。哎，
0: 这下看，
2: 老谢公从欧洲去，你家米仓买从前的单子，这是没有马的。
0: 看到来个七九的了，都会有菜活了吧？
2: 谈到从结果云呢，恰恰我也做不着的。
0: 恰恰好嘞。
2: 对大爹，你也是我们军人过单位，跟进从前么呢，跟这多。跟进也会有的，你想想去的。不许问么多军工嘛的，老百姓中央要了，门西要了，那你指望要嘛的。跟着我们就马学，从我爹你阿孙的先多钱财，马上给不到，结果的些，要有钱就来，龙骨结果是可怜啊，马骨是可惜，跟这些人阿孙过不死的，跟这些能是要嘛的。
3: 哈，他那鸡蛋就搞不到，给我嘛的。我那叫人家羡慕心的差不多，马上结果就能，我穷人没人把累的，两个吃吃吧，两个。
1: 同志，不吃休息。嗯。没啦，西达，
3: 老孙，
1: 嘿，嘿，嘿，嘿，嘿。上课吃不鱼。
3: 嘿，嘿，孙悟空哎。
1: 人家了解对了，得有，大家对的。

0: 不，啥莫拉你们的爹怎么写的啊？莫拉中了，阿妹阿家的给是多写，用对个？
1: 用哦。
0: 不然你看念不起。舅母，爹写的。
1: 有。嘿，嘿，嘿。

0: 阿姐，大些么个？你心个有？阿姐听人做男的做孽，常我还可以。阿姐让你几个能不能常么少学生？我那看过药水，从来住进那个，他就不止两个菜都不好送给，甚至买啥，你去菜还请他吃。我那看咋写是？上帝大道的，你阿妹妹就这么这般子。
1: 那关我啥了嘛嗦？
0: 啊，开心嘛是，见我生意做个赢，可是阿家人都得不到呢，拉去自己去给不得。啊，
1: 原来，
0: 是，你让拉去自己给不？到底拉去管住几月？
1: 别进第一个灯嘛是，俺谈到警察不着火是。
2: 啊，
1: 你让警察快照着。阿家长对答，年岁轻轻打，阿家长个年龄俺老大张，俺呀，打不起来就退不着火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키란스티게아카리큐레뜨다두두조바티테스샤둥도샤마체컨추샤니요구르베흐지메프샤시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 管他是你些特别的球对不对
1: 提鞋个天带嘛是
0: 可都去的若不去干嘛去啊
1: 嗯我你个抓了点比呢我若不去对鞋啥都上个堂堂啊让了阿们拿点去不打没就想我过去吧等到不去让了军品这去不去看到你休息了我管不要紧是吧你也得先当着我撒丫的难道有吗是一年让给我跟着前面什么口的空了是不是你路大仙呢总对这对卡腿不见他这让给我就呢亲的这里是吧一年找个那么的让给我长家许久啊新郎这下片看给没藏面还活不着让给他的罗用个意思了你肯定是当你瞧着让罗永斌呢俺没了当个真是天不了啊
0: 你过去死来着错那个来个多参学的我给自己一些语给你叫着参面还苦不着吧你先和你叫了矿之蓝姐天最短了我差我睡不着他能安弄了姐三七七个要买的他的年天最短了叫我是天不要不起的叫你叫人吃吗是阿斯勒宾叫人吃吗是阿勒宾的
1: Hmm.

0: 哎，地刚冲是呗？
1: 伟子，
0: 哦，我去一杯。啥么去的？
1: 我跟这个床铺前不去，找不到位啊。
0: 有杯可怕菜个嘞，叫啥子吧？跟进从业人员去的。
1: 这下，走。
0: 普京啊，谜底做对的。
1: 菜中里面说的这黑啊，让最多的月节确实没送来。赵哥，我让你用当地的，看这人呢，等到走不趟就行。你为嘛走就没问？我你个安排的路也有通过的。
0: 让你来嘛走，他的心里是吧？
1: 哎，上街过不点做几对的，工作大事不多过去呢，再没嘛是吧啊？跟这个从不前不去前吧，哈里呀，哈里要些。
0: 啊，用在的，迷弟做，我那打算没多。大爷，多，多是那天津军人真的多哟。
1: 哎呀，这老人家干着，用不啥不是的。
0: 刚中了几个亿。
2: 到，有些嘛乱西，他人我蛮抓啊，
3: 冷死俺们了。

0: 然得得解夸得个哟。
1: 云柱得个云。
0: 云柱哎，得大家看有吧？
1: 嗯。路不多，天大气气挺对穷。让群众拿破木机不都算账？天将从哪穷苦都给。
0: 路不多，家地吃些个这个。
1: 两个的。

0: 不要入心的，莫要不起。特别面子就叫咱当着客不行，对咱的前途，俺明天的别在这块见你。克拉索的，
1: 十遍。
0: 三查索呢？刚才冲不着永伯三个州。
2: 弟，你老这样子去，让克拉索啊。
0: 要去啊，就我克拉三呢，确实没多。
2: 接不住嘛，叫我直接跑不看路的。

맞지? 그렇지. 잡좀아. 네가 못 돼야. 또 무슨 사가 있고. 본고대게 데려와 줘.

0: 三名国校裴小云小云那老年公家也不行裴小云俺联系人的别钱不送啊等到看马站的国家姐最用贵的裴小云这
1: 给给卡多我们这人让你俩最够
0: 我俺俩最近卡小心卡这种举动不过是给钱不送啊
1: 给钱不送你可没救
0: 有着的这是他长不语
1: 长扫马日那你着
0: 着哎我把着谁
1: 让拿了嗯跟兄妹呗
0: 跟是兄我兄跟是我兄我还记得谁
1: 钱着

0: 兄弟，我让了各位吧，让给新个人吧。借了让亲不是，一年年过节待遇，第一借了让罗来不是。念他多过节待遇，看他俺们今么多年上，那么连过三节待遇，让给前面前的借不是。你老哪里，我让你们多年不得牛去。 他这能写的这事，一年我那也那么多年不得牛去。他这能写的这事，一年我那也那么多年不得牛去。他这能写的这事，一年我那也那么多年不得牛去。他这能写的这事，一年我那也那么多年不得牛去。他这能写的这事，一年我那也那么多年不得牛去。
1: 俺们给俺们公主爱他不多，俺也不听这男女们。俺们干的再多都是啥味呢？年少的是什么事？
2: 到你也很这巧着。
0: 上个很这钱的钱没多，一年俺尝过尝下咸味。
1: 勇啊，你让咱们歇去。特别是现在，俺已经撒开车别急了，老叫鞋当俺去迷。倘若俺看他前面注意看鞋当去的雨，就从来车都看去迷。天内陪爸爸我先去。 我多年纪，我搞不起来吃鱼，我先怎么着吃？天天快他炖着吃去。就我跟你们都点皮，提及了，不过那边土挺个鱼，你先去。你今儿就我三不的，切木头吧，他们得俺让来过些。
0: 啥？ 土田个玉米，这哪天这冷不强劲，可这个，上个月我的天气是不是？
1: 嗯，前天也天下，第一个了，我这不靠心情。

0: 爹，你可把下个去，可里面亏着。那么林子，俺们去，给买了个超过多年多，你他瓜蛋是没东西。
1: 接了跟这接不接？
2: 接了，草嘛就把路用皮。初六来呢，他外个都吃青素。第一块年俺们那是看姐姐，但这爹爹人不大。民居人不劝我们闯东西主意，屯头婆婆就敢给我这。你先先看先看最大的，我们不等着扫土嘛是。第个俺这捐点这些钱。
1: 现在让给刚才闯不着呢，用不上我三舅爷。
2: 听这的嘛这。我出洛阳去，我先没看怎么洗面。你不学么？毕业预备还过去，现在若不去，打死我三舅。
1: 你最近这车队我才敢没用样合适。
2: 你也让人跑流氓个车子啊，冷女没救。
1: 不许别说不记得三兄弟，

那些是我喜欢的你人生就这么你那么三千喂我国民你都这样以为我故意

阿姨，阿姨，你给我把口罩揪。

0: 我再不听这里，武松，谁不晓得要骂这事？让给可这是新规矩啊！
1: 米仓妹，差不多搞不越的越，武松一脸不面子，潘金莲差不多有不好过的，潘个急了，武松先拿米线打腰里。
0: 中殿那同步的名头，苏人。
1: 鲁智深人。
0: 让武松也不能歇着下，咱们辛苦多啊！
1: 我骂的啥的？让普京去，武松打起不的。
0: 得让给谁打这事？
1: 哼。主公的，
0: 爸爸打妈妈去啊。
1: 嗯，走。
0: 咱俩没打去不的，没得给当这个这个。
1: 你也不学不干嘛当苏当过的，我东看那米六吧，能没给当十个？听说能没给呢，蔬菜那惨不要的。
0: 蔬菜呢，没得菜就好买的，再没也不去啊。

0: 叶琪，我让土钱最多。用啊，多少年土用？哈哈哈哈哈哈！你我那国菜么说？普京啊，我那叫啥了？看来你多点几个三姐，哦，卡萨的拍个钱不里边啊？
1: 这叫么？叫你用的多，我算点鱼。
0: 来，我的，你国菜么说？三明古小个，他把人大针对前面吧，轻易点这钱回来。
1: 卡总，卡总。
0: 这下，当年人算不算没有？我那钱呢？三明古小养个养的是多，郎小兄都出名去的，我人最给不的。然后我那些呢，郎小兄都吃着给不了，当大几个给人给不得，当大几个给人没给皮呢？让他的爹爹也用过了呗，俺是那多弄块青菜药的。一年吃咸性那些呢，让他的稳定下葬，纪律简明，养真些我的。让给吃啃几天呢，莫让了辛苦他几用，俺心了少吃我的。
1: 大哥们，我蛮学的，你莫让莫我是先送的。
0: 对的，赢的赢，让莫让他平时打钱差不了吧。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哈哈，你也过去村子么？说，不听啊，今天叫错了。看来你到底去三年，今天前三五一不里。
1: 你叫我叫你用我都不爱，我随时待遇。
0: 你过去村子么？说，三木古学个他把人打进对村亲面吧，给你可吃不了。
1: 卡总，卡总。
0: 这下，当然算不熟个没。我那年前呢，三木古学养个伢子多，那么多天为寻都吹没几里。
2: 俺让最近不里，然后那些呢，那么多天朝又被巡逻去哩。当他几个给不得，当他几个给俺们给为呢，他都得点下用过了呗啊！俺是那多弄个清查要哩。
1: 哎，朝鲜大吉那些呢，让他的我对家长几六件米，眼睛瞧不得。
2: 让给前几天的某人的新股大大多几件瞧哩，热么的啊？
1: 大概娘子学的。
2: 你也没让我死些什么？
0: 你这英国去，既然你的这钱财产让给眼前的，到我们的这年岁数呗，
1: 你也岁数些。
3: 你也让了温国学姐出自己请下。
0: 雪达，让给俺县门中的陈大开的鱼。永安，县对面的有事，你去年三小人对仓木杰主人，县的用过嘛哩？出过那瑞气呢？县的用过嘛哩？
2: 俺就拿了金钟西药的地，俺若不去托你借药嘛哩，况且俺若不买钱嘛哩，你要看做若不去打生意用命多。穷对年就这金币，俺若不去家里交，他们得没三千砖干酒的，砖干呢老忙不酒的，地连帮俺还要的。地对俺老爹连忙算账，俺去找钱去。
0: 我喜意，我明日学天呀的，明日来有什么喜意？看医生呢，你最来两个月的。前阵我嘞，说说药水吃吐不起，下里呢药水吃吐几个月，说说药水吃吐前阵，明日学天嘛的啦，明日药这两个嘛的，你最疼嘛的，能没打起咪？
2: 我人做事不多事，写个月。我那前那个老爹叫米的这兄弟们，今年又要去读的，年终大，写上的。

0: 你也听到人了，你就看那面三十岁嘛，是？你吃个面，一年三顿人家谁不能行？可是书记的萝卜切多年没呢，叔叔老点玉米吃不是？他的年三十，我老点玉米顶着吃面。一年呀，我老点玉米少吃多，我让他吃嘛哩，人家不讲规矩了，才乱穷叫起的。 俺那老孟贵，作为基督徒了，得信穷教些的。隔壁俺人那娃了，俺这叫哪些米些的生病？
1: 听这嘛说的，你也是那了，让米三国去的生病。
0: 俺这床米天天一边那娃是多。

0: 片子切着面切多了没
1: 普京啊你也让普林们我切一次了吗截图呀面子他切的有吗这
0: 我这对不起上给我切的兄弟多
1: 上给我年纪轻一辈国家民族听闻小怪爸爸冲队我是无阔节我是四岁小怪弟弟提对我这独立切图的没吧他的名字就国家民族这次当我让给自己的心里尤其今晚你们用着去
0: 念谢吧女大小玉念让了您这几个面我让了搞不语
1: 钱子长让些擦擦不着那说就我三不得药嘛的让他们你来三不打不着可那你给这钱看了那个是呗让给俺来三不打不着俺年铺的三郎地那民族组织楼楼当兄弟民族
0: 俺要精明让些都念过完了那我行吗是
1: 让给杨马七呢俺也去过让就是俺让同队民族他有有重新在上面跌跌的俺也注意的
0: 喂喂小云马住的国际的国际的俺让你给谢玉裴小云

0: 公公，天冷天气下雨，哎，肯定吃不了。休息的呀，天冷过我们去的也没着。
1: 吃啥东西？
0: 啊哈，是茶叶药的嘛的，但三轮马单的用途贵，三轮单还要嘛的。吃啥么煮不起，还是吃药啊？三年刚种就最没呗。
1: 怎么记不清楚中文？

0: 第一年个啥年么子些？家家巴拉达阿姆拉年多吃了这么子个竹子多。三月来点吃了巴拉达阿姆拉国团不得个，苏州人过去养鸡。可那年了冬年，可那年家家的每顿得个尝些。你们的年送，家家哪国呢吃了团面多？家家生活个吃做的呢，肯定是团过有买，特别是你们送。且讲，特地去让了，他就吃个特别考虑有买，跟着学个家不赢。伢阿家让了，算不算是？
1: 年轻嘛是，俺听着什么是？谈谈俺们这老婆，年纪老孙子，俺做哪做事？杨贵人给明星大惹不起，不是吧？
0: 是。我到大是，俺们这老孙子那代表呢，哪只得脚看过有不着？
1: 嗯，看大孙子孙子，哪只现在来救人的面具吃我吃是？我早前跟你走了穷那么多。
0: 阿家让给听我哪只顶着破白面，你穿裤牛预备啊？
1: 没。俺去就看那孙子，哪只顶着天牛面？一年年抵达这位，冲去裤牛鱼，去住几大去阿妈，去咱奶奶团圆的，去住个阿妈米三的汤子，他那是去咱奶奶妈他妈爹的话是，俺穿把件呢，面抵达前面着。
0: 哈气。哪国呢？团聚一个特别卡是远呢？
1: 你写笔不？可丽丽生下了难得见面呢，陪你团到卡不是？
0: 杨啊，前那可丽个力气就是。
1: 喂，让舅舅选吧，提上脸还是多。
0: 舅舅选不哎？我这舅舅没头发，有人过亲事，其他你跟着先生。
1: 哼，你让舅舅选不，我得接着去。
0: 哼，下手去，场面看让你这样是还有

0: 승인봐.
1: 아이, 워치다.
0: 같이 가.
1: 론자다니.

他个人穷得连老张也无么钱不去，土生土长的我们就老张没钱咋，人也是欠没。人家自动和这孙文没性格没多，现嘛现别个了，钱性没多，人家前面前年钱不是，特别是的年明日夏天节对着了皮，没得西装款节用不赢了，让了自脚钱嘛存个些，没多提前用不赢了，让了搞不用的存个些。 我可里个里东北呢，亏些不钱吧，存个些，人家的东北啥个嘛有钱，都在看些是东北呢。让了我是全部用不钱的，存个的是现钱，俺我是国家没，肯定国家没。现在等到年纪大，这个名头呢，让给学的年轻瞧，用对。

0: 我真我那穷到了你去做。切咋切？找他住，住。
1: 就是钱。

这南罗着爸爸俺爹也挺大主意口气来你们都罗着

0: 爸爸，
1: 见大弟，我这让爷他接我身边。我陪小熊给阿妈娘们的，阿妈是光队员了，莫让不的，怕要请队员。爸爸让给面对钱的莫让陪那么些，面对马线的莫让爸爸让陪那么些。今年这么热，你阿孙得就是，看到我对不住，再不马上走。天天你爸爸让个当秋儿有事。

0: 欧拉。欧拉。欧波拉。
1: 胡真框着起来呢。就是你们是啥样子。

藏罗油，他当晚就拿罗油，连我了西达罗，连藏我也属于，他罗油。

0: 阿姐，阿妈龙兰下，
1: 普上了龙兰要么大。阿姐，你去接我，弟弟阿香让咱吃过去家家。
0: 是呗，钱那倒是你上给给着的，阿妈养家挺积蓄啊。
1: 嗯，
0: 看了年不了。
1: 人家还顾骂着，俺那拉开着这些去，特别俺看着那些他们吃别给过去，俺们三爷最近人虽然没事的，哪里没免的我那肉质这多啊？阿妈，这里明天了着？中午没？人家把玉米呗，把别煮嘛些，唱不些呢，老头孙子弄个当不要的，你们看现在也是给恁当大药嘛些，弄嘛钱大概值过些。
0: 开青嘛是，俺们的长夜干了，他都看不，包到你拿了，刚不破解的些，爸爸，底下。 乐秀钱不多花，我民族，俺老哥名字叫郭家家些的，大爷的民族啊，属别的族籍，不为军统的民族。
1: 这下，爸爸让叔叔没给嘛说，巧要嘛的。
0: 没给钱没，大爷那哥哥生病，俺这就好，我这点点多，我不想吃麻鸡，也不接点点多。一年媳妇自个家钱的，没就去那屯个民族，俺那点钱过去了，我上那没就学个民族。
1: 爸爸，我也看到，俺让做他家做伢的也住院是吧？
0: 可是也不是些，根本的疼亲事，真爱的家丢起去，他都让去，听我看着出个女人不过的三十岁。
1: 你还可以，至少先把我爱的金币，爸爸让弄起来拉手。
0: 爸爸让给什么嘛说啊？听大弟，上来连不要嘛事，接了年年轻爹位，爹也跟我出人了，挺不随，是吧？现在我做些装备呢，穷鬼蒙古跑过也不沾，是嘛事？
1: 张护士。
0: 但这一下，帝国性命，藏我擦鬼擦不行，一年不行吧。让给客队，爸爸俺，给我就是这月安。
1: 爸爸让学的，可这钱给我用不到。
0: 但让给客队，那么就只用这月安。陈
1: 大弟。
0: 我听这呢，全大地天了，什么当对面多，我念了七夏天了，刚不也会做我身边。但老亲戚妈的，阿姐，七夏他来个开钱不是，一年早晚给伢的开钱不是的，俺大金子阿妹，明子七个是个来接不接，今子请不恰恰算为。 差不多，昨晚给我你们可再给伢轻松。谈到老街上，既然说俺是金山心，恰恰准备个日话七个月。 我念了我的草屋帮我得不要穷病呢老爷对不起这样吧现在我的枪是接不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爸爸, 我要卡了多, 我让做他家做完压力要主要是吧?
1: 可是要我死个心, 根本的特人亲自, 真爱的家对起, 他多少安琪, 听我们苦着出国女人不过的啥事呗?
0: 你好苦逼, 就叫严把我爱的金币, 爸爸让弄起来了, 爸爸让给什么嘛说啊?
1: 等到底，人类脸不要马戏，接了，年年轻。

0: 가르쳐서.
1: 我偏见根本没着。
0: 让农民上面给你充距离，给我印度钱还多。
1: 你讲我年前是啥吃些？米仓买老街那些年年前吃二十个。
0: 让穷对你老子点不开门吧？
1: 钱呢？有你用在卡里呢。爸爸天天吃不通对俺我呢，我你是啥对的？

0: 부딩아, 다 얘가 터버린 듯이야. 나랑 좀 막 세워서 우르구리. 찢고.
1: 남자치야 가도 아, 단다 대주의 샘주래도. 어야, 다저, 콘서다 징주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喂。
1: 嗯，对啊。
0: 叫我老板娘跟进参谋装修，红头女刚出门对抗了西装，先生喂。杨啊，你先死，先死，杨叔啊，你就叫了马修了。没吃的，没吃的，走走走，找个新小妞啊，找，拉过来咱三个装进红豆妞。
1: 干这个？
0: 找个看了女的，年开年小，他的钱丢给矿头里，找个找，找个找。
1: 你这有过这边啊？叔叔刚才看不意思，我有这。
2: 那你念朱云达，
3: 好的，
2: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5: 康
2: 桑，那天找解决，他认不出了。
5: 十九一年等到来大妈才不去。
3: 让他家用吧。
5: 不是，我要么找个谁啊？我叫我们家的农民儿子来给找一下。
3: 啊，来年几不去？可得点这些年吧。
5: 叫我有的。
2: 都是哥啊，那不三爷。
5: 你让每次去工队有人多，成了嘛姐姐。
3: 叫我原来。这两年可把衣服穿出来吧？
5: 这人三八三六吧，我来个老车间，人民卡拉斯穿出来，让几个人能和你们得着。
3: 我爱。
5: 嗯。
3: 让个卡拉单位呢，许个人的，天天寻那个老年大哥做生意。
5: 说嘞。
2: 阿姐，这车过来多个，寻他所有吧。其他是来个车啊，我你做人的。
5: 走。喂喂喂。
0: 其他你那块去便宜些。
2: 阿是卡少了，算不了。
5: 做人的。
2: 走。
0: 走。再来一个人的。

0: 喂。
1: 哦，啥事吧？卡尔切索联合预备。俺老娘的你得去。让你们到找个生意。啊，你家来这钱不多。下面呢，退休钱呢？
2: 没。提前找伊，你把他们的找伊。让你这卡尔切索。
0: 先不给我们多给。用啊，钱呢？恐怕大家找啊，带我们卡尔大家。
2: 让给点给去，弟弟让给俺亲都是当时的，你把是你娃亲，用多给。
0: 嗯嗯，谢谢你的。这笔钱没点么子？喂，啊。

0: 让日吧，可怕哟！让哪里？阿姐，
1: 今天上周日吧，让给郎是詹姆斯团队都杀日吧？阿姐，让给俺怎么了？快点写啊！三月来代表干啥事体？我上去。可对老友哥，郎是詹姆斯啥的？哦，俺谈的来个多次月，到底哦，今这期你住没是老土土的店小，用土的？
0: 都是两张照片而已。看要么是，你让过去。喂，杨姐，就这个亲事哎。
1: 他的脸着衣。八十牛币。牛币，牛币。
0: 亚洲。
1: 多少个的？三月来代不及了，哦，零下火给卡巴里去。
0: 他和老金老妹匆匆迎，迎起说阿四姨。
1: 妈的，俺是那看见钱差不？你别急一下。下面那个让你退税先打些多，免得开连差账，没钱的也好要妈的。
0: 勇啊，钱能给你老你妈对不起，俺让你们多老早匆匆注意，看他林小哥俺带酒意。
1: 是。
0: 大玉说：“我让你爹连着三，爹连老年打着，零下过了也敲骂的，我你着。”
1: 到时候的，让我工作可把给不接，老子请便便。哦，老姑妈的，能不能工作我看个事的。着。

0: 这么早你可不去。喂。
1: 不选吧。
2: 来看这小说。有人过没就那样的。
0: 这么早我谈到蓝山用途不多。哦。用啊你来个差数呢看就落用去。我呀拜拜。你让先生啊我差点登记。
1: 这个吧小人的心没上层啊去的。
3: 用啊。
1: 请个小杨那个开始送个多去的。
3: 我是你学妹。
1: 请的真巨大呀姑爹。
4: 给叫了卡斯不要买的叫了我要去修理。要有了连大姐托我修了真巨擦擦就动。
0: 这个日贝我要我的多个心多啊。
5: 我拿了老姐身体吧岂不是你下葬我就给老丹老爹读的。
0: 阿姐。
5: 大家你有说我主意。
0: 今天马上你也让给我。

0: 让俺拿不得给咱也行。
1: 给我不得。看这多，但是你给不轻松哎。
0: 给不起那么穷。
1: 可以呢。
0: 敲门的。敲开门的。

0: 拉人下，拉人下去。让沙发干了你呗。
1: 让他几度尿尿瘾的。沙发地干你这给别拿去。
0: 钱了你这个年啊就。带老去，你出去路啊，亲哥。
1: 让给你这天了，咱可真真个用。
0: 可是，路不多的车可是。
1: 你爸爸俺你这心思俺不着急，叫我操我穷三点下。
0: 你爸那个俺是听不到什么声音，一年年的呢。年纪大，自作难耐，这么多当过去也有嘛事，你俺肯定做吧。年过那些呢，自作啥的也多其实。一年长过些呢，明年难免搞不起来的，俺也清明多。退休偏吃哇，开始自己买不起东西。别人也办了，咱们了能行？看看钱差不多，钱上年年这头节，自作当过去个月。没事把那个自动什么推动人送给，一年年自动

0: 有嘛人，几点到了停车要收嘛人。毕竟，人家走到了浦三江查啥人啦？来冲查啥人？
1: 人家大把俺老的冲查下谁的兄弟啦？人家现在线路的来兄弟。
0: 前的现在现在先冲什么？今天地道娘娘娘不是用手嘛是，没啥的，他们是先冲脚嘛是。
1: 我还没想最多，年长的精神鲜明，地狂的那种，年头大那么滚多，让些人听见。你还可以，你这种学生是？
0: 你这种嘛是？很少钱不是？
1: 我很送钱搞不远，你推他那么滚多，让很送钱最多，没几个让很送钱体会搞不多，钱咱还给俺几几年头上的那么好，然。我忘不是
0: 让个乔帮协单听着了，我叫出去。
1: 我乔帮协单搞不远嘛去，你也谈得上。让了他们有几个亿。
2: 局长那个他这，俺嘴里再念不出了。通往前部几个月送给到大人让米给这个国家的要加上多。
3: 第一天了偷了点么呢各地对你卡都是当不当啊米月在给卡嚓死的。
2: 卡嚓死
3: 给我们给这比这块的时候也。
2: 不然你这电信差了学到俺才接到大个月。
3: 啊你看上去让学校给拉真如这当年的泡沫的广播系啊跟着轻松。
2: 哦第一过来让女啊。莫然点点俺嘴点用土嘛是，那这日子当年忙过要是，莫然也当外黑少人。
3: 嘛是，现在点这钱呢，这个日不，两个菜肉吃啊的，莫然身旁那顿他就吃我身边。
2: 俺嘴点当到来在年追不过去，莫然为我送啥钱土嘛是吧？一年一年让里啊，王军娘做的这娃吃了几米，工资叔叔就在做过小的。
3: 我那了。
2: 工作大大，日子当年过去。让个年岁过不得啊，浪上千年岁。女儿啊，莫让个名牌了给到，忘掉了你姐姐，抬下说话名都怪怪心的这边缘。
3: 这定这样个了，关着了。
2: 这这这，嗯，啊这，不然伊呢，亏损的这个这了。
3: 关着了，掏钱呢，我出给你的。
2: 就是，不对呢。

0: 个锅了。哦，今夜了才能捏别。
1: 因
0: 空阔下日，可对罗皮这男孩管不久。
1: 阔下日。
0: 是，来点可以那边。
1: 没，今儿天多是雨。
0: 阿来，钱能俺注意呢。
1: 哦，要啊。
0: 接过来配哦。
1: 嗯。
2: 老公，明天南山明天去吃。不啦，听人家那子年把头变成姐姐，家家过年团聚，至少搞了聚了聚是。嘿嘿，不啦，听着送嘛是，今年千万不是吧？啊，当然是不啦。既然给家家给王不军这个老气大，明白老气这阵那种。啦，王不军这个老气虽然嘛是啦。嗯，可能嘛是，你明了俺这明俺那呢，本意是吃了了不？哼，那是，不啦，小哥。
1: 喂，今年夜了，谁弄的？民族了，开朗街宽阔把天面看着喂。那是他家呢？
3: 公公不错，开朗街就是西巴西人民族，都是那叫着呢。
1: To Namya Jona.

0: 부중에 랑클라여 르미도 신구망 시러시 다치디 랑고야미도 네 랑승구 치고야미도
1: 마리 나
0: 아호냐 고야미도
2: 아 타셰시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lenge gungam sa kirang ge ni du ti de ji ya sam de nyu yi be chu ji gu yi ne da mya de ji zhu ro na yu yu de seng yu na ge ge la ri ni xiang yu ge bu si wa da ge ge la ri ri ji si yu ji seng yu na xie da di no bu zhe be si na tiong wei tao di ni de ne zhen yu ma ji le zhen kong ma ran zui ri ni xiang yu ge guo xie bi de li ge le zhen na ri ri guo xu yi ri ri si ya di ji zhong du yi gu na tu be bu jia ji yi ba da di ji ri gu yi du tiong gu yu j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修完 高速卡小为各数 出落前部日一部 当面三部所的 读书念不得这些 四数忙不对别 出落主播有人 而多少对这些学不赢呢 日日是要的 当面的 多这边 出落这 第一女子 还将给各部的 书站的 还将给前部有人 却不引起 不得别人有马人 让这几个给日军给女子，可是做的混乱的弄枪给日军做的，白家下面的四川的云南、连江甘肃、崇文所的，他的个初中时啦，我也不啥不说忙喂，长江的前部跑不赢了，日军抢个钥匙，他关注幺六下水器为退缩，长江不就抢呗，日军杨氏抢个钥匙，白家下呢甘肃给驻军日军的四川给。 应秀荣给日军所的苍面哈国为女子特级为必须级的，让这几个里呀，日军给西军切瓦的退毛哇，多数切瓦几个开局点要的，日军给女子特哈将前不越战，今年的天马，创作的熊狼三不说蒙西之鬼多罗瓦的，各批里呀，干么卡些呢，朝中别干用不要的，你呢也那的，去桌子的长大里呀，给我东个月吧嘛些。 各这个家节，每个月呀，除了听过药的，啊，什么呢？第六部托比亚里呀，听过药的，明儿早些的，吹龙，肯定有嘛的，接着明天西面忙不急，四个药的，啊，一年里日日听各部一年里，第马顿矿里呀，都是切土边打药的，别那长家坡边桂林南落了，朝中南面，美国的这站站位，物质全部清查药的。 朝中南给去年马恰不大去南落了读书的咱们家忙不这一步要紧

咱们说你干过什么呢？听我是运气为日语吞虚语词儿，长假期不特别急了，日语吞你要紧。能最低的吞钱啊，日语吞别两个月别，年半多同算七点七，七五五要紧。可是啊，日语都有不赢呢，日语跟两个特别够了，这么年多日语跟小你的托事儿，还过不来，出熊多必须早晚的要嘛紧。到底看这四不一呢？日语个牛仔还讲个中国乐章，每日语个我俩配图嘛的，推送数三百零几，俺们这看的几个嘛的，店家准备起卡巴吉布达超话索配件件，这一年最推多都空手抢的，年了想打充电四兄弟，第五打充电了年三需求不了，天下人均通过钱不打，也能拆给牛新土单钱包年三需求的，年三需求日语准备推最大三年大个人心，这一年最接三不需求不过的，人均牛仔八打年薪点就越不一呢，起来开遍拆多年。个人经济制度不济，日语时代的别尊给长期而不变，追求实现个女子级的。啊，第二，路不人心切瓦达，多数钱不要的，场面给起定价是三五年贵不低，物质钱不缺呢，托啥去？厕所定价贵给自己的脚挤不得些。

0: 不行吧？哦，
1: 跟这都没查清楚的。
2: 查清楚，查清楚。我的人还加油吧？
1: 嗯，人赶紧来送啊，送不送没？陈大姐，上当才送俺了说，一年年的呢，他不轻人。

0: 不就爱让克拉要惹没多。辛苦忙起了谁？大姐的让过也没多。你让辛苦起过也没多。
1: 玛丽，
0: 我娘过也没多。
2: 太现实。

0: Tsukumasa.
1: Tsukumasa, eh. Rang tingzhe lian lang tuo le. Pu xuan ba. Rang ge har qie mei hao gu du ge. Rang ge nian lang zu mei bu su. Nga rang zu xi bei du ge yi du wo wei tian xi mei bu su. Rang ge nga ga bu mei da mi xin da ga bu qie ne ke yo ma xi. 一年我老子求我什么让给我们俺谢姐过活等于有吗是我是孤单去下穷对你你现在给我可是给你着我是不顾擦擦你着我让你感受人生不虚弟弟我让你抢不起来鱼 我硬硬的拉当家拉不着钱你们都拉不着吃你们都这么急今天我们怎么干着钱呢我真没我心情的让他不是上葬衣今天我落着嘴我到我头部肚子前面几个月呢天天你也死不了了他们得我弟弟头部去今天你们家孤独生不育 来哈修别急了来过那来若藏嘛来大切不得搞肉个苏还用不急一年俺要嘛急他不多俺是救过你到看过去就落住于你也东山讲解让俺最来问管着了古典看自己俺可把准对多管他还是三对多是天天生不育你也是我的头不是别 马西，他不见马西。接了上面俺年纪大去接，搞到门口我追去去，俺也去过没事了不赢。一年弟弟也死难了，俺搞着也是，继续准备了不赢。一年我你爹妈去咋？你现在先留名头，俺拿完了。 让死难了现在又是生气你阿妈对不起让起你让你妈现在你姑爹不赢我这看着姑姑有没有我这还红名度提提心里我这过一下个脸穷让我那些呢 你过了让搞不切不得让学你路切不得大谢茶让休息

0: 我去看些些酒的，让个些不太合理。中队我让你抢水的，让给卡醉酒，新人个这的，可对你人贵些，让菜姐请不起个月了，你还了首先请我不起的，让送给请我不起的生不远。隔壁的，让我用三十来洗个月。 马拉尼，卡住肯定是狗，虽拿不到水之内，让给我又不咱给，可是得几米吧？叫我人工啊，让你也起码三六十个月。就这样，看人一帮人还苦命，看他让我呢，心给水个命多。他的能心里，让给我又不讨不到啊，让我呢心给不全命多。
1: 你让他找我要嘛事？
0: 我是成都让给女婿。啊，你听我，我让你个这外天，三路长面等有雨。让我呢，跑么哈江也过去的啦，江过的，新三位，三台别村去的生不远。我年年多的，让俺上台有呢，天天俺也过去拉去的。
2: 那眼光大，不了送上嘛，也不吃的。
0: 一年年，隔壁的破门子总人，伢能个你，你们都老慢些子，能明白咋回？这东西从哪出卖着生的？让个钱破门子都跟这些，让他们哪能洗洗呗？你还苦命多，我那姨，你三不些什么说？莫让俺来，今个里你莫让俺家是朋友。
2: 错啊！大夏天，没人给俺罗让西拉切白马菜，俺歇着忙活的。他那个培训个几百肯定是些个蛮乐趣。我那姨，你三不些心蛮多，
3: 看的可累了。俺你那么多地段，俺这东西厉害，没些地跑没些东西，每年还过蛮多。一年年三那年没人了，还过地过蛮白，给不定就什么穷的。当然羡慕我，今天就没了。
0: 叔叔在街边跑么子了，搞不起来么子？叫店里去。
3: 让叔叔阿妈搞不起来，光打的是让你们过不去，俺家个几百路些耽误多的。
0: 你让他给这家伙再写个月，让给阿妈别耽误活，
3: 妈别耽误啥个睡不着，阿妈搞不起来。
0: 你让家庭去写个月，俺妈别耽误活。
3: 停车可以着了，跑叫个补习吧，俺今老不过年吃不起。

但我也就这次不行吧。我一听我那些有呀有马事。有呀有马事。

王不愿这个本意，很多就在草边那个那去，草木水草树，他也能追不上。嘿，俺听不懂啊。让咱们是当大，这嘛呢？让裙子拧起不停这款，人你个胳膊右边热起转，该用啥子卡斯卡了，吃顿起个转要是。哇塞，顶这气氛了。喂，能有点是担当过？嗯，让给钱呢，我让你赶紧热嘛热啊！钱呢让俺你们都点头投给啊！起码俺今次做官拿了差不多钱个用个月账，你们都得要苦苦蒙苦要谁，干不用不投给啊？我让你你们都差不多钱交是，建筑行那个监管的层级学，普通行那个不过操差不多钱，给不起咋样的？嗯，上一年考试不多，转对面对。

那大明都，俺连一人心乌黑那子月，其实都让给俺弄烂了，起码俺土也买不起儿的，钱能让给，眼看了人家啊。

0: 挺真的哦。
1: 人家说的，天上个鬼真倒霉了，大家看都看。明东啊，给我们小孩看面子，裙子那是看。
2: 挺这钱呢，用过的呗啊。妈的，俺我呢，甚至十几多。
3: 不了，既然偷了点物件，休假那是。年当大买卖，给你切瞧。
2: 婆母的，老忙过去了，同样嘛子。然说的，没人给恐怕当我的不土了呗。
3: 刚才多少钥匙？一年得赚弄几日的？不啦，多少年啊？那年俺们家人用嘛的？你娃都三十六了，婆婆那不是惦记？没人了，恐怕得不住钥匙。
2: 用啊。
3: 不啦，羡慕是羡慕用的。
2: 节目哎，
3: 啊，
2: 嘿，
3: 这顶着你我也不来多啊。对，是的，都是的，都是，俺是的。
2: 这让俺来教，让你来做么子？
3: 大哲。
2: 大游戏，
3: 小的，
2: 大游戏，

佳佳，我已去预备啊。前的长夜，我可把已去预备新个预备。啥里已去预备？

0: 昂波昂波，南卡尔爹地路样浪，卡住高背穷为硬，松马伯乐向内卷。
1: 哎呀，伢些浪子接不上，刚就挨接了，可拉塞也遇到。
2: 哎呀，我穷
1: 死，我穷的啊！
2: 你也不打官司领个钱过，让个桌子上读书去啊？
1: 有，没丢老西。

0: 菜菜菜菜
1: 绝地要得
2: 想看去月三姑娘说是多
3: 他不是看了谁爸爸头孙叫是吧铁色透明呢你看看见过用过是吧
2: 别读钱的用过是呗
3: 爸爸龙西所呢能带有马戏
2: 小哥给拿了牛羡慕去吧
3: 羡慕就不用看了周日了咱可大去死
2: 铁这张刚出了没钱还是你呢
3: 小我这个重点要是铁这个中美不拿了面到底让他给这样我就请你的
2: 这下这下人家还是谢周有年新个月借笔借通门度借那的我也差别许过每次听那能西让车子的一致
3: 那我那一切没送霍元家姑娘要什么
2: 还记不得
3: 顶用把我起来的霍元家兄弟爸爸你们都常在讲对要的地爸爸没了不起老中起就这下你解骂清华老金大北京老金催托不起的那当那修西追那催落钱的三不是一年霍元家我做差的学姐你个有马是这个爸爸让给没了呢我这过了整个意思了不是一年所岁讲样的龙眼恐怖就不大几不马是呗霍元家讲过送葬所岁家姐常在墙上去随不得他都常在的明界大街给人苏记的丁用面葬送命常在是大不大接了八百内岁的献祭这个得意见觉得老金养我马切不切过了长在讲个去那么上这么着去下不是一年会员家给大是叫干你那么的居日小爸爸三个马日下不是
2: 你给你给咱的让外面过谢呗说是多咱也你看谢你一把
3: 我自己全长去你赢不起马谢不起全面不定这谢谢啊听闻霍元家罗兄弟年大都是天牛有事借了面苍面一些啊下面内容是配不靠他那日本面都是配不靠不是霍元家没跟这些人西格的跟这些人啊顶着靠不到烂伤心大借借年大借不得切咱接纳的借图不是
2: 我顶用把我面吧没事能辛苦把气吐着
3: 我那我那点点滴滴钱让他做一点对多让给年轻多顶用把我去切切借能用多点
2: 让俺你们都点赞就不一个对
3: 你顶这四个妹瞧先生的谢别呢其实让给我那边最前前他都见不到别呢所里特别有马事你们既然也救不赢呢你让他看马这边看了给我用求把他们拆成我们的你这些事既然去给我用求不如律师去电话拆成就是我现在谈到你的这里里面吧
2: 你让谢我听我谢我孙女心他们家太去不着一年啊阿姆达不月葬我孙伯爹不着
3: 他和谁孙伯爹别说我昨晚要我去给我的明四年的托萨奇就是你的马萨局我是那么给那么久的司机长把这点的追踪呢昨晚给我去给我用过的我让你的小乖 통도 아마라치 능미 참마 디기데베 좋아시게야 용고지 디네 장게 나 포무시게 비나 보다 포무니가 줘버리 키스 장게 보고 싶어 가지고 저기리 삼나 녀데네 여우도 是吧
2: 장김도 요 녀 장남 집이 캐리스웨
3: 디고 셰브다가 양디 디시기 nga cha de de bu de ma zhi zhi na ma lin ba gan ge qin bu de zhi ken zhi zhi a
2: sha yi ne
3: a zao
2: gan bu de zhi ken zhi zhi chung du da qi gu zhi xia
3: jie xiao ni xiao tian xiao

0: 莫然也想点属于自己。日费。哦。哦。想点属于自己。养那想点属于自己。养那想点属于自己。明朝。定制日费。哈哈哈哈哈哈。
1: 呵呵，这大哥是不？马年节去住的，怎么在待遇别？大哥是不？嗯，这里我所着听见亲戚，跟随兄弟看了俺姐夫进了小姑给，空山在哪里下雨，岁岁差不岁就少啊。我，再没过过嘛，待遇多少年月啊？大哥是不？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对。

0: 키나니 손샤 징제도 안 피바 지스티레 슈위 슈글레 조스디 지마네 키랑스다 멍시 직제 상무 상유 탄도 신다 카르고도네 송서나
1: 용아 진이엘라 지마 지랑 투순 슈야 먹고이다
0: 티제 통지라 차레 신다메 능아 죽인다
1: 용아 더제나 피고
2: 피아 진이엘라
0: 슈바
1: 와야 되다 看过先不听这两个 你就过了다
3: 탄도 티즈응 아무리샤 수지마 리코네 응이 리브리
1: 高啥吧？这下小伟子，那俺你了，他爹顶着穷呀，上个钱这些不得。
3: 是吧？
1: 你莫不然你家人过月子钱不的？中国人等都有咱们。不中啊！今年俺们让过去，也吃到吃的。小伙伢们长久，小伟子啦，穷个穷啊！穷对让给自己家边的冬天脚骨要起来新棉吧，一年工资从这边强求不多啊。
3: 天气热，
1: 对，热天呢，可不留着过过月夜的让天气热死呢，我一起去，一年自己晒的热不行不了的，让大家我考虑考虑啊。
3: 天气怎么晒？今儿俺嘞白村先觉得，
1: 让给白村考虑去吧。
3: 你给我看完有的。
1: 苏磊，
3: 哦，你让了去，控制嘛去了。
1: 是的，控制三米多。
3: 让给控制嘛，现在控制差不多。让女啊，跟进啥的，你也开始下苦了啊？我那马上给别的找个地主张票嘛的，让个些当当的，这里啥的，我那六七不里，我让你来不你们多久呢？从下整这段俺可怕厉害。
1: 让给让你了，军我打死的话，让给可对呢，催吧也不切头给。
3: 可得催吧切吧，你也看我朋友用个生币。
1: 年让些，年月中可丢些呢，普选吧，卡巴也归月，普选呗，卡人牛是年月，普选呗，卡人早是年中归月。大姐对我让你了，贴上多少张的给？普选呗，说不清就一不是。
3: 我让你给光马村吧，没得消停的嘛嘞。
1: 村没得消停是个多。
3: 妈的，光着是个没了，银行光着些黑嘞。
1: 说消停呢，没得听就好嘛是。
3: 让个中国中路人，人家去吧，还了嘞。
1: 我给你多。
3: 你多出了又不是？看他去哪儿去，走着吧。
1: 今晚没得土堆，明天能不就打我开着吧？你明天欠不打开，好吗？谁？

0: 지저,然后下个用吧。
1: 底下，你查看路。底下，顶这小马车。对的。你可对了，让咱位置从下顶这个地方的最下水，这是对的事情的。
2: 是的，顶这送咱上街过路若不去吧，也许是个兄弟。
1: 你他还是观众前皮，过路人的见面多，看让你的客栈多充沛。
2: 我们不买，你来怕领导，今晚去不上蒙古人送的这去。
1: 你这钱我买的，缺钱要了没？
2: 缺钥匙，跑龙金不接呀的龙大团不买的。
1: 这叫人家银行钱要买的。
2: 我让咱呢，看见钱多没多。
1: 这叫人我怕开脚，我有点这几个来位老头买的。
2: 你这个月今晚可立刻来金不这个月。
3: 看到我让你进军一边，我的店去，我他们得让我去吃肉。今晚呢，你跟这村里头去多钱么？好。强国秋，刚挨了个么？古巴，村里怎么真就吃破了？让强国秋啊，让我呢破强了的，破强了的，让老多吃不消，让到前端的。
4: 昨天给军区要买的也买的，
3: 从下进这谷地仓马下货呢，让给老周超过七百钱。哼，到穷了，你也卡点人的多了，卡里人让你先讲钱。顾秀，
4: 宋琼是哪的？
1: 杨啊，什么事啊？中午。
2: 最近你写的这个人，早就没有这个人。
3: 我让你谈谈，从下进这电视呢，马必要买的。老对不起，交个月。
2: 妹子，我让你穷对你差不多，所定牛员啊，这里八十种，六十种，对内全界从业，进了三十种所定牛员啊，差不多都是全部买这边。刚才可在城内过过牛买吧，跟在村里你全部买，一年将缺五十吧。妹子，今没心大点点呢。
3: 我才肉麻的呗，让个县他那里啊，一年可县他的俺让你个家年来接生嘛的，他人不想嘛的，第二个我辛苦多个，老来的让个关注接生个月呗，让个县他那个人家家亲不行呢，接生个月呗，俺你县三百几了，跟真不给彩礼。
2: 对俺你讲过呀，要嘛是，等到没需要时，
3: 不需要了，需要的。
2: 小薇薇。
5: 莫让前面老百姓亲戚老来讲不嘛的呗啊！莫让猜到他个人。
3: 你莫让别提不哩。微微来
6: 是那老个前辈来个亲眷人。顾
3: 小，小大大来得个。
6: 嗯，大大的些。
5: 小薇，让可把多。
3: 啊，云个爷，顾
6: 小，到
3: 是过哪啊？跟我们走。
6: 用啊。
5: 看不上是人吧？这看你这的，现在是哪个的？可不用这，用啊！
2: 进来了，我来我修银。都是些两年准备，现在进大概开始多。很多事。哈哈哈！这个，你让人可真是些酒。
3: 微微没跟这些人啊，听我提起去，俺若不去呢，微微们都要嘛的。让小云多买几单，俺家呢，让杨爷是多生气。
2: 哈，看见你了，我对俺爷了，年纪轻了。嗯。
5: 哎。微微，嗯，让俺做的，你们今天都休息一不的。哦，对。嗯，今天你叫做不晓得。 杨哥，其他你来的，今天吃什么？你才没老进江边起来打，听见？
2: 钱能挣不挣？

0: 수인바 하지 장용비 카바지 뭐 깊지
1: 티리

라경 아, 덥시도 성어유다. 예란 쇼티쇼, 예란 쇼티쇼. 마도즈 덥시도 가유다. 예란 쇼티쇼, 예란 쇼티쇼.

0: 엄마 엄마 엄마 엄마
1: 잠깐만 욕말
0: 엄마
2: 妈哟！妈哟姐！我是小乖，让开，这是我最爱的鞋子，蒙我鞋，蒙我鞋。我
3: 在哪里？明年再见，阿妈当下。啊！我是最当下的，你在吃个什么？让忙的。
2: 不过现在肯做些个药，你也得吃个酒，爸爸让俺不对啊。
4: 你们都用，
2: 让俺用嘛的，让俺啊，三三你马上去，他最需要蒙古西，给他写些药嘛的，咱们先尝个药嘛的。
3: 钱钱都要我先。
2: 用啊，
4: 蒙古。
2: 我自己这还写不的，几岁写的？
4: 不是吧？他不得知道。
2: 我干嘛去？你追我！我干嘛去？你追我！我也怕这是，难干的，难干的。快些说！小玉，小玉，啥子名字？继续的。快些说！我肚子
4: 知道。
2: 用啊用啊。
3: 让个小勇吧。
2: 你可这些的。
3: 让去对药嘛，你妈就，
2: 我准备。
3: 让去对药嘛，你妈就什么也不打。
2: 让你不来，咱们下去。
4: 我学不上妈就。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对。

0: 六床给送嘛，差不多吧？什么看不见我咋读车？六十就是你，给不讲价。哦，哎，哦哦，不过说，我年纪大，通不了。
1: 呃，是，现在这我前头说，你看了阿联罗你没啥，我你是不是写就？
2: 光没做装备了，他给我做讲解，米拉姆拿嘴上，看哪个送我狂魔军。
3: 啊，都是在对其他做米拉姆拿的嘴皮呢，我咋着我其他没不着？
1: 俺是听给米拉姆那听着伊，伊呢讲给他嘛送。
0: 嗯，都是在对的，讲伊让我读西门别大事。
1: 装备了，到学校面，我做模特讲给他个主意。用
0: 啊。
1: 演技是不错极了。哦，我是我最有你可真是团团比呢。你嘴巴切呢？米拉姆两个讲给普桑猪比呢，俺的米拉姆就是这个人。
4: 到我那俺做草球关节，讲给杜先猜个着。哦，真的，俺老给用到草球比你的个。
1: 看你，俺以前的个。哦，一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天天见过了，怕有的。
1: 哟，你看这，你现在是干过年的事情。
0: 阿爹。
1: 我去。阿阿斯多给。
0: 俺爹不去，天气，俺可玩命的下。
1: 阿爹，干的过年的事多。
0: 俺查见个名字记得，天气，俺的电话也当的马车啊。
1: 阿爹，可是有点肉。
0: 俺戒指戒哪里啊？戒指预备戒不起个咦！
2: 将军，
1: 阿姐戒不哎？
2: 老别忘穿上卡里的。
0: 蛮想让俺弟那个戒不咦？俺娘听不打，这个预备金戒，没想到给查到姐姐，俺同学那咔咔了吐露下，接着俺别把就是。
2: 你去骂去！让俺娘别别把你完全的迷住。
1: 前天让丹丹没落下的干预，
0: 我的说过老师出了什么计，在明年过了秋就去那查的。
2: 前头我都叫出三三二姐姐，你能看到的我就给钱多。
0: 干起的，在明年丁打下的。
2: 这个三五没中，我就叫出八中。
0: 几度的
2: 三米五小，我昨天弄住的呗。
1: 起不冷，俺人节目今天有马十一。
2: 叫起来了，你叫今天有马十一。
0: 俺三木家马菜不鱼，说不定今天吃不呗，今天吃不呗。
3: 快去看啥去？
2: 不是，
1: 可是俺奥运协议。
3: 俺随便找了，偷嘴写下去，那我去三穷啊。天子，俺是今个点不点通知去一遍。
1: 没钱呢，俺这三不讲嘛才还用比你。
3: 三不讲嘛哎，三我还轻松。
1: 三我还轻松哎，呀，天子找嘛这边。
2: 你去过呀，有这边，可是意思呢，三不讲嘛，可是留到去不进。
0: 哎，三不讲嘛，说到这个要嘛呗。
1: 钱呢，俺这跟这钱的三不偷着。
0: 哦，啊啊！哪来这个酒里的气大？你什么老用过的？

0: Se me quiere ya.
1: Semo, ran khar che sa.
0: Semo, yin yin ne ji be semo.
2: Sufe.
0: Na semo chang mar ki ka ni ni. Lu ri cha la, jing yang che ba. Chong zhe na ge ang yi ba, ge se chang kar yi.
3: Hu, ja ge du lo ke za de ngel ma bi ni gu zhe be.
0: Yong a, che ni ye ye ma pe.
4: 交给你了，拿了没看啥子解读。
0: 这有没有了？这里前面虚名多，什么土鸡被古树的三百斤了，全部掏不出来。马上说解不去了，他都出点下。他的三庄一百大鸡，你拉马的手一面还好使。
3: 可以，是的。拉马
0: 的的，这句没呗，罗的解的。
3: 我做，去哪做的算不准，谁不想要的，他是对土鸡不要钱都赢不得。我做不要的，肯定赢不到的，米婆，我搞不把钥匙。一个一个，天子心嘛，也不切，谁不给不切的？
2: 可这钱呢？谁不给土鸡呢？
4: 来，老不的，土鸡没土皮呢，当然。
2: 现在土鸡没有不把钱啊，找的。跑猪送菜啊，找的，看在看人眼心里。
4: 钱交菜还着，
3: 钱
4: 介绍，年长些他不要干了，休息，年老不欠我。这是，
3: 让个他学不来的，可不就那个？这两个是吊死他着。
2: 呀，
4: 俺过的。彭叔叔，偏心第一眼月的家人，俺是菜个月呗，俺是吃不起你的呗，彭叔叔。彭叔叔。
2: 我住进了没多。好的，
4: 俺做彭主持人呢，这个马这边啊，让马看这些学生学语言嘛的。
2: 对，俺是这个穷查不着。快点来，看这俺们这三个月是给土生一面，可把钱为面，俺做先进呗。
4: 俺做扛不掉不远，就说那边提水没。工资，俺做扛不掉不落去了嘛多。
1: 第三年两个钱嘛多，看你那些个月。
2: 俺们要买的，俺做的这道理。都别说，俺是一把土白，扛不起了这雨，
4: 没马当把待遇。
2: 阿拉姑大，看不透不进这个价，看几个人吧。
4: 这边看了，这边看没交税。
2: 快，俺做金牛个萝卜婆子，俺做萝卜
4: 的，做婆子不起个人。
2: 大起头，看做这边俺做年人不是。
4: 同意。
2: 给路，让个面包给俺控制牙齿的。
0: 我日！可怜的羊驼啊！去，对的。年轻人走了不行。
4: 哦，就最近就闹不定这忙了。
2: 今早就不用了。年轻人这忙小。你就是去哪里就拿了当马的。哎呦，不行！哎，这拿到作业吧。你家拿个马棍子干了去吧。没事，拿着汉光书，拿着松胶机。但是得看这个马日动。
4: 俺做广播当姐，古马都把古马是个人呗，让俺看见给米龙古马是没了吧？姐，给俺做用车没有？姐，我这同事买古马有没有？我做先去接。你换个床上拿了泡沫去去去，我这泡沫电影大，同事买送给。
2: 我那这边都不要送。
3: 读书没事，谁有大骗你的没读书没事？哦啦，读书没事的，看到这个病院长，读书也是能拖着的。人家做那这批没送，但也能看是不是工作。嘿，啊，让了买庄稼单子，是谁多想的？哦啦，这批没送。
1: 马赛开始来叫咱，
3: 可是不讲究。大把人是看伢子的人，
1: 现在同事们也这么牛人。
0: 让送一包。你也能买。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蚁，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그
4: 용구유티린주마주공유이추주된라캄양상
5: 바라다암라니기디탄루토나치바르구티동치만추푸나니기시에바토냥퍼단르유콘조르레게구구긴키만추니르신쿠니기디탄기초아르단라다구카토구니감소
6: 儿子，我们的卡的钱不见，我乱去不着。
5: 巴拉达姆那个军军还在亚库那下，我安唐伯达姆斯。

0: 其中总个几笔次年度年节日日年次年次主学理论问题背景也比过当。其中总个日日年次三卷人家从的策划当干嘛财经节从里头年次主学节吸引你次我真的为过的。年次课的差别该做损败的其力可比他觉得下台对比过所以。
1: 主播能把公开上
2: 公开上
1: 大家呢北京送个成了一期间看看上就在把告诉下。
2: 对了呢表达定比次交际等，写到几笔次所及，不得再多话些。下面两段写判断思路。
1: 习主席几笔年终年节日日暖气年次入学理论门徒被一月八档，昨年多用了下冬档签证给送，入冬节要退暖气换过所写几月。现在春节年年次给休息月多，按照理论卡丢出单子些年门徒被一月八十。
0: 年薪多么每岁入学门内，暖气体育课的冷气洗把当，热瓦天气操学习音乐，操学理论跟送下去。门面那着当提破难注意，入学特色当必门那的蒸汽当空运卡，我写写记一把写。小七送几年，入学都有暖气体育课了，冬天写的。那个雷空节三个比两不得学吧，班里写一把写。现在几笔七送几年节学笔就在就把怎么了？三个把当几把入学写上就把当，没聪明都能继续写上呢？因为是要比过去外界来外内测试，我们中国上当，可能中国几个第二个来个学习员，现在年过年，人口的几特增加，人外的加七十多元币，出去千里卡，若学投资也不是。第二年最高的进去七八百币，却就有按三对比七十新元币，用了年数下降，修建眼镜手机也不是。现在上几年，白马库尔康、甘萨当、卡图里州东修西格提破那着年冬呢。该国单位可控说，小杨家入学临近周的，外祖现在一家拉卡托尼一把当，其里入学门呐，邻居短短我一把手。入学到学堂，出去前这单位忙完，入学能学得不起，到学铺边见了你接住，你做下就的。大地年三入学来点家，早年学的就业，现在三九年家学着学出一笔本，年三入卡给国家托马的相信把当。大大入学难比，他们心里激动的相信一把手。用人感到像信仰，带着听懂跟送特把学员，所学难不现着用的些呢？大大体力没把用起，工程听懂个得不准，人粗粗比来定了，工地东西一把手。中国工程一直以来公司宅基扩张工程老平级，外国外资人粗下动写字写几月，大家参加的听懂用手七千八万岁，大大讲也不远，店内也行呢。股价也有把当，股价的大单着他没比，大大提前车都这么多，难不相见。按最真粗的股价的比例，外国社保大大吃不脱做月经什么事？你做啥去了用呢？用了行动投资，可得准备真粗当。外国入学没你我的，这话头把写不是？揭开路障，北京路修公司刚进都修整组鞋的，路轨拆解当，得不准路内就去制造手脚来点和他惹呢？每尊车动节，他上对面滚动不当，听动刹车锁，路顶部些空段脱脚，眼里显现一把的巧劲。路中这些规则他最不写的，加上年纪逐个多选破壁，难不左右的。前面路中跟送他把写把写，揭开路障，西中路东公司现在今年不景气，大胆干脆，每尊车动滚动不当，听动刹车锁，路顶部空段脱脚了，难做写有的。前面路中眼里显现一把写。
1: 让秀娟担任节书记员吧。让秀娟就主席，其中个几笔年终个日日暖气大队入学滚动笔滚动板，干嘛才定级？现在几笔七年终年金卡住，年半零五年日日退呢？让秀娟也在中前其中做，其中个官没拿一米财经小瓦当，忙忙不当只话七月。现在年过年节，其中去做主笔板，暖气车没几周几辆都小瓦当。问我家也就协助团这娃七月的我这农机，他们也一年，西周个几百年周个日流车，尽量都用起了。我当年让你学一把事，大大们那初学堂忙出电压库的规则，第一我们年开了那些的，研究里头也不着把数，你就给自己里头咋着俺背起一把事，干嘛才定起？让舅舅当运大使用机，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改革改进的。中国中央开始举行村队工队，中央跟着有部委级女定组织务，慢慢工作各方党，采取扎实的经验，多区别下他写的，问他初学党，忙出规则，研究个理论书也不着改。 农村部党带队多党亲笔，芒果国同学阶段吃足年度党员党，加开批准领空岗芒果国同学阶段话的，牛小给三党，女子季节协助领队来学习的，大大金竹马党，扎起年度本地，中国民族入学热卡，他送西地阶段，中国印尼所学卡个入学门呐，年度季节一度学习规律学业吧党，入学两块人家出去热个党。 入学日期恰长，成都国家研学专业贵东学院了。甘肃卡索尼，女子体育课了学习月季三百日。女子团去，让秀永姐女校有个初小领队值班当，女校有个满足电压课的班别。西周中大当，三里乡个人家铁骨家，中村爱满足一家国家国个电压课的班三百当，全国徒步当各所入学我族恰长，趁俺大团队贵东学院。
3: 西周中大都要比有个娃，俺家俺就俺啊，对头到电压课了白班，别的要比现在有个娃，学个的电压课的白班。大大西周中大都现在有个娃坚强面，女校有个我们年开了一些的，年开铁骨节甚至中村俺一看吧，人家从就苏州了一些些别，我们今年开月把团面，带大家去，女在破过大年过节开学到九路，恰中就读书了，大一千里些月。
1: 目前来临的阶段，目前来一查街，立即把年纪、目前跟长的比例给浪数一种。前段里头初中段过的些的，个人的比个呢，尽量都学完当，这话级别门呢，那么来迅速动起去。用着从头头，利用人口龙头当，千里级别三个别职位，连选一把是。中国才能看成都热库家，南侧大有个研究所研究吧，送配成绩。今晚女校有个。 初小节里头也不着急他看见，对居家吃得小腿，女才腿面啦，大概村里先后切入冬季档。那边多，中路那里边，前年大，日日蹲久就能够润些的，面积的女才马铺把下就硬。大冬年看铁棍多，里着西角，所大也不西角档，连家可大，看这块儿跟着也不行呢，才个脱靴就脱呢，小腿女才没腿把下就硬些三百只。 然后就当起就位，然后就叫军里主席员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里主席员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学军吧，新竹个几百年中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0: 看一年入秀很大冬季月。大天节牛秀里对着为年家天选呢那个地位可就对着的卡比普拉蓬嘎出地界。爷爷是不给呢那可能确定就要把当达到现用的年卡得着面了那可用去牵着为你出现的团组面。因为俺去国家的单子写的牛秀有个初秀下就引起送把这。也在中期结束就原吧中期里次西中个规矩比你如果这里女子大地如修滚度比滚度把原吧那不成人气。当今年西头把西个。给呢满足了三女啰嗦也不觉得满足这三看了多难西个把当。人一年三所大研究个里头也不着个。你呢满足这吞心恶不如大熊也不西呢满足这吞心错案给你西个。大大人卡千把卡给推梦比尊当协助里里卡个透过的家修屋店家可的表示比满足节错啊给你协助营业的。空格大都将那跟着我去比南门下有着比去催你一天日卡巴安长来过几个你几个几来过接来过周当杨娜来过几个你几个几来过接来过女人吧恰着是一把这。让秀永家住去原吧西住个几百年住个日日家女子大地入秀滚度比滚度把原吧赵鹏给天空下降的一边这都起边每年家主角人也用些头月。中国人家顿这月用在看了中国大家当心月。大大心中总库的月别下降为难做内巴里唐朝满足党撒空周围卡路瓦家些人认真些别天空内巴拉瓦所月。大大没得的连压款的月几档空格大东家现这都起边那么人也有着被去催年意天这卡巴安着来过来过几周。几个街周几街对街周阿当亚那来过来过几周街几送来过几来过你周对来过阿一把恰扎七月八日普拉普向长辈阿翠米居家写了你打茶几几次日日久女子团年阿出送帕的恰月阿出三帕的年纪你出道年岁赶着写字有没天茶几女色多当不易现有七月八日
1: 打当阿出卡什么月俺最安个党部关系应该做的，对就叫应该做的。刚日相关是内行，日日那次团购，吃得便宜，多久前不团把里吃不起时，俺个你把贵宾应该做呢？容许俺个应该做的人，对那日日价格吃得消化的，拖得久呢，着重能存着个，因为叫啥都偏心当这呢，欠着个吃不起时，俺总的呢，年轻人俺最多个些啥做的人。大当家村的南个七九乡里，相当西南，永寿乡七十月，俺个三百块币应该做的，俺个二百块币，俺最项目个西里宁沙集结三十年月，热力天个恰得小瓦地当，俺做年币去乡个，人为节冬至年，现在三九年，突然就在三百怎么了？这一三百你家哪种月币？确实小弟恰币应该做三百些银。俺讲为节人为说热力小瓦地呢，大当节俺做恰金作为这些银。对当日登个咋执行当啥都忙不起呢着重嘎巴当凶啥牵不起强度。大当你聪明多苦的西比嘎翠年嘎当修建天气了啥西西修建。大地前嘎做的让硬件军中为哪把团呢就干恩色对比骂的信愿同骂的嘎做大鸡特别地时就以没几节入学雷电把的大动力修卡个入学都修建雷电把电家口的内部协约俺最家中当嘎翠南巴大鸡年部协把马贼。我最就说了在一千零七八档恰中科技南北洋大气鞋的恰得太阳没天把鞋把马赛没没难追过瘾了休假的我最却就此节就到了大气鞋把档却为我年节我没经验了大气年不鞋音乐三年三头个恰进牛赛导弹铅笔千里可以把人族鞋的来大三岁档这个气所归这些呢我最可得就在年学再一人大气年不鞋音乐大大是一般的呢咱为大姐来打一把当小英行了女把地里去为咱为家大姐来打兰阔学院来地兰阔地大姐千里学比家全西里阿张新几月了你了开车地好米人把来几月比人为说就都多长兄囊大姐千里头几月其中个日日那次婆比恰空气瓦当用了了多选婆女如于写他这笔经济如学了一段别久干你天不岁月俺在我的解脱呢小气干你点错了就练习弄呢
0: 女子团结修卡个入修多修积极你推动着你年纪对面多起诉小比狼狈向有教入修下劲儿刚刚他出车月刚刚当不呢 女子普家企位,初修理队队,将出车内开错当基层业,恰得车当班之内,女子就不与查动爸爸当,让她心里年休心血,铁匠黑把米,松都村家长心情月,通过比黑把天不得当,就村就不得,每米都动为拉锯黑卡比,初修一圈大路跑完当,你得定客,该才解气心月,刚刚你把那,用了企位,真正嘎巴的业。 西中嘎古巴学毕,永浪祖宁波,卓荣局家就都卡些。西中嘎古年,西中藏部,对局巴家,永浪区切瓦当。西中嘎古年,东林藏部局,萨里向巴学习永浪银,电影区切位。门那当春库,我做及对通南就嘎瓦。刚刚松巴那,如就离过北约古尔多部的银。女子普库样子瓦当,卓荣车蓝布古多色,现在密松藏里没毕。
2: 门那达这期规制下有没把定，通过签证做改为促销下就人过境车月，刚刚一把呢，学用的入学下就人村子特别得意，热度中融出，托你恰得进内菜当，陈龙扎布当娃，龙修顶部没把苏家用在开为，龙居团拉不远，第一图，军区没把恰办爸爸当，没把车内，每个通家穷得先把马子，三个军内出入用在开为，卡多内入学下就人过境车月把日。
1: 西竹多日日南菜团结，小卡卡入小到小街，对村单子些的入小里头白月，重庆的有位江小东当，四川的有位李涛爷，西竹个兰巴多，建设三彩一早点，入小里头把村儿，打的头把大，就靠马索，空对西就一把日。三岁就参事，入小两个男，两到三栋一个土，一个一把灯，看过金顿多，江小东当，李涛爷，入小把村打的头把当，干木个家。 却可马索在这些把事，当然吧，江小东给，俺那看过当年有个啦，选品协议啦，兰博德肉皮卡本教呢，其中啦女子喇叭写行为，俺做年头加拉女的，那个的牛娃因写什么的，四川党重庆北京三镇一把党，小吉啦，刚刚这个小学参加呢入学的协议，人都托呢，过年节兰克当地，其中中的多些把党，其中中的等教级，小组节多修那个女子科的东根没把写的。 过年节看课节干啥写的，节省俺所加啥些，注意把事。当然把李涛一，老潘多张小囊，到达了你不得自送小狗，你得了入学门呐，忙不干过年点都比，俺你节看错了，让女节把笔写月着就月写什么事。过年节看课的压啥的呢？来一中课堂，入学难课的压些，可以硬币，看路话当来点把忙笔，再对仓嘛难课多写几一把事。
3: 如果他都去看病，若小门那当，干过年点比兰科节看老少。过年节总比俺所家三代的，到底头把通话用个一把事。伢俩总个可有张着话端着急，仓马平均几片几个肉写进都几十把事。看老话拼凑起，看三代的来把吸引，兰科呢年纪越几十把事。那次看到用起，江小东给，有人认过写比拉萨的，有过的学者吕东写一把事。当然把江小东给。
1: 咱喇叭的保障保大了，着急八三女性能，大胆着他马送，内心国家兄弟着急越接送把事。当然吧，李涛一，买烟对小说，入学的写吧，着没得能，入学那点把错了，确当，当地头把空顿写吧，可你，该做全部凶写什么事？
0: 现在三年多的开几次说？大陆村多，六个中级级，中级了多当一次级别，下他拉的写的。 中国叫苦酒加的松酒辣子了，咱这些把当，今年准加酒加州张三些把马子，你这一看就今年准加的你去了，你得让多张三他把些的，他都到今年就整一说，忙出你对他就女定些一把事，你对让秀有某某面康，苦酒所里请客给，今就是新没变，你给，提前固定面康做把当，日子到我的喇叭。 八上几所，你大姐兄弟看啥不明白？忙做了，今天多修对家的趟村口当，明天做对下就一把事。你有来南宁某种给，表姐七弟屯里都去了东的，我们学校人里家屯里了地呢，忙做进用把潘女用些月结。大楼西大当铺那顶边儿，总得用家表姐屯子人趟过车，人都一家送去送接当，股东一家三把当。 从把过车，几度端着你去当，几度孙家新呢？满足一度家没端就端掉了，用把过车，几家居民阿当，股东几家新就吃过些一把事。你对公交组再把香锅炉装去，再把装些啥顶拖动拿着家，对开当边里面拉不全过车。 我就按揭当我动这把当南昌组织的用起主目短剧短着给牵制一段当民国外送西一把日年度咱们年休在周六三周一度的这话是年这当周海一林周一边东莞当年初元的老乡个做的学生比例写过年度这一区算有这话日第一年短剧写过呢东莞个元的老乡送就业这一区是日志错业当三季罗送先看哪里我们休假人的年龄 中山到大雄所南头平送走了南半闸面他做些习惯呢有一把戏你的播种个恰容本别林秋波罗丁军镇的各党部过错业人都得可控外界绿在如立党绿在的人里有个儿团里间两只公配动机的一层呢帮人马拉苦苦周围绿在家别人两个里的也都有把戏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学策
3: 这里忙于三九千多呢交流一阵的皮皮了这个时候
0: 俺做三年家用
3: 三年家用

0: 新马林杰，公干啥？公干啥？那马林杰呢？俄军是天敌中央三军两站西巴拉，格斯说。天敌三军去南屯做呢？习近平北京那些企业，你当自主率上海两面政府去乌做了小舅妈些，这次是一次连他埃及多杰伦村主能局过堂。
1: 习近平本身开开了，你当下面你说走路，上海你们来怎做给乌错了兄弟，这就是前途，给团怎么能够过？
0: 国的团是北宋，习近平给你不能为那边龙城西北吉林忙不要把嘛，上海你们来怎做这个给驻军研究的多点别过了。
1: 新书记者开他们自我做不起的，我就爱国也不做过西北，目前生就难，难说给，沙滩团里批给当年，随军团里谈军吹天勇，人不切磋，点个。
0: 罗队托也用所去也给马泽党委开了送至阿东帕尔芒都亲的，加着端茶两块盘月饼，过了。
1: 平常给从总开日瑞女子年岁肉脚不累团，可怜点别人别为过儿。端主若端不托着周围，刚才团队的四个看给人流进去行囊，要借钱的，主力团把人往前月饼过了。这就是市政局的人开，给主席习近平村支配班，干出了千不起个月饼，过所以，想了，南团写不成难，是着呢。
0: 几个为主席习近平亲自送去人，启动民主的兄弟，北京那些企业的，别是开个啦，你当自主率上海你们来争取去，我做了小官的批判他，这些是一些人去新进，张福老他，埃及归新进，陕西也定许得了，几个你不如，几个村子能举一把事。习近平他连托村支配给企业拆所，主席习近平给功德彭丽媛他，中共中央七次局给军略委员，中央熊敦廷给朱林蔡奇。 中共中央七次局给委员、清治部部长王毅说：“有本事。”司马林杰，第二年，这次是新政给建设，别人看，看嘛，你是阶级那么当时，有的给推出，今天给别次送去人给其中，中国第二个为主席习近平批准的兄弟，第二个批准。这次是新政给新进，张发老给定许得了，这次是新政托杰伦村支配把马事，上海你们来争做空投第二个给做到连任连做给，从头听你主把他修军本事。 主席习近平给他的中间的电话速度动作了，确实三百九十日了，却看他连托上海你们的政府给来往集团所不对局了，批准三百多局一百十。习近平当街，每人开给买了些接近那么当托配合，新进张伯乐当街给批准十几许月。 张伯乐给彭丽媛了，没多票时。
2: 三年前的匈奴面主席习近平当街了，随军给协助他政治批阅，随军给开路修水塘的，在其公众的所需要，开路马去三点马币小年里开路需要，一个年币做大当街连托那天的随军，人民车队他随军长街比如这，当马如果说人力占领的是不是？ 习近平给一多年，中国思想他中国迷茫给测序的，现在张华老他，这些事情给迷茫了，随便给称着他，民众上不学就已经写什么事。习近平给中国。

0: ཁྱི་ཅི་སི་སི་རིན་ཝ་རེ་སུ་ཅུན་ཛ་རོ་སམ་ཡོ་ཅིན་གེ་གམ་ནི་བེ་མི་མང་ཝ་རེ་མི་ལོ་ཏོང་ཅང་དེ་བེ་ཛ་རོ་ཇོང་སེ་བེ་ལུ་ཅུ་ཡོ་བ་རེ་གིང་རི་ནི་བེ་ཐེན་ཤན་རི་བེ་པང་པུ་ཅི་དུ་ཅིན་རི་ཅུ་ནི་ལོ་སམ་ཅུ་སོམ་ཅི་སོང་རིན་གེ་གམ་ནི་བེ་ཛ་རོ་གེ་ཅི་ཇུན་དོ་ཅེ་བེ་ཆོ་གམ་ཏིམ་དེ་ང་ཅི་པ་རསོམ་ཏོ་ཇུན་ 中国的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经济部长, 托上海年内增速军舰没把它批接东局着日后几个月接送不是蔡奇特王毅所批准名的能住几个那月不是接近十四天托家对中国雄奏刘江平南当托批速入家的月不是
1: 中国捷克给主席习近平也当年没你去走出了上海年内增速给无错了修车月不他接近十四天了给团层着那么这月别参索与体也推出几次送去年中国中央龙城年成绩给立空给这所切别可的团四个送习近平肯念不难为那边龙城级别给力忙不把人们端过错别再过接近十四天给解释必须给开错不是接近十四天给新增扎夫罗夫点着清晨能力列前端过错别点着学不是可的团四个送习近平肯念不难为那边龙城级别给力忙不把人们里主席习近平的那位松懈开前堂叫做全民建能够建能为中国那边出给立谢当地主席习近平给新宿团别七十个路里堂定色别参与个原则狂扬给日准自我解抗力文本切约别假期什么话错主席习近平给解释公路给路里列三六国母切约了苍美体位杨北国内中国人类的巨轮堂中国路里先多中国人多不了永多解切约偏不准于不是上海年内增速给捷克个七十趟边角人力年角所里里卡给常见面的区别观众加了结果数据不是上面里才能主席习近平给参与个广播我这能读了九七岁为给力了电力中国怎么能决定七百天立即批为再次酿酿了谁写定色不愿图别第上海年内增速给捷克卡米曼玩在创二位十度桌堂开空卡给年内十度桌局滚地动起滚秀进个人接送不是第零年送可的团四不送习近平肯念不难为那边龙城级别给力忙不办嘛接近十四点给克龙城年轻公司塔别入日谁给克龙城年轻里空写的给其龙城年轻公司别入日谁演了公司加快应得生育里空加快各团生育哈萨斯镇新增龙城年轻球队里空哈萨斯镇哈巴年轻里空伯克斯镇年轻里空乌鲁苏一些前面年轻里空乌鲁苏哈布罗夫斯年轻里空乌鲁苏茶馆特级斯镇真红南木杰克龙城里空特级斯镇塞佩纳杰克年轻里空特级斯镇西南木杰克年轻里空乌兹别克斯镇杰克年轻龙城公司伊朗伊林集团杰克陈东康所上海年内增速杰克给足军研究头电局银不是
0: 我觉得人能说起吞共平松说不通吞力给蒙西的电力吞力杀到了批解牛不懂不通随军吞力军队的天军起秋秋来跟着当年批解周围战略军队写的东西也不是能说他领给的开始都有别女主三边劳动起来的责当托龙州他与女力给女主三边劳动派了劳动前面女界前面过把了七句陆桂军的子女电力所就会也不是能说国航女主三边养老公司几个平日的李朝仪军队落团结团结年子女天色怕了女主熊人都不是军人军队落内皮铁东土把七月接送不是能说他另一个开山里一个皮小子怒仗的是地位这次开心是一么他三年铁月子落皮铁这个军队落真就把他推送女主三边弄起了电力落东为干的三个月不是铁铁能说现七月路过水里军队落捏了开边东土把七把他推送人类拥挤里的走年女宿马拉中巴塔龙女塔文女洛东西米当为格女宿只顾给 好苗人别科斯托个月别落电不西扩团前居罗金松托个月把西我就应该人南宋企业中之落铁东前别那么贴别修建当年子女团里给女主萨巴人就前居罗工地贴居一把西团里萨巴人就前所批接着我他随军团里人就修建用居罗工地牛不贴平月而这西经
2: 第六，南宋企业中制落铁东前边，那么贴地修建当地，子女团里给女主啥吧？人就前居罗，工地贴地一把些。团里啥吧？中制上所批地着瓦塔，随军团里中制修建用居罗，工地牛不贴平月。而这西经，黑路总企业多数开的开拓，它在越南那边经营吧？它，另外联络动瓦塔，联络托建港拉索西巴马西，大概彻底给中制清所谓南漳企业，第二个给基地南国的建成前居罗，工地这么扩展前月。我就应该人，爱多西也多数落铁东前给居罗过些吧？它多数在居罗它中制清，两制批地当地，女主啥别这个起来出租下，居住你都可以西下吧？去的，女主啥别团里扩展是不抗拒住居一把些。 南宋让永琼批记他就是王爷天罡给朱林孔明主义我就应该人南宋给监管工作他中追批记东西他用切的随军团里给女主春军他比这零年的永久的工地动画他中追落铁之所给这句那么啥吧批记也不切的比当孔明用切给人啥吧写给托多来吧写句音写送吧写
1: 三国别，杰克城西军那些多七八千人，让杰克切特不认唐人不见的，城西团里批给东局堂，创开始送去索尼了，城西苏前三百看起给，我给村里来团别个索尼，米特不认女给江达儿，切唱戏，代表扩团切狗，团里个团委堂参别，托金从来年当出席不切的，李瑞忙不，城西堂人女监督，求狗托不切狗。 中央堂熊空起来举起一人堂托位，城西同村出局了扩团前列，关键级别处城西人堂文班切狗，城西左肩堂这位人前堂起来归客，透过长度当年城西开工给子女前位，现在把几对所讲前辈七十六大切狗一不是。
3: 年冬革命艺术走出来，中国业界城西前面团里政策托政策前边，中国城西团里给批给艺术协会领文班，听个不让给去，城西团里给写个题，国儿同学吃出来给我谈，每天不认女谈，只往前不预备，城西团在谈，写不出这个，城西团里几人谈去，加起团就延伸月了，改用给城西开来吃习就写给预备谈，城西团里三名前班，多不起着新预备是。
1: 创着大多么几个区域用炸切别城西领文班，落对头，改用所七村马脚起来吃松汤啊东四组切别题，推送不来，改起团菜里过盘月，落对头，各级南京严重解渴汤，二人严重搓饼解渴，非里安置解渴节给中国开来吃几汤切东四组切月不提大，卡索索儿，改起九股菜松汤，改起你说咋出，改起十九新年菜节节盘月，再就创着第二，七村门外南京切别，卡出三百十多个月。 落对头，确定他记错了团，叠床堂西床，相对堂四通里里接给，四组七床马脚起来给拍菜，卡索索，加起你是怎顿餐几趟，加起究竟餐股，加起究竟餐团接进行，准确加起为重来，七巧门外南征七秀，军队七十多星月不是。
3: 西子创开了几种综艺，日日个女子肉脚不来团模特变性月不谈。几次你去过年去，起初出村出不牌，日日女子男没接触，给他们都上月不谈。明儿别习就习出了，这往前月。明儿年岁肉脚不来团卡，咋差谈苦力点别过年变性月不是。
4: 记者孙俊年所被评中集中去级别女主人气日日女子三九政治从头拖，他点给女子年岁肉脚不来团去三九三十岁，我就接不是。明儿啊。 今朝嘛，他查见年度本地中国民俗肉脚肉个特殊节的提醒：中国安能所肉脚多数居民，年冬家当习俗协议，共同他制作节目他肉脚不能过了年纪出去这个他，直接松动国际女性人阿东提醒：肉脚多数居女在单位开拓，那么相信有谁？三九政治从头拖拖动，今年给这娃切别，明年能没了习俗主义，贴着卡巴拉安场。 来过了结过年，结过节来过了，这个来过了初谈，来过了结过年，结过节来过了，这个来过了团，用着钱有谁？其中各个单位女主跑过头，年岁肉脚不齐心有谁？年岁短满了七八百百斤起，单位开工三年不了，就是有把他。
3: 西域的登记图在了密集层啊他呢密尼言什么月别登记能顶别你个钱不有事电价给连车接如今没能逆日偏尊他被折的登记区管他西域国先所属西北的那么钱的如今列团别钱有事三个月别登记一家起了快用别三十天的其中各国内是一把他卡住去查队图在了密出去也没什么他天的日日团队去去图在谁 如今明年底的端午的人送人前端面图出去签约。这次送出人，陪某个看起干嘛看见东西去，太不能让人当年，各个地位开工所确用的入局七八的具体。看到呢，我们说这个西北还有把它，起来如今明呢，就是团队，具体签约。如今读书他春节七日体位忙为团队所来过主突击，多军破败解了，年纪初，感觉想头把钱就提。
4: 明年入局来个做那一把他，这次送出年纪七日，确实是不怕了。入局本个期，可见你想什么他，提出期积累，计算你年入局转让相当多的七千元。他的特动，胸南康桥详细一把他，过去出国的阶梯，就能给读书提的短期，来年明年二月五日多钱不提的，临时的定个一把谁？平均入手年数本个期年前对面图，二零前年年是入局来团，比如跟送七个月。
3: 那是团结集中各个地区开工时，一年内各个没差的，他的今年是来个了国建所谓那个签署所确立一把他。这次送出年纪七十八了，天南给各个人接了相信有谁？拆迁有些土团部，人家德西他每月秋天我过十四张。
5: 选吧。
3: 王城来意，三年三到土，德西七连七八九，三十多主编，告诉他人心去九千元别，超过我们三团部马路签约。 来今俺做木头的，日日月月土，这些材料钱就引些，算不谁。满座规制他入局给连连团也不住气，啥里想搞把创作了？满座家当居民俺规制钱又把他，三个月被这些送出人通话的行呢？一个车店地当我用天刚去，新款入局起来开把制作车的，满座错了，三十多行有谁？四川罗边华西民间德平训练岗给主任宣布，做领去。
4: 俺最牛仔规矩满足错了，三十多万嘛塞，三块地当给彩礼细节开的单元去送谁？写到穷娃的行呢？其中总图落着的就看三里乡去出过西部，即在送出人，请俺们那规矩钱的落着的角度够深有谁？三个月被即在送出人，一个姐姐偏见俺们来说呢，写到穷娃了，你是让局七八趟推送，中国一样，你不拉着入局签约谁？看得怕了，入局了我说。
0: 噶的蛮多咯，就是什么他，普拉姆入局起来开不赢，你不来，你再开拓就是三年，你再不离他松噶了，出去吃些素，你们就签约不是。今日夜里，第二年，登州屯部牧民出边，刚在屯上迎新，四国看去，村子了点点，人流进去新噶了，有些小区了，兄弟接托，住这个屯部电表啊，怕你用久了，工地当我是，明个了，河南南阳去，目前屯局上去，阿兄了。
6: 米家别推了来一把他，南阳托最新松江去明明能住你，新个啦有些钱银去，足球嘛得过了球了一把些。绿多天气了，内部高级托把他，出去可是多吧，诸多切了东托把手去，平均忙不月别，推最纯正托把马斯，连续干切了诸个月把些。安徽亳州郭阳托丢了，三年天个，说到三边明明能住偏见的，新个快用去他东港去托在军队所，从西都过月别，连续切了其他钱一把些。
0: 安徽新建亳州重庆的郭阳庄电机重叠去新队送来包夜，明明能住贴人流邮件去托在解决给托呢，新民家头个多边，新民去内部团子水军去新民接不到呢，加上人手上去托都接送不是，卡到呢，明明能住，你比给新民多呢，内部工作些不他，上网托人流托他们送中来的给推多多，都是七零多个月，山西运城去。 社区这些七零马拉的店里，新队去推外面托新个啦，是邻居他、邱他、吕家国民写到这个月饼，新来前边推出亚秀了，人流的店里新个跌宕，我们就是推月不是。明个啦，福州去穷这几周你就去，民家国推出来月不是。云南红河总托某这几个吉星，我都写信月不他。 明明能住卡到呢？三万文钱七个月呗，连续拖了十来钱月不是？四川门山东坡区所某东区七十多位穷者，俺个做不脱。有天个地老，村里七万他老多，结果给内部电报，住到七万几个孙上立定钱呗，某里屯部直接接近我住来解月不是？
7: 内部住里屯部了，捐钱不数个月。
1: 听个可乐用所，细菌切血液，不行得起雷达查我擦，最不细碎。

0: 미링 와드십 칸키 년시토 제센 푸시게 체친 카세부 통토부 예부시 샹후 최더칸 개베 뉴부더 심원더 초베 심주부 쉔버 류다 중키 제센 푸시 레이다 더십 체링 콩수 최유베 그 쇼도 칸저 유미 세부싱게 유지 송부시 뉴부 개부 주거 뉴스 칸저 수구유 탐시나 랑게 키로도게 뉴부 민슝 난키 뉴부리 주제 유베 최기 게니 推测个龙堂中年，这里改一三铺住个月不是，改用新列浪子一开的写不出的那个东西才不行呢。年冬改面你说自己罗年，年冬改面你说自己罗牌。内部日改不提大，罗达尔参与我们四星木同群，中年下个托铺用个月不是。中国苏中看起原始，无空明起，内部提大给罗达尔，主力吞不了内部钱不苏个月别，俺村内部四个月接送不是，内部主力吞给了内部民所为起，参写错不。 不行人民这玩当街七百雷达写不出钱呢，内部提大扛内破用我堂，卡出月面扛到破桌，得写七百万岁。就算你说这批呢，写不出写不给牌，我的当地内部村镇七个月不是。浙江内改用牌，内部国别南边占据，明年牌改用说内部国别雷达出去人个站，给可给得写七零我的雷达谈这月经，内部改不为，咱们钱不送了，给不了，写全改用给安堂不离别。
1: 我们把钱呢，也当下面送出来，改用给内部国别雷达细菌色彩加它恶质类概念，内部改不为，咱们用所改不不是。第六群托，一个被吞了矿位单位规划的新的秘书官的李立真的讲的这里，没看我们李秀图的签约。重庆托，重庆邱局的讲的是，我所最新一把他，每次参拜经过的外事官把他我主席把他请的，重庆去人力查这两个的吞了，城市间去确实说，就是人不去把他吞的。 各个县都签约，连锁军队三百台，参战队不签的，拆脱。两个抢出不现的，团伙给那段汤水下去，关注于那天起来他娘们签的，团结签约给连锁说了，签啊，将他的这一把事。连锁不问其意，按照了顶级他拉在三十台，两个车就超过七十多，将他的这个都别拼到签不多接送不是。秘书官的话，按照南北将他的体力，他的借用拳头、巧用的这一台准备赢，没得人力，压缩给把他的空白。
2: 从我的店里，几个给子女接东西来人，请俺做过错的，关系老是变的，兄弟他拉在别来个军当吃了当回事。人女所准他没用变角了说，他的团队拉在开发各个吃我的新年，三十看起拉在所谓老的，俺对真的研究了工地当一回事。三十看这个特种部队通过领地前的，确实切开将他的，或者锻炼，忙做人工他年生的拉在内地先头不签约。 浙江湖州若将他的定心阿塔，将他的手机加他，写出他总他做的充电用了七八七八他，每次前边起来给那些乖乖的新年，人面托将他的这里，才是两百几，两年托冬个月，有人内江前当过了去将他的局，那么出去上去，民居内江他，绿色将他的，新年是我送去，起来写着空头七八七月不是，那么。
1: 李志清去，按照舆论内讲话，那些人认为接了，内江天气定做俺认为确实现实。内江托着馒头中也热些送不是。三个月，每次部内写到七八十天呢，第六老队托借用说，李志托当俺子女人别那些的追责命令，趁袭击解决天气，他果断忙都请把他提出，突然连续引起那些的追责命令，趁加他过去扩充他心愿。罗科木罗，命令趁启动他了，可是将他追究也不是。
0: 中华民办集团也可给免卷金送接产品退端不办事，退三金的糖分刺激你连锁，我所拉达七个也不是。现在免卷金就开做七八趟，金送忙不，严重小短七八，碰着忙完免卷金送查完我所抢的，忙错统筹卡些给免卷贴给他们呢，全退退都住个也不是。听个让给去现在免卷金送现在抢的。
3: 全用了开始呢，咱们托起全去学习，现在面具跟送查我心情也不是。现在面具跟去开做起先，年轻感觉他面具肉够皮，他用钱的，从来的他感觉他给做不闲的，面具平村人做不晓得这些也不是。烹饪忙完，面具感觉嘛啦扛够住呢，忙错给那么紧开的当跟送过去扛累工具也不是。连续连那么开，更多三百趟参团用钱，面具跟送接成给得不定连续没呢。 连续现在面具感觉能修改，国家签约不是？城西团的我们是呢，也当下面你说这个绿，得不得连续说给面呢？连续面具感觉能修改，没吃错断断咱们签约不是？刚刚预备忙错了，跟送去修，切入动起，明显刚刚预备面的他，马天跟送给金仓空木所，创开堂创设计创面面具。

0: 越见越能凶的，今儿个转过别着，穿个彩铁，绕街儿去逛一不是。今儿个四十天里里看看，没长看，主席习近平看。今儿个四十天了，结论村里那娃儿皮巴拉，可是许久他，几个米被温泉给你追我，特区托平均一季十多兆瓦汤，你别娘们家家的吃的，中间退了三百，巧用去特区肉质之外，给你们三百托里不着，滚的东区热外越接送不是。今儿个四十天去三轮选拔，阿坤。
1: 别靠边，主席习近平去他这个阶段村里的路就给推人点药呗。接着四十天师兄去，中国他娘们的吃就是解决，越多做吃就赢。年年，一个你别忘了娘们的吃的，你别你点用完，然后又接送不是。接着四十天变着了他从东北部长，谁的开发费？中国人接着四十天去从东肉质吃我汤不提赢呗。你当自己老年，你当整个绿帕拉，一个你别从不得你拉帕能穷越。 他的一个米表指望俄罗斯不用的呢，一个米表温泉去特区内地来请我休息。他的主席习近平去参加局，集中完了去特区肉质之外，俄罗斯不住局，热外越接送不是。接着四十天，中国那段去起来开吧，阿姨都是发言。主席习近平去接着四十天了，阶段村里党委托的，一个米表指望才是俄罗斯托了来把村过月。
0: 其中，出个没别，这是四十天给我的信呢。他的中心别中级武将郎去，俺做了偏激党委各个战斗别，然后越接送不是。这是四十天里里看给没长去，主席习近平去，他的村里那话题，一个米别指望收不住去了。我对其中去特区团人点药别，是归给点令他狂别去立即三百倍去热接送不是。这是四十天去新增数百，奥东八一万一。
1: 这些四十天托，俺就越主席习近平的端南委，每日给来往集团操办都是给陕西团人酿造了什么穷了？俺就越一个米表娘们来给推门狂别穷个样，每栋楼层穷些什么事？这些四十天，业主每日落不进；这些四十天，中国罗布林给院长，阿爸一万一，他的一个米表罗布林的娘们来狂别牛不穷越。
0: 罗达罗蒙阿就是中国罗布中多等个月，年年特种一个米表米都不认得铁工了，伢们来吃就热外越接送不是。接着四十天，苏总连坐给主席，三零一副一，毛不拉集中一个米表模特，然后去边角的丁秀他，甚至毛边切的铁工看了伢们来吃就他，他的铁工忙不拿，中国人你这看人别，第四股他这个看了狂别给过个，俺来他不用就热接送不是。
2: 中国糖水物业业内签的准备，美苏传媒所称，此人是个人，十二月十八日午夜时，传媒部前团结签合处不谈。听你，越南给美苏传媒部前团结签别，定是同我的不是。十二月甚至五七七，过错在国书不嘛事，团结国干谈，团结真康乐，是国人那回事。 况且，美苏传媒团结前不提，十二月，老子批改动为开放三百新对不谈，中国圈给压表我，十二月的你，越南给美苏传媒部前团结前看去，你这边儿就先越接送不是？一人给清真部长宣布，接力巴不的参与是个人，一人谈，阿明去霍姆斯错个举措，出现各圈为规则的广西穷越讲，而且开朗不，老大们情况，霍姆斯错个老人，国际密切解决不是？
3: 前样一人去切团尊敬，目前他不一，才孙俊人，二的他一时的呢，一人去找我一不嘛事，一些那么他，二不这个墙面给看给找我样人，三观他给看不过车给，找我有趣我没错不切的，团结动作就这些呢，找我他特别他就多切次，心里那团他就切头不切绝不是，用人的孙孙子连世界参与是过人呢。
2: 开完外地，不去全面了创村儿。我的孙妈给接管破去，最看系统最低班给钱呢。没什么区别，给那么多小儿子解决不是？但看不当玩心呢，接管的有人给最低最干系统跑跑趟，最看能，脚底趟，三五班的，军队最低，明明能住所有不是？
3: 我的水给送不绝不行了，菜你是给那你是过年牌，我的水没碰给，明明能出他那片村子借的，开完春开他，开完我的江平过去，初冬坡地他，明明能出出来说这些，伢就去塞最康多了不是？人家给用人情看你的菜板头，菜你是过年的随便玩行了，到我这边三块就学呢，有人能这客人穷酸烂吃不少去菜，加起出去的送来谁买不提？老孔没推送别，抢用韭菜给，加起
2: 解决了嘛？又不是，你随便问呐。起来，开别一些农场内举办行了，官推主要扩展级别，可不说。有人们这开人穷酸粮吃不少，其次，你当下面就送了村去，买些说，你不是又不是？再你说过年，看那点安德鲁亲戚亲戚，带个福袋。 安德鲁·邱长托邱以明大别村大情不喜对不提托坦德坦南洋西之余安德鲁·邱西别明天更多东西西今年七七不是在你说的人而你现在特朗普现在该给西里明大国的安德鲁·邱的而你邱西民国的马赛该给铁车马女不同国的解决不团体看那的错给我国差不起于不是
0: 听你生就是学生不赢
3: 听见三公解用
0: 三公解用

0: 这里他吞别大大的几所他策划图过去这里他吞别能够来策划定罪替他写从往天的公开不撒他的跟他主要是一些不听你盆中参谋的材质陆续你给马边交撇给了滚地动位特朗铁进行一把他体外加许女控列穷别中至陆续撇给等于天你自动点别中国组织起把人工之下给他跟宋是银别中国中国中国边交马拉拉李哥起把他女控通过归置压力的一个用具了你把图中至陆续开始所切别听日陆续马拉组织起过个月把他第给个比天你没些温柔起把人归女唐月定度是 香料铁锅给不是这种的探子孙他探用将温柔用的切具体里让给其中至偏给动位追蓝动密些日各种女局偏具切不提呀让给其养你天球七百几种子银陆续来日给
1: 探七步七在天，改用给探七步进步天，改这十九元升个月。探子孙他探用着每次温州七八日，陆续来日给，探端马车探米都给我探端呢。中至陆续天，推到都行不着。中至陆续是两天，接着俺最爱跟给些水些些，阳台被些水汤，大块土，天热也跟住我，俺最天了，天用陆续汤，阳呢天米陆续是热锅水。 前两天的先呢，家具女工陆续是的过日，接单的家具女工陆续是两天劳动为规定了，一年天就了七百七个月嘛些，陆续提的呢，名额的做龙螺汤、维修劳动、村里劳动、沙窝村里劳动、提醒，天七百七在农用银币，今天我们劳动所参与的汤，劳动决定给出了提议呢，家具女工些，家具女工配陆续用工现在几个月吧提，年底落日，提议呢，劳动为规定了。
0: 天七月七个月嘛，这，前阵俺做家具女工谈，人对了，人多，别具姐姐，他没办，他牛为老公吃过些。总之，老手撇开东北他，老手开工谈到些用工具机会呢，你把头操起你立住机会，今年家具女工劳动去，都随他两把手，家具女工劳动给操起不他。
1: 年年，女工在局他那点老手监督，顶色给我钱呢，提名给在局南边吃不起亏。局人提呢，总之老手给，随跟老手开工拿了呀，真最钱不随意。老手开工提，今呢老公他老着，天在街靠松林主表的，老公提，用到昨年天个顶级人心给秘书他，人中所浪给，劳动企业提，老贵人心给，家具女工劳动的局部的，在局边问的些呢，用到主个要的。
2: 听闻以呢，在这边陆续批准七八款的人，一年批准南边劳动局批给出的，对，大块土，批准南边维修他，看到南边龙楼批给七八天，在这边错了样，劳工参与不提，今年老三土不谈，明年劳动土不要钱，说明呢，老宅错给，家具女工给，趴在七八谈，在这边错给，年规过过了，还得交钱，老宅不标准钱给，浪子一年提中给，七六千要钱。
0: 老宅归东堂，陆续以蒙西智慧组织，提醒军丁也村镇松竹所，老宅参谋，军都主管些。明儿让给第二二十所来进的团聚他，在旧女神派周围团长室内预备，陆续归国过，借用的七十桌席月，提前去中国重庆堂重点检查，所来进公牛批给东北堂推送，人归去七百牛吨钱呢。
1: 他尼米才温州用个七个月，加在七万零件提得比短途，让给去老少来日，天不牛动给批给特朗，扛大都久久热汤。借用的些呢，天老久热，团长季节卡说说了，天春金老少汤，天牛动老少，天马尾老少，天梅尾老少节，团长细热，天春金老少的吃些呢，他的那些年段下面送去老怕了，俺最早有穷女婿，怕在春金吃不汤。
2: 推送家具女工批给赎金当前，女工给逐渐转，多在前面托呢。家具女工出钱为止，团长你把天用劳动陆续贴做年终奖品送出来呢。年终奖品收出来派的给，推最难。天用动持续七十七八趟，对的。家具女工提呀，都让你真写的累呢。借用你点呢，没收给，劳动在冲突七八马赛，多数批准七在马的车间，用你天给了七百七在用的主管人，团长送不提。 太没问题，阴险，拍起了年终奖品收不落呢，年终奖品俺就乱拍了去。最最甜呢，家具女工给多长，差不多六个月长。老手开工给，头年那段他单边那段，店家那段说不断要不贴了。老在啥了他，麻辣啥呗，天用定十步当过个月子，他没团长贴，他没不收就贴。俺最坚强的，啥的老手开工给老在他，家具女工给老在，提醒女少他，请女少。
1: 真正蓝色高桌图上，按照前秘书推荐牛龙集团家居女工团签，提醒女所直接现代的电器，陆续提供电价案，可就图就解决了前途就是。
0: 女工可做了给林家集团，女工中桌团太牛巧手，巧脚巧脚的滚地动画着，中桌陆续蓝色安慰安团团，绿色安慰绿给安慰电价点不习惯。第一天给个皮超有内规矩前提培育戏剧保前段内穿着汤起来中出落手皮给拿手脚人这段前语
1: 忙忘给规矩前当天超卡些预备汤不提家住女工跟这些国民提着家住女工给吞工哈将前不及了松流将前不及一年贴着边角人心给那段二十月备马内托不汤对这么提醒提特定社会了制作的七个月长六级人心给那段二位不断用过时接着那段提给按最基础专利托他去切过钥匙你不提九中女就跟这切过问题唐道太牛逼他唐藏措所抽救解决提示多数社政权他切入牛五位出现培训切解他的老子应被特别过时提名秘书出现他浪巴的出现给年内抽救切过时天牛逼人心给出现了超越了结果者，第二呢，劳动者也明显马接巴拉，各个月被推南山，农民各段切都不谈，各个面对贫穷面临着过时，说不贴，家居女工也独占还占七八月被内罪我，陆续马拉电价谈，电表啊，扩住七百内段者，第一天俺做了电力人心也劳工直接恰从我去过过时，变呢，除了谈女所都不值，天主苍马的拉在十二把卡机偏给当过过时，谈住了。家居女工给做前辈超短设备陆续提供给恰住过时第一呢安全明确者
0: 中车陆续提中国皮革厂这娃月了或者是被南北军队厂给今年来了样开干清不远进入年冬女设计落日年这给错南北军队给操进头中车陆续提忙问给这年这西北冷天人们问所用战前不提中车陆续给忙问给这名在温州投票人内这球与扩展投票人太年没在温州起舞呢女库里特别做引不他陆秀年做秀梦不热女人给梦特别差不提出让给其存在三度给你去起不他七十几他几度了打起个军控前来中处出九十七八日他们没有不他中处批给东娃的闺女有不切卡日中处陆秀批给东有军控前来给个比太年没在温州起八日闺女三不度给人

0: 了不起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更辛苦了吧？谈到看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在这，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一点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谁不是老土的个，确实得跟他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去，人力给跌宕错事。
5: 他们卡康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去，
5: 官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跟着种树去了。
2: 我也跟着种树，去了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不我。
0: 不是。
7: 闲了老百看月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0: Somali gi gungam sa lingge chu nam chi ngwe de le chen sen sen na ba ta jin da shu yin ngun zhe che ba xin de mao gi ni sung gu na li ya rang ju ge sa che mang chi wa mo tu ne che ju pa gi ma se la ba tu lu ju gi se ba ma se sa ne ka li ya cha ba chi wa ne cha cha ra pa du re do xu za zhe yu sa ba ka ne pu lum tang cho rong so gi gu shi ni se ge cha le to li ya yin chi gi shu nu mang zam gyu na du ti ne tong 上就年西子塘老个宁治差不多接了呀差不多年中文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 다 사제 카질 잡 좋네 치외 파퍼교 티네 헤서타 응어리 너추규타 셔규젤야 남 팀네 잡 좋음에는 조찰 파퍼교 뒤마 체주 파베 냄시기 김베 토고네 스니님의 발띵기 당 초모 기조 티신 탐탐 냐나 전화제기 상종 카질이야 스식의 뇌수에 니가 치외 제일 참혹하니 리뉴어 탄담도 추로 유부소기 스식의 뇌수를 모두의 토나 망점 남구도 샤미야 티민키 오다 카지스로나 청관출 찹슴스펌내 림시 주마망코교 추장자 죽지니 니서숨파를 춘축종을 찹슴스펌교 추장자 뒤니 니서숨파를 三柱子去了呀恰穷朋友的人心那么提不住出藏着古年你生意怕人看不中了恰穷朋友出藏着初年就住怕人三个中了恰穷朋友出藏着对年就住怕人内东去了恰穷朋友出藏着就近年你生孙怕人穷给中了恰穷朋友出藏着古年你生计怕人 空格中了恰穷朋友出藏着九年你生意怕人成一去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藏着九年你生意怕人没到中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藏着九年你三个怕人囊中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藏着九年你三个怕人可入去了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藏着九年你生意怕人 满看中了恰穷朋友出藏着街内居住怕人。中了中了恰穷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藏着国内你生意怕人。生意去了恰不心思朋友的人心中门口有出藏着苏内居住怕人。你们中了这门口的人心南提不住出藏着对内你就怕人。少中了这门口的人心中间的朋友出藏着俺内居住怕人。
1: 噶儿中了恰穷朋友出藏着街内就住怕人，不慎中了恰穷朋友出藏着国内你就怕人。错前中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心恰穷朋友出藏着初内就别怕人，城关去了恰心思朋友人心这么苦忧出藏着就近内你则松怕人。想不了，如果真穷可以能行我的雄鹰。 不得了，恰不心思碰的人心，这不忙不可丢。出藏着九几年，你是送怕人；严重用错了恰不穷朋友，出藏着俺内就住怕人；南错了，这不忙不可的人心，恰不心思碰丢。出藏着初年就住怕人；罗南德亏了，恰不中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丢。出藏着九几年，你生意怕人；南家宝儿。 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藏着九几年你生意怕人。这些全部是恰不中朋友的人心，那么提不住出藏着国内你生意怕人。三月了恰不中朋友出藏着九几年你生意怕人。养不见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心，恰不心思朋友出藏着初年就是个怕人。想不了，天命中他闯得卡起给，那么想的是着哪？
0: 母亲呢？给那床贴着卡几个，那么就是了呢？就多，就明仔看个了都雄鹰，生意呢？碰到对面菜酒锅，认识密码，
1: 日照大个人能住，穷处没处，处钱多，交事儿。头戴那么尖，人讲贴不起钱，才没贴不嘛。奴墙堂墙下的宽度推龙柱，下了塌了，奴不就了龙不当，先看下。什么林间，那么些我都学差了。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里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村张阿拉托南路屯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杨大街店地堂堂马王板松永强

0: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1: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0: 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几冲上总统要一进一打。
1: 婆们的身子我不得撇不多了，也这些撇不多。俺是如果今年他撇不多，
2: 弟弟我拉出去做事干啥的？
1: 这个弟弟能不参谋这么多？
3: 金凤那个米来有吗？是。
1: 啥的？俺清河那个两个大姐去了周瑜，北京张山桥两个朝我西来雨去了，别阿姐。
2: 可里度虽然他好多年也多
3: 孙国秋有那要求写同门度的
2: 他
4: 说为了我的白雪给其他人看见你
1: 你也是那其他人的要我是通过生
0: 我为了他见哪
1: 暴风的白雪给你我是青春区的卷大件送上挪不到天有马的给你给经济同辈马赛腾多经济起来的图的马赛日无切压的地面你差多
2: 可里地面是不是
1: 日无地面我算你没吧阿等阿三嘛塞，空我上面行李带掉
4: 了。哦，为了，天然干没的，我来先不下去。土里头呢，你去那组土胖住没有？
2: 这个，今天的阿娘也干不有，你也先不牛人，先牛人呢，先不得个冷三千，再不得啥大大些不是？然后阿家这个就要对的，看那烧烤群呢，开大就是。听我兄弟姐姐制作些那些脏水鸡腿，然后就全部吃了是。他的青春是中国，健康又要的，伯父。让给叫老总要去了。
4: 哦，为了，你叫给青山日中作业的嘞，如果去也给地面菜都吃过了呗。
1: 直接出来三年的去呗，阿拉同给同给来尿不得些。
3: 说句为了，出来啥干谈的？
5: 明度，你家隔了多少年了？去？
1: 出来，我三不过，可都学的。
5: 说句为了，听人家吃上个些人，日中的从你前面来送。工作比再大，薪水比再低了，怕是没干的。你能永不麻烦也合理呢？怎么讲？每天做俺做的是动钱要的，年老板全部签字养你。
1: 青春日冲，现在你连要了呗？
5: 说句为了，俺怕罗你出去输赢，用过用了六大钱，用过免费呢，说不就交易？日冲有句嘛签名呢，工作别的没事也不是的，其他的天然交易。
1: 钱都通宵。
5: 你想大业不叫？
1: 叫老嘛，许多错积累积穷啊，没你给的话，监狱受人下，正爽你多哎。
3: 局长镇那个普选不是吧？老百姓团不是呗？
1: 我是那团啥不是？我最新进的那是几条局的来回接下，地方老百姓老嘛，心里没点气节，想打招呼啥么的呗？叫我去让小学生辈那个书记些个用过的。
2: 我呢？
1: 哦。
4: 我是穷队同道，你们都这么子牛鱼，大人特别是粗犷的书记年了嘛。
2: 儿子。我做那个来的，没了这么做，我那穷苦吃的话，心没眼光的，十几个年纪，没了这来这穷苦的话，啊，你的，天上兄弟，
1: 你的，
2: 那个来这了做交易的，
1: 宝凤，
4: 那，
1: 让给我孙那这长满南站的草泥了，甚至会不洗不洗的多，甚至可能有积雪的。
4: 我做那管理啊，给听这叫的，那个来那个来，做那些定居的。一年俺来文件七八点呢，那个来是新庄去我妈的，别想想那俺最久做新基丁社两年七年的，搬家所住的青岛所住，听都见了，贵宾当年满朝鲜学习当过的，很多说别的对不对？与我年为呢，有不的新基主国装不来，女工要买的垃圾钱贴在门口的。
3: 包夫，书记为了个数码忙死年些。
1: 我是阿姐，阿姐那个七当老松啊，他去巡逻看了忙死年过的，今晚那么的巡逻他不是吧？
2: 嗯，
1: 俺是也不知道。他的那些古迹卡，咱们老钱不钱，监狱收人下。加上暴风能行的，许多卷大件，远点远不定这怪物些哪多。就这三百米怪物有点大。
3: 既然有老师忙死干了，
1: 他的俺忙些，工作老师给不谈力气个月，工作俺收紧这个。咱们颈椎当压的，抢过三百公斤钱也贴了，俺录取了没几大钱没。
2: 这个，钱的俺是能没得给个。录不中了，我们得看家的。
1: 小学生不能在卷大件送烂点的啊！有有，对的对的。书记郑爽，厂长王连生，厂长宣布马宝峰接触蔡西伦被西间来接不接？三儿姐姐、徐奴姐、袁爹姐、七来姐知道。
4: 书记为了，俺做的也刚刚那样好运呢。
1: 俺也前面举灯为的客人坐着，我掏不清的。客人送六千，我们接了。那来来没铺住的，加上破热的水军三股的细菌三股均在吃着，两个壶大钱，增速的破热的那来所被客人所热瓦绝不出水全的麻蛋了，忙我把皮鞋当一个热瓦，客人所偷有着，我叫我监狱修年衣。 Kiransu, Nale Pigetan Yategi, Lambusab Snip Cheni, Chasasar to Shakjawayu.
4: Yes.
6: Bijine, Kiji Uji Piguine, Namta Chomata, Changutan Sasi, Karsia Unisiguri.
7: Narad Homdang and Jados,
6: Nangam Jacobi. Kare, Langanam Zumi.
7: Oh, Bijine, Kurichi Yumuza, and yet those Chubi.
6: Ah, see, as it are late, you go, Yopati, that's here. Hurry, be good.
8: 明日先拿过这一边过年他最佳了让北京了来个过年上去过得最多给用能来结果了清川的局局别做那些给咱们拿着这回让给我学的你也可是谢我这谢别别你到底要我先拿着清川拿着这个东西书记为建中给用就专门定给明儿当对雄于主编谢谢你给用给省队双方拿出国

0: 书记为了，地基上的新大大拆开了开始，怕洗肉。书记为了，局长高了，天哪你几点允许进行清理田野子？清除局长马克这球的，当俺的卡起的是买不下。
1: 新街团结送到广德沙布多。
0: 他留两个沙布车中啊，新街团部车是，用其他东西啊，俺最注意两个米上不提出皮的下。
1: 团结两个这个是这样，哪里这个两个特别吃烤肉去不嘞？
0: 南宁去看过多，新街团部在的牛市场当场创建的南宁的贴子其他团都没多。南宁区的农村呢，今天前马赛南村贴子创建农村区了这下，突然给南村中央，他的创建区呢，重新投票了。
2: 控制不呢，南村人不参加比呢。我是罗马古的个呢，南宁检查里面特别的东西是亲妈呗。南宁就去当过老师，看电视呢不过去，检查里面有说不定就开始生不着。你这话用着啊？生不了的，生不了的，记住，第一个见面书记大局长给。
0: 什么事情都打着，新闻呢？人家就叫他拿在他家当呀，不在当呢。老你学爷爷别得不下个，点给钱不着。那里他家当呀，可以用米油贴了，别给用不着你家表姐呀个，谁去丢下？年前的忙我把罗要的生病。人话还是也不老几个两个退休起来买吧。前头人家进来转悠嘛些，那回团结所来的，有我来这，新来，他都那么团来说，熟悉俺隔壁当的，兴趣用少些，底下我上过的。俺孙那里，他去。
3: 那些天空，当中有没有土里子？那是下个刚才推进来，来不是？就是到这山那个是，那里，西村的土坯，路就搞不进来不是的。
2: 这东西估计过几年，你看。

0: 你也女婿堪有个将做起不能起日期了农具没皮老马啥样做就没得这个这人
1: 이다 모두 동동

0: རལ གོ ཆེན ཆོ
1: 你们三年连锁，我今做些活主意，开始开始用队员兵的，你也开始学我。今天下夜去，既然是那个退队了，光不许错没有，退队的你也是够了，用的这个人。
2: 永贵，你玩的永贵。
3: 喂，
4: 喂，叫王林。
3: 我这今天找了一遍。啊，你家这样都看哪说？可对了，其他八不是的。
4: 这叫当俺娘们的。
3: 叫人到暴风去。
4: 동도정선교수구리차지둘러오세대버다나총알아시켜용포도사투잡지다다리죠룸주레조도니저랑레고치원조제고베니야당다룸주기에톱제디알삼등규인쉬다담사하리유다이슈총각당야다루치고지텅시총업삼제로시다소부터야오다닝제무고유니야총알칼
1: 这穷说，咱们明代的要穷死的啊！啊，你家你是去哪了？西拉菜，明目不上当意，不毛有意思当可这多。有意思。月里有大，夜了二千次月。可
4: 是我人。
1: 有意思呢，我听听也真是。我讲些给哪些的？
4: 宋西妈为哪三能行事？我听听见，这说过，虽说点不着事。这最难了，火腿的这是多，郁郁葱葱，葱葱是哪个性格是吧？总火腿是，总虽是我不是吧？第二我是多。让给参谋明德月，也能日了明德月啊，也大清如果是现用的。
1: 让给帝国最明白，心里没叫。
4: 你将做家里三亩地，米热不送别，不归绿头了，我就去接。米热不呢，米热怕，选择去就是。让给大伯明天，我搞不洗澡去。一年暴风大白雪的木头墙是不？
1: 木头墙嘛，是许多墙嘛是。看到年都是白雪，明天白不得个，年三哪家上啥去？米都嘞，大清是为最新我不的，通用的。
4: 第一马开啥？我讲的是我。 马克的最喜人，我那个推热面，最是他让日的，用的面叫让日。

我就是的，我就怕被偷嘛些。江某店主，咱们有时间作品呢，光这样些。你还上不了当街，一些对这个江某小姐作品呢，当然你认识。这张微店主，那天我的小品呢，蛮过其他些。啊，你还就叫蠢猪？叫上给那个啥子幺五天这小姐，看啥嘛些呢？我不明白，让我不清楚。

0: 让学的让个来做切学的客人啊
1: 来做客人
0: 过去呢马车等到前马车学习来做切学的客人
1: 让个才给兴趣
0: 啊给车子给不到孔明都
1: 才给
0: 他个人是最近的哈国话起让个做建起为老旧的呢那才通过喷漆没差不地间被马五把那块皮给打掉了军情不也不大
1: 让个先把军情都各地的特批买上兴趣去啊的我那米将通车下哦开始让个听个罗军那年来个干不结不了呢可是结不到
0: 给是长过年对度的
1: 年对度
0: 用啊前年长过谢去西住了规矩是出的中这的西的马大白恰是马对民族啊
1: 民族你也欠领个人我每次的同多罗胖几次去学学让给何里没心语呗
0: 的罗胖其实的卡是啊
1: 我每次的罗胖去学的我你强死给别接了不过起码穷不敌
0: 姐长每次得落胖去学的我让你了不过起码穷不敌一年可不是这一干的卡斯卡的月月将我的这三个口诀第二的我让你不打开要买的生意

0: 儿子也提出个话来多，金大赵生也得多多嘛勇气。
1: 金大赵啦，上个月不能写，突出昨天这腰椎病啊。金川个撒谎了，新写从一个不出呢，黄龙王先把忙休着打。永波三队呢，引起狂潮时，好在这个赵啦，给他避避。金大赵啦，休得不离别他。没得事嘞，我顾老四爷，这个赵啦。
2: 金波，老四爷金波让接张队多，上去过一没？
1: 我去过一。
2: 伊呢，第一句个场地，伢明年春节前呢，他还值吧？伊呢，超过的，俺大几个意思？上个月跟这妻子，吉兰登都有年轻，新交往这些年，简直如何艰苦？吉兰能追巴士打四川看俺老去？今晚呢，俺去叫赵老去，让吉兰年轻不长了去，吉兰给看起是那年轻去。
1: 听这些语呢，伊呢，俺让你给伢们来请个去打的，包了这个，
0: 痛的呀，多，
1: 儿子，
0: 回答。
2: 几个招了？年年了想打几个，想打几个。儿子，东西是不是多？东西多，你让了嘛子事？你那新结婚是几个招了？
0: 他见了。关键一点，西大出结婚，
2: 我是让出。
0: 送到团前去吧，给让团大，我送。
2: 仓木跟着出吧。 马赛，哪个马虎他来不及？永波所住那几个人，点点的，我是让出。老师，我这老大去。
1: 啊，去。
0: 喂喂喂，让他再要。
3: 我接不着了，送养我这老大，我有马些。
1: 可是我呢，新建团在所在那了，没进名了，现军是也许多，过年窗还是不是？你可老不说些话上去。
2: 我有个那件吧。
1: 这两次个巴布朗达欧阳江雨果专用语音。
3: 我干脆约。
1: 听你当个懂。
2: 是俺们我马虎的姐姐可以呢？
3: 哦，两次个俺做那人呢，新保姆的这个事业吧，赶紧让俺去接手。那让听你当个懂多。
2: 是俺们我不就。
3: 我们过的这热活儿呗。新的一年了，海滨的街景，也许都已经讲到水平了，讲起了，你懂得些。
4: 对的，给咱们谁读啊？
2: 不的呢。

0: 爸爸, 其实你们的脸皮呢, 你做了个别?
1: 是啊,三个人都得, 我们的脸皮呢, 你做马老师的别?
0: 你的脸皮, 哪个大主要给什么多?
2: 我的, 我最哪个人家中间全部送上,主要没做生皮?
0: 阿妈, 哪个人最的量子给拼接切不多? 所以准备云本那里, 我大保分了, 切个切个, 过去给不住?
1: 你最的保分给新个别? 现在保分了去, 其他人出去,
3: 我们休息，根据这部电影嘛，这真没几遍，钱穷嘛的。你老些搞不清楚作品的，我们不听这，用个嘛是的。哈哈，恰是的，小毛是的。他的爷爷老妈给他钱多啊，咱们今早包个这钱，我们心满意足，俺吃的送的了是的。 吃的送给我们喝过是呗啊？他多年伢是台湾路，就是西的贵，汤卡不是下边的，伢那边东北街了，我们喝过是的。今天拍块速递汤是贵，都过是最便宜，忙着啥就贵的。那么俺就那个亲戚介绍，俺没钱啊，穷死啊。
1: 用嘛谁？不跟着送在四边城的可还用谁？有效。大怕领导，阿姐宝峰，大怕领导，他的人宝贝也不借钱，过下可是多年，俺先养起些，你也常用。
4: 忙不的这个这里，
0: 宝峰，我给老爸说句嘛谁？
1: 让他们朋友说，没些年我的七个长大，七个二五岁，两这个二五用家，如果当下我认识的，这两个是咋着好了嘞？你哪个呢？江门我们上不去的，去不上城啊？咋去？俺如果先过来用不着，俺送过去也不。
4: 现在我的眼里有马嘞？
1: 大怕你说。大怕领导，谢耳朵，我的给俺让给去不上上去，江门我们上不去，就送我那些皮呢。江门我们上不去，你哪个来皮呢？对我有不是？俺的可以的，明白吧？吃两百，退金钱是。
4: 年代的是啥话套了？民俗，俗俗，吃两百退金钱不是？年米拿了点子下吧，来拿不下。我啥吧，收入啥当有谁？他在头了不得？我啥土皮呢？第一是，仓位走谁？其实我啥么土皮呢？你仓位上古巴走谁？
1: 现在
4: 我在南山开过。
1: 阿姐，大主意的，主意的，
0: 大怕领导，
1: 主意的，大怕领导，主意的。
5: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6: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0: 爸，罗永斌。
1: 哦，罗永斌，儿子，这下这下。
2: 永夏，哦，有得的。
1: 呀，俺没听到。
2: 对
1: 的。儿子啦，真得的要得。哎呀，爹娘的。
2: 呀，
1: 我呀。
2: 可怜的，永夏。
3: 估计咱搞不懂呀。
1: 搞不赢我就搞不懂。
0: 妈知道。
1: 永啊。
2: 呀，俺
1: 知道。特别好。
0: 爸爸。
1: 哦。
0: 对的
1: 呀，上帝可得别亏些，上了不过穷不是，俺学下这些。
0: 你干啥的？你连生搁这边吃鸡蛋，你懂得哩。
1: 儿子，你可得别亏些。
0: 赵连根俺这边的东厂俺就连上，哈尔滨的请俺拉下。大哥，白雪不给他给他对你，连生给我等俺这去。
1: 我的连的有嘛事？你看最近给我们那小弟姐用不啥事，可这些年连的有嘛事？上个星期我的连干钱了，他那说。让俺做马上给天不干么？
0: 你也心给，我的年龄你用嘛哩？
1: 赵连生也的，前两天这读过了，等到连生长长一年，让学的跟着的送土过嘛是。今天告诉你，俺做那规定，免不出这些我嘛是呗，就嘛送。俺这不在个主意。
0: 爸爸，你我的连生这三天的写错哩。
1: 伯父。今晚的上给我，我第一时间邻居那边给联系委员先送来。
0: 连生给村多，我有个米索金上小马子。
1: 我有个米索金马的，米森六十。我有个米森六皮呢，米的明年就种上。这些金我马子也打死了呀！嘿嘿嘿嘿嘿。
4: 看这些松，感觉还是给别多。
5: 别的擦死，别的擦死。
4: 看这擦死是。永月，永月，克林达，克林达，克林达，我呀，今天给学生呀，祝你达。
6: 哎嘿嘿嘿，局长回来，看不是，年明了，五开始月，白领那些常常赢。
5: 白山那边听俺古志英说，落个最前吧。
6: 落车，
5: 古志英这日多，弟。
6: 弟，身边村人怎么样？
5: 落咱大队进的干嘛的？让给听这爷合理呢。俺军装局了，局长去你这里去用嘛的，咱不让阿玉。
6: 现在是俺的阶段，哪个当网友能管用个这？局长了，没事呢。俺那你日记日多，落俺别管了，这钱的金山这个命。
5: 落俺别管了这些，弟来谈的金山几日去呀？对的。
7: 新川哪列局给三年三吧？
0: 局长我了，去让给松亚米的你谈的啤酒单用过吗哩？可你年纪就是有劲儿的。
5: 啊，书记长了，谈谈俺做哪列局，那么有样的刚再推进，去让给谁有劲了不？对哪列部的长辈，给谁几个关系起来？哪列部的三年下个刘新局的局长，冷落老大去跟着我蹲下，得蹲几日不？接上给新区去住边了，俺做哪列局连肯这些嘞？接上俺俺做土边那段的，肯这些呢？干那点呢？主要的，刚才推了，俺俺做军大预备列局不规矩去个嘞？你五街的杜光业规矩起来太热闹，俺这兄弟，没听见个？他个这地广路窄多小的，执政前不前呢？木头些砖头。
0: 局长我了。
5: 接上年岁吧，现在未见中国国人内有单样的，他就年差些生病。年薪多穷吧些呢？没听见个哪个去这卡了？估计金牛多，哪列局里呢？来给批牛肉嘞？刚才对了，过年过年拉出去，你不落你前几下，对了小酒局的，过去呢，可对人家咋对？

0: 用你的用时间了不干了你妈的你是哪说呢给你也去说局长我了第四天起码给你也对妈的第二说局长我了书香了三小区组给的起来听到你中文书记兄弟刚才批准给你是嗯爹书被局长连接了看见的看意思呢局长连接长长拧不打娘娘也不下大的姐妈各路忙子哪说呢我来下大姐给你
1: 俺这边做的也清川给做那哪日卡给过去年一次那些做的俺拉斯的也塞不进了特别去了清川了俺就看见了的他都王连生要的王连生给下桌上不拿了七三幺的王连生没得就俺连哈斯的话王连生你就不就说不理旅途里呀八百二十的电影的上就不过了嘛学的叔叔你随便上去要不见电视你那日是那日新就可动了去去没去这哪里
2: 这些年让了三万一小俺俺去那人我那些的兴趣家做事做着的兴趣嘛钱比呢那人估计给忘记的哼偏嘛多钱不是去上欧拉也兴趣其实好事羡慕到新川这个局长和河南地干的带头安用
3: 不听我不用拿了这些六百米也比呢不听我不行那些没看这个马新不去可就没出现没出生比你爹呢过村也得别村看过瘾不着
4: 第二天起来你给他的来个建筑多少钱我算不算啊书记了他见了星期一的问的从做些新专区给个拿来出队局局出队会随校给个部队会训练下呢新专区拿来局局出队会的这话其实随校给个部队星期中午呢给他的新专区了这话是他讲的话这话了没对给他做三百不打几百百局局宁都不得特别当起拿来局局给他这的真多不过是明暗暗最星期呢拿来局你也那么一个那么远的事这话了给他做团来个主角穿呢你们记得做的结果有不
5: 年年上都退休的星期天给做送给边角给主角军队当压的别急蓝山团给投诉马的出院两个做退休都是哪落去
0: 用啊蓝山主管要马是给主了胡军过去了对外点不起我是刚才你说这的没有收的给主了没给不是给主了给我要这给不是你把你的钱过了我是给美梦我直接做完那家来出送去给卡里
5: 参谋长说，
2: 赶紧给我们去打，既然是赶紧有，要是赶紧你吧。我承认你，明个是有啊。谢谢谢谢。他这个村头的草局，俺我那行山处。你跟你一个男子的，赶紧有进展多。你爹那他的新军长参谋去过去。
6: 参谋长话切多的，书记讲了，他的新军训练说不去。 新街屯街的电机用不少过着，日常里边新规所着大，办理所着，办接所着一年，做新家电机团列中过着，工作电是新街码多面吧，其实参照前周围呢，别的所都拆不着，起来电是各地所呢，来所就拿招东电多给局长啊参加用着，其他所呢参加也要了呗。
5: 一年落大日是，明年不提出批新个局子了，一牛牛这边。
2: 新家人当时没多。 新街人大军里电力没吧？控制拓展人大大卡丁民多，且在新街起来的偏远马步恰街，俺俩最短了，用不用起不的。你不的，卓准铁个人，跟几天了，卓准先不算账，让给局局个村里电煤呢，新街没煤呢，局局那段他最土嘛些。地刚他的西街先不去，迷茫挨个了，卓准先不用煤，你最拉的要是，你上当场，三回铁个，忘记煤不是个事啊。
5: 三个面不是你，任何人说起是，可把点这两个人说起来。
7: 说说定局的，
5: 第那个来往的军队之外，讲什么去的？
7: 第几的用呀？他们家媳妇去。
5: 第几个可把这里都是我通过的。
7: 这会也不了，开始这。
5: 第二天，
7: 第一个忘了，刚才他们去过的。他们说是让去陪陪亲生的，也过阿姨。也没得过，也有嘛事。听闻那几个新家电器用不少我是，他都用不啥子买上，可把点。
5: 也没得新的电器的，也没得旧的电器的，新的电器少年去叫他。
7: 不是，但是三个面不是的，一年拿了新几万个月子，多管累死嘛些。
5: 常常来给姐妈，俺让做碎碎些把子给多。
7: 俺让做让大王起来子，小大姐，给他一个，小大一个，一个。他的年轻才松些也，谈过的，哪来去呢？新剧全部会是的，俺做俺的现在吃完上不起来，让晓得哪来去给俺做哪个落去了，我看出这我的，得看着前途的啊。可是王起来子，俺做哪个，有不得肯定傻傻的，天真以为的。
5: 哪来几年啊？这是是让一片皮子我嘛的，绝对的就跟他们这的，我啥会呢？新旧巧的，新旧嘛，现在可把用不着，新旧我姐，你俺在哪来几年搞了搞这样嘛些，他的心么都。

0: 你的心不低，但在新来出队的男仔，你这个意思我没变。你在最近这几个月内，俺做渠道有嘛事，俺俺在那个新这几个月，新来出队的男仔的，强了个月不信心都，彤彤，马上解决过去，你工程可控得些，俺俺在公司做钱的有嘛的，俺俺在那卡斯卡内托斯托斯些，这下不是说这，看着点过去。局长，我那个总队到了送送啊。
1: 星期八，从马先送回去，苏新兵的拉姆萨连连的优势。
2: 人家开的前头有那钱，密码做不进他是吧？星期四晚不行呢，还没好事儿呗。
3: 来不着不行呢，人家你也不行。
4: 你今早开始下去，星期八前的公事，给个给他的村子去过去了，哪来这个队长人走出去陪我结账？进去下三码单。
1: 明天给星期一呢，去不来给不来。
4: 此次准备来个钱，他还吃不？如果给开酒店别抵住的，说不定拿错钱而已。
1: 那个男人，那么你讲起来，跟开出门去，长谷县的俺做他的德国地主的，没人说别去过去，同他屋做差评那个说别去，得罪长谷，团结啥么去别？
2: 地主偏小的，可是那个人给咱店边边找你土皮呢，地那啥呀，出头啥不是你的啦？错了么些土里，一年两年的，给到了九百块的。
1: 两年的给到了九百块的，这样卡过谁？人家还讲钱不开过谁？这是钱啥呗？
2: 给这长谷县呢？
1: 长木大，你们多钱呐？干来可以？地里所有钱币呢，一个都还留我用呢。电所有开过的，
2: 那俺今天这，你们也不用钱呐。明个茶会，全当蒙古多，俺农屋呢，现在休息两天，开始工作没这边呢，给这养些嘛的。
5: 俺们也得给到是给不起你们这边。
2: 俺家表示了，
5: 让你们现在给也表示过也多。
2: 明现在给吃土嘛的。俺来啥都要吃土钱，阿姐，俺家让他团结起来吃。
5: 星期八总结会的团大着不？
2: 他的苏南县庄园上，那个人呢，新装修的，个个地在团结，我也不是啥嘛的。
5: 没去过，局长前面过了星期八总结会呢，跑在你们可真有嘛的？
2: 哎，这阿姐让你这肯定别去的。他的局长上面，新的团结我啥我生过有的，没些呢，你就说局长算账，星期多是的特别当土木用的，看他交给每天前面说过，团大的其他你团我嘛的，俺自己住的，你也上不住去。
6: 谈到交了呀，忘记的越多的，让个客商钱是，你也请我的噻。
7: 让咱们单差呗。
6: 啊，到时候叫老李说呢，叔叔留到他个是吧？
7: 你交给每天钱呗。
6: 钱当得有着。
7: 建中，让个快退出来，他的那个叔叔让个让叔家给，欠债欠下，来说的给了，退账人做给四九六他钱币呢，啥我啥也贴了，别的没不收着。
8: 这个我们的兴趣钱，咱们就钱呢，哪来去来我别偷嘛这。
6: 那个石头肯定是欠我原卖的，那团钱不晓得。听我那日新区采米钱的，我说过是，他谈的什么钱是？石头欠我原的，过了星期总有的。一年过点这是数百钱了，穷着你不晓得通过的。俺那三百的买不成嘛是呗？
8: 穷么说？你无尽送的，从未参加主意，都是下笔呢。那三个团库，我们见不到东过的。
6: 就让我那个从头到松松啊，让他们给星期八总结，你有不有呢？你有等给啥？ 就买用香格，老天给拿了新旧搞动起来，过些过些。我这速度呢，地过些过些。现在厂买酸奶车子，他就开始投诉，叫老妈了，明天有点不行。新旧搞动起来的，我是来催把吐下。现在他都饿死了，打起头。那日钱不停着了，连门门口停着有账，看着快点就拖一过些。那顿的他就买车皮呢，那日的，赶来开始去吧。
8: 年前呢？
6: 新区三角旗下的，这不年不江团民多，那时候多些他们大多呢，那块给，那不啥不有钱，来过别亚的，我的那个做土民卫生呗。
8: 嗯，
6: 年日完了，吴金松的江卫公司落到钱表啊，新区三千呢，经常给你车间冷不啥不是都通的生呗。一年年底呢，工作特别没皮呢，没心大特别有几日，
8: 看嘞，疫情没多个。
9: 一切的，一切过去。爹爹，老多不要不是通过这，听我那亏了，马云想推门能行。
10: 阿家老大干用的。
9: 妹，叫人真是打起个用的。儿子，让我呢，给是写开不啦？学大同大学里。你
10: 星期到这连接，我有啥好生病？
9: 哈，让俺俺最近呢，星期领导去这边，用嘛这？
10: 没这样看着的，让看写着吧。没些呢，那个厂么，让我让是去死了不得。星期八总结完忘记厂么，可早摘不着吧？可该不要我听这。
1: 金生嘛真说着了
2: 这边的路过几个月用压用马的特别过的刚才的列不住线不过的这里给他是得给他去等到许多就过三不去一个地方让他去土路给普通高官跟着多啊哈哩哦我应该跟他说如果能得是看你要我解释要的有意的一个地停车几下 이거디 보마라 동부춘주디게 제고야 금제 가리나 동부춘주디게 나주다 직부시 고주디게 쇠르모주와 가리나 고주디게 제부차모주와 가리나 보마라 기라게 정주디게 겸나쇼 이지 겸나쇼 기라스니다 루림숨베 로모지게 디제 집니에 로두 니에셈나 제주문의 시도 부수의 와체나 나주 장무디게 이지 겸부시 다더가조 로주주든조 리베 기고시 你也要记得你也不贵大把俺呀长得最大天气雪地吕素霞是一个俺让最的罗就是推把电影嘛就有所有些一年一个的电影为期了吕素霞就过三地给没多俺让最俺最那些的送给我要我去不给我要找到罗东扎孙托比呢俺让最没了节目去俺最送给我前面那些的通通是
3: 我们这边两个人还是，我们到这个车都三门开开等个民族，这个面还是新区的开下去，新光不停车接，偷偷地来怕地车多，地车多个了。今天子我们要下来写书，咱等个人做个再推个送子，引起这座城的农村路个书，碰到妈妈的关系，今晚年加速设计，建筑七日动工，建设将每一个的建设的土坯呢。
4: 俺让最厕所乱动起我穷逼呢，俺最引起过了新鲜年的，新做一年的个引起感动不消息。许多些人嘛去，地来庆祝亚国军。俺才轮到监狱生命多，一年让人来见命的生命。俺让你落去心情安结束前，谈的地让给团亲日了，你也团亲日的。
5: 上个好些每年心思，张姑些呢？我等到建设前边个事，密谋估计监狱区别去了，密藏没啥子也我晓得。可能怎么？可我心不在先，与我住过些。密在的西边呢？你密在的两点要是。让伊呢？我大把的与我去过是吧？与我让去吧，让拿出钱我嘛是呗。
4: 拿出钱的，律师钱不打，结果是？也啥了，律师钱不是个月。用啊用啊用啊！你律师钱交，律师钱交。提示：天气有用不是？钱呢？钱嘛？ 卡日日去接着云呐，有下，让监狱许别急了，我你爹们他们打，嘎个捉捉俺，从俺监狱穷的身边，嘎个捉捉钱，老舅张开些。
5: 嗯嗯嗯。

0: 爸爸，同桌你也没背。哦，我用香火子，我用给个能收入啊，做白全大的，让给新中哎。哦，我用香的用着拿的用完要嘛的。有这点投入吧，我查查就是。
1: 他的那热出都比苦怕点个要的，新这里那热就给，那热新这就个要嘛的，那热他的日落嘛点苦怕点个的，看他新家点个的。
0: 他的我用不晒个，过个别学的是。
1: 那热现在了，肯定几个月内俺就没。
2: 伊奈里，下周咱们拿啥呀？让给自己自己买去。
3: 局长，我来。长治，对了。
2: 今天天气晴，我坐车去。明天不吃就皮了些。
3: 明天不吃就皮的，让局长给钱，两个人呗。
2: 下面呢，再给新局些呢。伊奈他的那团队长都控制那团部同查送了些皮些垃圾给用过了呗。
3: 你干了，引出面试也是给不了的。
2: 这个月新聚几个面试，这，等到大家年不去过的，一年年就去新聚几个了吧？
4: 可是，这怎么就拉出去了？忙过天真了，
2: 忙过这边，
4: 得不了钱是吧？忙过这边，给谁控制呢？大家钱币呢？别收拾。
3: 俺控制没钱币多，你要什么这些子想摸的？
2: 老弟，我没钱币呢，俺做团结前把下下呢，就不通嘛这，等到控制我那钱给不接。
3: 就连接个钱呢？让给什么个？我听你了，应急三不学了。给谁那段地铁了？你要是拿你多呢？那么啥春节去？他就连不交的。工人们俺做啥物买不着啥？连锁早餐连店员新就去就业的，哪里去个工作上当没闲住的？第二道去，俺连锁做一起，果然就上了买不着的鱼嘛。
2: 你上面要我去当的，怕落去规制些去。
3: 等到让给哪个卡给工人们做，要我解决。虽然人呢新给不接，春节没拖把工人们闲没了，没得内有的鱼的。
2: 你上面是当姐，工作季节要接钱去，团大的事团结都不管。
3: 阿列古达，全部从全部做。顶这事，再来一百新酒席，团大的，谁去呢？因为呢，俺俺做让咱们给点个钱，差不多要嘛的。让给董宇给书记讲了了，乐不消的。
2: 再给新酒席，书记乐不乐呗？
3: 团大的，你看给钱不过的，可是侬就叫你俺俺做新这个点个钱没吧？
2: 你先死。
3: 大大的，团大团大几月？ 俺俩最新这两年所着的，俺俩最主要的学历的用过早上，他都给不着买不起，团结些土话嘛的，顶着用嘛的，让给啥么个哪个卡亲戚规制些的，给不着那段他就晓得。啊，这，团结团结一月，哪个来这个来算团结的，主席长老书记，推出通知件呢，团结的来动员呢，他就晓得。进步。嗯。今晚呢，让来不及的。
0: 列不到手里用的，他这个列的，让给个这些吧。
5: 你包的的，谁拿去给我什么？谁拿去给你去？
0: 包到的，他是些谁拿鬼都为没准备，只求下呢，免得给这些呢，谁拿鬼都为没嘛事。
5: 是啊，
0: 今晚呢，看用是晓得话，阿拉通不得，看用就先学习。
5: 是是是，
0: 现在瑞些生意没得，说不得要些啥事情。嗯，对。
2: 我有这个意见，运作做阿拉也好需要学。伊呢，你也过了嘛学？
1: 现在来个天了，没得钱，他个哩，俺吃过也多贵。
2: 米粮不吃就不行，俺是错特别的，钱都没多。
1: 局长，我来还是送个多。
2: 今儿你有事别送给，俺提前些些片拖了呗。
1: 菜给嘛给局长，我来个是一个哩，昨天钱都我做的，工人们保障送的大些钱呢，今儿就跟这吃着要啊。
2: 第一天土产拿嘛的，俺最听个钱牛，新旧我这做个那路段，这是最没时间，这是你说的，特别没吧，错特别晓得嘛。
1: 顶这钱呢，也会要了呗。没事呢，说过活动个要的。
2: 不常送了，其他土产拿嘛的，来没来个那不别的，钱可给他了。
1: 那个呢，来说可在了呀，拉着钱要嘛的。昆州婆罗仓我爹来个钱账，萝卜托不掉了，连奶奶妈不皮呢，昆州塘里钱拖过了呗。
2: 俺也拿塘里钱没多，俺就拿来就的钱不顶这送啥，老是转送单是忙他去的。伊那米粮不吃就皮来摘没多，仓马花等个着，俺那是拿来就囤酒过着的。
1: 唉，确实俺就拿个的。
2: 买不吃吧，吃啥呢？新居刚动了土窑嘛的，盖房的新家土窑的，
6: 开始没几个，新建木屋吧，出了泥皮呢，俺们新来俺就拿来玩窑的。
2: 亚秀，华清，
6: 爹，大姐姐被军政团下，大起的。
2: 华清，俺他。

0: 大路没啊，你那个马王把皮鞋当土鱼子，开钱不是？人家土著同志节打起的。你开钱不有怕苦鱼？一年俺他的那个马虎细菌，哪来团结起来天来鬼这细菌的？
1: 是，让吃完有不年新个鱼，一年面团煮个面不接，破了三档苦是不？他的那个刚才丢了土鱼子，还会带个面吧？下不赢了，那块我那冬瓜打，
0: 还会带个面不是个事了啊？俺们家中可是有那捏了面团来的个巧物是吧？花钱让家有许多有了吧？
1: 俺那来个监狱修土也蛮多，也蛮多钱，让监狱没修好了，就是有你让三个用，让俺三个没用啊，用对。陈国先生，让昨天给你局长送葬，你兄弟，让给局长拿了，你啥学识？一年他的让来个朝外又不大，提干了，俺谈的监狱没修呗，那你说会不送葬？你局长拿了，他给你啥学币呢？才能给监狱有几码是不？
0: 啊。
2: 人，让来全部去，才没让这么多个。
1: 亚秋，局长回来，在这修不对。我今日多，多大好的雨？你得，那你来这，那么着开起不起年三学雨？
2: 用啊，在这修的。
1: 啊，秘书拿手去阿弟，年三家钱呢，给我自己过的。
2: 谈的青砖，老母亲为宋新妈妈拿菜呢。老母亲为娘们拿菜了，叫我丢新白干啥？谈的拿菜不给马出新白干啥？车站卡子的，宋新妈妈打老母亲送给秘书能做七十七十单过给。第，年大些年学员，第干了，俺就叫个宋新妈妈给厂内做的秘书能做给七十七十单过来传过的，空间当三不起。卡子贵
3: 多了呗？
2: 卡子贵多少些？
3: 钱呢？
2: 让个大姐去了，出尊人去要了呗。
1: 第二，马边社就宋家大姐前面这回，出尊人去要了。
3: 伙计，你看这回多给团大地面，多去让给地开姐，去让这局长赵成成三的出头要去，跟这些个面的张生跟俺娘三兄弟要去。
1: 啊，第。
3: 喂，莫吃这些的，多是恁俺种地的庄园。

0: 화친 장계유 슈로요르바 난탄들에게 계유 슈토야스도 야메도스지 장계유 무슈콜로 예투스윤 세가요 장계가 세가마요 용두에 계속 화친에 제러 다들 예셰베 신제 퇴계랭게 야우제 주셔 이제 주네 제베 랭게디 리주투 거지 상메스다 노베스로 생하다야 카르도 예 계속 가르성구 신계유 로보토비아르 세계 신규 방도 되 세우지 마세 주네 구지 셰프다 답시 메사 세계 신규 마첸 소보 대토르베 세계 신규 마첸의 캔스티가 모티오 구지 제토르베 아
1: 주장도라 Tengye tengye chebe chechi de parxia, zimba meba xingchu ting zhe chebe na, gyegab kapti la marbe, nye le so seshe che tusu marri.
0: Seshe kharge ure, gyegu a yorbe, tando zimba meba inashi, ting zhe xe na sambo duwe a.
1: Sambo du, zimba meba xe a di zhi yo marri, gyatra pyo zhasi na sambo yon ba.
0: Ting zhe xe na yon marri, kizu xa xo zangbe na ra cha xa bi na, tala kizu zhebe lenge mi lambo chi nyi da nga donji, tante seke che, chi xe le mo do bar yo marri da, chi chi da nga don le ge meba, seke xingchu ma che na, kizu le me la che sta zhe tup duwe. 俺最近这钱都有点麻烦了，俺最近没有给这边上班的，他的这些米，这些新区人我会请你约呢，其实说是上班我是懂，你们这垃圾站木头被推的里头，卡的起子鱼，其实哪个卡来点点，我会请你们约的，钱咱没得拆了，要钱中了，老板都生了呀，搞不定事，就让我那个哪个去给你收下呢，哪个他给厂长内有的个送给，
2: 我现在这些钱怎么办？这些钱是钱的呀，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要么的
1: 我们都说你，团结做党比长征选拔干嘛当不起？给俺输给党员吃呀！抗议时呢，吃了点别心就吃的，看看清不清。其实你嘴里吃了点不一呢。俺当过兵是三年的，俺武警松弛，俺做东西做一股这个，弄住小巴马歇不起，俺俺就拥抱马歇也吃对。团大的周末托运呢，给俺三栋的，对三大嘴，给俺是爹爹也用过的呗。其实多个年年的歇有意，就那给俺做人做起呀，苦口吃些亚麻七八下面，四处看着也那给俺做这有意。 给俺做人做没多没弄，俺做三万没有啊！俺最年少就不得这些个钱，结果被两个钱用，想着去这些个面给俺做得久了，开始说钱对面边的，开心嘛些，那么啥些热情，就那没几个亿，人家养家这些亿，收心就没这边的，这边说的没啥他这亿。长生，没得说。谈得上个，从头讲了生了没有三九，我在接线没去，下桌上边拿着，俺在通缉现在啥就算啥，才给新就下个贴了。
0: 天大地，你看领土是嘛的？马永祥，你干个呗？
1: 马永祥才来这边新就几年了，我回去年岁，郎朝也颠不多，但是马过去的，甚至欧永祥他接不的，等到马宝峰给才来这边新就几年了，我回去的，俺做古镇那里甚至几个月嘛些。
0: 啥那在长沙去？人家那在里面这边了，天天玩呗啊！那这么多年没得下呢，马永祥咋能够住你幺妈的？
1: 你路的年新个月。
0: 让给新个月的马永祥的马宝峰嘞，先是兄弟。
1: 昨天俺俺做菜来的，别新就接了，用这些事没有。
0: 现在马永祥给我那句的心情，心结挂起不赢了，怎么吃卡不用过了吧？马永祥，你这边上硬不的，让给全用了三不当五十了。没事，你先说。你很多钱都借着。
1: 哦，
0: 好的。你钱呢？得了团大的，马永祥的先我买的。
1: 以前团大的马永祥的线我买的，张着了。啊，今天俺俺做送，速度送的少呀的，团结两个个心就送到赢。第三份送多少？刚一上的团大的开干钱不值。听闻俺俺做那里团结个吃些的，每两不吃你当俺东西，他都去那每次吃西水下，再给个心就吃些当俺东西。嗯，俺俺做啥个买不随便说。
2: 俺俺做啥个买不随便说，哪里就用个那不咋差过差些，就那菜来这边新就吃久呀的，俺俺做从那上当下，菜来这边新就买菜味了，来做那些摘土麻的了，他个东西，哪能连上下过去吧？现在就等是我这个光不是咋些的土大些些，顶着钱呀的，干年内追呀些的，顶着梦西多了，得不起怕不得，从头的做些是我几个，菜来这边新就这样了，我个今年了三十六十个月，明天就就用上当过的，来水这边多了一米呢，新就不要要嘛些，俺俺做三十几个月，菜给新就这样团大的，几个钱多。
3: 第三十九千要团大做个嘛的，你那个新居口开些了大家钱币，卡起天么开些车下，结束前面那些要嘛的，等着的二千边那些没有要的，新村村个那些高档住口的，车上俺做米粮吧，这些团结人家肯定是住不得，嘛些就是到个人星期新居的。
2: 伯父，你那谈的肯定是错的。
3: 今年那错过去年特别单单的这嘛。
1: 哪个钱肯定是错的？
3: 新居住过点的原因要嘛的。
1: 俺新居住过点的多。 今年哪里新加坡的苦瓜店不是啊？曹兰店过去呢，菜给新区县的油麻的。你让伊呢？给些对来老不有些，哪里全部的来是蛮好的这双子，新加坡的米能苦瓜店不是？
2: 新区菜呢，这边呢，特定区呢，生意区麻的。
1: 特定麻区吧，生意些也挺好的呗。他在区用的哪个卡给新区这边干的？哪里现在给两个主动的买吧？俺俺最没有也可以呢。俺做干部天天用麻着，看到他里米拉不吃起两个的，引起足不有。连说，
2: 这吃的些就光个两不打。
3: 俺俺做下地工，单打孤独活儿呗。他的财务没有吃差不的，让给几个月。吃着呢，工没吃差不的。嗯，
4: 多光也是你的，吃了创业吃的下。前子，谈都不多新派从这边我也另外有年名度，今生给新总查数呢，我真的七成嘛这。通通账上九十年没得过创业许多，起码没得到这话吃过的。因为五开始年确实没多啊，多少嘛点个钱，那不是都是白过的。

0: 这是一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다육이
1: 아지 그리지다 그리지다

0: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
2: 托了穷这股没算点下成果今冷月的村干他托了穷这股的嘴个没算点下了托那些个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前面说你说他的嘴冷他点下天鬼喜不捏死了饮酒前鬼心提自己没用穷嘴看这么冷不打打他没算得不用讲查提前是用我一脸对面的你这我养他把他用牛肉苦人别不介意过的看这么他让有些过孙没算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饮酒前鬼心其实没用穷子羊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点送用鞋子
3: 您敢不尝试你的羊的这阵给你的做羊怕不把
4: 羊的
3: 弄过去羊跟着钱不点就
4: 好的

0: 唐波，你们这三日开卷的呢？你是怎个排啥个？你吧，三日一趟住的一个三日代表六团吃个，送吧。你们这我们好生送别人同我们，然呢提菜汤粥月，我塞门怎么啥个？是吧？选择行动完成结果，请用你们这开酒汤三个人开我们的团聚牌结果，我吧。三面日堂，我面日，选择新多节定格，那么今天这段再送吃过。
1: 俺做小多给鸡蛋吃不呢？姐姐送就你送就送俺出去，嗯，俺。

0: 么啦？我个牛啦，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这都。他家这个名呢，我念的记得点不行嘞。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同样要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仍然以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日军下对所以其女极度对比苏姆极度对比内容性应变美军团了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天际西单同时你把了追随机工卡图卓兰图枪炸塔同时借机温索碰图同时你把街机卡图落于归兰第二天的苏醒图结果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马斯咋咋给内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什么是骚的查询通过咱们有人点名都马上的情报名都美军说样这么追求的了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借机特别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天真忙不录一把西塔借机行图云图区别都能协助人吧自己将西塔抗议吧监督这次把这种呢协助你自己加上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天真忙不行动打算俺去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气我了。俺男生举这些胳膊里，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肉。美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女性文国团穷都动为战略，空都去不切实。现在马巴罗女性没办法切图。
2: 点过点，天元你不切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冷有些。路过他，不说直接切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几句，点过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爬上房里边，看管这座塔，这也不做几句，点过切过。送，看这么冷不他，点家点过送酒他干吧。提醒强个前卫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了他别说容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能变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变过结果啊每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叫不说起就变过结果出今天啊没能相对起就点过鞋子对连年起人没撇绝鞋把他擦了家不说没有个年年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鞋子

过些的能按自民忙些个捏不那样的路口写着了，过些的把恰恰能按自己给拖呢，过装修过的，到底也能明忙些个捏不起来的路口写着下了，俺的也能来过些这边干不下去，心急月月嘛钱多，苏波呀装大提多了。

斯莫林给总共六个男老，咋子行忙不休息多了？他光做爹男了后嘞，老家严肯耐心的个，还讲起子不多了。耐心的个，他的俺最讨厌学不得，俺是健康总共给摘上了，我过的。耐心的个，他那些能古树修过的。 十三天给你带呀，八天给你忙个学习多，最近我得学不着多了。白妹妹多的，白妹老妹再不的，那我那边忙起来，娘惹钱都不要急着下了。那白妹妹多的，把家乡那个自己给他那些那荷花修过的，真不的把家乡那池塘修过多了。什么人给看他自己看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从旧路看那罗里呢，罗准的嘞还真忙不多了。罗准的一般像那个自己的头呢，路灯修过过的。大广大人这个车上老人都不丢样子，就蛮着急一下的了。

0: 用个月提领着马祖公务员出酒店了看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年破单乐月工作了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的谈起错入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婆们的卡的切不着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也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时

0: 中国陆续组军错过秋老盟时局参与公司弱脚入化期各界党支部春节期间接替给中给日月女子破开图弱脚列团护大比行于别国给用给年准别上话给中总正式公司努力给我巴桑群主给人质列团主行唐兰行学入化南修北国给中总图弱脚门所卡当你约不他与一切都别拉去我马赛
1: Same time, Rokyo Chile Kebe, Tokyo, Nebu Kuti Kuto, Kuti, Nutsi Jiki, Simsu Letun Biwakor. Small Hinkyo Kunkamsa, Kungamsa, Pika, Purgis, Matilim Yi, Hinkan, Tindi, Pinchon, Sanguinum Jasiba, Gusu, Tirini, Peta Dumbe, Tijoketa, Tindi Gibe, Tisoji, Risitawaji, Sam Sibian Dunam, Sirona. Nishi Dumar, Chapo Ti, Gitungi, Junior, Nisi, Rokyo Letun Bigur, Ganyin, Chimbus, Yumi.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Mitsu Gopta, Lumbushan, Ledu, Huda, Jupsing, Yu, Taja, Nuzupogu, Zor, Gumjukasum, Gune, Tugop, Ledu, Jupsing, Yu, Jing, Gitung Gagur, Jose, Lumbuji, Hazam, Mato, Tijing, Sama, Shang, Sing, Yuji, Nuzupogu, Rogop, Chicken, Tu, Rogop, Ledu, Bishing, Yubatang, Tibunum, Tu, Mutu, Kixi, Wiso, Onti, Chasing, Yuba, Gagzu, Nigger, Rimbe, Sing, Yuba, Nigor, Gimangzo, Rogonan, Huda, Shubuso,
2: どの場面、突然突然に、味噌を呼ばた、人家思维列队、主谈主密言。今天给别次，孙军人去参谋，给中重点托，恰不碰面，人事入局谈，做两兄弟的跟你去不随遇，成功托，给中重点啦，今天正准人都不去，恰不碰把面对吧，俺先滚动起的，人事快局列队比局谈，我说跟进苦日的追图表跟送去不接，入局期间去。 根据卡松局内目前给中家国女子破开座位，认识崔局来团主新月，你些对吗？恰不破别进去，女子破开座位啥说不说恰不谈，大把土菜米几餐俺呢，你也怕新月别，我给别人请不月，点下严肃恰切，崔局入门去，从小你来归不谈，他不当呢，娘们给严肃切的，去开啥切别切的不谈，强如苦叫来临时那么切一日。 今天给位次所进人看阿卓，第一个来逛街，三块半，那样女子破开座位给你，你是肉脚给你去三十块钱钱不值。其次所进人看阿卓，出去块钱也没数，三块半谈结吧，给中干过谈，怕他进来你怎么月别肉脚签约脱交一万谈，滚开脱过钱别苦接贴，他家下东土新年，送这两块钱三都谈钱嘛，二心一万嘛些，三家出国的钱三块用心月。
3: 那么看见人家新都气味，三块八猪头拆玉米，文家三块八拉多月饼，敲点三十粒，三块八糖，给中家桂娃儿，盘糖鸡里你又把通土，大金谷天里，卓兰下东土新把村给月饼糖，天年三肉脚不离团比狗肉啊，请不进月，冷气给我糖，卓兰牛酥切把三朵二只点不起狗呢，米都米容易吸引。
2: 给中重点一块去，重组看金芒草村，人事跟进谈苦日冬日，推广一年女子破柜图，三度安贞七八千人互当修的，人事上交来团比狗，若要看立签约，三块八九七给三度安贞七千人可提这一期，前年我们刚出呢，三度听日女子破柜图二度给一百摊，二阵牛菜高速修清签约。 萨多提达女子破柜谈，拍打机里戏剧月饼，给中充电，人们充足的我个月谈，看了我忙不稀奇，你大学不出去出别页面的我个月，他在南市部下东土什么贴，你是肉脚皮个人，梦溪年间写订阅，给中充电帮熊充足出名普穷去，女子团结，俺去萨多二个做不赢，提局了你去忙不听月饼，俺去呀心都猜米穷，困去农民。
3: 点么汤么银不学，就送不着。给中充电人么充足出名，突变你缺钱，你当三度二天两块短缺解决月结送不着。人工缺钱汤不汤，干么戏剧也没说。三块八女子破柜呢，身高过万周围两盘土，路坡土，人年月不汤。来全不忙不稀缺，拆土，那么说万贵个，那样人年呢多钱不稀，三块八涨土月别，两块三不铁土三一百么些。
2: 南昌土下边，南昆里呀，蔡姓名这位多捐破一百只。三块八，人生若叫其人，每场面，人年了送给养活七块八，陈贵钱一百只。给中充电的女子破开座位，全数捐是人体精力没不谈，全看给若叫读书给推磨别转我。 其中各国他把他激励其他怎么多提前给蓝仓们相信一把他女子破归图苍面强化春地切地年时若局其行一把日给蓝尼起初给多军学为冷不相信一把他其次所进宁期宁光去最终一盘给蓝尼起初给冷不行给激励其他激励蓝一把日若局其一图结果那所群别若局别强化春地切地若局其行一把日 今天给别次孙俊英的切除关东部国际协送铁布能住拉雅集中港国地位开拓若干名的吉林塔作为国际给我请不是集中港国地域开空所人以为近期高速忙不恰月明儿普鲁普江藏部高速地域给吉林尼采给参数人以前年高速孙人秀所学他今儿出杂是月铁矿土 普鲁普江藏部高速地域给吉林安藏出参数，内部来促进去玩儿。光顾请不西恰月，天面局给吉林尼藏阿也去不拿，去看松索月景。内部来促进去光顾请不他，天面局给去索归松拉阿尔西宁个内月。咸阳集中藏部他东林藏部，郭布隆藏部普鲁普江藏部索给莫尼索，人年年高速三百千年月日。
1: 陆续年数入开去，就算年新人，年前对面都来个七八月。若叫七月托，落冬土月，陈东桥去，集中各国年长期都端着出来呀，聚土不穷月。集中各国日数三千塔，阳塔起来几场出也没月别，三土准备支出贴。集中各国年块去起来几场啊，一场去，年时若叫来团别，陈东去国国港地。
2: 年时若叫来团结，切进推进土表，严肃土表一本事。
1: 任穷听公布，给着女子可以给年时猎皮猎团巧用的别个做不谈。人们之前呢，熟悉的女子人个气味，那个点个钱又不是。任穷听公布，明儿，起来了在读书，军团安年，昨年秋日团规他告错，龙秀局给他国家了米的，亏空一年，女子团年秋工作，读军提个他，年个猎皮七八万岁。
2: 前几年，虽竹篮向我谈，他管起创作谈，规制设计所，昨年亏空数，设计女企管西皮西月，前来看望去，两年前这几把谈，原文所都西皮就送这些的，设计女企人个气味，年初就预备春年，人个气味，年个月把定给钱就送不着，人穷天公不，崔局其人，明明能住他。 美国西区别托年，德西不才零七个全国的谈价，日日天空给年开德西不才零七的，日日给开拓，开的他，日年为年开德西不才零文的军队东军浪七段一百日。全台湾给书记选拔，上京中给主席刚才的开，其实孙俊宁开过么？其中开日日年前德军若干滚动部署，年三若干列团了滚动那位置，全台湾给军来我约。
1: 上京中给军来主席选拔，认为也，关东列团作用难行，拆迁牛三托塘部等位给我约，中部三营局给局长王坤他，军等位给军来我约，上京中给军来主席选拔，电吧连途修一本事，村里托，关东七修七十东他，全要看给读书规制也不七八，全要你跟着您这七八，若要来给几千年头东西七个他。
2: 前日谈团别过年，去西索谈，德西三连谈，问的东西七十多万，小团女子团购干过，前天小团娘去接亲过，女婿有过，来七天都到我谈，现在三年，谁看给点给人心迷人了，看得交关些送不着，其在孙俊宁听阿着，刚才点给了年前出生的平年，若叫去见面的谈，根本难行。 况且，前来读书规制也不勤勉，连个对门级别算上特别当托，女婿有过，最近来听也不准念。虽然是天怎么越讲，劳动前面中些送不着。上京中的主席选拔赵鹏，只有几个学不着。集中重点去推入三边西边拉林所入，可是我们忙不给一百年，却看给若干读书几段年时间是他，各故事，广东七十届给二十一。
3: 搿是天里个党支部爷，只叫广东前边若干崩卡天，搿全没他，
2: 直接二三千年，女子破亏早而绝不是。
3: 可是我们部就这台阶边搿三娃儿，中国陆续组装装备，取了蒙西局参与公司若干如何给各级党支部第二组又不是，女子团结若干如何的在长安做不嘛些。
0: 三个出国塔四路出国所出借汽车卡机前追给的各种创业都给予不是中国陆续组织策略除了孟西局参与公司入局如何的四月五月的关东吧从彭起按照入局如何能力名额就赞叹出借汽车短第二入局七百里边他定给入局难按照女婿抗议定居饮食送不及
3: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各别组别当支部以年代你是入局的批准先到七百趟让我如何给开局趟送之前呢来给取消十差数动个月即使送出年给七十七岁西趟七个二况作你是入局滚动部各三十九日如何的推荐汽车滚动前呢天马女子破归作为你是七百九九各九日的确这些的趟推荐十日文具冷体第五节干部就让咱们给解锁入局如何的天马推不是场面女子破柜都立即仍然有个短剧三大节约不是中国陆续组织筹备除了孟西局参与公司入局如何的六十八王海燕给按照推切撇剧特别按照用人筹备那是给穷是送不是中国陆续组织筹备除了孟西局参与公司入局如何关东把从彭起按照入局如何的入民用使用为所入局领金主板转对请不起的独级送不值谈的跟着两国企业女子可以给电力所具特灭别两国如果地位可以谈排到米零位三为所破格个一不是明白人心如果谈两国如果月三入民次推出腾进前年落巴的三国出国破格一不是中国企业提到人力给女伴电力地位可以的规矩连跟杂差不越别入民次年前灭伴越级即使所计人给托人出去女伴地位可以的全年年时入局连跟逐步出不及三国别给问所中国陆续组织筹备除了孟西局参与公司三国出国企业协议多军破别南企金马塔秋有所所谓多地位亏空数二年内阁给南岸随地你是入局联团比较都需技术比较一不是中国陆续组织筹备除了孟西局参与公司入局如何给入民落云飞移女子可以给电力所压咱们越突起场面仍然有个顶个独级送不及女子团队各种总给米利卡给联系忙做出你是入局难胡大兄弟仍然技术培训员给用给年轻别上网各种总正式公司牛给我把上团住给你的这股牛给一万七八趟给心机唐兰是不是如何难学会又不是
4: 要去无期的对但是后来讲什么但努力讲先后来努力讲什么大家的什么等到民主太阳山的来公民
0: 各种重点几步重组三里乡内内部切别渔民卡机规制切又不是你现呢巴桑群众年代第二游年三里乡都给规别这国堂通知提到场面拉难追过又不是习子重点的各种总正式研究公司牛给我巴桑群众给牛给提到三里乡了给规别下达制度他一年三里乡给四穷重组堂里皮重组出名了第二内部切行于苍茫抗拒刚才的全土局日外月级送不是您提到呢巴桑群主给我所严送唐浪不切心于牛的给心机况且年数今年马电板蓝星各种重点亏三期浪过九三九个月不谈天宁亏给我所军阵的年时巴桑群主给年代广门秋最中年演员牌两个几个月级送不是王真堂顿就这些苦林大这个所给两个七个月第个米仓嘛，年数给不拢面不是。我所看读书给差几，马上就入给。跟着连根苦的，秋塘三家推多多年过规矩设计所进行于。年代小吧，这股的阴气切不塌。你们供了牛几给连根住差几，我所跟着给连根苦行于。巴桑群主给罗西伯谈咱们创新度扎给列团胡大主心于不谈能您给用给年尊别上给十几千年托不及他听女子团度狂起唐浪别列了胡大修行于巴桑群主给我修起咱们月别我所我的有十个民度扛头鬼鬼月子第二我所给我主角引起送不及
2: 平常各种各国日瑞的女子年十种给列团母团别行月情却看给千万出地前年其实仅送给雷团看也不住心愿。这种总体我也说预计设计你预备哪年预计设计今年三个月通玩其实我也说那个毛汤预计雷团差去不住心愿。
0: 基础总计我所聚集设计你预备能力聚集设计今年三个月通话其实我所那个忙话他聚集列团差七不住心愿基础总计我所聚集设计习度三个月通话日卡给我所车所切就当你预备他列团别独所给行图日益切行图我所然而连秋个预备他特别是对面 国国新人家东追切的若干名的他女子破规矩忙做给国国共行度场面同色的你给我所安心列团不忙不息过了没小容孙龙面板列的切行度新多切板行呢其实我所提的人家东追切求个月别国国月呢提莫了连求个度他家我所不行东追切行容安心车不所批送差不多 我所提的人卡的月他们行呢场面也足没点把戏他破戏他低级你这制度你冤屈了免去了扩为苏龙所切他甘露东切所制度体内不入气呢恰的给他给了们了所不制度其实我所听着月桂团抗议那么行呢若干其余的地位呢是因为所当面的听度且咱若干列团不去给了们了所不去呢让我给苏龟车店给送切过个月 提到切记度按照不入清不一呢对了你这趟他个能行中亏检查马不天做给先地给别苦他对通特通勤具得不定多片速度且呢多片能了卡的玉米我按照念的及时度对别提能了说明他修补椅子拉速度第二特通对亏强度他听给我所提到能中央企机构东追切别其实我所度了 平常给中给人们看师兄企机构东追切别其实我所强度 特同意呢，前面开了他，前面没开的给先地给别我所监督。三个月新多情况时呢，第一个我所聚集设计给铁杆女子跑步忙做了，我所追着他，明早玩，短桥给若干列团团规制设计给忙做给国货团队呢，天主连你不七个月，我所交了笔记，列团别接下动了他，日益九个月进。 国库的实地，国是给的，忙做他若干明年拉到这个月，男子团的他牌给种总给我所聚集四处你给中央他漂亮运将，基座建议呢为开始我所卡，持久他年冬自然月经，积极泥土土特是对面给行月，若干前边三公他凶了，啰嗦给你做了命令，我所冬至七个天，偶尔为吃银行规矩与那么了，生死前的，我所推多土特是对面偶尔给送前行月。 拆迁女士部开始谈，我所建送是市长选拔王超义，日记呢若干名人这个月抗议时呢，矿作特色对面没动位拆迁点的没变，因此这差不多要定的十年，各级给卡拉给那段他最几个月，继续提女子跑步忙做了这个月，女子跑步忙做错，极端规制设计卡都不约。 一年矿作帕尔给推给若干七百规定难，规定七日给我所提着各个月的。今儿按照开始七的十至十二年，女子跑规矩男子女子立时谈十件七月，组织七个人。女子团结忙做南北规制七百，从十年退了八个月经，三年所谓两个样人性过错月。明儿给个确定的当五天给俺个，三年所谓七来开吧，各种床垫都交呢。
1: 忙做他精准面对线条，三年速度七星月。第二年，三里乡国博创作他，各种充电，充实充足忙做规制几年之，关键同时面对把他日记级别忙做他卡住了电梯卡的七星多。四川乐清黄西面看德军训练看给主任选拔，若干若干给你去做领去，他的新钢铁给七连开把九安一把他。
5: 咱们呢，四川乐清黄西面看给新疆车店的那他，四川乐清黄西平江面看的用下大日，
6: 他的俺去，昨天亏空数加对起不他，亏空现在了，官儿给面具级别其他不见了，新疆铁给解决他，新疆的谈落水清水些，吃点东西送不起。
7: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5: 你养的可该是？
7: 你养我不的啊。
1: 对，睡眠还可以，睡眠还可以。对，那个你那个不是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新康肉就明年，忙出谈着领几个，军电去送阿的，就是看着玉米谈，你也不苦命说那天穷咱呢，干脆新康看着玉米得洗起不谈，提了提短裤，若咱们几个一不是？四川老秦黄西明看新康出点的那个给跟起莫话选拔，李玉珍去，你最会给忙出因为你去呢？电价那我提，学期学一遍。 俺最困在军田村安内，西段几个月就送不起。若你学了一遍，还不上么？ 明儿他们尼他阿家他们托归这次技术丢个月推举呢八个月搞不月别空气你提到哪空气大多拉多可把能气坑日他能没他们托列个七星别那么

0: 昆曲归这设计所里边满错了面具协修苦主七八马些特图譬如苏里给随军区特别年新康铁给若然几个月时新康若表如没错你现人连年定送七边面不错人归去着领前年昆曲女秀穷途东坑途七个月时走领去昆曲新康的谈呀我去图古七边做练习音边昆曲是用为所新康面具七的剧本马些日看给中大这年 昆曲生意他明显了若然级别女不切入东特级个预期松不是今天给为此所进你给用四十几个月我约中国南点群作业做出选拔边请一定年去给给别偏向西子重启这些轮不滚脱没那么错呢给中总启日月给女子破别盲错了图名那我是我追求最古坦气坎这些轮不滚启凑齐更令点把内约边请一定年去给给别
1: 金队马他连土写对那年点不错电话监督给我他捉住东面的他年点了亏别图名那我是没有那么去谈七个措行这些轮不滚去金队马他西子重给给去救命呢你给他没有那么难修一笔是因为路线呢他是重给给盲错面具七个车别卡子轨道给那天的行李面具跟军呢修别车西托东他托单切不切东
2: 东周局去接切的忙了偏不护他准约你那么老些呢他是从业的给面具跟送人路了点的忙了偏不准备西剧模特跳舱的单元把他跟边可是不容易准备的明显他用切别怕了给西剧卡人别行媳妇是约定面具跟着那手别冲业的他冲色给每日日前用努力的准备可是不容易贴你到你是略过了我别接着看看的
3: 他这过了冬季出去人也怕了巴了吧他马的昨天给人签约他明显刚刚有的说明显刚刚有别忙做了命的厂商人数若觉得他接账可是不是去求用的团结切别忙做明年我是明确切别讨价的三月不是这人没打算给切断的样你家新说是浪子他的包月的切他的大的家的送着浪送不要退退下去那大的我也不给我忙不切也退切样帮是协商没些等价格给包月去不切也不切给切
2: 还想要不到跟送他将来的母体推上水把他推送那些面具跟送人路成真线的一路为盲边写不出呀周秀写的单元他这他在从业的看面刚才的看起日点面具跟送完了却用的差值七八他我这写不写的他人女增加直接接的现在面具跟送他你这不切的感觉面具若就接绝对增加特朗向为问题面具跟着那手别盲做也就没就切把他
4: 这是杨国家国的区别为女性区为利润的军多单元不是平常覆盖敏感面具跟送部科员王亚南提他这面具根据那手边那不错明人自家得不有把马赛拉巴的托我这些为直接直接的七八天拉到卡巴的居民些不他今年学会根据他七八明人推到托最什么特别那段他就通的你是当这他明人自家被推出通多修建签约不是
2: 东西给我的现在他把拉萨创业的托面具跟着那手给迷障迷人成个整个顿上次也把他研究一些别人的位置的心吧明日参与你对面具着人家就叫什么擦脸我的洗车吧盲做迷给的钱你对面具终于追在家境一三个擦顿恰我接穿越习近常委城市这里的那些面具跟送人路有就盯着撇的忙了偏不切不准把他明日看给盲做给面具苦不养托修建单位让出签约拉萨创业
5: 面具跟送局的局长宣布，人民币特区部接着多少级？列亲彭人忙被面具跟送没了，模特推上索他，有人内江感觉能路团结解决了困难动物。年内学会忙做给内江各个公安所采取严些松不是。第六次，南京创业的给老着谈三年外，你们两个团呢，老亲老面，我们将列队设计了点呢，是否透过图先点把广告位？
6: 干内特区前年，北大矿别用具，南巡新店北本卡所用签约。内屯设计给古建安塔年季节提前支持年去六千来客场内，来年扩团前的，做内托三推彩礼堂，健康苦有松江，比如苏里，蒙西老子所开矿给老满配图，老林图用具，广东前不谈，老大七十七年呢。 표정로만 이슈도지 위바탕 니동 추로네 규남진 히 쿨큐 체춘 니동 니서추 로팔 Kyun loma jubshi chongkir tae do li kongsu ngun zhong che bar li biyu. Bijin lopchen ki ngun zhong loma yuyang gen zhong ki, tuyun dawa ji ki ngun zhong rin, nian li kong ki, xiong yin chidang tang, xiong lian khan ki, nian che gui ju zong ki, nian

0: 牛忙不速叫突穷，裂空气，俺最从我谈裂个儿，辛苦钱不能穷呗。能去重庆去新店板通勤谈，手里才拢了辛苦难话，看你所穷些送些。清华路边去稳中了吗？余浩瀚去，谈到俺能去重庆，正做不新店板参考度稳中几月？年西林土西村的，接送车一年些送些。对不对劲，新店板西速土。雷屯十四天，巡逻路面三套军工图板满线，三点地开，雷空来日南三百趟，孙秀三百改图板趟，罗木错三龙趟，三点批改主角，染得抗力图片，闹出成为曾祖辈先天别雷屯去艰苦完，清秀次林去，空得几满，俺村木头稳中了点点，先天把苏军趟，广度年图板解开，雷开扩展也不中年，先天别协助跟送雷军前头，落不着他三年完，年内顶上起点，许多先天别崩卡苏军虎塔起军人先送的。
1: 下面三月多对卡机，西罗呢？
2: 你去，你到你四周里，贫穷农村年轻的这个子女，真多跟俺们国苏辈在我做不谈，国苏结果多。真多的去取些糖，吃这年岁的就当我们些。雷屯边烈日强在，他米特人女人女前途贫穷基本所给就全做明年。年久才不看给雷屯边，娘们娘三不娘句他，请求雷屯主角天吹多钱不值。年前儿，老年点不起，再往沙土里去几遍，老年偏短糖，从西边几片老年短边，这些转边再往牛日。七月托开去点边，老年你给雷点不起的。行政区谈落不着所属，即便老年点不谈切不起。西镇给老年短勤本看来开地位，预干谈中院儿，短款所占不着。七五天边呢，西镇给老年短边千军四百万些，西镇门村给三百十年村外羊配送厕所钱一百十。你去，孔家村去当地里全把孙九兰这座切的，生日村谈你东去，他是从给段落的群区结束，对于你给西镇当初用给大众结果表示，结果托，三月份说大伙儿谈路车，比多西追接送这钱呢，地轨谈天来定西，所来起来说是具体，总谈去看给当初用切的，西镇去用谈，创新他给，每日天这送给天里车切别，三对切的谈，娘娘三不落用切的。比多前年，来给先去在我他，来给三桥也去当一个日。你去广州一开的若叫我，保存去许多路穷的几卷钱币，几片现地币为钱币为日。当即湘潭坑云下，许多床垫借给地位路穷送来，看到米头人女给路车去塞，别端落看你他，甚至口袋给落皮你给这把马塞，之前规矩其他重大这天，人女郎在托年预提给落去，比这零年图表听见准一个日。你去，所总去你到你四周里，老镇呢？对这江南一系列村边呢，给老他有求苦中民的协同下来，切团打切切不热。他另给打切呢，难托知道他对这江南有新几家业者，取得松土之外，其他基本他。对这江南过去业者有细节吃差钱呢，给老村绿坑地摊跟松切地，地摊摊定价点边老车苦有些准一不热。你去。您这场给看，你到你四周里，省内谈如果来这个团结的讲过了，普遍我讲去不值。我讲呢，那才看美军三大谈，全沦为如果我决断了命令，您看你去公学谈，普遍特区那点儿没卡真吧？你们都弱脚，你去缩脚，我们今年立新节，连么去不值？且我提笔为句，我讲起这电价就讲起这是去年，宁志成给去人力谈与管理这表达空平用具的关键论点提为是。
3: 什么林杰，天地贫穷生育严重，严重需查。
1: 体外盲为生育个难端、欠端呢？处理天地给 APP 了，是了呢？
3: 三国皆用。
1: 三国皆用。

사투 망초기 서동 초등 사세나마타 둘이 조치 我在他心中，我们他心里忙着。

下塔光啊忙马车吧出去又不用难回萨丢色东确定了集中起农民地摊了松脚起

0: Smalling Yung comes a link to Namchi Wendel, Sensen Sinaba Tajina Shuin. Munzu Chavasin Mongi, Ni Sungunalia, Raju with such a monkey or mutiny, Chichipakima, Selhagua to Lugugi, Super Masses and Ekalia, Chavachoni, Tacher Papurido. Shuza, Jerry Sabakane, Pulum Tang, Chorun Sogi, Gorship Nisic Chalitoria, in Chiki Shunu, Mangsum Gunangdo. Tine Tongo. 上周年习子堂老个宁治签不住借了呀签不住年中文牌破局不谈三十卡借了呀签不住年七位牌破局天南年陆局四百万三三年卡了呀签不住年查查牌破局我的去农务堂老个来自农区预计借了南天年签不住也能住签破局三十卡借了呢签不住文破局三一 习子堂老个签不住宁治借两二斤签不住年中文牌破局不谈三家卡借了签不住年七位牌破局天天来食堂我的能去预计堂小预计了南天年签不住也能住签破局对马签就破为那么些个金牌透过年生年年没有牌定给堂传播集中提醒看不堂娘呢 从那届给相中卡几了呀，实习的女主人个气味，只有这么看呢。人有他单独出了几个手机，实习的女士母体呢，他那忙着难过多。下面呀，提名给我的卡几十了呢？城关去了恰不森森旁边人民西，这么忙不够，出张张就进来你色松牌儿，春竹中了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对呢你色松牌儿。 深处子去了呀，恰不穷朋友人民心，那么提不住出张张国内你生意牌儿。看不中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出内救助牌儿。三个中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对内救助牌儿。内东去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就近的你色松牌儿。强街中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国内你生计牌儿。
1: 空格中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就内你生意牌儿。成一去了恰不穷朋友人民心，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内你生意牌儿。没到中了恰不穷朋友人民心，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就过内你三个牌儿。囊中了恰不穷朋友人民心，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内你三个牌儿。客入去了恰不穷朋友人民心，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过内你生意牌儿。
0: 满看中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给你救助牌儿，中了恰不穷朋友人民心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国内你生意牌儿，生意去了恰不森森朋友人民心就门口有出张张送你救助牌儿，你们中了这门口的人民心那么提不住出张张对内你修牌儿，少中了这么门口的人民心中签儿朋友出张张俺内救助牌儿。
1: 噶儿中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给你救助牌儿；不慎中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国内你修牌儿。错钱中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出内就别牌儿。城关去了恰不森森朋友人品这么苦久，出张张就进来你色送牌儿。想不了，如果真穷亏给，能不行我的兄弟。
0: 不得了，恰不森森朋友人品这么忙不可救，出张张就进来你色送牌儿。严重用错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俺内救助牌儿。南错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出内救助牌儿。路南那块了恰不穷朋友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进来你生意牌儿。南家宝娃。 恰不穷朋友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进来你生意牌儿。这些全部是恰不穷朋友人品，那么提不住出张张国内你生意牌儿。三年了，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就进来你生意牌儿。养不进了这么忙不可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出内就是个牌儿。想不了，天明总堂床垫卡起给，那么些我的事了呢？ 母亲呢？给那床贴着卡几个，那么就是了呢。就多，就每次看个老多兄弟，生意呢，碰到准备菜就过，人生明码，
1: 日照大个人能着中出没出出千冬脚死人推到那么近您刚提不起去才没提不嘛努强堂强下了亏度推龙出下了塔路努不给了龙不当细亏下什么林间那么近我的许差人

0: 当妹妹的村队里，南面切了往西北，可就越北。这些什么村队越解决？咸阳当妹妹到了高位，米村里身上天面间这个热气边是水养鱼。天哪，肉全滚当妹妹到给那边吹的，这位大妈杀人破败，吐的下落人。
1: 小白女学下落他，强为滚来。塞巴塞巴那车图塑胶窗户门板塞穿过粗心短听见面西北面路的连载人摩托女以往中看男主角吧肩部小脚印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泡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泡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为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鲁门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把松用枪

0: 让给监律随马的。
1: 宋长老头儿点不难行。哎，年过点点来了，我行没？
0: 我呀，大天喜
2: 啊，多谢多谢，
1: 多谢呢，
0: 谢谢王姐。
3: 欧宁到那个俺不合适，那么多谢呢。
1: 有眼，俺老有。

0: 让考这个啊。
1: 你也晓得这个老年巴士老送这边就没看到你们三个等你。
0: 阿奇，你住的就这有什么？今晚呢，要去军的大合适不？
1: 你可把军头着。阿妈，你前的困，从多年前说起的，点点大合适。
0: 嗯，这么大却买不起。
1: 嗯，你这个挺大的，俺领不起。但吴建强，你这两公钱上，看在你这些官员的那么啥人是吧？
0: 然而呢，人家你这官家写的去，屯大新大，咸阳门对啊，小肚子的我买账，你这虽然有嘛是？
1: 俺以前没得。

0: 对我弄有多贵？
1: 哦，你干啥？你也没叫我姓名。你干啥？你去了，别的没有啥啥。嘿。

0: 什么样的区别？哦，妹呢？爹通知爹姐开始卧室。嗯，谁呢了？没去读书。丰都听到地气都是别。杨妹呢？阿妈去学的。
1: 阿姆拉，你也带那丰都去？三姆罗，我来你也当土去了。再不济呢，我来去吧。下午一你中午谁？我那前的结果你也找着吧。丰都给我来下个月三张，干脆你家去住着。丰都没事，有没不去呢？去年他把阿妈都洗洗干净了。
0: 俺这没事，有没事？
1: 俺准备。

0: 我们不去这次。我们等着等于我们是，丰都别最切干了，也准三百元也不去些。卡上俺丰都年俺那是住的，你住我那卡不通提不起的。嗯，他是，咱们贴不下。
1: 미지 대답다 양가부 휴너 섬시치야리 캐브 요시 봉두게 대마고 딘제디에자 키랑조 로냠다 두피너 시제 장추 비요시
0: 이네 암라 나 나의 두규 대마고 더규
1: 니 신기 아메스느라 베준 체갈 장구 요시 마세 디스 튜브 요시 큰지 티엘 봉두다 체너 교 요마리 스규 란스 기부 메버 你心急，抗议是呢，让给错不的，作为这里开展前夕，同多，听俺女国人进那场弄穷街，进出能行些。错不怕给，制度的看出社会训练嘞，第几个平时都要到龙田也搞不有些，丰都给张丽亚马对不起给生不多呢，丰都给依然起来去，来个去求些。
0: 丰都依然也两小时了。嗯，对的。特是丰都的，一一改变的，连上七十。前三丰都的，卡西尼米奇亚的，两个小时。丰都里啊，卡西尼米奇亚两小时了。啊，没得中断呢，因此没时间去。现在我没不起个月饼呢。
1: 看那开胸灵嘛是，既然你那组过三等的嘛，对不起。就算通过登顶，起来看到当空的，躺的呢，三路也五十当过的，人嘛是。嗯嗯，打起一下。
2: 走了，我让这绿林子给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康叔，
4: 看姐姐，收入比较紧吧？
5: 大夫，让爹养活爹些。
4: 今天这里是年货，俺就说啥来事。听我哥主任起的，闽南忙着办学校奥运现象精神，做这那个冰桌赛嘛，快奥运是牛羊了吧？这么着？
5: 有什么多要学的？
4: 是不听这么你了？爹让几多钱往事？今天我查没事，今晚俺就同队约我收拾。
3: 是是是。看这多，快年节节让你们上不去学。
5: 俺是你们多针对对不对啊？
3: 是是是，用啊！伊那气色，伢就是伢些当地人就这看了姐姐，用过，用得多。
5: 大夫，搞不定人，给芝麻水了，俺就别给固定的。多少？
3: 大夫，那固定的。
5: 多少？多少？
3: 这个，这个，
5: 把我的年糊给你大夫。
4: 我是，去拿组火腿肠哎。
0: 嗯。
4: 风沙一小肚子。
3: 开始年多呗，就下是啊。
4: 年多是不？别听他的，切不放到合适。
3: 是，可是那不给拉不着我嘛的呗啊。
4: 拉不着哎，老朱是年的是呗。可要说的这，把拉也见面吧，见着有的这是。
3: 是见着有的是。
4: 可是的哦，开始没？
3: 开始没？你可要嘛的嘛什么？小肚子是个多。
4: 谢皮，你去做哪个小肚子的谢皮？冯胜利，你学学没得，不是你的军故事。俺妹妹可真手多，破了军多么多，怕一个，人嘛人，那抢我懒惰啊！让个三姑小弟，养是缺你嘛些？你们记俺小肚子突出，你小肚子让贴不带胳膊月子，远点要人。 阿家个名的，你不名多，让你远点远咋？俺明年不是多大了皮，可是留不着多，不过的三六姐嘛当吧，可是啊，元春家产的兵家头啊用的，家宝玉也请搬家了，有凤来意思提不起，这边这西边团圆死的，阿家来瑞王些，王有凤是单死的，各地的王西凤是你小妈这边。
2: 王有凤三年要是都三去你同都对我打比的
3: 王有凤有凤肯定是你那可马的几十度
2: 可马的约我去可这切不扎的你俺东看了明的就该清皮你多别明的可不得啊给你说说阿家你阿家让你家家是你约不扎明的都是你们的啊谁给别公安能听都是
3: 谁给别公安真不可惜有风三呢真不好好笑
2: 哥的亲自叫的也是肯定的也没得时间
4: 那是小肚子个吃不够谁
2: 这下吃不得这闺女要是呗你也让你谢我不得军鼓给给什么军民呢让你们这弄得下用啊
4: 你已经做谢了那是小肚子给什么都还得接单不是一年弄这小子嘛的电别给我乱切三十
3: 儿子小肚子给电别给我乱切不是呗啊
4: 哦你都不需要公公没对我拿死小肚子给不用去就是给不是
2: 不用去就是给不是
4: 应该去一马前的解释感觉你让些网友风千万的给不是给不是我们用啊
2: 小若琪
4: 有风
5: 张哲理了当我那天咋解送啊格里娜张哲理了其他给干明送呗是不我那米西大大全的这个没懂啊知道吧
6: 这就还是有还是大刘今天没学用过我就常常那个五十多年现在这还有嘛大人嘛的啊你也可以做秀我就常常那个忙做个气度三不当迷茫了想地球年纪别催你人嘛的
7: 对对对对对
8: 陈大爹严勇你就严勇的差不多忙过的透过牛牛算子我估计算子你当用瞧着
6: 人嘛的对
5: 华兄啊听俺最无知那个干明松别去这儿的差不多都不送过面对你也得那真给下了合不到也不大行不行
6: 让你去还是有去这去的面对
8: 陆天松我也到陆西现在马继续等到第一天了你也尝过尝下街头就解决
5: 了
8: 我也到陆西
9: 张大理了张大理了张大理了张大理了张大理了
10: 张大理了
9: 张大理了张大
10: 理了张大理
9: 了
8: 张大理了大鹏是的吧
11: 长着了两个要继续啊

0: 让你连起连起的，我那些那么着是多啊。让学的，俺老着起皮，俺老着起不起，我女怕了，害怕见不得这真事啊。
1: 俺让他花这个事，俺不上月白没钱的。
0: 你新个月，让个不上的年纪大年。怎么连个米了？俺风都意思了，别着不？俺来碰上米的。
1: 是，让俺碰上朋友，俺去学的。
0: 你碰上米，你碰上米，起码我也不吃。今年老年大爷，咱们不晓得是吃不起。
1: 咱们不晓得。跟着他叫的。
0: 本命那一讲不学能行，人民龙年大。
1: 阿嘞，明显不得呗。
0: 谁谁，八山公子。
1: 吓老子！没事就不顾重要事也不打，说看不起谁，真正看不起谁。
0: 看什么人？人家看新个月啊。不过哪个的，八山公子的，阿是妹妹给约的，见了八山公子，突然起错个讲不学去啊。不得出龙游别急，八山公子穿上了棉睡不睡，没让人特别看着的。
1: 喂，让个卡斯卡尔

你不了解刚才起度卡里一年起牛云卡意思呢那不了搞云你听为不了呀言自己罗牛云阿姆拉阿姆拉有退俗克里斯米吉兰帕尔图你咋是提扛着钱你

0: 你怕你看看去别的大地，就是上半年给了点钱给我这，就是年薪的鱼，你还没就得到钱呢。
1: 呀，你可是，你等到钱没中了，快没中。
0: 看哒，看哒，俺就是这老婆们上半年给的。
1: 老弟，喂，喂喂，一顺。卡卡是没挨过吧？新哥姐，
0: 电影你啥？
2: 哦，你这把孙哥，俺是说这你孙哥他是几个身败路下，我搞点不点嘛的。你那空手他到黎明之后，如家也不认识的。那记得我们爹不打个阿妈死了，你家的啥？
0: 电影里呢，他们是打药打。冯胜利，其实你这把是哪不去呢？这两个真是结个，
2: 染了特别看的远。
0: 李明珠明可真是每年游泳是咋鱼，看他染年看了年呢，染了八次咋染不起？
2: 染给李明珠的游泳的这又是抓海里吗？
0: 去买嘛去，八次过没？
2: 用啊用啊，阿哥。
0: 现在这两个真是结个。
2: 还是俺俩一个抓的这，这两个结不结？你也没那可多学的，染了看着过年你这。
0: 俺瞧不起过伊。
2: 是，他俺的这些个，谁没接他？
0: 谁先接手？年下的七十年轻年纪大，枪是给不丢，可多，有么子呗？
2: 不是，我叫去，他都下的七十年轻年纪大去，俺的缺少的接呗，他知道不？
0: 缺少呀，多，去两个人明白？
2: 我呢，年年嘛呢，让姐抽个三袋烟。让了我呢，叫我写那人物的呗啊！
0: 写我的，你明显给出去呗。
2: 啊，谁听这么写的？重修个那里汤有。
0: 汤汤不是，不是，新人都写不是。俺他妈终于没了，让了阿秀不是。冯胜利，年不都让了，汤今年有么大？新个月。
2: 是是是，年新个月，让给俺汤去的。一年让了年这八十，肯定是差不多啊。
0: 这两边，那这些呢？经过用谁？可都学的？这两是吧？
2: 他那么近呢，越界主义，他应当。
0: 喂，苏学的，冯胜利，看谁没看谁？你手上洗的？

0: 让看解说啊。虽然奥运现象，
1: 奥运是你民族，我能带民族，哈哈哈。
0: 人民啥的拿不是呗？

0: 去啊。
1: 人家这算不得行吗？这三年俺就拿了买呀有年多。
2: 买呀哎。人家这猎工猎不得个咱们三年这把子摘就没。
3: 年纪来过的没戏，来红鸡蛋起来的，八十几特皮蛋巴的，莫给那肚气不能行，来不点呀你这里。嘿嘿嘿，哦，大大的，让给火腿肠喂，阿家四神坤在哪里？年纪牛最起意思的。
2: 啊，坤在哪里？
3: 哦，火腿了。阿家坤在边疆去，说来就你被卡罗尔死。钱还没吧？点点打我军费。
2: 我在。
3: 阿在，人还来还三千还多。
2: 俺是年前月白，头三年不得买钱呢。俺是上那么那个，过不掉的钱都可把用着。
3: 哎，年点的人，俺也不吃呀，这玩意儿有个嘛的。过不掉这边，俺谈过钱个人可多啊。
2: 你这把是吃什么？俺来查吧。
3: 哎，是，哎是，不少还是有啊，俺来查吧是哎。
2: 嗯，
3: 肯定是查不到。
2: 知道有嘛的。
0: 徐英给爸爸老年把这批当年的下哎，人家写不通的是呗？
1: 看哪个你给的这写书？其实爸爸徐英那枪是狗屁呢，年纪八十的六月十一。
0: 喂喂喂，坤姐坤姐坤姐，让爸爸我那年纪八十啥病呢？我走过了，撞下头，八十几了，我们孙辈子肉噻。啊是，让个去年过年去的呗？年过年前没，年今年了，特别大着亲们都喂。你爸爸年纪八十啥病呢？嗯，你爹还来接不动不是吧？
1: 是。人家看上去那个穿上去这多，
4: 杨明都，俺嘴里问他的是，现在看哟，够听着多，但看这些的更热，
1: 穿上去。
5: 嗯，
4: 小郑，差不多是点的，可对顶个热。
0: 哦，去睡觉吧。
4: 去睡觉吧，哎，欺负顶这，欺负顶这天也不黑呢啊。
0: 阿姐，你不管看见了，点不得点差不是个。阿姐，那吃了顶这多呢，你不管打个酒。
6: 他的天王个兵店年年采薇大都东区西张南处安徽合肥小南充村民阿曼属于王党他落落也是个些烈雨同到中部年月时大都的三百几年最近年个什么话语呢我就立前打制度拿着从而我年个立前的兵场大家学习及时解药
4: 查啥事？那新的查什么啊？到底啊？是，莫拉天年一百。
0: 天上新年一百。
4: 是不是那啦？
0: 莫拉，军队吃不进锅煮着多，新年一百。
4: 几个去点么点做？你锅炒个面多。
0: 今年天上新款的皮鞋修。
4: 嗯。
0: 修到莫拉。
4: 嗯。
0: 莫拉。最近看了年纪小的也不能那么多，因为错过我年纪来前点头，可对呢，看了谁家偏可怜呢？
4: 啥意思呢？风度个恶物，听闻国民党的气不是？谈的听完了没着身边？
0: 风度个恶物啦？
4: 嗯，
0: 国民党没么子啦？
4: 各地区风度的恶物落你去了子谁小肚子给你的找不着的、
0: 啊没了各地区给你去跟这一面其他给他送你回来呗
4: 啊各地区
0: 宝贝等到了我许多钱对面多其他你给陆大木顶的这些三不多消息喇叭都上去你这把速度上去我拉走，刚才巡查的那特别消息。你，爸爸年纪把什么查看了？年纪的年纪说都不起劲，隔壁的。 쿠미당기 랑고 교도 나 교도 야오스타르 주이
5: 랑가 랑밥 로저 쇼가르 즈기베
1: 키니 니지 소얌도 싱마시 쉬인 랑 마야치아 뒤베 아
5: 랑가 주저 레베나르 쇼루브네 시르샤 쉬인 키니 그 마야체스노 소브데 컨제제스노데
0: 랑 레베나 쇼루이주 수소 소드제메 셰즈팅마르다 야오스타 조시 원간세 나르 용어추다
2: 喂 lakta dhyayak chudi yungguri bhe Dawu gyu na shungchang chida marta
1: Shahi na Shiyaya khartu Nian chui go duyu na Zimsui mongu dhira chaya yo marji Yo ni baas guo mungo
2: Go
1: Ya, palinda
2: Chigre yo marbe Lakta dhyayu jiju go yen kwa yungre
1: Shahi yao chidu da 我就能丢了毛太姐，咋办那个毛太卡他们的人？我就能丢老爷那卡罗人。是，让给新个预备。我就能丢了个毛太弟，从来嘴上长生几朵泥鳅，现大爷怕过敏多，你也过敏也这些牛皮的。阿拉个比如个大，通知对的。他都光看做牛皮面，让给新个预备。
2: 可是嘞，
1: 毛太来家是哪里？
2: Tara ti isha, kani khantu isha isha soo gogo tabi yu. Gomi gyaga ara ago to dam kasha nyo ayurta. Su gomi gyaga tangje ara shidam chi nyo re. Gyakshilang yu ra re.
1: Yunga, chini rangi ara ago to dam kasha nyo je, li ming zhuk du gyo shu. Lian suam su tuda. Da gugda ma chi, nyan khari gyo sine gyaga yu. Li ming zhuk rale mang xing ri.
2: Yunga, chini, yunga yunga, gomi gyaga di...
1: 我们家对面，你让我们家这。大侄子，虽然我过一次多，你让这边的我们过，雷锋老君去。你这可把用不着，你让子那去了都去一百四十多。今晚同多去体会蛮好玩的。大侄子说。他先上去。
7: 徐英是你，他先上去，你爸爸你不认这是你有事别？啊！我你是不是着急？我是不是着急啊姐？
1: 让
7: 俺们去接爹个去。哦，赵年英，他的男子找我算爹有。着，俺们这里我你认不着着。开始差到点头，让他俺认不着。
1: 就是认不着。
7: 你让俺写我啊，让给新妈姐。
1: 该是年岁了的，婆母的拿手，婆母性子是年岁吧，这军机年度是数，底层嘛的，同多吃热当当点米多啥，别的心里想，这是当当点米多哎，
7: 嗯，让给性子的光复跟这些的性格有呗，
1: 你可把性格说，提不起的，阿七提不起的，
7: 婆母啥意呢？你要给点这热。
8: 估计那算啥？那就要等个没多吧。
9: 迷茫过的这，那去的大屋用的月吧，那就我明不着。
8: 大刘，大哥你这是干？
9: 老二，
8: 有。
9: 这，
8: 大有些，满脸病呢，阿姐爸爸在那也不要谁。
9: 谁呀，马姐？嘿，
10: 阿姐，大哥，走走走走走，
11: 下面呢，他今年打，俺让你到处去啊。
9: 大有些，你来乐着。
10: 对，他老家写书的。
9: 俺们学校那部队的，乐着。
10: 走走走走走走。
9: 啊，对，
10: 工作队的，年纪可不得多啊。
11: 是，是
10: 的。
11: 也是没事的。
10: 是的。
9: 俺在交大分的多。
10: 俺也看没得，得吕俊行的。
11: 啊，对，大刘，不听这段啊。

0: 明了，当车那么穷，过你穷啥？
1: 那大姐个里头个。
2: 哦，马达，马林啊，穷啥个嘞？
3: 穷啥个嘞噻？
2: 嗯，
3: 啥啥么多的？把送来要嘛是？那大姐你忙活的这要命呢？先留着呗啊。
2: 应该没事，他停车。
1: 四大分，大车是，你爹那停车现在要不多，当用用过了吧？巴士啥嘛啦？是谁弄大的去的？热嘛的？
4: 叫他三个当马队，你们都落着。
3: 打落着。
2: 马队，俺姐妹，俺家那娘个中意。
3: 啊，这弄个有理三个马事，都是你们个马背背呢，我啥么都干。走走走走走。
4: 走
1: 走走走走。阿四爷呢？弄个酒醉。走走走走。
3: 阿四，大哥，大秀，
1: 大叔，大姐。
5: 姐，杏子的光波金秋日多啊！杏子是年的大道猫的婆婆种猪嘛是啊？
6: 看哩，
5: 大道猫我呢咕噜啥嘛是呗？
6: 前的杏子的光波，您这钱有嘛这不？你光嘴么说，金秋一面跟这是信不是？
5: 他套什么的？杏子车子了那团月子啊，光波俺们记着不？爹不咱们爹。大道猫个婆婆种种买新个是，城里大姐姐姐，叔叔舅母也不信不是。
6: 城里大姐，
5: 哦，种种买呢，城里也记不得嘛这。可是老大爷没投资，人家我没东西要买。
2: 嗯，妈的，嗯，你可是相当的年头，黎明住个苏记个家那黎明都是，你投到广东个钱币呢？怕我爹做古爹的跟这些个，
5: 新多的担心阿啥去单独做，李明珠个领个把戏，一年让个欺负的，李明珠个爹爹领着的。
2: 嗯，对。
5: 加拿大加拿大结果是呗，中国丢。
2: 妈的，同道中着呗，李明珠个没参过比赛。
5: 让他的钱呢，要我全部是，没买吧？但伢说什么钱？天水人小肚子宽了，年纪让我什么？要丢丢。
2: 嗯，年轻瞧。对呢，弄啥皮子都。
5: 他都惨了。不种出的水煮，我那整嘛是？给谁没错打破错皮呢？啊，你别傻是吧？
6: 种出到水煮里面一碗花球是？
5: 一碗全花球，我这咋不有嘛是？让大让爸爸吃下呢。既然你找不是米多啊，一年让大让就叫，也，既然你找不是米多，一年你开来叫让种出人，种出的水煮，那么就干点大大点嘛是，让爸爸让的要看最起码多，可不懂得米多啦，熊眼米多，开始水煮也能，水的这清水，咱们可就没得种出的进不去，嘛是种出人。
6: 阿家人先当大姐，阿大伯肯定找不明多。前头啊，冲出这边，
5: 热捏开脸叫。
6: 大大谁？大木阿头多许许久。
5: 呀，谁许久？让干若这边啊，给那个脸给多。阿家人乐大姐。

0: 다만 장리마도 미세다이나 녀고의 템배 감지 오마지 실리야 지가시 세제 녀랑사 러등그지 예 왜 에흐터 마대제 차동
1: 요
0: 되다 야 네 차제트시다 탑시미도 나라지 녀마네 총바겐지르와 然后去的那些快用的
1: 切萨
0: 加等
1: 那你平时就没有了是吧
0: 是啊给俺估计录过一遍 是啊也你可谢谢啊 冯胜利
1: 妈的 你也是呢 那你这边有的生意
0: 你这牛牙巴斯的等待着呗 天大地的这次里 我这次在那了 连没松几了子有事 一年巴斯松了有没得 正给下合作业务人士送葬 天大地 你给什么多子去 将不赢了 没松几了子点子 我可不懂得你 你把外头在那了 你睡得久吗是
1: 是让谁打了
0: 天大地 你把都 长下 当用 用着就是
1: 我打算是龙塔的一日啊你现在这么这羡慕说厂长龙的结果点的永远有吗是什么懂的所长林中兄弟说我是龙你学杂志的来是到托不当几个钱的可把用个人兄弟说错话给这件事点有这一年我岁了你这把是这把恰下的罗克岁的也有这儿子
0: 上个都写着我那用这的话也没东西念了修路电子今天就有了就接特别感谢他们今天所谓严这的是给我们都给有就接特别小电器不去的看这的这大鹏让我带不进这可就差不了啊这样子情况啊妈的你大哥写什么
1: 可这大家写怎么意思是让给姐姐的姐姐说不定这次应当不得妈的说这那连锁让等我等个夜我那等我也我等给的成长下去一年的卡萨等到来个月来一天没一年长谷县的名啊退居定这次年定这次
0: 也，那就大伯，啊，这下，这下，咱可就没好。你让刘勇慢点，俺们大伯说下去，错也可过有些，谁让俺的这些没得？你让俩长过些，老大领队员的，你莫着干连早的，一年俺长长算算，你的这些的用嘛些？你就算求的，就算辛苦一点，你把都就算求的，这些都别把他接的。
1: 马的，长过些呢？
0: 你让我最先来一个过去村民都，他个了我。对哦，你也可对了。我不就我丢了茅台银杯，转上钱吧，就结果嘛这事。将来也看没。我不就我丢了茅台这事，俺没想的。现在我念我不就我丢了这些。
1: 等到个二十点下，嗯，不需要你的，也免得他都出事的。
0: 看来他的这东西，他阿爸个还是那胖啊。
1: 好，谢谢。
0: 谢谢的。
1: 加油队，让给你把刀，
0: 但我不严格的听话。
1: 我不，
0: 嗯。
1: 也行，那就安全，让队长我注意的。
0: 格林的，我们家里出事情了。
1: 厂长，
0: 啊，
1: 到我空没车站看，给你随机下来的这些。
0: 没得那个要紧，兄弟等着，没个要我等我的。
1: 用啊，
0: 用啊。来过的。 gen yu de zhen ba chang ma dang yong yi long da de yu da oh ya da ge xi
2: ha yong a da wo bu qi da zhe si kai shen zi ge niang la luo jiu qi bu da wo bu qi ka ye long da de yu zhe si
3: 你来的住的卡点斯里曼奈呢阿拉女的国母爹的出入用了些什么是不是住上是不是是我的相信你原住亚斯加国际的国母鸡加国际的国母鸡我们进去的拉克亚姆都听卡切斯特扎斯这个那你们也国母爹苏塔吧对吧你想给斯塔用啊用用啊用斯卡斯这样
4: 给不看了也没俺没事的六七十个咱们是哦是五间墙没了那是属于呗让您这两个给两个七不麻烦你们看看我了江家园要看这样哎没了俺两个七桌没多找过没七桌去做你们的广大七桌就不得已哦对
5: 去做你们的广大去不不多俺就拿个丰盛的居住看了呀古松七国是去做去不不多点是嘿嘿嘿这没了天然地这快要潮了啊丰盛的居住看的古松了是吧俺呀请不住你一千遍米的居住看的米第二盘了黑怕请不要的几个马的啊请让你这两个两个看的情侣啊
4: 七只鸡，水边呢，肉质吃不要的。年轻人都是需求，俺呀天气变得一大。年纪来过的，也不大，对，也大，有，可，长马生这吃不的。其他三啊，我这地做，吃下呢，开始俺那边呢，年纪来过的，给我做土药药嘛的。台长来俺要呢。
5: 俺呀，看看熊熊心里，一天光过些的。我听我亲舅舅话说过，陈明，七只你点应的。俺看见来过了呀，这都听我说些啥子嘛的呗啊？俺心都切好笑。哈，让，同事穷啊。嘿嘿嘿，没啦，既然给点俺休息等等的吧。其他谁啊？你为啥去面大谁的？爹地面吃不起多啊？
0: 年纪来过，我过场买地米鸭有的。我了，天朗堂的全部停车差不多呗。
5: 地摊应该去。
0: 阿姐，年纪来过啥的停车多？我劝住你们。第一样让个呀，我去提送啊。给我下下呢，今年退不要的。阿妹，
5: 给我呀，做不到啊，给我家的没得下事的，不给我家的有住看的，一度往我家的。
0: 阿姐，去了了，一度往的这去呢，哪落了停车去呢？
5: 哎，是，那老了的，先回去好了呗，火车站开要嘛的。呵呵，是。哦了，
0: 今天咱们从停车场走，就是就说呢，俺们这里工了就打车的。
5: 呀啊，不是，难打么个？听到，请假停车记得让给我俺来接看去。呵，
0: 没事。
5: 一年让了些有的，俺把都老重要我小的。
6: 老钟要我钱币呢，让所有人这里我装满的，民族让出点这些过来。嗯，
7: 让给自己，咱吃不了这些是吧？爸爸，快些坐。
6: 过去的经常就说着呢，年纪八十左右不着，也不得清楚。把这设备送到这里，还吃什么？出租花园。小四。
7: 小四谁？上海联邦出租的。今天去到哪儿多？
6: 出租的，
7: 我们家孩子是小四。
6: 당도 니 탈구리 삼촌
3: 이네 지라 남자라 연수야 철철치 네 최소디 조샤비 他们的
4: 说不是吧?
3: 龙的车就了小肚子垮多小肚子个两个情况是刚过大姐姐什么就啊奇普清水普给米达家里几个不是高子粗给大是的啊谁刚过大姐心松啊可把菜个中人没心里没得是阴嘛这烟头的没吧蓝色罗过去 최소 야구딘데 꼬미 잘랐을다
4: 당도 신의 쌈을 코스 쓰기 위해 경건 쌈을 먹어야 가자

0: 몰라.
1: 오.
0: 기랑게 그치 찌는 닝집이 또.
1: 어찌 디

0: 我自己太贵了些，看咱这些是吧？让客队用点俺拉大姐姐，年年让客给些呀没？莫啦，去让送到啦，俺做我心里不是吧？是吧？马些，去让酒站里边送咱，可是俺去让大家用的，让我那搞不起来去。哈哈哈，投资的人那么些，罗卡些来吃面哇，让我那给这些开不起来吃下。
1: 让我那给这些看不起来吃下，让同妈俺去那儿用的，给这看不起来没听个对啊？
0: 你看的线索，
1: 面上了明看的是个意思的，让给徐英是个意思的，俺可给英这是的，让给英如万载个英这是的，俺那对对给没学就，让给英如万载个难读心个名度，
0: 英如万载是看的是我谁？
1: 哦。
0: 长大的，且心眼大，那不能，你错不得死个人。莫兰，你我那心不就，穿给那连着钱，嗯，第一个落进去所在，你去拿了样式，英如万载，英如万载是，现在你去养的是谁上去？嗯，
1: 谈到天大的，什么可有的？
2: 给么子修的？去那给修的。俺做猎物呢，我们几个明了，往里修。
3: 对，这腿是的。
2: 好嘞。你做莫让明快跑的啦？俺你我那细节，这边是哪里？嗯，切啥？弄得切俺明的这是碎大皮呢。哈哈哈哈哈！让给俺姐姐练卡了月。莫啦，你去那修的。我的那有啥的？哦，让听他卡了月那年开来着。你那这边我那西。何子怡，伢伢莫拉哥哥干用别。
0: 让给些些大了，伢让了些哦，伢爸爸同意的这事，一年年没了，看了一年嘞，肯定是些，哥哥等去学习。凤琴，让给些这些月，对的，没了前几天送咱，没得这一点不休息，让爸来没上着的，让给些些大的这这些啊，
2: 让的还是谁？
0: 给送面，
2: 哼，让你呢？没人多气的，让他叫要面，你心话的生不对。
0: 让米了给这点这些年月是呗？彤彤，爸爸同意的是俺姐，你现在看起我是，你来让就叫你们到养东子长大。
2: 那是，你就叫要我月是，俺到就叫独立月嘛去，这是个。
0: 儿子。
2: 给这些马扎过年，祝你月是呗，哼，不过点子也呢。莫拉，请到俺注意的。
0: 让妈注意的，让俺姐姐两个月。开门，我来开门。给让姑苏土家拿来，你去我打个月去，注意的。
4: 没点作业呢，给别他写，给别他写，啊！莫心的，莫心的，张不着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Bridges.
2: Was war?

0: 这次让给我名楼比的，请不下北极了，你让那妈里去。
1: 呸！我才没了。
0: 喂，你让那妈里的意思要考虑吧，给吃点米多啊。
1: 让我再要米多。
2: 让米多。
0: 说的是个月。
2: 干啥？哦，小萝卜头。
0: 干什么去？我什么的？
2: 妈的，你。你让一面花心谁？让，连地抢去啊！
0: 让他抓对。你让爸爸去拍这边的，那咱别见面。
2: 看你去做。
0: 我现在让爸爸上去给片米多。
1: 俺进城四里，今晚娘俺通知马进去。
2: 조스민도가리게보랴
0: 개비야도땡땡개비야요시
2: 인기마시조스민도가나고엄마통다
0: 응
2: 어찌띠오늘조스도
0: 나개피해비상시네바바가전어뛰나네개피해시듯이今年三级退休的还没这么多，给个不如俺拿去游戏。
2: 听会上个俺姑妈见面事儿吧？堂堂伢唱片来个去，可去啊？
0: 想去给么的唱片来个是别？
2: 没想到小小把带兵的唱片来个是吧？
0: 嗯，俺没给你的建筑钱皮，俺他们呢？没得俺光你是这，没得他们呢？你怕你是这样的皮，接着没得小张给来送去，前三年没得把给奶奶光明你是开平，爹唱不死是别？
2: 爹唱不死嘛是爹，出什么结巴了吧？看他来也是开嘛是？
0: 嗯，
2: 可去啊？
0: 疼到俺唱不死阿姐，年轻的人唱不死？
2: 俺唱不可是这种？
0: 穷队长给俺那么两个死毒？听尊尊这朋友们一春四年的大过了呀，可一点也买不起，还在年轻嘛的生活多哎。
2: 啥个可是清楚？
0: 你同去，年轻人拉不着人才还清皮。
2: 给这块好听这帮说的，还是过了可一点也买不起谁谁啊？我你怕个团队大自动的拉不着怕个这玩意，人可怕心吧，俺可怕心谁？怕有老阴事了吧？
0: 让给俺朋友罗姐、罗朋友罗钱的生活多。你这钱的啥？让哪看下去呀？要谁？
2: 你这嘛事，还是我事。可对罗勇吧，他是你们可最得人吧？
0: 你钱没送？
2: 钱的让点可是要用吧？
0: 你俺们毕竟没事，拿下，俺着管用皮。
2: 可怕的有？
0: 看过来就点皮。
2: 让俺毕竟的嘛是别。看不来的呀，可以呢。
0: 你想想，不做连接，果然拿了看过眼你，他们电视没读。
2: 过得过得，怕个老的。
0: 卡这个。
2: 打的，都是对啊。阿姐，让我呢，听我东西，你什么他还带的话？哼。
0: 看你们了。土罗面把俺对俺打击，俺面对呀，一春大跟一天面吃个多，让给古东进来，赶快你救给，你先打农么事啊？切吧，我这就面。

0: 啥事？
1: 阿姐阿姐，你来过哒？我早就买不了那开门多，一年钱不啥得了，你说啊？我。
0: 用啊，我早就买吧。
2: 泡沫的地矿了，美军部队阿托拿去，让大让三代成立，二 H 没有人心 ，A B 这个人民多。洋钱不借了，欠上你了，泡沫。这里二 H 没有人心的 ，A B 这个钱出来就妥了。
3: 年终没泡沫了，八里里边中吗？
2: 不会把我输了。
3: 没得他写起的，写的没别他写起的。看他性子，我做泡沫了。我性子给包不赢。
2: 你这一不理。
0: 安吉拉，我查是到江南若，
4: 看起你吧。
0: 我查是到我身边。
4: 见到安吉拉小姐，大家把事退休。
0: 嗯。
5: 元少主呀，国祖，大刘，这地钱有吗？嗯，今宵天做嘛拉不接，大伙也不接不啦。
6: 同事里，让李英一把明白啊，老弟的，就我是。
5: 这但我不认表的天平呢，真多家人买那修桥子，现在点子，说是来那个来个些个酒，我呢也看上些子，今晚过个平手呢，厂嘛，特别当着吃酒，
7: 现在这
5: 刚聚集了，真多家人买那修，
6: 但我不认表的，那是你主天用
4: 的，现在弄个吃酒了，但我不得要个要买的三件，但妈不是猪八戒吗？
6: 大夫，让这单我不交对啊？喂，让你是这一单，要不就对了。
8: 单我不接不得，你这把是马肚子。
5: 对的，对的，是俺郑都家里面那小兔子嘛。你也乖乖等有么穷啊？
8: 你阿拉是当地，郑都家里面那么多小兔子要买呗啊？
5: 也也也，哎，这让给你这些个呢，俺让你要个些多。大哥这，是让给俺毛带些东西摘去，一年年让了他妈打算去摘一单。地名里啊，桂林老师。啊，这是俺爷呢，地界嘛对的。说真的了，没送进来是有事，俺没上马打到前头了呗。但老哥看不起，郑都江面那修业的没就不占地的，所以呢，俺来要打钱要的，控制你们到南阳全部的，是俺个司机人上不去。你让笑，郑都江面那修业吃这些，全没得三万多，吃这要起来。
8: 啊就我对了毛太日的，我过我的个去。
5: 孩子，看起来吃了嘛些的，等到米几来就多，都是够的。
9: 是方少林，阿舅啊，让着我姑爹的，阿舅我的表弟的，阿舅我的错了。谁家谁家？他那边干活去，交钱的交钱的交钱的。
5: 他们点还多，要个连的。

0: 你吃吧，我随手摘那米松给老子捡，把是送来买的，俺逢生立了精神啊，中啊！
1: 你吃吧，是啥兄弟？
0: 啊，你拉个电影呢？我那也电邮的通知有点晚了吧？你让了谢我，让俺送不起，你接了的。
1: 马瑞，哦不，你也帮马瑞。
0: 是，老乡，你让了谢我，既然在那里，你吃药吧，还来呀，有马的。
1: 现在的宁波人，俺俺的三不知道。喂，啥人把不吃多？俺吃的二三不贵，那都几个嘛就打，就是拿了油。妈个，给不过来，你吃我干着。就上了你吃的。
2: 这我上了，俺谈的你吃八十二三，你吃卡着我我嘞。
1: 让爸爸尿不着。阿西，老乡，
3: 你这个真清闲。
1: 阿西，同样忙着。
2: 大夫，
3: 需要阿西大夫，阿西，大夫，你让哪里给我？阿西，是专业的。
2: 叫大夫，你哪里认识？
3: 我认识，
2: 你这张可真是张飞啊！
1: 大夫，你去，我去。
2: 大夫，
1: 可领导，可领导。
2: 你这我在哪个嘞？
1: 有事，谁给我用过去？
2: 可领导，
3: 让司机的认识下。
2: 让子华，你想去给新民读过，点下张永国谁？嗯，嗯，看到俺小叔，
3: 呀，我在加油的。
2: 喂，让我拍几个，俺没个，让孙女吧啊。
3: 啥个？我那没想多。
2: 你说不要是要姑妈我的事，姑妈婆婆，我姑妈也看在眼。你这我最闹心，姑妈我敲门哟。让我啥也没办着，可得是多。
3: 你让我啥也没呢？俺等着没得。
2: 哼，让给爹对面姑娘我一个样样子，让我啥也没脾气。 你对面公民让我一个要没得，想起小三这笔，没事呢，我妈公司给没吧？等你到我娘们那个中午不中午，我老没有车子，加上哪里我要嘛事？我出去没办，俺找不起事的。
3: 你这嘛事？
2: 啥话？今晚俺能说六年级，看到俺们小学讲我打米多。
4: 这里让给我的怕连接，俺阿拉同学吃的。嗯，俺阿拉同学没。俺也同学没。哼，有吗？你来吃。哎，小肚子。
3: 老。
4: 卡嫂哦，是你让给年纪的，我小拉子怕给俺去啊。来。嗯，让爸爸看热气氛呢。 阿拉多斯图姆多阿珍送我们去，明年这是到哪个二幺年月十日啊？
3: 唉，特别那欧小那个爸爸心情那么些。

0: 不然呢？你不当了。呀，姚振宇啊，我呀。
1: 金秀。金秀，听到是给陈宇。金秀，让车去开的。
0: 我哎，别的。
1: 别。
0: 嗯。
1: 钱的爸爸。
0: 哦，爸爸的啊，别人别。
1: 年薪数
0: 呀，还是说，还是我人。

0: 嗯，
1: 头头都念别。

0: 我才没三千几。同头古董机那刚问你有过是不？钱在哪？让给俺找不起来可是？
1: 看意思呢，让真又没找不到。
0: 真有没？
1: 真有没？找不到。
0: 弄你头吧。
1: 就送，等你一遍。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他个谁？
0: 我真有没找不到伞，让给我找不起呗。前头那多久认识你的？大老粗，俺老爷经常的有嘛事，俺没有过点要事。

0: 西城，快接索。
1: 爹接么送，我去了得不去。
0: 让伊呢，是不是嘛？接不接？
1: 俺们哪块接鱼？
0: 啊，是感情嘛是。
1: 俺们这两个年岁也不小，我们都给，连十年要是别，
0: 我估计也别要嘛是别。
1: 俺们这呢，多少也不接，还接我是？结果，两块接不接，年岁也不等我。
0: 啊，是感情嘛是，不低呢。我估计也不中毒，这不就你这害怕要谁？
1: 俺这年岁也不小，老爹不接年岁也不小。
0: 本地让个干你的来接，多半是干送啊，干是让个来些事。
1: 你来些事？
0: 不提你的事。
1: 多半都是。
0: 别下雨。

0: 다 제시야 제시야 내신에서 게스다버 시상시에프시 내 도스네 혼주나르신지 니지수키용 용도에 아
1: 니지랭가주기스에 혼주수수기에식마르비아 아
0: 용아 내 도스네 다분 개가쇼르보 我 다들 교수교 디린 배우미가 파주볼로 타면 된도시 진정아슬로쇼 용도에 我
2: 让就交给你俺爸我不偷呢俺们老家看这个啊让普通出事不你去到些偷事呗你看是不是爸不让给啊亲年纪八十了呢连问了可是不记得了那他可是不是阿妈来老的这有嘛的年纪八十的可是人有没有心愿呗是不是这儿的刚过送苗头的我妈过的这人是呗
1: 小肚子可多了多少个八十个妈给不见点点三个三百的我家家看些困难些看起来呢前三天小肚子我妈给点这个看起来呢他可多了多少个看起来吧也不念念一遍啊
2: 点住可咱们去比你要没得
1: 让给你凑给你婆你打念一遍啊
0: 大夫还是说我这要不是大姐姐
1: 住到真卡住人吧，
2: 他都是冤吧？你奉到可上得也不是这个意。要你个线索，快点你这把子归下。
0: 你这把子归下是？
2: 哦，给点松开心要的，家长这儿的。
1: 的。
2: 大大点莫说，该是拉不出专门那些，他那不多小张老有你们多，要么那过年，你们都没做。玉姐，
1: 胜利，普军不得这不是一年干你破你大的用嘛的。
2: 啊，是阿妈。
3: 俺们那个江浪打发的，快来年吃个西的，你也快赶不下去。说过去那里分三个乡镇全都收上面，地主第一呢你。
4: 多他妈气了死的，多死的，多死的。
3: 大伯，谁领的？
2: 领的，
3: 啥用啊？
2: 地主爹，你欧风了，你去那接我，你这把子起来接呗。
3: 哦。 他的话语，作弊，作弊！大夫，龙马是大姐，既然你看着他，你可真接不接啊？
2: 哦，这是欧风了，既然你要龙马那的，风都该呀，你这岁数，你先让我买账，风都该，你这把算下，
3: 嗯，
2: 都那些，你这把是你捡有的。
3: 干了现在就这啥子嘛？
2: 你这有个三百亿？哎呀，
3: 小优秀，俺已经不是做米。你突然你定个就是小。谁领的？谁领的？大夫，不拉回家你胡话些。爸不让三顿的，你这把岁呢？你这原委呗？俺谈的的，你这是给么子呗？你啥话上不是吧？
2: 嗯。你起来说呗。
3: 嗯。
2: 俺把这事说没吧？
3: 多少个月没联系么子？
2: 卡啥岁数的把该写送了，我那儿子能不上面少见你呗？
3: 卡啥的，他的那最老阿些，我那个最前边，大家都多呀。
2: 哦，
3: 欧峰了，我那大家都。
2: 大家约吧，吃啥呢？是谁不打约吧？几个人呗？
3: 大家约大家住我嘛这边。
2: 啊，是是是，大夫，你老小，不过是他的这边来个的，用这面嘛小，让咱们多的。
3: 年纪八十月吧，下山呢，光我们家这年纪牛是吧？谁嘛谁？这些风都给随便年纪的大鱼呢，跟随那了，光我们家这春秋都不是吧？啥时候到我这了，那还买吧？是吧样？风都给让个老皮拉去春秋都不得，谁嘛谁？他是，
2: 他给欧风了，我你给他个三不？
3: 那钱在哪去？老乡，让给付你的一千多块钱，他啥把给钱的钱都给啊？
4: 大姐小姐小。
2: 年年
3: ，
2: 小张，落个啥呗？干啥？自己小肚子。落。你这大爷有事别啊？有事，让他有嘛事。等等。小肚子，有，你也喝些不？喝些松。喝些松哎，罗群军呢？多了嘛事，比你阿姐可真塞个，有。哈哈哈哈哈。领不一的。用啊用啊。
3: 姐，你送。呀，大爷们都喝起不得。等给大爷多。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2: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Rīpī mī sī nye dī tā xie rā rī.
4: Yāng jās,
5: yāng jās.
4: Wē, āng tāng gu rā mār bē, gā lē dī tā yōng mē bā.
5: Yīmī lī sī jī sā, Rīpī mī ōr xiong dī jēs.
6: Tū dā, lāng pī lī gām rās, tūps tūps.
2: Oh,

0: ང རང སོ ཨང ཐང གུ རེ
1: ཁ རེ ཨང ཐང གུ
0: ཐང གུ ཨང ཐང གུ
2: ངོ ནས ཉིན ཁྲི དེ ཆེ ཡིབ ར དེ ཁྱོ སྟོ ག ཁྲེ ད ལག པ སོ ཡོ ཉེ ར ཤི གི
3: ཁྲབ ར ཆུང ཁྲི ཁོ ཤི ནར ཉིན ཁྲི ཆུང ཁྲི བ སང ལམ ནར ཉིན ཁྲི ཡོ བ དུས སང ཉིབ ཤ ཤི དེ ལ ལག ཁར ཁོ ར
4: ད ཁྲི ཤ ཕུ ཉིན ཁྲི སོ ཐོ བ དེ ལེ ལ བ ཅི མ ཤི ར ལུ ཡི ཚི བ ཆི
3: ཆེ ཟང
2: ཉེ ར ཁྲི ཡོ ངོ ནས ཉིན ཁྲི པ སོང ཅེ
4: 年轻的女人啊哦哦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啊年轻的女人
5: 欧凤啦，七十三年度，
2: 是嘞，
5: 跑么许多？
2: 跑么许多哎？
5: 啊？
2: 谁让谁的？
1: 你让谁皮？
2: 哈哈，俺呢？
1: 去年是三九个。
2: 大伯，俺今天没学的，俺让爸爸打。
1: 俺让田大去钓鱼。
2: 他去年吧。
1: 你爸爸种竹子的，俺才刚种的鱼。
2: 这让俺爸爸种竹，怎么就开始呀？
1: 你爸爸种竹子的，让给俺学的，俺才刚种的鱼。我那人，
2: 看介绍，你说是啥子没？啊，俺两个爸爸出主意。
1: 让开，从到我这边来，你还藏我线脚？爸爸，你还让爸爸出呀？他们的人，让开俺大刀去把牙齿给伊，你那次藏我线脚，让你爸爸出主意，别那次你还藏我线脚。妈在我上了托斯店，也不参加考虑了。让给徐女的那徐，跟东德女的等个谁？等到俺们妈要再对，俺老再亲妈些，俺把我们冲出门

0: 你过去给你让了什么什么哟让给你把我出出所以面我学的你让咱拿的那吞进过你让你学听着凤琴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1: 키니 카르 시그유 아
2: 몰라 얘기랑 같이 쉬어야지 밥 철지 카레
1: 철지 철지 있어 카레 아
0: 아마 어 야채 맞지 아무라 룩 말아 펑친 얘기 같이 해 봐
3: 让成绩看见，给我吃的。成绩比一不一？让成绩比一，你连我给你吃个鸡皮，让成绩比一，就叫成绩比一，让成绩熬人下。
4: 你也好把心可得。
3: 卡里呢？
4: 你也好把心可得。
3: 卡里是等俺让婆婆种种棉草时，爹婆催婚的呗。凤姐，打这下，丫头们都说。
2: 羡慕，让你去叫马姐。马瑞，
3: 凤姐。
2: 既然你爸爸结婚没呢，俺们结婚嫂子，既然你同道进酒里，大家都羡慕我，让你啥子？让俺两口子，让俺个老妈子娘家在养起自己，俺拿的那票办一下，俺出你丢给，让俺个多大，俺记得去那帮子穷人，要我肯占有嘛这啊？
3: 徐英哥蛮帅的，俺成绩比的，俺成绩欧的，大爷你看得见不得？哦，长头拿了，顶着手多，开始进球冲着伊呢，成绩进不得啥？
0: 等下，算了，走。
1: 现在是俺爷你睡不着，阿妈。啊，风气让我父母出出嘛这？可就嘛
0: 睡，你也不出住这？你让车，车是啥的？肯定现在。
1: 哦，车是呢，军队车在哪个？车是啥的嘛是呗？
0: 阿妈，那军队车才过了县界边，看着头着啊。
1: 现在风清还是七十月热啊？
0: 你也可把心个嘞，他的孩子哪里要的？我不想接不接，爸爸冲着三月时。
1: 莫拉了，妈呀，过队友嘛是不？大姨呢？爸爸冲着没不去吧？死一个热啊！
0: 阿妈，俺缺个孙子，顶着你也可把心做的个嘞。
1: 啊，是。
2: 风都给阿妈拍没他些，顶着马的。
1: 是，这。你也他个人生的，风都给阿妈没得这缺的马的，那么我叫孙子顶着行马的。可是我的意思，司令谷里顶着是不是闲下多？阿姐，可怕的个月啊！哎，赶紧说，让给媳妇去。
2: 搞的辛苦些，谁？我就拿个风清大风胜利念去，风清大风胜利念去哎。哦，羡慕中，谁？我那羡慕中哎，阿七，让那卡死我嘞，不要去学的，你羡慕中。风清风胜利碰不冲冲那家，我那这边，也是羡慕这边。
5: 顶这意思嘛是？用你让个宝贝买呀菜要切都切吧，要弄我那城市金马多。
2: 没事钱呢，买呀菜你算咋顶这切皮？借了我那城市金不是人民多，俺我那碰不出这人民多啊。嗯。
6: 哦，凤姐。
3: 哦，冯胜利，哈尔萨的让爸爸，我呢，让爸爸这边啊，冲冲脱离啊，给这人民那座写个多啊。
2: 啊我，那嘴的你忙了给听个这边。
3: 呵，这，大弟啊，你可怕性格的啊。大坑这些乎的，全大卡机，来的一几钱的用过嘛哩？阿江江，一几嘛钱的用过嘛哩？全大卡机，苏米提出签约哩。阿江江，杨西镇这边呐，苍麦镇这些嘛哩？卡达让我那些呐，让他都罗群居里，没见白全大，这嘛可怜的性格哩，可穷哎。
2: 可是我人
4: 你也过去没说
3: 风气风气看他很这些呢特人给给这的先咱们打起的可以姐妈没想到了可就妈去了、看他很这些呢你也谈得让些呀引住你了可以让就会你还住你年不呢藏了钱住的婆母大约会念下去
4: 今年什么行啊你爸爸想赢住你个这么多啊
2: 哼
4: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2: 西城阿妈学的想去想问肯定啥去我一年干你这年压不赢过要这是的今天可真是给不见啊阿妈什么这么是的你俩阿妈让落地不见想去洗手阿妈这两个别不熟悉
5: 冷三下这十年算账给这毛个先两个人买去
2: 那最冷买去天天那最冷买去落地不起

你这都你要做些什么多啊让给他的米来个事儿谢谢啊这还得米来个事儿说的嗯这还是多趁着比打比给不够哦一岁不得事啊哎你也是吧你还是那么过去哎那你是不是谢谢

0: 妈，
1: 嗯，
0: 放弃土豆罗了没事哎。小肚子，孩子拿了，让兄弟接他去。
2: 啊，是，顾不住了没吧？养俺来过去。嗯，
0: 婆母第一呢，心难不难嘛呗？
1: 嗯，心给不开嘛是。你先过了让给，放弃了呀，妈呀，谁给是楼下？可是妈呀的，不是给皮呢？啊，你新郎郎不嘛是呗？年丰庆了呀，没见白听到了，让铁军嘛去吃了皮，不然没一皮让吃个多啊。
0: 阿妈，前头徐英的你听到了，俺们让给开脸不是吧？
1: 嗯，年哦，让给只买了三万多个月，一年让给不错呀，三六六十够不多啊。
0: 看这三六六十，俺吃不吃会员的没？
1: 通到丰庆徐年一边啊。
0: 啊，是打徐年没？落地不起息，可算你学会接了，光打你一口没得。俺们俩就学的，不过进去是嘛着，没给别听到了，省着钱还绕着。
1: 嗯，俺上了风气穷队，进错事队，然个，钱不钱算的先穷了十个多。大队的不过钱不钱见，让你要控制钱多，控制起自由啊。
0: 你一定这钱控制钱对的。阿妈，你学英了，欠脸皮的，肯定是你妈娘的苦把用着。
1: 嗯，
3: 上个风气了，快些吧。
4: 哪老久了呗？今天俺老久是了，别去。
0: 见到他就给我老用呗。
4: 俺弄定个多啊。
3: 妈是，他们得去让你今天开车吧。
4: 多钱什么的？
3: 今天。
4: 今天没让客户生不些单位了，账账不些意思。
0: 啊！
4: 呀，爸爸，俺不疯了。出车嘛呢？风气该出了出嘛的。妈的，听他什么甜没吧？爸爸现在兄弟耍野就嘛的呗啊！
3: 快点走嘞！
4: 没现在打个车吧？
0: 杜飞，
2: 啊，明杜，卡开通呀，明杜。啊，
0: 不得意呢。风气。

0: 放弃。
1: 老弟，爸爸，快些送啊！
0: 过又过去，
1: 严肃些，严肃些的，快些送，让他们多啊！
0: 严肃哪点吧？我这，他给黑死个，脏脏不清啥的嘛，放弃个金钱
1: 了。这三门口全部是马桶的，严肃些吧，严肃些行不？
0: 严肃些。
2: 老范，老范，马姐，打罗着。
0: 前面都过一道是过去。
2: 啊，这老范，让俺们家亲人嘛的，不过隔壁的和你蛮好些的，一年让是我用钱的快用些。今早给陈行长嘛，让你就嘛的呗啊。
0: 风气也不么的，也不么出主的。
2: 啊，这热热热。
0: 可是，我梦见三路马桶干钱的。风景还没创业的年老头是呗？
2: 这这这，让个朋友种种赢过去，开始免不赢呢，种种自己的输掉了呗。
0: 是啊，哥，风景，你也帮我们种种免得上街，爹前面吃个药呗。
2: 儿子，让给这点真的些愿意，你还让个朋友猜着了没？让给苗了这点可值的，
0: 欠了钱苗赢着。
2: 儿子，俺拿不进二元。让个俺拉去阿勇，
0: 这边弱了点就撵
2: 这个
0: 撵，
2: 撵，俺拉不见
0: 个，俺个穿这撵拉马去没得，
1: 撵去，爸爸你去啊，马叔达，马叔达去，走过去，你你个，你爸爸入家去回边啊，不小心，你拉太小，
0: 拿不了的，
1: 不进去，去，爸爸，进去，马叔去，进去回边，太小
3: 了，
1: 老
3: 弟的，
1: 今天走路反正也。
4: Kiran zai dao dai jik dai da, nam jik ya wai yang gol gyari gyab jay. Chung mai sumbu suyab da xingay bai. Nya kiran zai dao wakha xie xiu a. Karin bai kiri. Zai zai, rangar xiu, rangar xiu jay, yalo.
0: To jay zai, nga mo jiu ro.
4: Azi.
0: 俺偷偷也跑不出主菜
4: 啊！啊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喂，没上过老叔叔姐姐，咱哥咱们呢？菜啊，都是了。
1: 要啊！
2: 不是，喂，喂，
4: 这就是吃的，不菜啊，中间明白啊？
0: 哦，多钱呢？多钱呢？

0: 看这角色不腻着鬼
1: 你也没多两万就这才比
2: 你没就鬼了
3: 得来个人走俺都敢追
2: 不得缺不着
4: 老婆让俺们一群还是开始风景的我才敢练你让给不明面不得摸那个心里的事情
2: 谁也碰不出这么的事多风景你也碰不出这些事
4: 让我们从这边从这里拉几个月妈的你也是呢你
0: 오랑게무라몰라날씨메로쓰고오르바
4: 제제제네다가나서기네게저살벌주미도에
3: 네가여리마신에보고출처봐지난제통하지가야
0: 통하무죠계속방치되어럽자오퍼라글루샤스
2: 네무라몰라세가시고
4: 다시겨고몰라날세가죠라삼시다다계속오네출처미는생지지친자미니비네시차이죠
2: 네출처미
0: 가고마
4: 마시
3: 빌레겨저보고몰라날세가주다
2: 小子小肚子让老专注你不让我那三个辛苦。你不行啊今晚你回家去小明啊。
4: 你让他三个月的三千五年了问题。
3: 三姨呢没让他压力也过去三个孩子天不买不起毕竟你们人也在藏不起。这个走。
0: 爸爸你现在没钱那么松。
4: 肯定那么松是要的。让爸爸啊可点点解克拉斯的鱼嗯嘎嘎日日夕你他拉嘎他拉嘎你点
5: 胜利
2: 阿妈风清得累死了
5: 风胜利呀晓得你也让了谢我风清阿妹可最没这批的让了呀风都给我的爹姐让爷他这个等有么子妈他嘞风都让个铺冲竹是吧
2: 阿斯阿妈卡的谢月啊
5: 见到风清给
2: 风清给卡的谢月呢咱们这谢不讲的阿妈风清你这代忙着去来把脑子里下
5: 风清给让个城市比起风都城市比给你阿妹城市比起我让去过城市欧着下死给城市上的年过村没吧
2: 阿斯阿妈唐姑娘也羡慕着你也免干了这个钱币对对的
5: 可是的
2: 嗯这是的他们称这币呢不称这币的欧一百你个月的是谁的啊风清也捧不出主持下风清我这是几对的我找不什么的鬼
5: 钱赞钱找不赌
2: 找不赌啊呀不过第一呢
5: 钱赞滚出去俺的心急着去卡萨风清洛阳街的这楼子俺大伯寒日去上去让学的你也不用细节龙蒙古的给亲人他的牙念出的这是他给谁的亲人看病呢俺大伯你的东西这是点我人我念我才是
2: 阿妈阿妈老老对不起啊你去看看什么都风清快
5: 走爹妹
2: 风清风清把别人谢我
5: 我那爹妹不用多没过八十年还心思
2: 十六八十年还心思的我忙到这去了呗
5: 胜利
6: 八十年我就赢
2: 了这冯七把别人谢我
6: 冯胜利这里不过都是想起的你就是他去死俺自己的
2: 这爸爸可是你啊
5: 那这下这下果然那些俺着七里米阔比那强命强似的
6: 看他不过都在街上没有
7: 同多买一些
8: 钱看钱钱你有那瓶哪有给
7: 同多张中你就啊
0: 你们说钱看钱瓶的真的同样没多你爸爸他的猫拉拿了进去你也都是得对本期给咱过什么事嘛是是要其他去住过吧
8: 你也那次来嘛是送的
7: 现在哪里有个忙谁的话啊哦大大姐然后欧拉吉台湾里有速度然后不是新手你也莫疯了了光个不见不拆到钱不去然后欧拉吉 让个乌云说，看不出个谁。你要我等到台湾旅游时，让个跟这些人吧，跟这些人让许多钱嘛些，看到各地都有新个人。让保持着学习，开始让个你要我再吐皮呢，可是人吧。第二段时光，你老早上没丢了，给你给不了这关的通。哼，让个啥的？
9: 哦，何总啊。
7: 这个。
2: 前头搁不对对，打球可是，你要让，要我是生气。哼，搁不对对打球了，那是。喂，嗯，给你一个意思，马他来把打球过是不？
5: 你要我那女的三不重要。到时搁打，现在一团年，谁不赢呢？凤姐，让国梦不然的些，看看下马过吧，日里八十年就做年呗。
2: 让给婆婆你都得给三句，现在没让包了八十年就结，城市里你们可是当过三句。谁过就去，他到你都得给你那些，大巴是老是吧，是吧？要是你学，日不这样的，全完了呗。俺们去写的，一直写要这边。第二，爸爸让给体育去嘛是吧？好好写，让俺婆婆成着没吃瓜的这三步都给啊。俺同学写一遍，你让俺妈他看见着。
5: 爸爸让给妈要签一次了。
2: 通通俺学中哦，肯去不学。不过你一下，咱们这些个，让伊呢，让给俺读的这单呢，记不了许多个啊。
5: 胜利，让俺就再把这些呢，俺做老师教着吧。茄子，
2: 是爸爸、阿妈，看的俺就再不是个。今年个逢节里一些像俺一些么些看的，他得让伢婆们种种面子么多。
5: 看他俺许多情面。
2: 爸爸让给波拉达莫拉光光当牛马时，没事呢，你阿妹哪么干的爹爹要是，爸爸让给拉马达回来去牛马达。虽然个波拉莫拉光光当的没马的，让给俺随怕了，中心没接不到过，是吧，爸爸？听到你的声音，爸爸，爸爸让给马亚请你一遍啊。嗯，你。
7: 你买鸭蛋菜吧，你俺们成都随便点点的。上个下用吧，下去跟这熊说。
10: 擦屁不是，明天了嘛对不起，电影就好些个。娘们，娘们想再订个床子。你这个真行不行？娘们，床子。 和岁月的霜，已在你脸上。无论我去任何地方，您都记挂牵肠。往事的衣裳，您还保留在身旁。您是。

0: 你才把亚鹏都出面推出去，亚鹏都出面跟了罗西去俩你你推去，你啥罗西的子女？
1: 一会儿，你来我
0: 这解决。咋？两个妹，你啷在一不这头米多？你呢？俺们西姐，四宝爹呢？你啥了？你们基本都记不着去。穷队要不得的，你们都着去。你还念点语？
2: 让我帮着你吧。
0: 配一老年衣。让老对不起，你让干老婆嘛是？没事，俺没点这了，干没多。马干路线自己去过谁？
3: 小区地表上装逼不是？米西亚的西亚哈里呢？
0: 米仓我西个谁？茄子，我最着个中午是的。接了年我问过啥姐，我最讨厌的米仓嘛。年轻日日这一，他能工作俺同学起我的，今晚工作俺没我输伊。
3: 我问过啥意思？
0: 嗯，
3: 常在说着吧。
0: 他从半年养个羊啊？
3: 羊啊？人家我问过说啊，你吃对面的钱哦。嘿，我有个对头着呢。
0: 看到我们这么多，我预备说，冉爹爹，陈对面的钱都是生病。

0: 我来，让你问问你吧。啊，我来。既然这个能够，嘿，嘿，既然你这里问了，开机车来能够有什么多？打住看了看能够有。小张，我去去看了，茶馆是应该要命。啊嘞，茶馆，爹，茶馆今年冷不死，你到底是去不去用的？
1: 好嘞，也可以。哦，了。嗯。既然你这里工给给我中年一码吧。是，让给穷死的。你还傻了吧？今天既然给俺村长工查了。
0: 您这里我给乌鸡皮皮呢，既然我叫叫那个速度，既然我中年算子乌鸡皮皮呢，既然我叫叫哪个行？不然呢，给这等这些药，到时候没用的呀。妈这，让你让吃药，让点吃药吧。既然您这里我拿了，吃了还是哪年也没打起来药皮？啊，这不然呢，让两米多呀，俺大概要哪去个？既然给我中年这么着。
1: 啊，这让你这个真些呀！你给我准备让个这上去，你给个你哥给定价来个给你有余。
0: 啊嘞，刚才给我中间说吧。
1: 呀，哼，既然给他多，我放了通州那去，既然给我中间惹的我。啊，这让你呢，我你都要要的呗，俺把我刚才拆不打，打个电木差不能起的。 让给欧大方给你都能快用过来啊，不别的给欧中年是不？俺也得，还在，你忙的这动作，让舅舅嫂子先点心嘛些。听闻俺城西草边那了，西厂人店给陈明新的，俺三不晓快那边的各叔兄弟给看的要的，他的一年年长些，俺是心疼个让爹爹有，可是人家啥子难买的呢？俺是那做着吃菜要的。
0: 对的，弟弟，我去理解一下，你让去过年去，我，小郑，让给三奶奶了，爹呀，上完钱去。不过等我那和你过年去了，是啊。
1: 勇啊，
0: 姐呢？俺这边可着嘞。
1: 然意呢？姐呢？你让他留过来啊。
0: 小郑，让给新妈些，俺最难给孩子过，但学不起生意，虽然学不起这么多啊，快出国去了呢，你咋动就让这些？多对劲了，你们几个多少个多啊？俺最难就准备吧，让给新三十吧。
1: 你我过一岁没？
0: 嘿嘿嘿嘿嘿，钱能用啊？让给我过了嘛，先别去过，你看你那开领去，我。
1: 我来了。
0: 我来。 同大哥的有那个老几件事情？
1: 用啊，今年你也这么聪明的？
0: 是的。

0: So, kiran su nal nyin chi yorba.
1: Di chi si, nyeo, mo la le nyin chi shi piwa san ju. Kong chale me da ngan zun na nyin chi si ka pi si, ngan zun na to si do che kong shi piya huwa ma si. Ame, nyin chi mo la chen di ching mi du, che za nye ran nyin chi su ro si da le guwa san ju. Ngan zun na ga sa wang kang bu di, nye ran pi chi dan chi u.
0: Si, ma si, di, ngan gui me.
1: Di ha ro re, ran la ka ru go yu ne, nye nyo a chi jo.
0: Si, Asi, Tokyo Tanjo Yusan, Tutsu Mindu.
1: Asi, Tokyo is a Rangwen Shena, Halea Kashoshi, Rafung Toshuba, Yushala Dagasi Chibra, Ikunam Salukushi.
0: Ranga Shave de Marisa Mindu. Ining a Chichi Shoshuba, Jacho Machin Kitis.
1: That is a possession, Mati, Yeran Shida, Tata Tustaji.
2: 你去我这边。是，那你去我这，你请俺让克拉当兵的。蒙古的给俺一个三叉油。让体力小不体力，这。你这把是天大的，让了要不接下去了，军爷。没事，你这把是的，俺最少都是个装备的，一年俺最拿了，但你这穷不得。看到体力拿了。
3: 米玉现在有点熟悉度，是可怜米玉现在熟着啊。冯胜利，啊，你让你这把是这样的，吃鸡有的，一年也是要吃土面。哎呀，这你心个月，你心个月，这可是啊，我长谷县呢，地里让他垂头下去，的，俺让你个天大的。
2: 伢让给马官员伢的，晓得。对啊，伢不过的年年，没实现了丰都的开了权的人没多。伢大的是去了新郎街，俺那岁数不小没多。伢大把扩大老周大，老到头呢，特别是这个月，伢那生意来得不及了，伢让伢个听到了丰都的新部新没多了，这个也没多。
1: 母亲晓得，嗯，对的，星期婆你寄了月头呢，养鸡个新郎用给，风清个，俺让你个听到的钱多，你吃肉质细不冷个，开始多是么多，吃了吃不着些些，哼，吃了吃不着些些，哦，阿丽，今次那我呢，差不多了，先差些多啊。
2: 是，让给这些客人呢，可多学堂过，俺的成熟的设备。
1: 让所有成熟教育呢，年龄的成熟教育。冯胜利，可多学哦。听我让给马大姆提出，他这样也是最有的，是吧？
2: 妈的，嗯，但他看了什么的呗，从不能这么学堂过。
1: 听说那个团长也快退休。 让我那片面素质之下，岁岁父母举目头皮，掌柜长了，你们做主干了，编不住是吧？我那司机谁多啊？东东，让了谢玉达分胜利，他这苦个不晓得，你让姑妈打，是你让明我这几位瞧不得拖下情节，让他打住。
2: 你，你他不多劝你些么事？俺那些拼命少日子，让个老周也看着呢啊！
1: 一年年薪个月，让给俺一起劝你约嘛是？你去做哪丢了是俺们生不多个啊？让学的去做哪了？俺俺们家家了说些。
2: 是，你也他个生呗。
1: 前三年，他不都过水没多，
2: 学艺，
1: 就是他先生是。
2: 姐姐，我这学的，龙马去当过。
1: 岁岁父母举目投资，你劳动起来是我是吧？

0: 也得这千里散去。
1: 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
2: 让爸爸落西就浪子那边没事。其实那么几年没住一的几马岁大多情绪啊。
3: 你情绪你爸爸大多情绪等到这种有时几马爸爸给死呢这种你给人民家大多情绪等到妈妈给他去偷了点呢。
2: 让爸爸给我车队我去参与给日的。
3: 嗯。顶这么送的妈妈给他哪么样冲过马去肯去没送啊。
0: 阿妈。
2: 哦。
0: 爹。说的。三个那脸皮他看死也没打。风清。腾大皮给。腾大皮给死于。给死让了腾没呢腾大的还没把死去。用得给。이내지만래가려네그도쉬어꼴을정리시다다가멈춰라나는쉬부쉬해줘니차내손만고라상기분아니라지금
3: 봐봐클라스에비
0: 아오마세브리베
2: 포메자라클라스에비스키치치기
0: 클라스에메우네지샤俺们给你说的。
4: 别杀死，别杀死，你谁毒啊？
0: 不是，我坚强个阿姐演的下。
5: 啊啊啊！阿拉，
6: 俺们这幺幺零五别出来喝多。
5: 孩子，今儿大家都是，别出来，你今儿干我的家乡。弟弟，你今儿死他注意。
4: 别杀死毒啊！
0: 喂，
4: 别杀死。
0: 解放。
4: 大风。别杀死我坚强的是什么意思他不真相不真啊
5: 弟弟你就是他之意
6: 喂喂喂喂老五
5: 人生吧
4: 孩子天前不说
6: 我坚强俺王心不贵
0: 我是
4: 天前不
0: 说萧红军
6: 大风
0: 对的萧红军这些
5: 萧红军人给妈现在你屋里我心思嘛是
0: 让亲家老就长亲子我念我先看死懂啊
6: 爹黑子呗
5: 他可是你也不准备没爹这过的爹你可死下
6: 喂
5: 我乐的
0: 啊这他这下不过徐姐跟你婆你说的很真心
5: 他最行嘛的过拉着住面试的拉着住面试的多爹这回重生了全班这些爹自己有着爹你和妈塞比呢我的是爹爷
0: 这下
5: 想真的这书票是嘛的
6: 爸爸让龙兄弟叫什么俺去到下通当考虑，俺突然听叫了的。没现在老皮来人没多，那这些呢都是说哪种？
5: 咦，俺老中听叫咦，一年年真是担心个一的，叫了年龄的几月，俺的叫了这个了啊。
6: 没错，头就当年没忙过要的事个，给哪个俺龙哥买的送给，巴不得俺龙爹也好多啊。
5: 对的，
0: 大妈是，
5: 俺看来老多啊。提的伊呢，偏没少了叫了，年岁大就伊，
0: 我
5: 没得去。
6: 老五，上哪去？
5: 我不过老是犹豫，你现在给提出蛮钱的工资。
6: 吴坚强，上里啊有我钱多，一年赚个不过六千块个钱不多。你跟这些呢，当年赚的没多，也没你挣些过过这个。
5: 过过去了的。
6: 嗯。这个是给咱们多啊。嗯，既然你个国难子，国对你所出的比你我的少不止，你这相当牛犊。
0: 哦，你要不得，我那的。
6: 小子，爸爸，你这钱要不得，爸爸你国国对你嘛退不起，浪起钱少没用啊。爹爹俺来听嘛哩，你读书学得不济呢，爸爸来讨过修。伢子有啥钱？爸爸，伢子有钱，打算是打多。
7: 他用钱要不得。
0: 你爸爸没叫这提醒是吧？叫来爸爸没叫这提醒是吧？你读些有些人嘛啥不是？到我记着的，叫来别的看不见的些，有你干嘛去吧？俺们那个他妈听到，那是都对，俺们那俺们叫听到听到，那是都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能说入手下来行不行？让队队弄个出事，可把你惹。
7: 吴建强，让队这几里多，孩子给拉不着主面是拉不上主吧？亚长学的，孩子给都有领过了没啊？
5: 是，可都有的领过嘛是？一年，可老段那几只，过年是吧？
7: 老段那几只多点了呗？我们说的，亚那么子说的啊？
5: 跟这些呢，起码两个菜干出的，老段那几只有呢，几只一年现在有了吧？
7: 不叫我生意的，就老是说那些的，赚到的钱呢，俺们用不着。敲门不听，做偏个多的。他的眼黑子给现当的对，路不正的就在阿玉身边，途中路着多也得，点点有眼交集。
8: 他是，目前一在等对，俺孩子的学出息，现在轮不上，先没到轮过马大，途中那老松带也全部的，俺个真是。
7: 啥光景啊？等这谁都玩啊？
5: 小兔子，让冯胜利。但是那些人都聪明，俺村那个黑子连不的是个的，人嘛的呀。
0: 对的对的，也那是哪用动啊？
5: 这人都聪明些，他个哪里些？
0: 吴建强跟黑子了嘛，别当那这个人，没些那个些的用过嘛的，那么啥也没有那些钱人，
5: 啥也没有用着。
7: 龙天会弄俺点的，你没做你谁？
5: 是的，嘛这啥学的？老表那一面呢？这么跟这叫的啊？俺那堂的老师就拉自己，跟英雄也是他心里的，俺两个最这个上面最领头嘛的。
7: 上个多的就对的啊，不过说阿不是有人。听我让城西警队张大姐刚把面冤破呢，上把被让面子都差不多些啊，告诉俺了那么大爷，他不才搞轻松啊。他们得跟着就说，是让俺大米多啊。
5: 也。你得赢过去，然后等他爹你也得多。
7: 孩子，上个八百卡斯卡的给你给这五百等他爹，马上你说的啊。
2: 唐氏，你做的这些药事，小红军如今老九站前的东西了清明多，爹呀，别没有干了，差他们下不死，就在拖不着的。
7: 俺们那些人都要当起了，别急。老五，让业务在三楼装的，让个八百集团的过也出不去门的关啊。
5: 过也出不去的。人，隔壁的年八百，俺王不军去恰恰三不人，这嘛俺阿吉他人嘛的是，等我到让他的年干官去的，第二次
0: 干。这，过也干不到一下头。
5: 兄弟是的，就是。
7: 等我到方面身边接不上嘛，动不了下。喂，你那叫？黑子老抓住面生当嘛是，这些呢，这马人类全部抢用。
9: 红军，红军，
7: 叫，叫，
9: 让罗永贵呢，乐在嘛切不切？
7: 哦，第二次，叫一两次写了天见，拿罗你对去。
9: 让一呢，拿罗你对呢，值不值？

0: 양국화진서
1: 벌써예전부연은미지지러용마르슬라비
0: 다그지코치랑좀다염도네내가그마벼서디요계세코진지오늘로마연은그제지가
1: 让俺的血液老板用的可怕重人
0: 阿姬你也染了这个月去
1: 你也染了这个月
0: 不过用还得用你安妮给
1: 我朋友亲是老板用的可这几个
0: 染给老子给这几个月
1: 染了咱们哪组的老子染给给我嘛是不是
2: 阿姬阿姑可是要用吧
3: 这个年还不读书这个月是你操吧是你你让爸爸懂我让到你们都年一次检查，
2: 用啊。
3: 何子，这个贴不贴这个预备？
2: 你得贴么多新打字给没？
3: 这些小肚子让用不穷，这些呢让爸爸来上下用。这嘛，上个让爸爸装逼呢，让龙女自己不去吧？
2: 啊，是哦，电视没弄的，今早说爸爸等过没事，牛牛说有事。
3: 学霸，上来不是在穷啊？张学的，上给俺陈水都给。
2: 哦，陈水没得。
3: 看没，俺住的上边近罗新不远。陈水到干嘛去？小红军，跟这个旁边那个你不得意，二连好头了，入学前别进我。
4: 冯都，都进了没？
3: 当个让你问，我先打不打？

0: 别撒想。
1: 快点解锁。
0: 波老根，同样名度。
1: 虫子没听见，再个中。

0: 欧老哥。
1: 我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0: 这里能量的做三个月时通过哦我最创作阿家算他是年轻月时阿家给随便通过给我们点三个月的
1: 是谢谢点月的
0: 点月时是的点俺子律师看时老出去预备见过点哪了切不别死时这边看啥哪个是个黑的
1: 有啊有啊
0: 是的你开始点被摸摸时今天点是的日暮点走我最创作行不出去皮
2: 我自己出去干嘛
0: 出去干嘛
2: 公公
0: 公
2: 公
0: 公公公公公公
1: 公公公公公公
2: 公公公
0: 公公公公公
1: 公公公
2: 公公公公
0: 公公公公
1: 公
0: 公公公公公
1: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我呢，行山也是些。
3: 俺可就得用呢，罗尼肯对不多。
2: 罗尼对我们多哎，先打对。啊，打点这个是不？杨明呢，今晚俺就操不起组建，风云重组，你们都六十几代了，可知道？
1: 嗯，绝对要多，我呢要多。
4: 今晚监狱巡视呢，俺一点用个人，也起来。
2: 这是用个人的，出去放了，这是用个人
4: 的。是用个人
1: 的，用啊用啊，现在今晚俺就操不的，第二天起来用个人的。
0: 你那怕是个态度，
1: 好，用啊用啊，好，
2: 黑的，
0: 黑的，好，
1: 我好子，不干啥不干啥，我对咱们这些，这样不干啥。
0: 出去放了。
1: 要不用，要多，
2: 真想出去，出去。
1: 好了，嗯。

0: 不，对你年纪二十元，你也别提起一下。
1: 上个月呢，开青马的，老大阿家阿做姐妹的。
2: 老大是不是？
1: 今天，让兄弟呢，看这一面阿做哈苦的，讲过有白干的，他多。重新退不去游，七八千斤，风雨冲水，不破灭几年，拉不起毛多年，俺谈过的哩。我年前呢，让军大捡起哩，学在我妈起了招呼着嘛。一年两个，风雨冲水，跌百马钱，等到军大捡满过，跌七元不哩。两个俺做风雨冲水，重新退不算账，冲水见过天走，还有那游不去的米多。让给风雨冲走，日大秋，这些给他们退不算的数。今天让给前面两三天走，俺就心里捏点油，咱们学他热嘛嘞。
3: 不是，不是，
0: 还不是的。阿武达，阿家肯做也是伊，肯做场面，你也给俺心里写吧，也是伊。俺很多麻蛋，俺吃芒果也是伊。你爸爸打，你不，他都不天生老穷起疑，他的胭脂地，你过了婆子啊，你看这场嘛，给对少年遇不打，给对生不给不，给对电视遇不起疑，他那怂，俺爷，他们你婆母在哪些，看俺上面婆母疑。
1: 好兄弟，婆母要看这些么子？今天，俺做婆母的行事来决定，是不是搞不多？
4: 我那搞不多，搞不少。
1: 我那钱呢，让给俺爹是娘个生去，一年借了吹多钱钱，你好买的，俺还做装修落水钱，然后默默给收入。婆母，叫我老师给不打。
0: 有。

0: 这是你妈查个总比较给的没给呢我让你这样看过钱不打今年的要求用吧要不用吧啥事嘞今天前呢我留下菜啊主要要去可是给不给给都给
1: 哦哦，叫不起个。今天留海菜个有，我这去录音。让个可不多的，对吧？因此我让个那么有理确实是六九五元啊，预备。
2: 他个哩。哈哈哈哈哈哈。老周，走。

0: 马上住人民币呢怎么领导的结构肯定几年都不说买不差钱刚不点不走土嘛是吧老七最好了俺就实行规划有事过的就这卡车唱不些呢俺就唱嘛多把来些先不一步要马上前世行不错多不见给俺们三面呢结构的肯定吃过来 前场各地队军队当过啥你把都军队当姐找咱们三不几个套的教训听这些的主人推不忙从姐色心穿了满足要切多少吧色心是要的客人色心是要的新兵文的线呢俺们大开药嘛是年纪这的太差没什么给新兵文的线呢主人要是得不要的 钱请不起咱这生计色心是要的个人请不起咱这一定到了俺们来个人请所有人不管我那些呢俺们是要的个人请学着吧俺们生就不过来要嘛是吧色心们呢主人可把都过来色心是要的新别俺们大看看得多啊
1: 行不行的该来抗血的了行不行的先不抗血的或者说是俺们这边实行的一年长说是接这钱给主力的一年长长嘛就大有不起过的天水行吧就大穷的面壁呢说是实行了拉头个嘛的了主力来拉头个嘛的
0: 我心急呢当他一个给一家安康不得样式站不起总裁来俺就行不走行个也不见得说说出好价钱色心也不是得不见热话就不就过了我心急呢一个给俺做看他刚来给别说过做那么的那要买的了错也不给头不的是过的我心急呢 当给俺做片片连个芒果西扎钱要的天主上嘛俺做行不走第一点片错给俺个钱都买了呗龙我心就偏给俺个三线去过的俺做听我给错交不打干来客户独孤娘娘听说干了一个没有三线去过的龙我心就好了从事有句钱的 差不多的照片呢，我做不起。可是差不多的照片买不到，当中央给看上点别，谁去买不呢？俺当初行不，第一点别错，给图个嘛是不？

你也不明白你这些人就就就过一千年龙袖子新变了俺娘娘有年的拉林青年电棒青年的事情他的年代行不吃东忙不吃不休息退了三个点拖欠拿手给你了给个不拖欠拿手给你特别大了拖欠拿手给你

提升俺做养家垃圾箱子。今年三个垃圾送走，俺做俺们家吃嘛是，看意思呢。俺做什么上班，第一个错还从不着了。俺做养心家去外做那么多，绝脱不着。三个垃圾的年味那些呢，三个月出外，阿兄个大过瘾了，没得明白，心当然一下生气。今年俺做新不出，生育来点呗，自动点呗，忙活不着。

0: 나무 요구도와
1: 你要不要去做啊？
2: 小玉，小玉，得说的。哦，阿妈，看这手，我做一个三样东西。那么我阿妈，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
0: 안녕하세요.
1: 어디 아메 기니 또 뭐 쓰기 제자 얘기니를 컵세도 스케가 요미
2: 영아
1: 제나 나니엘 주인다
2: 응응 아자 아자랑 콘조 왕창 남아 친지 오늘 겨울 아시아
3: 겨울 아야 가도 유버 Rang a jang a, semi gu shun me, kisi kisi yuwa cha cha ni, nga tu ya kwa ya shi. Rang nama zho si yao chi ra pi na, nga mi si de lu yi cim su.
2: Nye zin na la, a jia rang liya shui shi li sim ki. Nga guo cui mu su. A jia rang ki, zhuo ki ka ba de ba.
3: Le ge jun bu yu be ma zi, ta ma ti, gin zu qi wo ma shi.
2: Wo de de be?
3: Mm-mm.
2: A jia rang ruwa ma cha bi, zhuo lam gu zhuo ji. 이네 라무고조 차차비이나 접종지다 아자란 삼도다 지마 아자란 게 주저칠 뒤뒤 미디로 돈디 뉘브고에 접종다 주샤
3: 장가 제베 쿠시 로친 로시 침드가 아주 정시 통마 뒤치기 위해 라마 치치아 장지미디 총기나 침피 년례 통마 아주 정시 내종 교시보
2: 예신의 유 마디마 되다
3: 让大勋给这些送我去别我去马用好了我的这些你打理是天界的阿姨何止顶着您接了大勋给让女儿去别嗯顶您接不是的话况且不这一个事可对你的名为别去马当了其实我孤独呢我老大杨是名为别去当皮呢命啊做通出去的
4: 谢谢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5: 你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Alle gut. 도스고아 랑규미 수조완라 피무스스기 도스고아
2: 수조구제 같이 오래
3: 심주 고스는 고규시
2: 우리 현자지 능상 빌레 신이 되듯이
3: 같이
2: 오시
6: 出去下次给我买吧，出去过去还叫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 哎呦，用不动了，那是用啊。也是的，给咱撇子，我就那个二十七岁的意思。呀，家那个这些大农村啊，进来给这些被你们的，塞了的，除了用过年，俺用过去。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国族，出席国族送礼。这是团结心中，年纪在乎国族意义。唐多，脚步大勇猛，数着了数着。哎呀，这是，哎呀，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步大，脚 你们帕玛达工作比我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多，我比你们
4: 让连庄孙子阿妹让了先我，看俺就重组书记人。
6: 是是。
4: 开始看买笔呢，从我腰底这干药嘛这拉，出去对呗，抢在干药嘛这。
6: 啊，他这是啥子？这是。
4: 今晚你通到书记那个，俺做事叫哪落去五十是吧？
6: 啊，对，打麻雀打麻雀打。
4: 现在看到你个书记来了，回家也不是平时。
7: 行嘛，万丈壮志，你这吧，书记万来了，回家去，回家堂姑，回家你吧，回家苏吧，
6: 我也行嘛，大侄子，这是你，这是你兄弟。
8: 我呀，咱们看看对啊，弟弟，进来个扎西贝，你们是，进来我呢，你到前面有不着的话，有没亲自门口打个招呼一下？我让最顾客提到端姐。我让嘴书记忘了了，刚没最近给送到巡逻员的柜。
6: 咋了？
9: 经理，
6: 给哪个最近给送的？最近给送的。用啊用啊，今天你也唱吧，压住啊随意。弟弟有的给不见吧，进来给扎西边你们这，有的瑞王上咋，俺最创作瑞用这些的，一年听我预备够了，有的卡堂柜，俺带你们多下个住年那里要的。俺做晚餐庄做的零做的这些也全部的，俺晚上他几个吃几面，第三面别准定全部的。接着，王有德能行给瑞永这工作，晚餐庄做你说等于啥？你搭档几个整个月？第零晚餐给那么水啥？俺做晚餐庄做，你把多差着五斤，你是做过的，用多的？
7: 用啊！用啊！用啊！
6: 给俺做学的，进来个那么的，谁不多的啊？进来的，那么这不就这速度的，进来十几里了。
7: 我们做王藏是自己的，我做王藏装置是自己的。谈得赢了，俺让做田二个装置给不起，那么苏木头边，努力对口的马的，谈得上吗？出不下去，没有院长，上面做啊给不起结果的。你这话了，俺让做装置不杀定罪，你我装置，我们怎么定做？那么出苏头边呢？俺我那搞不用吧？
10: 杨叔叔，杨叔叔，
11: 喊我那杨叔叔，哎，杨叔叔，哦，
10: 对，是，庄家，别说了，
11: 别说，
10: 我有预备，
11: 好了，就是的，
10: 别说
11: 的，
10: 收
11: 起完了啊，收起。

0: 这个他都这住，这住了。庄家给这不的，顶这个小家子吧，不过说俺顾家比咱，你倒是把这话用些啊。呀，你把这话。叔叔完了，叔叔完了。行。也许吧，三大，你拉上南大爷，接着坐，给俺给陈所就医，给俺给顶这男的，俺们可这下不是，有嘛的有嘛的。俺们没呢，俺们那弄两多。
1: 李李帕林，帕林大，帕林，加油嘛！李李大姐，帕林，亲的联系，
2: 领导，联系，欧拉了亚区西，欧拉了西，今晚的欧拉了西区，我先住不了，
1: 你住的，你同到他们的最新县县员，他们的县县领导，过年有休你，平时最不大，今早成都要办这些民族手艺，哎呀呀，没注意到，那是没注意到，哎，那大面，那大面，那大面，这进来，院子那的。
3: 在我们团队里，俺们是这些项目，
4: 他们拿了国家票，国家票，足球编制国家票，国家票，国家票，查数，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
0: 的。
1: 亚秀，姐姐，
2: 赶紧开窗。
3: 你
0: 去读的。
1: 那你阿达家个做什么读的？
0: 我初二没读，年年了，性质了，年龄就有了比。其他年年初读，可算了，说的，多是初二读吧，阿达家个起笔的，读过点不缺的要么是。其他你。你念书去吧，你你念书去。
1: 喂，然你自动啊？
0: 我对不起，难当不？
3: 再说了，再说了，阿拉几个多久了？
0: 现在我念注意的。
1: 嗯。
3: 再说了，再说了。
1: 阿姐，这些工资就是现在，没生过钱辛苦啊。刚我退班给这，滚蛋个伊，电视剧都没读，你打死个。那么您怎么想想？
4: 去吧去吧，
5: 你带着带着。哎，
4: 过去呢过去呢，呀，走，叫庄下午做看一下主意啊。嗯，呀，走。叫庄下。
6: 对。
4: 叫我你给去上做看客人的，你去叫长沙杨吧，也是生意。
6: 阿拉讲的就对，一年必须嘛讲啊。呀，你那当当路的，
7: 右手。
6: 喂，这边来电话。我随从随街站右边看姑姑，军不请来了，那么咱们的这人的随身不带啊，这嘛的，
7: 对对，他的，
6: 我是晚餐从随随接的，
7: 他个的，
6: 现在鼻子现在堵嘛了呗啊，穿的像嘛的，
7: 哎呀，堵堵堵堵，
0: 我自己叫船家，我要忙啥去啊？
6: 站西边你莫忙啥要嘛的，别说生意的，军不请来了还讲，
7: 对对
6: 对，让下大哥，我是可在通通人的，
3: 是
7: 是，
0: 不叫，
6: 小大人的，我呀我呀我呀，摇头摇头，通信多啊。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6: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晚上从最近到底密度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上当的切记者
11: 我记切记者写票是吗各类人都是给不要的生命的电视啊听说我们人类多下界这个人界奥运过去他这晚上从做你我从最民国边南部三部是军统的
8: 是是是
11: 专家专家去专家
0: 去去去
11: 有同学的
0: 没别的
6: 就是你多
11: 有
6: 啊有啊
11: 有
6: 啊
11: 有啊有啊有
0: 啊有
6: 啊有啊
1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6: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11: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6: 有啊有
8: 团结啊！开始让个八百司机代表陆军的是买呢，敌人啊说，看那西部的这三块要人。
5: 路局司机点不及，伊那个那是丢了手的人嘛的，俺学了不少啥，你屋里的波拉索还交易。
7: 哦，直接先找不着，这样做浪漫些，虚弱点。
5: 这里你三不些协议，看到俺是晚上说不有备时候，听那是从我装不起来用不的，用得惯了。哈哈哈哈哈。这里嘛
7: 对
5: 的，让你手点不及，你那是的，你们多少人用的呀？怎么敢顾住你们这个车子啊？
7: 是，听那是水军人不大，俺做错啥不用的。
5: 听那是老王，你们都要些学啊！你也穿不得做这些个去。
7: 是是是，可里头了。大张出手。老张去发令哇！装不下学啊！老张去点做，俺是当你们到店搞情嘛去。你找不着线索，他将俺当做电锅枪，起码皮鞋当鬼嘛，不做兄弟的了，第一个。听我俺当最可怜的，多谢你，金喜的，恰恰追你，做准有节，素质做妥的。
1: 他的总有你，俺俺做创作，给这一位拆迁创作的，你先看了，创作主队总共有几个？司机有三名，各类没有人嘛是？结果当当当不就别敢算账，俺俺做老古车去，没得皮件当我送的，没得皮件当我的，老水人不打个折，当个接了成就了的，
7: 是是是，
1: 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老水人不打个折，当个接了成就了，是是是，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了，当个接成就 ཁྱི ང་ཡོང་བེ་ཁལ་ལ་ཁེན་ཚུ་ཅིན་དོ་ཁབ་ཤི་དུ་གོ་ནང་ད་མིན་དུ་གོ་དེ་ཡིན་གོ་ཆུ་མེ་དེ་ལ་དེ་ཅ་ཆ་མ་རེ་བེ་ཡིན་ནེ་ཐོ་ངོ་ཐོ་ཁེ་པ་ཅིན་བུ་དུ་ཁེ་པ་ཅིན་ཁ་ཏོ་ཁུ་ཉི་ལོབ་ཅིན་མ་ཅིན་ཟང་ཐུང་ཅུ་ཅིག་བེ་ཐུང་ཅུ་ཅིག་མེ་ཁན་ད་ཁེ་པ་དུ་དེ་ཡིན་ཏོ་ཐོ་ནེ་ཤེ་མེ་ད་ཚོ་ཨ་ཁོ་ཡོ་ ຈານຈົງກິນນາລໍຊິສເຕພິນະທານງາເລຕົງຈູເຊບດກວ່າອາຈານຄາຊິໂອຣີນິເມຈິເດງາລາຕົງຈູຊິນະອາຈານຕົງຈູຊິມາຈີປາລາຕົງດຸງາຈູຈູສອນຈາອາມດາອາຈານງາງາສຸເມບີນະງາລໍຈິນຄວາໂຕທູເຣດາຈິສຈິສອາຈາກະຈານຊອບກຸບີອາຈາລໍຊິນຊິເບຈີລໍຊິລໍຈີເດດີອຸເນຈາສມິນດູ
5: 因为在阿拉山姆妈当不依呢，我对罗卡些是拉不扎亲戚，心中那么亲呢，我的米家人住那个依，他那个光对于不满个月，其实我那小最大小花能西，我是那想是给不给依呢，他都说话可真是给我郁闷，你信不信？喂。
1: 小翠小花，你若管用时，让给你凑钱，过年凑着许是的。过年的秘书请我请过嘛？谁都是想管用个谁？有的。永安，你请求。中英达，有。
9: 哎呀，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达，英
6: 你看是个牛姐，我那干么子亲戚？你咋叫他下打上路啊？兄弟都是路，你在做？他给包都递给他东西，你阿拉可别讲给他。到处打，到处打。那个俺来钱是那个意，呀，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0: 총선에 되지 납자 로카시 레머치니 오버터 진염도 되게 주즈가 접부도 오미갸제 주즈를 야과 진부도
9: 가르샤
6: 양가 접구이 봐 저만 쳐봐
9: 저만 딱 쳐면 다죠 바라게 가신 변이 야이 진부도
6: 알아게 내 동무도 그래
9: 리 알아게 내 동무
6: 난 중간상 총소 阿拉家的木头人给跑不全的要嘛的，阿拉阿觉得，你也没家个事了。

0: 不送啥，俺让给家个用的。呀，韩同的，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 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吧？
1: 去的。阿妈，阿家我妈重组新大年纪，我那做了还没有三皮鸡。
2: 什么叫不洗的？我不见拉黑木头哎！啊，要换就打，要打。哈哈哈哈哈！你们修筑的冲出主的。阿妈，阿妈，阿妈去。你到厂去，走走。进来，进来。看有马的，什么修筑年有的冲有的嘛？俺做米仓亲戚所在，住年门的，我是有马的。
3: 来了的，放下的。俺
1: 家做年有马的。
4: 我知道，我知道。周船长，我进鬼。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周船长，
1: 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吧？你是
3: 你喝吧。 喂，大勋，大勋，喂。

0: 这家呀可是一呢。
1: 哦，
0: 是。那看不见的可是。
1: 爸爸，阿妈。
2: 那么可巴多。
0: 那么。
2: 让那么可巴多啊，那么可巴多姐。
0: 那么可巴多。那么可巴多姐。
1: 大概就是。局长，
2: 他是狗蛋。

0: 幸运，对对对，幸运，幸运，开枪不送啊，开枪不送啊。幸运，你先把女儿啊，船家俺最拿了，心求主俺用不着，俺最得抢死个队，顶着日打，啥时开始了？顶了天差不起个人，该当的来了明白，名字得用起，俺做我是真不知道。
1: 心求顶着中年月是别，你我往土落是也行，敲马郎是不？
2: 幸福，幸福，祖母心里不舒，我让自己心里给写个住，住。
1: 祖母，让爹年纪大些，年空做让光大些了就行，多些钱买下他就行。空做年娃娃了，我要打个老师写下，多些钱又买下他就行，年纪光大些了不就？
2: 大妈先用腿。
1: 卡哩，我意思呀，我就要买这边。你让些哦，你我妈请家长，请不请个谁？没得许多钱不行。
3: 谁在让个新腿妈妈让你用我的鬼？让个这个水果的水面新个月啊！船家书记万那个铺的，让个我从网上了弄这钱不收拾。
1: 书记不行吧？还是他来要些？书记不行了，这边两千五十元。
0: 幸福，船家给俺就在新旧住俺用不行，爸妈住的继续没钱不行，没住新旧住俺的我是真不是的。
1: 卡里新旧住是过着，你我妈我连接土螺丝的这些。吃饭吃吗这边？
0: 啊，你让俺民族过了水不咯？吃完饭没吧？
1: 阿妈，你看那大妈让俺对嘛事？俺明天过端要喝些，俺王妈了安源先生姨，明天俺王妈了安源先生，前三年过端皮，恁最近这头对，恁路用在县外这边。
0: 日日，民族让个舅妈婆婆这边，让俺民族过端送，吃完饭没吧？
4: 阿妈，你是这些有嘛事？俺想阿家个农民多，早上家个我呢安源四大学校，弟媳妇住这边啊，老爷们这边给吃学习。
0: 那这些这些。
5: 这不就这样吗？这
0: 幸福，让给船家在南路用这些个招鱼，卡的些年一把啊，卡的些就年一把。
1: 年王妈光打是那个鱼，船家给年王妈光打是那个竹鱼。
0: 前头让给民族过端的卡的些子鱼，
1: 船家给光打是那个鱼，俺俩光打是那个鱼，俺俩年不看那个鱼。
0: 前头让给民族过了水饺过不切，卡给些没吐不切，光打冷没吐不赢呢。卡的些子鱼，染血的。
3: 让给民族过端去，多让俺来尝一下。
0: 这下。
2: 秀玉，秀玉，
1: 哦，
2: 让个药物从最最顶上打开去的，看不过嘛切不切，你最高头呢，啷啥个话进去啊？药物，
0: 药是你的，
5: 钱是你的，
1: 船家常常药要点这是多贵，这皮不点这多贵，
0: 这下到了别的产业村，赶紧先投下名度，让个钱先不点这垃圾，俺就拿起不起仓库做呢，紧凑接头还要嘛是？
5: 啊，这。
1: 阿妈，你米过多少？你做啥产品呢？我来捡起去。
0: 让给捡起也，捡起土不对。可这些年，他都让俺做王仓的，那么恰差不是？让给瞧钱不得这些了，俺做世界跑土嘛的，越土嘛的。
5: 姐，滚就去。
2: 幸福，你了就没打起个钱呢。
5: 姐。大爷那家伙拉索，
1: 幸运，
2: 快结束。
1: 幸运，不是点名度
2: 啊。
1: 幸运，幸运，幸运同啥名度？
0: 看见不嘞？幸运同样名度哎。
2: 阿啥？爷你干嘛信不信？
1: 信不就，幸运。
6: 欧拉，阿家老人你给菜了
7: 没？是是是，有有的。
2: 知道你怎么拉皮了？
0: 进来，
2: 他们这小人知道。
0: 有菜了，就是
7: 的。
2: 你老婆些个？
7: 老板没说话对吧？
2: 是不是去了？
6: 三亚大都要唱，看这些小子哪里个人？就叫你走路对，看那是个朋友，看这点个多好带劲对的。
7: 阿家，哥对对，阿家那个行吗？
6: 通通这些了，小姐，你走路对，看那是对的对我的。阿家，阿家。就人家跟这都，
2: 是啊，路马是，路马是的。
6: 都有二十些，看最王仓那么全部三雄啊，我最全家三庄先下，全家都过来求孙子，你看那连了不行没？
2: 是啊是啊，路马是的，路马是的，是啊。
6: 还是的，
2: 路马是。
6: 我让通队民都，
2: 都，不不，通马队。
6: 多谢，还是的。
2: 我叫路马是。
6: 哟，快进来。
2: 是啊是啊是啊，
7: 这阿姐。
6: 慢慢慢的，全家连这了都看这个玩意。 徐，大徐，你给咱给卡巴玛利亚看一吧。玛丽，玛丽，我这看见钱不就？我这念过我这。喂，咱给这学的，咱给这把钱也看一吧。
1: 幸运。幸运，幸运，幸运，幸运！拿出我点勇气，把手机吸住。
6: 我最迷了一些钱，你这几年要这边，我是天成意。
1: 弟弟就那的，我来敲门锁，让大道要我接着，免我有血皮。蒙的，老对不起，孔子长多谢，我有血助眠。你见孔子长光大死了猪皮。阿家给谢吧女的，免罗有用对。听你的幸运男他觉得
8: 悠悠他们没幸运
1: 我是
8: 哪老着
1: 没我啊老着那是不想买
8: 可以起啊
1: 走
4: 既然你老铁我就没对他这些去
9: 列斯，打别我嘛这。
4: 列斯，别过。
6: 我，坐船家很这多。刚子，坐船家很这多。坐船家很这多，也是觉得。
1: 爸爸，阿妈，我你多养皮，
0: 明年就买。
1: 你去，
0: 阿丽，可把钱多。
1: 你小嘴工作没让男人给肉吃了皮
0: 阿丽幸福让给没让了我就得心就住对他的穿着给天差不一点行山也可以有嘛的让给没让了是不是那么小事了吧
6: 爸爸阿妈
2: 跟着穿梭
1: 跟着穿梭
0: 跟着穿梭
2: 我自己什么东西
6: 爸爸阿妈就穿着给我等一下
3: 我那是不是没得过
1: 可李雪的跟这些多，
6: 刚子给，就船家同到这不睡不宿，俺们就留那个，船家给面个解释一下。
0: 大爷的家伙难受，没啥不是跟这家伙人。
1: 操起不听这些皮，现在俺打个主皮。
2: 喂，啥子用嘛是？啥子呢？快去洗洗。
6: 人家给我干许点子了，俺就拿面皮算。

0: 切。你爹呢？爹爹书记拿了广大土地了，广大土地了，我们偏土是呗？传家给广大有些媳妇去买下，来了我花些人。可是王上，明早去就得说啥？阿姐现在啥不在我去？啊，谁有广东的？
1: 书记完了，身家属于呗。
2: 借不得，本官说了些，我受控人，借不得。
0: 之前没干的罗皮运气。
1: 家伙拉你那么得意呢？喂，借苦给。过冬的。
0: 书记完了。主任啦。
1: 主任啦。既然你专家都到接的用呗。
0: 爷爷爷，
1: 主任啦，我你也注意到了。
0: 用啊，休息。我是有的，让个别那么的，穷三多啊！哈哈哈。
3: 主任啦，我就拿那面闹不是，我让和你姑妈去，我你也得。
1: 来，给让你压学的。
3: 压着。书记完了。
0: 书记完了。
3: 书记完了，有的。书记完了，
1: 既然你客气过来，你别光大土地学个家，客气过来，这叫养老的，咋样？我提出，叫养老的，老人回来多，等到回家顶这批去，啊，叫养老的，不养老的。既然你客气啊，过来俺妈别等个月，给这些小孩不一呢，出门俺晚上当土地，别么做些给些我这个事儿吧，妈的，那说的，总之咱大的，养的啷个也不了啊，这也叫养老的，叫养老的。
0: 书记完了，我随顶这学妹。书记完了，
3: 爹哦，我最孬下，我最孬下，过去去，我最少别做那顶这学妹。
0: 这顶这学妹，
3: 可是什么呀？是的呀，也用不到别做这，可是因别亏着啊。等到有人学，这是可是你学的。老师，学的，等到何里？学的。书记完了，爹哦，我卡啥的。
0: 爹，嗯，你那么弄不现，当年算啥？我最弄白六岁星嘛是。
3: 六岁星嘛是。六岁嘛是没呢，根本弄不着吧。
0: 老师，
3: 有的。老，让个杨生俺参加用去，引起给咱做那个抢先点这了，收入是多。
0: 学不赢，学不赢。
3: 就是俺们用没呢，专门做嘛用不起，做不到我是没不晓得是多。
0: 老师，
3: 你给咱做我是这种啊？
0: 老我。
3: 俺来种不着啊？
0: 别种。
3: 俺来个点这有呢。
0: 给咱做事这个用上啊！别就别就，
3: 可得别是了呀！让个朋友们，俺做那个专家给过多送。是，给咱做王长给不过老师，你这是给不对。
0: 老师，哦，妈的，
3: 你学学没得，让他不多，那么工作接不接？谈到这了，那么俺不听这些了，对？答应你姐妈，我那爹没要的。
0: 老师，老师。
3: 姐妈呢？书记完了，给咱了，也不久矣。给咱给老师忙死叫着呢。
0: 俺
3: 连个没打车不是？俺连连个车没多，给咱做平常不就弄花月费？一年，没让龙伯开呢，爹那妈要年账，晚餐创造累啥账？晚餐上做没差不是？加上有酒多呢，有酒没送过了。
0: 老师，老师，
3: 都别让他这，俺做那个专家是，开始有没想到水平呢？
0: 可到他们面前，凭着学历水平呢，前头就做其他跟这专用的。
3: 老师，老师，各地都有书记呢，的确没去上接着吧。
0: 老师，老师，
3: 书记完了，多了点不拿，急忙的等这钱用嘛是。钱用嘛是，让了三不吃这油皮了，我们的节目里给阿姨送的。

0: 进来，金尊娜，这话小心。进来，这话小心。快进来吧。卡拉说什么？让卡拉带兵把庄部都给啊。
1: 咱们卡拉上马去，爸爸大阿们老头不是，我年年这天大家来西拉给我出远去，卡拉上马去。
0: 儿子了，别事都没，地里家拉都做给不接，阿妹那罗子去，走。
2: 俺那人家现在老年纪。
0: 其实传家了这么些不着穷逼呢，让你都被生败，我是跟着去啊。幸福，让你给我。其实我那没生败用处呢，过对你俺也是了不起，你不得也去做。大桌子，
2: 让给你不去通马戏，俺中面，老家娘儿说咱俺得赶紧去去。

0: 三卡登玉。幸福。
1: 嗯。
0: 让三卡登玉去。
1: 这等面。
0: 嗯。
1: 年度。

0: 幸福，幸福姐。
1: 啥意思，兄弟？
0: 呀，上帝的这个事啊，你肯哭没呗？咱们可等于。
1: 没钱的儿子，咱们通不是咱们就。一年咱们肯这是大年里，万传家给年年我妈了，我用写不是？一年俺就年光打死了我也开始。爹你路用这四个是别。看最的怎么就都是住我是别。
0: 幸福。俺最迷上的，万山中最那个迷上进去的这些。都不需要买早，巴不得阿妹从最古的这上面女儿的，今晚上看过用过是上不行，上个独立多起的。马赛，上个米族国是大队多。
1: 爹是，你万传家给我端早，光打是乐不是。
0: 幸福，你也让婆母和你过年行不行个月？今晚两个人准备上见面时，你三不让看了你瞧，错要借给你用对，用对些。

0: 幸福可这些年嘛钱呢书记完了给热气着不给脸孙给几要去学啊。
1: 给几给就嘛先嘛去了看你们自己。谢松哎。
2: 爸爸阿妈您幸福。
0: 钱的游戏。
3: 钱的你主意的。
0: 小雨当然讲过嘛是。开始没唱没记不起底下唱的嘛是。阿妹抢在起来的他妈的个国戏给挂起过让他去叫这个名字是没去给他救的我。
4: 我说没孙女是哪里没得等救的我说我也看着。
1: 对不起起来这给他说通不对啊干了很多。
4: 我腿最美通都贴不到雨。
1: 我们去面站你的贴不贴就偏好偷着。
4: 我脑团长对多。
1: 让个全大的偷偷脑团长给爷让追王人。万马的你与托塞穷你来用你那么轻的看来这个人用用让你们都用
5: 用
2: 呀小莫是烈士
6: 啊这不过得真不得这下下的就这样哈拉军生么多今天这群人没着。
5: 阿妹老师要么接不上谁开那么点的生命都开车过来。
6: 让客不多得去对的不过是他们不上过短途是呗。他那个对谁比你拉到河边过过街的人今天不过老师用过的呗。三年中国这第三天这次这样那么大事情那个屁股的这次都是行嘛是呗让多得去对的跟着兄弟吧。
5: 都是三年把不然给过这了。我第一看了列车东西去个住的人家的多少钱我对不对了的我就准备这个报纸。
6: 然后接我这。我不能我被谢谢你的妹妹。我会被群里下面忙他去的。所以呢
4: 所以吧有个月。要解释啊。有个月有个月。孩子。
3: 我叫。我你书记了才该有病。
4: 爸啦请来给那么直接列数。
6: 儿子给他你用呗。
3: 老公书记完了。
6: 给他你的。
3: 叫船家的哦书记完了。你也听听。幸福的志愿者广大学校嘉宾开始幸福的和你们过不去国大连的这些下切算起来给土巴杨斯那些我你了广播堂的去
5: 好嘴进来开始你国的你长眠吧哪里不大让给谁给的没事呢开始让给叔叔阿姨兄弟们送
2: 书记完了叫船家开始你叫人去咱俩的门之际且咱看到你的光大书记
6: 大致意思致意思幸福能有点这月的要人我呀团大的操会操把自己说因为你让人家去下去幸福俺做万赞创作的创作想大大都是过马事俺最必须的万赞大忙做什么事这样的人是吧传播英子相对俺多次事情呢现在相对批评当头是吧
3: 幸福的开始这些的我给到三十下我让他给我给你参加你给我送给他都对不那些他一点点我让给三十下我是
5: 参加给我给你的事前面给你推到主播去啊
6: 也让就是他们这儿给你这些语大致意思你最切给你妈是都是他介绍做好要解决了
3: 书记完了拖见了
6: 解决妈是
3: 第五年八月开上票子给得行一点了
6: 你这营养价还是过去
3: 钱能给你注意到了
6: 用啊用啊专家
3: 幸福
6: 你们
3: 走
2: 来不得我同都给下雨书记了你看那铺的局长啊这么急不急你也得叫那姐姐光大是橘皮你也看那个朋友我们的恩怨西北团大地给这能自己呢
3: 幸福，让客气语啊。 가리 근데 저기 있어 보세요. 다 줘다. 신부 줘다 제.
2: 간단히 와마 고다 슬럭규. 수지 와라. 계스키랑 뷰. 네 와마 네 원유 씨엡시.
5: 왜? 계지 세브제 셔아. 네랑 중모 원유 셰베. 계란이 차스게브리. 저 봐. 네 심추주가 용비. 심추주야디 첩규제. 상부 초부용야 제도이.
2: 간단장게 네 와마 원유 씨엡시
3: 보. 저
6: 가서 신부. 다시베니모 심추주야든다디. 용씨엡시 봐. 셰즈라.
2: 这些你们什么猪猪呀的其中马德些不是可是什么猪猪呀贴上去的呢三十几块钱猪吧一年什么猪顶这是猪年有的别出去了你我妈谈的老金团结强些给狗是几万名东肯这是顶过来了是全人让给你看起自己啊书记了其他年路去年没事你看他不是学的俺的老师你看他不是你我妈老有些的老马这边进来然学的
5: 既然咱学的既然咱也别读这道了也你准备跟这事情呢那么的这事情啊我晚上他书记过来没说你得读这里面去过有你忙他去赢一年俺弄这些连住才还有你的让我来谈过瘾的你给他光大去熊面给他陪你我们老有些长光大死了个月也没人专家让给家老多次期间幸福难了情节没让主母光大土地去熊可以是爸爸晚上传说强死给对对三三不停这事情
2: 你说看看下面吧，浑身拿的那时候好不着呗，没现在浑身俺点这学不得。放心了，统统他们点好多，要是让俺们拿的吃些老百姓好些酒。
5: 幸福，大柱子，你让顾姐。俺那路些菜没。
2: 啥意思？你年那送啥子？让那路用些些什么？现在现在能买那路些是要买这边啊？莫吃些酒的。
3: 让那些酒的嘛，大柱子，幸福。这个这些要的。
5: 大柱子，
3: 这
5: 爸爸，
3: 你让顾姐，
5: 爸爸让个客队那买了那路用些些都要买这边，但没说拿那路用些些个零食。
6: 光大冷面这边啊，大罗日头没生了，俺理想些。幸福，幸福，幸福姐。
2: 书记完了，俺去让跟着学去，俺做晚餐创作，恁路些是要买这边了。
6: 让你可死了，让给伢让俺还下几个月，恁路用这些是没花钱做啊。前头让，今个大俺同俺书读也不久，让就打的呢，俺书记过年的恁有大学，俺是那建议学过三代，这次让给我俺书读也透明了，伢让了也适应。
4: 朱朱也关注，有些。姚建学啊，苏某，苏某，今年这多个？苏某，今年几家的阿家的，顶这些的，第八年的。哼，小雨，书记完了给，肯定送过多。 什么？书记完了给，开送个米多，年纪交给阿家姐姐，光大了瓜气是，听到的都是有这不的。小雨，说木看嘛，我都马上嘛，让阿家连着算账，天差别连个七九九嘛。这嘛，看咱做，莫让给看钱对呢，七九九可把用个的。今年些呢，书记完了，俺做晚餐场做过地的，初步拿不拿这拿捏起的。今年些皮呢，看咱做晚餐，听我说，肯定是给予。
3: 书记完了，好像那边接了，给咱做啥些样式过些狗，对呢，让草根拿两个给担不起。没事的，吃点春节吃狗嘛的，咱现在连嘛的。什么？什么那个西北基地的？我你个活车是？开始给俺家龙兰大学这停车车不是？他的那不是开上几万年前嘛是？
4: 前年也是是不？但我那基地的年龄个人的。
3: 哎呦，让给书记了，给这停车些年用啊？
4: 你看这些送，看这些当农村啊？
3: 是，让给现在这把下下呢。
1: 书记了，给几天这些年有了呗？今年也跟这些有些，别不做这些有些。呀，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看这些送。小雨。啊，是让俺们家的这些好多。
0: 书记完了给，看他们两个光大土地学没学过，有啥送过东西？
3: 也还不没得看见不嘞？过去全部得这给不接，第一个场没见面了。看见不嘞啊？第一会儿没学的。今晚
0: 你想不想来个的嘞？俺先不学啊，俺想着学的没多。罗永斌。
3: 妈，你看他是啥心？
1: 书记完了，该开始送多。
0: 幸福给几个别的公路下属。让住对你让开啥？给几个好些学生们都给啊，也让给开些吧。 书记完了，古龙相关的这。
2: 你看下面，广大的树皮，书记完了的，你最低才会啥时送去？你看个皮，你往买了广大之类的树皮。
1: 人家的这些女的差不着，人家穿家国对你，偷偷让个舅母广大了不是呗？看着生不多啊。
2: 俺弄这鱼，你广大之类皮，一年看个皮，你往买了广大之类买的呗？
0: 让欧洲差不多的肯这人啊，穿家个钱的弄这事个呗？咱去了，赶紧查酒的。一筐食材拿枪是给不对，要不然那么你们到当家捧个选酒不是？每次算我们钱偷偷，然后算我们钱不多也看到。
2: 每次独立看的看不是？一年俺当年我妈给独立看没多，一今年我妈光打是冷不雨。
1: 让俺随亲三当家用不着这呗，你这一年俺是王三个，让他妈连女也没多啊。
3: 爸爸，
0: 啊姐，让酒过些没亏着，赶紧的这些年要着呗，也瞧嘛是。让爸爸弄烂掉要着，呀，幸福着，俺你都着的，俺你不会给下个着。给去看这些我的，看有嘛事，看有嘛的，也瞧嘛事。
7: 他可咋不？
3: 哎呀！
0: 幸福，阿妹让吃也许，让给心他可咋不给不接，看这一切都明白。
2: 阿妈，阿们那个孩子外面你过去没熟，阿们那个现当店员，你没有给过儿子过是吧？
0: 没来个几顿，明月是过是吧？
2: 人家明月给我二十个月呢，今朝一万七个月。可是今朝一万嘛，姐姐，你路线是蛮偏的，说不定今年不还得要钱。
0: 谁说不定今年不要嘛的啥钱？今天地套，你做蒙古钱，今朝一万三七得不要嘛是？明朝嘛，岁岁就不在线也要是吧？
2: 可是你娃嘛，年老有些不三不是不？
0: 幸福。你让了吃我，给谁晚餐给让了广大土地没乐意呢？看这些个，让他请来木头错还给个嘛给个。
2: 阿妈，
0: 他的让给叔叔见到我们呢，叔叔晚来了这啥的，对我恰恰不是的，幸福。人得多，穷过得多，一年来个几顿，开起开穷的，一年一万七毛钱的这坑真人。今天地头屯的，干那一万，三不定这七头年需要人啊。昨晚给我院长，算我们才干了一年，来拿不起么的。
2: 阿妈，你阿们看着，他说真准就是生不多的。
0: 幸福，阿妹让了孙奶给去采集你谢我。让爸爸拿着这对解决给关系没么多，起来那对开开仙女嘛是啦，对外说就完了，对了刺激仙女嘛是。俺爹那么养着过的，我娘空过没多，可对于你最不小心，通到天际，让爸爸俺拉不掉女友的。接了年三木西闸大姐，新年三木堂舅，俺就如用车双子，从最那里都不需要嘛是，让家欧祖前辈呢。我做草啊，也好去开发街头的，街头嘛是吧？俺做农民落地个那，你们求俺多日前草啊干点米，甚至新旧了嘛两百斤了，现在从村那路国家家的钱去。俺做草木盆米是吧？幸福盆米是年的哪的钱多嘛是呗？今晚让他请来不会结束呢，所用也好钱，见到钱不大，办不起投诉呢。各地都压你的，只能让给先把钱先给人。谈的让给随公钱讲过的我。
2: 阿妈，用这点这，俺养看里面的。

0: 为好多，给这考虑年轻的娘妈爹去，可都学的。杨龙大，杨龙大，杨龙大去。
1: 杨妹呢？三年跟你杨家出去玩来了，光大学住。
0: 卡的，杨阿光大是老学生，你杨卡的老不是？
1: 我现在住的光大学差不是，一年然后就没光大了，不是老送啊。出去了，多拿我点这点。大叔去了，不用想我。今晚呢，让。
0: 喂，万川家给年我妈老有些，别多用的是别。出去玩那个地天到安龙店去。俺谈的是不是有空的名度？让年巧合时，出去玩那个安龙店呢，来让给卡给妈些别都是有生年别。同到俺广大是老去是别，你这让看见特别差么子？
1: 一年，让给出去了这三呢，今晚说话很正式给你吧。
0: 啥呀谁？同样同，从俺军事解救时，看见俺全民当是生命多。你也让笑，开始传家给广大什么乐品呢？你也他爸妈当他不去赢，那女。
1: 啊，喂，啥？
2: 贵子，书记完了给，重塑现代内容被捧不起了，各地家能买吧？
3: 各地家里，书记完了个钱呢，差嘛就是要买的。
2: 他一弄个嘴那擦不是，书记完了了这擦不是吧？
3: 呀，

0: Si, acha che zgam su yu be. Nga che zgam da xia kun yu le ga xue yin. Acha.
1: Oh.
0: Acha ran ge che song a.
1: Ge che mo song. Qing zhi ya wo xiong de shi da. Nga tian da xu, qing zhi ge mi xing mi du, ran xin ju long ji, ren ne yu shi, qing zhi ge mi ran ge nga da ro qi da.
0: Acha ran xue da.
1: Ba bu da a me, yang shu ji wan la na qi mi sa.
0: 书记完了个票，巴不得阿妹去了，光打是那边买菜，通通广东站记者多啊。啊，你最近也啥不得？
1: 这边前年年我有的，连的用个这边啊。
0: 哎，我那些呢，就穿下个新运老运鞋子，困睡的结棍硬些，书记那个新运男的，没听给要嘛些，一年哦，
1: 一年开始，
0: 阿姐。
1: 听我来打话音的，我那些呢，书记那个青梅的男子，同大的我别的俱乐部些，别恰恰呢，阿家人给工作光打乐趣不的，光些东的接的应该是老多。青芝，让给几的年轻男的线索啊，差不多万川家给年王妈的光打是那个娱乐品么多，我过于是了没，年万川家个高端子，用这些品呢，年怕没人接受不，没准俺光的生命多。是。
2: 琼木苏，书记外来了，俺外头票该出皮。
1: 静止，让你要去死个人。

0: 我也不打俺碰见点雨就连去说给那么国产不地真是咋钱不是没事先的我打劫今年把钱投那三球大对的我有这样的多年过去给去年对你苍茫然意绝不用的你都这样是吧
1: 阿妈呀可以吗阿妈我听不着
2: 三亮，他等我不是啊，让你罗马去，俺
1: 去做手术。来是来是，你先说。
3: 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俺俩都是熟的。
2: 伢俩日多，联合的有。
3: 书记完了，今天朋友我们光打是楼子，我的国家民族。
1: 幸福幸福，俺们罗斯给。
3: 伢都是熟的。
2: 让俺喝些雨，你我做么做？
3: 书记完了，第今天土给你们年薪给，你也躺点切皮，没事两个我有切的药面，今天朋友我们光打是楼满是别。年年我妈了，堂上了不起，我得给他给怕洗着。
2: 让俺来不打，进来。让你明年那么些预备，随便让做男女这种。
3: 给他给年舅母，广东大姐这些，给他陪广大是了个许买这边。
2: 让把罗金姐舅母，我得为那个点子忙才能够的，他们在到爷家里，时时刚把许有事了。

0: 他可找不他自己这大姐啊过过大皮你阿妈已经切皮
1: 啊是上学的你尊辣擦皮光大冷年冷年听你可热热啊给你等这几了给你不得这最快的腿啊
0: 给你不得我就连卡切皮你了当你们的长下脚马这边你也努力说咱光大死了皮可最努力说光大死了马这边
1: 古这个卡当不得啊光大死你有点啊你这钱钱嘛估计肯定是小事幸福我内因大心马龙的让他的王藏米送咱让他们那叔叔中国的三点给我妈是让学的你最低这几个铺住得住水姐妈错话肯定是给我谁啊
0: 肯定是给我谁今年度过的叔叔叔叔哥哥当起几个是别
1: 今年度过这给我还有谁你藏吗王月姐姐用叫妈是别啊你也巴不得你阿妈等到秀玉咱们那最低应该都通用是可是控制水不起肚里面吧让个水不起肚里面啊

0: 幸福。是你让个阿妹拿老爷家那些钱啥，也没打起个。
1: 邓梅，阿妹那个卡路姑奶的建筑业，
0: 进来让给打起的。叫我打个酒的。

0: 你给最现在让给俺看的是有没信息，各队都安了，特别是看见没些区的灯光建筑。谢岁了，穷人家那开起啥车不是？俺爹连着胳膊了，年初拉不得个，伢你一娃切过个月，借了出外给钱，新的新书，谢岁的这球呢，谈都不到特别看热闹的，你那内陆就没有别大事。
1: 你过去没说，内陆就没看热闹些。
0: 经过个地震线也开始，穷人家呢，穷人全部人嘛是，我穷人呢，过穷人嘛是做的。那最的，他都没场面新差不是，没做渠道嘛钱的，没做书记是不？他那俺做广大土地老百姓呢，今嘛特别蒙古是当然些，俺就拿出来要解决嘛是。各地都，俺最人当出来的，别的养家家带我开个是，出来解脱也要是别。
1: 阿妈，你过去没说。
0: 恁最好叫我呢，俺们两个恁最老是干事的，之前的万川家给闹不平气，也打你几妈两脚朝天的情嘛是。让，永啊，幸福，你先也忙吃吧，继续。多谢，是你让俺们在老朱家是吧？让给舅母给些压岁钱。
2: 爷你团大的三门肯定是大嘛事，用对，团大的肯定是些年嘛些年，莫让了他叫是，忍嘛忍。
1: 永安，哪怕罗杰心有几只成心。

0: 让爸爸阿婆来穿子，他妈的阿拉姑妹的，叔叔说呀，这个让给阿妈姐姐念姑就是了吧？
1: 要叫阿妈？
0: 有的，让给给过来的亲戚，怕怪叔的念叫的去是的，叫起的。没这个人，哪几没找不到的，可得就这个人啊。大仙妹，你看啥？让给阿妈撑着学啊。
1: 用啊。
2: 阿姐。祖母，让个啥用吧？两个钟嘛是不呀？
0: 过年让个阿家拿老年人。
2: 哟，
0: 是婆母的呢，伢看见不着，龙堂上不拉下，伢瞧嘛这，进来小女人。
3: 呀，
0: 进来可灵应的。啷个讲个么子钱不都在那我端了？
4: 哟，那你注意的。
5: 叫死叫叫死叫！
4: 注意的。
6: 叔叔，叔叔，叔叔，拜拜，叔叔，拜拜，爸爸可离洞了，叔叔，
0: 可离洞了。青芝，
2: 哦，
0: 人就叫个米色团青煮菜不是？想不了人个米色团青煮不赢的，人对大窗给拿了，婆婆拧就蒙古顶这有谁？让个老丈不干净没多个啊，开始有月饼呢，让给阿妈学啊，阿妈吃最轻是不？
2: 哦，老了轻呗，泡沫起月。
0: 月哎。
2: 啊啊。
0: 重庆那泡沫是呗？
2: 莫让明眼睛是啊，我咋就不见重庆那电话是？
0: 亲侄，莫让重庆那个名人，重庆那重庆那庄家人。
2: 重庆那个名人。
0: 见那人家拿了就吃是的。
2: 阿妈，今天咱们啥吃用？大大爹爱用。
5: 庄姐那个婆婆养卡的月吧，这算是不是主人？
0: 跟舅妈学的，让爸爸先把年我买的，让爸爸我了干不要人。我要买这么多，可是我月饼呢，那么大没收钱，我有那么多没自己给人。
2: 阿妈，阿妈那个新办事，庄姐那个这算庄姐来是哪个套路？没事呀，你个你，拉上咱大爷。一年能学些是多啊！
0: 你让什么这钱嘛是？俺就三百五年，让个就叫钱啥？我倒是当兵，让个就没有吃什么顿不是？今嘛让钱是给顿，莫让了倒是顿就打个是不？
2: 听这话用不是？
0: 该要嘛是？莫让我办事年还过不去。
4: 新玉兔说呢，他上火马去了。你最穷的当不是，不、哦。

0: 你们那是没有追着，瀑布嘛的，瀑布嘛的，要去成为追上，要去，啊，这是，啊，良心你找不到哎，啊，这，啊这，啊，呀，中不了，追啊，赶紧去，可把住你，把阿婆母，我让你拿老婆叫住去，你是对不起，就冲进那两个垃圾吧，
1: 你是对不起，其实你是对不起，你是是哪个大爷没吧，
0: 可是线索。
1: 这是也不恰死给不对，看他是俺屋里头是个，你屋里头也不一，他那样就叫学呗，你这两身这些个的，俺也是你要的嘛的。俺看到你不会呗啊？就叫学吧，你屋里头就叫给俺你这点点对不一，俺是王木家啊，俺屋头也没。算
2: 啥么的多？
1: 让给俺学的，可你让个就叫冲出这边啊，我都是对不得，什么情况些？懂了就点，看到，要是也有。
2: 舅母，爷爷可吃素。
1: 切嗦，我两个那辈子，我今晚呢，做鬼兄弟看脸色个抓药嘛的，我脸面吃不着。让给农主看的小不点，比呀看谁啊？你看也是农民，我在这兄弟看脸不得啊，小妹干啊，喂，他这那啥兄弟看脸个要么好死的。
0: 看你说的。
3: 我那天这是个多乖啊。
1: 哦。
3: 你虽然没为你，你没说的吧？看你是啥比不的。
1: 让个阿姐给传家了许咋是吧？人嘛的，就到地面的是哪块的月吧？公司农民上面，阿姐给就传家趁着家年的时机，年啥是吧？哪不就是工作月子？让了有这么个闲余日？他年过最，俺就拿了阿姐月饼说过，俺这边你们想嘛的，提来传给那哪不叫个主意？慢头皮吧，慢头皮，慢头皮。
3: 来，我大小月，让他的说话连个情月子，传给老皮老们的永不忘了的。
1: 我是俺们的三面幺妈的，明天俺还是有没新个预备，可是俺在教场这把你这月子，做回兄弟干了些不是事业，你弄来家呀的，俺的全当了爹姐，明天就看看我啥子，答应你要我收拾，俺家给教场家里扎啥不的，俺兄弟干啥的也要的呗啊，你给爹不的，明天有了啥子就收拾嘛的呗。
2: 哎，舅母，舅母姐，舅母，舅母。
4: 哦，说实话了哈，老给群群的，可怜老给的这嘛事，开心我那听这一的，你老给我们在演些个情况，你来就叫看了一些，俺俩是给追到些的样子呗。
5: 是是是，俺不理俺找的，不理俺找，不理俺细节追到些就是。
4: 幸福老用呗。
5: 嗯。
4: 李叔。
5: 阿妈，幸福，俺老用品的，幸运花朵，送主意。老用品那些，你们就送听我送主意，让开大家就得。用啊，今天我到七个主意的，幸运，幸运。
4: 俺老用品的，幸运。阿妈，阿妈，你家里多少客人？可多
1: 用的还是吧？家里几家还坐着，吃了是吧？
4: 哦，第一个咱们点这些就这些有关系，第八领导嘛。
1: 他是我的院长，他过敏一点，你去了个去。
4: 阿妈，我过，他过敏多。
1: 哦，
4: 的，舅母，幸运，能大没多啊。
1: 可是能大没多啊？是，你们几个多对兄弟，你小天姐说什么了，肯定是个没多。莫让搞到的，看啥事？你那里是可把给别人家可把铺脚，米汤送的是给谁吃的？幸运面相是算咋？肯定是乐乎些。
4: 参谋说你，全家生意的事。
1: 看，最
4: 深究竟这专业要出来谈个什么？
1: 啥？看啥事？就叫你别哭是吧？隔壁队长给马干起来个，干活是吧？
4: 我隔壁队阿妈，我隔壁队，我
1: 妈的个。那这是开开心嘛的，你也看了是个辛苦。
4: 哦哦。

0: 你就看那片的，制作工作当牛马的。阿姐，你是我干的，怎么是可以读的？怎么开始？怎么是不是可以？谈到组织装饰不？怎么也不是可以？叫出来阿拉怎么一下？看最近的头米多。
1: 幸运，俺学的，然是那么给考虑你，俺可都学的，你考虑你的主角。
0: 今晚的年终大赏给许多钱吗？

0: 喂，青志，至少至少去让你去对老友人吧，快结束。
1: 中午差不多比一下，但他中间那小列桌有时尿出其他血去。
2: 前上爸爸买卡多米多，我让他至少让卡里一个月账，看他其他收单我。
0: 比一下哎，快接不接？卡上的最低金额是呗？
2: 至少，公司的职工有三大收入。
1: 工资也是三东家大的收入上嘛是呗？中午的这些个桌子，爸爸买出来去让你去对老友个事情。
0: 谈得了，我已谈到南山了。幸福。幸福。幸福。
3: 可接送。
0: 那你最多是哪些我你能不能留下。
3: 你要我妈妈给决定这是我做透明度。等到还有你的书写出席。
0: 妈的幸福。幸福。

0: 宋波爹姐，宁波也没多。听到爹气多，宋波爹呢，宁波没多是个学。三路码头马七西，阿姆达阿姐，让气都包不起去。俺最重最难了，罗金村里让么多药马西，谈得让亲最差不西，你最多吃了不到新一四年药水，马西宋波爹宁波都是开始我西。
1: 你让他阿妈落旁不住吧，让三爹这单出没用了，给几天这体外线出没用。阿姐，俺听嘴皮子没？你还是谁？让个爹，拉给俺是让给他去。爹他不打拉给咱们人，听嘴皮不穿个把戏。俺听嘴皮也能来个菜姐，听嘴皮来都俺的胸口。
2: 前的主角是，
1: 俺还转队多，一年来拉不得这可把药人，俺们大阿家给年轻的来都忙活些年轻个月，俺一天最薄不切实，吃那生计，现在你拉不得拿了，别追几个月，明显大来别追忙个几个月，你讲这也会有不？阿家人给性格是不？
2: 嗯，
1: 一年来才看过些拉多。 拉着团结，大伙得给拿了。来看也是那么久，大勋个爸来给，让我切多的水，他谈的看不切实。阿强，我跟来看去，都是你。
0: 幸运，俺做盐大田药马西，一年俺做白做了第一节。宋宝爹是，亲舅从我跟这些给我求你，是做老马大不去给药马大。俺做我拿钱过也药马西。

0: 阿妈，阿妈，你去了亲子节？
1: 可拉萨着雨，让可爬着啊！
0: 你去对年三学姐，去送过许多一个亿。
1: 我是勇马人，勇马人，勇马人，幸福。新秋主要团大的，装村那开开四个马人，让给家长陪着钱的，没最近是体会年不现实的。
0: 阿妈，新云连最低金给普渡起来穷多啊！新云送包第一个面试的，你们看看我个脸，头都堵死结。你们看现在是干皮呢，你最起不拉吧？我许多也挂主题。
1: 幸福，幸福，阿妹先把女婿让新林啊，阿妹让了先我。新云的米欧云先生，阿妹是没给米多，一年都是到了许多雇佣家人，让给团大的一切多。万家创造新革命呢，今晚然后策划的肯定是给国民俺们新阵容吧。我，俺们看了女的，她人哪老样不人，俺就得看了妖气啥都，大弟过马学啊。
2: 进来，看了啥都。
1: 呀，进来可怕气不是？

0: 多这么多什么时候生命呗。
1: 莫西姐呢阿们个你给数据万了恰才见光大土地学呢全大的就这一日三句。一年让个阿家给养心拉下。莫让心地定着跟着俩。
2: 爸爸你也请阿家给农民都心比。莫西呢农村少年都叫传家是吧
1: 就这很好呼吁。你拿天别见天来东你连不差不差。农民上面心烈钱撒撒冲冲钱呢就是请求老妈大比偏多很多。就是准备员呢就是准备两个村上去的。
0: 让个家主啊
2: 叫庄家在这个主意。
1: 我得主意一遍。民族从北无知识的现在先把你给了呗。
0: 阿妹听我让你这看了呀弟。请来是年不无敌。西个讲不那么公交两个准备员子让那妈亲们的恩怨先把这三句。一年不无敌弄差不多这有了三不久。
3: 弄点别嘛多偏多我们多。阿家明天那妈就要嘛是
0: 恳求妈学习民族让阿家教会的。
3: 你现在弄死阿家教会。其实我的阿家教会呢妈我还是教会嘛是第二天你也请不起来也不行。阿家刚被那有点夸多过快点妈我还是去。
0: 幸运。特别让阿家俺就拿老用当过人俺就得给不起卡拉斯对他的妈些用途也和你过不起的。
3: 你这些多民族。
4: 呀幸运。当着阿梦你卡尔先念对精明度
0: 吞大卡些莫然岁岁克里克里姐三么痛就是然不该代表你们的人啊从而跟着求工作让了恩怨谢中人
4: 工作让恩怨跟着谢有谁我很幸福我有十年的证明
2: 是啊呀是啊那就我用这啊这个把月啊嗯
5: 要求吗是
2: 马西阿家可把马林家给吃
5: 了。虽然传家途中
2: 不送给叫传家点名都是啊。

0: 听你的口气语。
1: 就传家上次节聊多久。
0: 我随怕同多口气语吧。让强子给别同大的马呗。让个姐趁着家对人的家属了你也顾点语。
2: 就传家同大的马戏你就没同大音。
0: 秀语秀语口气多。
2: 你要嫁给这张扎萨姐这张龙兰不是别给咱们去图给。你那做人就大可有呢，我打你就说，你还是弄点去吧。我们先去接了王爷下边，咱不然还有。
0: 让来把拿水杯啊！你也小雨王爷歇歇死，看下雨没过什么事。
1: 哦，让给小雨毕业卡林吧。
0: 苏比布里斯，你也小雨毕业不是？哦，前年你也蛮想要卡的。
2: 你也中午是让我给，而且说没给两个羊马里斯了不是啊？
0: 羊啊，等到你歇死，到时候公司先接手，今年落雨年连过的。李松啊，今晚你把挂火车的钱不交啊？谁没亏着？
3: 你们俩今天给卡巴来接刘康、李松，给接了喇叭了？
0: 让他就用吧。
3: 我用车马这边，让车接唐大宇。
0: 让我就晓得。
3: 今天张来给唐大天气随便干一，天气随便差不大，俺做过送给。
0: 前天大的连续接那么个听歌的呗。
3: 听歌的，空个没听歌说要过没得吧？既然个休息时段比呢，空个都连自己都送给。
0: 用啊，得晓得。让给雪梅姐东西的。
3: 没事。
0: 晓得，我猜猜还是个用吧。
3: 我就吹电卡了 ，CT 个直接是用我上去，院长那个人才还打去。
0: 听说院长个怪不得开车多，直接卡的。
3: CT 直接，对俺们真的有没啥故事？总没俺来有么的。
0: 开车过多。
3: 毕竟这家是中国人。
0: 哼，接了些小人。
3: 接了些小人是啥事人？我欠我团大的钱多，
4: 就用完了，我在那边了。
0: 这样去，小雨让给别别啊。
4: 的，
3: 你也别就别。
0: 卡嘞，让给别就别噻。
3: 嗯，
0: 卡的意思。
3: 王仓那边让过段呢，土豆公主碰碰水姐的那边，我水工都没到。
0: 团大的这一出来，他先牛多哎。出来拿什么吧？出来必须晓得这药了呗。让给，那么啥，小雨两个小时来的。
4: 没事。
3: 出来俺徐总啊！出来婆婆的钱都俺徐哥钱，就是没得你女儿呗。
0: 出来来把拿水药去。
3: 你还顾骂人嘛？啥不是？
0: 出来什么？俺没啥不得你女儿生的乖，公司没退过退钱来，出来提取一下钱。你也多出了又买了呗，老王多出了又买了呗。哪种人？哪能先买点多水行不得？省了你不起。可是，听给人家那边给挣钱些的，接了接些吃这些的，哪里些出多钱出来？那就就就就就。喂，今晚那事操办满月啊？
5: 是，顾部组长阿姨呢？年看了年纪，幸福是万有的。
6: 中妹，中妹是中妹，
5: 中啊中妹吧？
6: 中妹，
5: 没见到我念你一个的。
6: 我中妹，莫让我妈有气，俺我妈也没这边。
5: 不得看了年呀，劝你们多。
7: 妈妈，
5: 让给龙兰姐抓住去不是吧？
7: 阿姐给苏老有爹请我妈这不？
5: 接着抓啊，中妹吧，
6: 中
8: 妹，
2: 至少给人家来个菜肉菜不咋，有段面叫啥事？
7: 你至少俩肉好吃一点。
5: 肉切，
6: 爸爸让给你切行吗？是，
5: 你切行不嘛？这，让给轮子，你熟土嘛？这什么
6: 啊？啊，中妹，
7: 中嘛的，
5: 不得意的你得。
7: 我的，呀呀，
5: 我的，
7: 阿姐，到底干什么的？这还是别个月。
5: 阿姐，请来什么？让伢我去来去。呀呀呀，对的对的，小雨脚臭了啊，有点痛的呀，卡住，我们来不通不门都怪啊。对的，桂枝
7: 哦，
5: 有急的，进来说么来事？
7: 可谢别啊！
5: 对的，对的，
3: 天气不是来事啊，让养活起来就进来说么？让给我赚钱呢，我就差问你钱是给不下，那可真瞧不着。
7: 呀，大弟，可谢说啊！
3: 他连那买那老爷个，你们妈这边，过年个小孩，俺们那郎姐亲属。接了小雨个团大的，请来俺们这就落来说， 不的你给这次你写了没吧最不给不吃啊。请来苏阿姨那边的住民都请来也江南等于妈的叔叔没这点叫老就是他的那么样弄烂街吞到老有年民都怕老街别的代币呢起了天的米吃没吃嘛是呗。
7: 年前呢幸福的中美团大帝国人给的那罗姐帝国是一定有出
5: 是是是团大帝切都是
3: 团大帝切都是
7: 啊
3: 长谷县呢莫然个中美万差重做普渡全不是一年那罗姐俺们给不用过嘛这是吧帝国的县委呢俺就那个农村面吧请来苏母念三个大笔请来给苏俺们亲的也好多请来可不几位有人给新个什么他的枪是给不着算账金白还选比呢今晚肯定是军故事人嘛人
5: 请来苏木对的请来给您这地他不听你算不上人且在幸福安排那个亲戚俺最切都看得起了其他我
7: 啊这给他你一呢俺的爹姐你是太久了给你给两个是规矩
5: 俺是拿金没打钱没吧
3: 呀让了该来说我结束等到的主持呢年囊爸爸让了他不是给他当过
7: 没给谁把家长不过去你也可以做囊给拍谁不是吧你那他力气不恰恰所以你刚不来亲戚打最是电话
5: 前面特别
3: 好刚
5: 来考试刚来考试
7: 你让了谁不一般我那年就给他们说
8: 我那些节目就是好事的你和我那年上过去工作有你让了解决啊
7: 工作我看见不住工作听俺做有水空气哩，心就说不上平。我那开节目做大学，
8: 开节目做哎，搿对头人家早就到老板房子，同到吃饭是陪送，你还上不过去？你还讲那点点，心就说不上恶意呢。
7: 我那开个药卖的，但地瓜嘛现在用多个，地瓜嘛现在开些还没多个啊。人家头大爹开药给大姐，但人家地瓜嘛说的，
8: 现在嘛说的合理呢。俺杨三呀，地铁上都撞死了，抢死个队，什么叫赢？你肯真是状元呢！
7: 我奶奶就开给他们送大学。
8: 新宇，你三年没想到来这里，可做俺呀，撞死了什么叫住队，还得一年几个日子。俺让干到算账，俺先让王九要了吧。工作一年让还欠一面，俺屋里薪水多，你还可说俺不呀？
7: 可做俺开钱没住，我奶开给钱没住，这样一开薪水多啊！
8: 工作人员让苦完了不吃面，那心里多。工作让几个年过，现在年忙过也可以呢。
7: 没现在年忙过就，俺几个年过也可以，没年歇不住，我那歇不住。让给我做些俺地瓜吃也可是啊，大姐。
8: 现在给俺乡里用多，
7: 年还过不住。
8: 让你看这送俺学的。
7: 你看这门还过不住，俺还得这几顿面。我就看这钱不住。
8: 让给俺用嘛是吧？用啊。
7: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干嘛嘛现在？
9: 啊

0: 幸福。阿妈，新月都是想的，永远没读。谈到你阿那卡巴球队，我有点想。今晚说话肯定是给我谁啊？你来让我说话，肯定给我没三毛多。我说话肯定是给我的，我运气给就是。刚子的幸运是，你先是独立切土皮的，可里个里查出是。你来让了自己开的月啊，是你罗主你一百面吧？
1: 嗯，罗姨，罗国琼，
0: 前女友啊，怕罗别急了，没做经济要解决了。
1: 嗯，
0: 用不嘛是？
1: 嗯，
0: 年前呢，请来个皮匠给你，让苏阿用过是。羡慕多，然拿了，落地旁边前堆西。
1: 阿妈，俺我那边都过毛熟，俺们两个谈的俺怕落地，昨晚有件绝事的，但俺怕没落死，俺怕没落平的，竟然他昨晚肯定是给我事。
0: 然给新个嘛人，没做然了，自己归我的。
1: 竟然真就归不得这有嘛事。
0: 进来成就鬼美呢，进来阿们的先做天涯要嘛谁，让多些，可以第一买把落去

0: 你们赢了，金马公主那名字就国家要钱买不起的。可是那就是那边呢，让给这些娃要买的。你们都从外边呢，看这几月开始有吧？
1: 啊，亲，你也怕我过不上瘾呢？那么现在咋？哪里得不到，就不肯那赢吧？可这些年嘛些年，民族人亲民自个是的。
0: 他都苦口抵达对你，让个军团团结，请来军都不过人。今晚你就看着那边呢，让了他不是看见没吃的。但这一说，俺们看了女的，你让读书给不了小我，你了女的。

0: 周末，拿点预备，这青来什么时候都压岁的，那么小了让大吃个药呗，不里压岁的，有，晓得。爷爷，对的，嗯，然对的，对的，对的，也让吃卡路。然晓得，俺也是给做那两个喜宴。
1: 好过年纪呢，年轻就拿了，你是给钱吧？好过过的，还没过年纪呢，你也给最朋友穷啊，你是想什么的？是，你朋友穷个过嘛晓得？他这让点养鸡，几千的年朋友穷个，通道可不是？给谁让生意养鼻呢？几千的，碰碰木头通个嘛是？
0: 我是，让给是这些年要是呗？
1: 呀，年岁老头让点要是吧？等他钱不得让给羡慕穷哎。进来什么？
2: 你让他看着前面的，让给他过天了，老蒙古钱不是？让给舅舅给我妈个什么酒住不是？过牛一百啊，过牛要嘛是吧？
0: 是是。
2: 舅舅给我妈抢死给不对，什么酒住不是啊嘛的？得敲板车不是啊？创作那民蒙古要的，咱们下着这边啊，马头俺钱不是？那个的这青年要这边，你也碰不穷，老不穷老没钱，我是民不义，哪来的个羞于是？但俺可真瞧着让学的，舅母，听大的。
0: 年长了，光大四个人的，然后的，工作太差，大缺下，第一年没得，俺你家来看大缺，同到阿拉多东阳忙啥子，然后的，你也落落去不一，俺落落没吧，你就顶这些啦下。年前呢，屯大的，水农主义呢，俺做用这药是不？谢谢，让我写这么久病落药嘛，
1: 是。
0: 俺早就没在，三不起羡慕月。他个的，他个的，一年幸福个，书记部各队多，当时他差个月要钱，全部忙活交接，通通来，光拿点要四个多。没人给米国多一些噻。哦，羡慕就，羡慕就哎。没人给羡慕就，他前头人给三只钱没有三不羡慕嘛是。
1: 书记老爷，你家不吃鸡，穿给那面家了，大家吃个吃一送给。可那做不过不，爹妈都要买的。妈在晚餐筹备几个纪念日，咋全部买这边？其实米了那回家子，每月了收入呢，幸福许多也会收的话。
0: 幸福许多点意思哎。
1: 哦，幸福的。
2: 学校没得这许多个，学校不许多个。俺他的晚餐创作那粗养作业，
1: 让给新个妈的，进来的进来和俺们团大的干干，年大的是，穿点下了去，梳着完了拿我这儿过的一段，第一干干工作要么多着，俺的幸福大个大去。切，碰地的开始去没心的了，肯这一呢，他可是不，切。
0: 进来什么？哦，
1: 下面那个人最多些多，幸运团大的，但你最不见面。
0: 啊，杨啊，让学的，我就拿破旧鞋要嘛是，让怕落街，可你要抢救啊。杨啊，能打么个？我你落马个进球是不？团大的能打么个？是吧呀？
1: 多谢，你看那说话辛苦，看那三餐说呢，让给幸福吃些老酒。
0: 啊，是。

0: 哪里没有呗？俺出去路的，有的么有脚在，刚背那个。行了，松油呗，你的。
1: 呀呀呀呀呀！我去了，你一定来吐的。呀呀呀！
0: 干嘞，看，我你弄哪个水去？不是，看嘞，老用面是不？阿姐。
2: 你大大喏，你听说姑姑做的这是我最切下，看咱就怕不得。你听说怕摘错，你这的，你我最前面把子。
0: 让你看些我这。
3: 什么？没让给看些多。
0: 进来，让给不叫我这不，给不叫给娘们都叫我这不，让给婆婆子的，看这一点呢。你来让给我姑姐，阿是出去要不赢，他给这嘛的呗啊？看意思，就叫江郎当月嘛的，江郎当的多住的。
2: 让给苍马去多切多给，没给没给，行不对，吃的点吃咱那头也是苍马去的。
0: 幸福的卡收到，幸福的给穷些的，卡收到。幸福的，那么没人管队员呢，拍张期间没人说话说，起码到哪里第一个人进来了都是的，我的。
2: 坨坨，进来给不瞧个钱呢？全家才个钱呢，信誉了狂的，土地了不有事的。地这全部人呢，偏偏是大木个，没人给做老用吃事的，给其他个人写去。偏偏
0: 给家个有事，坨坨没人准备那水的三不少是吧？是的，
2: 这天长大全不是。俺老兄弟个不是个大丈夫多，老是了咱们三岁老用个人。进来什么？
4: 你先把女儿啊，弟弟有个这边，没有呀，还热着，用过去。用啊，你在这儿等。
5: 我们走，他这就最当归，种子来头年数大，老头给年收入米，几家老人拿了家下雨，咱们也打死去。没见嘛，对不对？没事，没事，差不多。你给去尝尝。
6: 谢谢。
5: 我让这旅馆的送送车，啥家都没有停到的。 俺大材料种子那些块钱，最多天卡些钱币，他都不到点给给周末送。今年三木冬的，听我俺郎嘴，多下个猪头，阿江家各队的可有送给他了，看给妈心切，咱们是其他水要钱。第一天了，你我讲个公司三年，我讲见六月了，这是这边，我讲见六个月呢，这家咋当过年？今年三木冬的，啥子偏没到病做，我讲见六个钱币。
7: 准确用别马车，我讲件旅游贴的，俺来，俺来最，全部都过去没多。车站偏面啥些停车，有无啥特色的？停车中的几个人去了下，车站其他最呢，三轮忙子大，出多车间，用过有没打着去？是，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
1: 민의 카치를 저와 채우. 님도 다 채우지.
2: 다 그래. 전작에 오늘 약속했어.
3: 시샤.
2: 아. 왜? 전작. 응. 라면 문제 잡혔으면.
1: 어, 네 사과 신제 양겨시대요.
2: 용아, 다가 댕기 입지. 제를 라면 전에 십지세니. 네 수치 장아 교수.
1: 용아.
0: 무지, 수지 와라. 수지 와라.
2: 让阿姑爹爷
0: 啊，
2: 你阿在哪去哟？俺做庄稼的，你这些差不多。专门的庄稼那爹爷在，阿在那个罗奇怪挺多。
0: 啊，说就完了，给人给送大了。庄稼给你这的，你我这钱不是不？
2: 是的，两口月。
0: 我爹要借王仓钱的银。第二，新旧区别经济，王仓那么难落去，做罗永的亲民多。
2: 对王三民宿舍那么全部都在这边，俺现在还住着。你不管做你这处不用呀，去亲戚，他们的你不会过多想，你还给写名。
0: 谁啥个写？第二王三个，可做那么要是那么好过的，现在可做你们看现在是最多钱的，电器的话，可做那么的没好事了不下。
2: 没好事了不下耶？
0: 哦，表面的这没好了没大大的，其实哪里挑有那家伙？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而且，将来俺们，将来莫拉苏瓦大姐闯的那卡卡车卡中间时，隔几久了，大大阿土就，你或者，顶着几个马里斯也皮，既然就，我们村民在卡卡车皮呢，还没和年纪呢，甚至准备给俺卡卡车皮生活的是乐皮，是吧了？既然给屯大的，请允许嘛哩，是嘛嘞？ 看这些呢，全大的你看那是小气个样皮，是吧了？进来我们那个看那了，当地些不蛮多事情，我爹打住，你吃不吃不说了，过了就吃不着了。你进来幸福在天里，过年装的了，咔咔吃个天热衣，那全大的过些皮了，老师给呢也多也蛮多，先说的这些是吧？ 金家园的床子鱼，金家皮革琴的床子来给主人，且在那么的娘也蛮多了。既然说的那么的这些水皮呢，金家底下捏碎的不在底下要的呗。姐姐们，你们写皮呢？俺做晚餐床子捏碎的就买的。之前呢，上面没让个连队姐姐，那他的第一看看钱我有，是你呀，三三的你给家里给的。 既然给俺做晚餐床子的全部拿着吃不着，那么的这水节，我说随便呢，吃也买着不？先说的这些哩，婆家给婆妈看咋呢？吃完就搁里吃不着不？既然你说吧，是的，既然红了头不的这里，那么的这是龙起的鱼里边，热嘛热？俺要这屯大的些个药品，大怕老姐晚上路过注意。
1: 啥子的你贴松节点有的，你怕季节，关键贴松前我们都，住起来个木头难受，打卡卡气死了不也，是吧了？嗯，阿姐，喏，
2: 明早嘛，卡里日日有账，其实阿家人能去卡点不点这鱼呢，用不是打啥点不多。
0: 阿姐，
1: 更多，你晚上装作他当接你，今早日日团队去鱼。 这些工作完成了，都是顶这些呢，要不然，哪吒现在去天上住不起不？这周末送你给，那么顶这水平呢？你来看看钱的够不？俺说起的，我准备他出国去买些。卡卡钱都要买的，钱接着就说。您这些得让王这啦，卡卡钱也让王这，你肯接点去多几个呢？明天当毕业去多接多是买些，让爸亲戚王仓了，整队员来着，卡卡钱队员呢，叔叔给个团大的。
3: 创作云南干大年，地铁了，提出九龙门都是了不？
4: 妈的，说句话了，啊，但是，卡里，你呀，让给俺能不能去写不行的？对的，说句话，我们这边空间我那里也自己送啊。
3: 啊，其实俺也呢，看看嘛行吧，去年讲东西，他都让俺们这边呢，我这里过过当不是不？落个钱不呢？
4: 俺村那个龙地可真小些，他都点这些被转送，东北就不买了呗。强子点不起，你们还嫌那么些把老阿钱呢？进来这嘛没了多可真是点物的，没钱没钱买了呗啊！这嘛头都俺这人热嘛的啊，热意呢。
5: 大大点不说，说句话那个，从头起穷，长蛮多了，金山吃不丢过的，金山吃不丢过的数目是该，长村那看看今年蒙古吃不的，矿业吃不丢不的，家里俺村那来不得啊。
4: 进来说么？下面的让给杨家公主那儿去救的，让给你和你妈这边那么点，开心么啦？土豆老嘛有米呢，俺就看看钱对面的，看看钱我开始了不得，是吧？

0: 喂，大叔，你家人看这鱼，俺也买些些，可把两个米多个，咱给偷偷俺弄几个鱼呗，弄买些大洋多个。
1: 幸运一百，俺大叔给俺们赢。
0: 阿家人，大叔可把鱼了。
1: 婆婆，该这可些大叔给俺些点不要买的。你也没让出去让笑，让婆婆养过去的，一年让他不让差不明度。对了，看来你我只看车子，平时推推出来蛮多。
0: 咋了？大兄可把鱼了，大兄给俺先煮的。

金玉，克拉桑阿秀，金玉，呀，我都明白。

0: 阿家郎永别，前不是些出事？哦，你可是谁？他个是个月，幸福，你来人家阿家看女的，俺人都落着，今次看女的，看准那落着些出事不？其实嘛，落不赢呢，看来你呀，看看结果去不多。
1: 前头昆村那年，那么俺没个事过是别？昆村没个事，是我妈的。米嘴让伢女个妈的。
2: 进来说么？
1: 哦，那你进村是吧？进村出住的开药嘛？这人嘛这？
2: 啊，这人，让给俺常过学的。昆村那年，我那看看去就最多，伢能俺就看我是。
1: 你来了，也是常过学我。王灿给，给最幸福团的地给给，住进来了，咋啥多啊？
2: 大爷，你快走！我那看看情况啥么些？幸福，大人看了手嘛？这，叫我读书也不接，请那个什么女的晚餐中做老。

0: 姐夫，姐，哦，今晚上你也参加军官那儿去了不？孔雀生出的，你也三十多吧？一年孔雀吃当的，俺对不买，连卡车皮呢，你路用这些不是？民宿一年着，宝贝一年淌水。你准备全当的孔雀广大么了呢？甜蜜多，一年俺咸蜜多，可是你最低境界，王昌米俺那么没我死去呢？俺来头是蜜多。
1: 阿姐，幸福。阿姐，这样对的，看了嘛，你们这些人啊，差不多这大个啥？阿姐，跟这些人吧，
2: 让卡拉去洗脚。阿姐，卡拉在上不打花园的，收麦收麦，进来收麦，那你给洗擦吧，工作那点卡卡去洗冷脚的。 其实我那看看这边呢，俺是要弄点卤面的。
1: 阿姐，你今晚先吃的，今晚先的，我，中午的，你倒是点用过的。

0: 喂，阿佳，然后把钱吧。万家重组，昆组长光大是留主席。阿佳，然后装嘛这？俺昆组光大冷不火。
1: 庆玉，给这卡的月俺把内孙写主席。
2: 阿七，我做啥的了？这是啊？俺去打锤头剑嘛，行不行？我那从外街对门买着。
0: 阿妈，阿强，我那看看今年这边。
2: 新宇，屯大队让给爷你三门肯定是单吧？
0: 谢木苏，
2: 谢木苏是干什么人？让个阿家个地震钱，咱们让个钱都是的啊！俺最拿地的都多让了，给不地震用呀？让个谁去行个什么？让老张当呀，钱多阿家老张的老张们去不去？让老秦团结，莫让秦的那妈去不去？他们没咱也会许多，强是给不老买吧？要年初地震是哪不是？啊去！给谁团大地给给？让个阿家看看钱，我给的可真钱不是让去的，先有让心给算不多哎，去！
0: 阿妈，让你干啥去？

幸运。让他，让阿家给你一个年限的姐妹，不是？

0: 你你你啊，也不出出事。你呢？你最近这啥子办法？让俺家个工作工单了，就得看着钱有谁。
1: 都是钱嘛，没有谁。能带有个谁？也弄不，俺们啥力气？爹爹，幺儿幺儿住着的。
2: 书记官了，王仓那边菜还来事，嗯，杨勇不赢不是，也说了，来事。书记官了，
3: 让
2: 俺再个用就光大了不是人呗。
3: 乐怡，
2: 你要过对了，你最低境界，让个用没，当得让，那么你自己也不着。听我那这边啊。
3: 听我那是，
2: 经常同多远也可以呢。
3: 看意思，年我妈的普通婆婆是，人家苏贵干的这么可意思些，你们进了苏贵天我送住，婆家妈没有吃下，干着给你最低给莫让大周娃姐子，没给不起来吃的。
2: 这就不定这多呀。
3: 可是，经常婆们行不行呢？米土罗热姐，婆婆当皮呢，经常看着管不多。
2: 爹住第一。
3: 书记了。
2: 电视没有住不行嘛？这桥旁车不是？人家年我们广大是乐不愉，王昌给开上广大是学四星国嘛？这看意思能开上书记的，我这是不？一年俺行没多。看意思能开上书记的，我这是，我这啥的？台湾内陆用这些嘛这边啦？可是你让广大那么注意呢？
3: 现在俺刚说的这个皮。
2: 可是你让广大乐不注意呢？
3: 让同桌看看去那边。我们能力还是多得有些，俺看看钱多没多，你最低境界，老家吃亏是呢，俺来头皮没多。

0: 阿妈。
1: 哦，
0: 阿妈，金玉华轻松，不让咱拉门多啊。
2: 让舅母，重给那罗轻松。
0: 啊，
2: 你让了下面一个人。
0: 我们的人看里边看谁？
3: 阿姐，我住过伊，人家工作太急，住这还是穷不赢嘞。你那好等个没？
0: 都对
3: 你钱了，我
0: 瞧
3: 把肚子里有一扎，对我的老土也有马事。大叔给，我当开车不急，你来一个人，吞大地给你，今年农机就要马事，吞多点这车皮呢，起码穿个这是给你一把。你爹最近这吃吧，团队没多，但你最近他还就这呢。我穿给那里才把钱借，他从老远不买。你穿给那刚天不做图书呢，阿家人的阿母小姐做也不是给伊。你把那马穿过去，先进去吃去，胡大千里做也不再给我是。阿家人给胡大千里做也不再给了，我注意。只好让我做，只好让主人说。

0: 新宇卡丁别困时念书就完了，姐姐，困住新宇了，光大是属于水平，写信那种啊。你婆母，但内陆用在是大哥嘛是。让祖母创建那专业的，莫让给让了三大姐，岁岁吞大的经验，让看看七九对妹子的这钱不是。
1: 大吉叔，既然你岁岁吞大，岁岁读书去。幸福，你让苏阿勇兵，听我那嘴的个，才会差不离幼小。
2: 他的幼小是我谁？
1: 让看看前头有嘛事呗？罗家前头面上让苏家用品，让给书记完了才敢去嘛事呗？
2: 嗯。光给
1: 让光大是个多呀？
2: 书记完了给写信那件光大兄弟送给。
1: 听这隐私嘛事？
2: 肯定隐私嘛的是。让过去，让你罗家。

0: 你让谢破给我们的棺材给过来么多你也给不起嘛是啊这人也拿着他搞死给我们的搞死给我们的去书记完了看不上写了去呗书记完了跟住前面吧这是什么书记完了看不上写了去呗书记完了跟住前面吧这是什么书记完了来老婆写我们的哈哈哈哈哈哈书记完了用啊真这是别死别死书记完了给我用啊大家跪的让你死给呗小王
1: 咱们的村多街道里，旅馆地上停车所在过了，出多些烟。屯大我的烟，烟呢？屯大我嘛写过了，屯大现在写烟。咱们现在这，你写过了，网友的工作金章给咱们所对，密码估计是主主管清不的，多是太差呢。密码估计没几岁下。阿江江，是主主要的，俺那他爸兄弟，雨水空气是的，雨水空气里给原点不起了。 年三家钱了，给云了，我对云哥些，给云月月呢，一直拖着，雨水久了过给。现在你穿过短衣了，谈的那松，虽然给那么水那扎，不们那么等个月呢，甚至主要吃吃我们用。咱们等到三家月。雨水久一天了，现在做三家合约。
2: 要学的，三家面，三家面嘛，是吧？三家面，简直是小李。楼，让庄主有人干亲戚，合作几家之内，加死了。今天晚了，你那不是去学？我呀，想不到我也行的。第六个地方停车时的同大弟，年前呢，看见他，我表演一个出团点了三面体育给这，现在想让做三家学的，咱俩让你也学的。你也三不是不是学了大爷么学？第二是啊，今天那边团的主运的，当到专家给设备马个钱不是不是的。 俺们队员，还是那马些呢？说着的，俺让做万家庄最少家院长，俺做万家从大门这边呢，米可边呢，两不要嘛些。俺让做南站地铁了，马家家的，我们这些不来，是咋个介绍？介绍芒果生病。俺听这说呀，俺就从这呢，我的短途嘛的兄妹，一年年短的，做着做些短期结束呢。 团结创不着手，创不着大短途不合适。各地都真做起啊！大，这家起啊，他要起啊了。庄村也不一呢，忙过其他耽误事，是吧？这些村要我穷不一呢，庄村都等着吃不是；这些村要我们穷不一呢，是嘛事？俺最听我庄村当不的给，干么多土有钱不大吃事。对面俺做万家庄做的，给这些茶叶呗，就就见个庄村吃事。这些各地都要我们穷不起，俺最明着的做么多不一呢，跟这交涉。
3: 让给他的设备接起的，让米给个三千的，让那上面最多钱三百三千的啊。第二，他妈现在电脑通到两个月才交的，你问那我催不说，就是你妈，人都多下个去，多我对，看那三月嘛的啦，啷个月嘛的，对对都给他不是吧？他都还借不来，给不差钱，凑合钱给伢请上，如果没差不来。
4: 他这几个变成配件图钱，没啥么错啊！要我写要去，工作快也得开嘞。
5: 给他的材料也得买呗啊！他的绿色的头巾，他都生锈了。上面赶紧必须偷个住的，那不用了，吃的啥？那不用了，吃个洗脚中间速度。上面旅客的送下来去中门头哎，路是人家么大，我是要的啦，配件要的吧？穿不着脱个旅客的送我再丢走，屏幕看水门多啊！几件换了，俺最心着急啊的，地送团在他的穿不着脱了。
3: 忙大学这些，可是俺最等到几个岁数呢？做么多不接，过不得过这边呢，听这当个些，爹妈叫钱不是的。
6: 他那还开马车过呢，过不得这我也跟着三口多哎。
3: 平不没穷不赢呢，俺最疼皮蛋钱，平不愿意去做局里，人嘛嘞。通知杨子是叫，我在我这杨子是钱，强巧的做么多能好巧的做，创建他们平民的创新的做局里，做么多不考虑了啊？ 俺最旅客的送个扫帚作业的，看这些多嘞。既然最后就从这三年底过写多，啥个可是没扫帚的，做水就写扫帚。他都从一块儿开始清洁，又把啥土过嘛的。钱咱俺最旅客的送团这个扫帚作业，俺最操办那么久也写多嘛的呗。既然最下半年底呢，看看嘛，先把西湖这边的他个多。
1: 他这有。 계제는 야우제쇼다. 장모님도 주도 주요 말비. 남겨도 가리인 비 그제.
2: 수중하라. 전자가 세바 용제 매마샤. 간다. 나나주 총도 개규지. 생계 권자체나 당도 강에 가리매 삼당구시. 딘제 제비나 강에 제두. 가세대 지매 마샤지. 주마쇼건 주라게 도우지마.
1: 용아 용아. 강에 이너 유대지. 그죠? 이래 장미 강에 제제된 용아용. 天文阿郎做我们也不大，教不赢的，咱们也刚刚来追托不的。明年来追我了，阿郎做这么多朋友的，专家给俺们抓下的，俺做三七土的，一年能表的，是吧？多拿出个的，是吧？阿郎做万赞创作一年，做到创建那个，接着也不大，出轨创作最小的，一年阿郎做给用的，新经文的写呢，卡开始立个嘛是，一年不够大，阿七七过三点九嘛的。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名称燕天美工节，表现农村线版，
2: 康熙农村线版，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一个鸡的样。

0: 新马林杰，公康山。公康山。那马林杰呢？俄军是天敌中央三军两站西巴拉，格斯修。
1: 天敌三军去南屯做呢。习近平北京那些企业，你当自主率上海两面政府给我做了小舅妈些，这次是一天他一级多杰伦三军能局过堂。
2: 习近平本身开开了廿多人民艺术社出来，上海廿面政府给我做了兄弟，这次是衬托集团参政能局官。
1: 国的团是北宋，习近平给廿八党委那边龙城西北吉林忙不要把嘛上海廿面政府几个给驻军研究所点别过了。
2: 新秀记者去通知我做不起的，我就爱国也不做过西北，目前生就难，难说的，沙滩团里批给当年，随军团里谈军吹天勇，人不齐全，点个。
1: 老队托也用所起也给马泽党委开了松枝阿东帕尔芒都亲的，加着端茶两锅盘月饼，过了。平常给冲总开日瑞女子廿三肉脚不离团，可怜点别人别为过儿。端主若端不托着周围，刚才团队的四个看给人女间给新郎约见前的主力团把人往前月饼过了。
2: 这次是真给了瑞开开主席习近平参加批判，改错了前不几个月饼过所以，想了，南团写不成难，是着呢。
0: 第二个为主席习近平亲自送去人，启动南部驻兄弟北京那些企业的，必须开个啦。你当自主率上海两面政府去合作了，修把了琵琶塔。这次是一天去新疆，张福老塔，埃及归新疆，陕西也定许得了。第二个弥补了，第二顿参政能局一把事。习近平他连托参政批评去拆所，主席习近平去功德彭丽媛塔，中共中央七次局给军略委员，中央熊敦廷给朱林。 蔡奇，中共中央七次局委员、清浙部部长王毅说：“有本事。”斯莫林杰，第二年，七七四十天去建设，别人去，开门的是接近那么当时，有的给推出，今天给别次送去人给去做。中国第二个为主席习近平批准的兄弟，第二个批准。七七四十天去新疆，扎巴罗给定许得了。七七四十天托杰伦参政批判马事，上海两面政府空投第二个给做了连任连坐给，从头听你主巴拉小军一本事。 主席习近平给他的中间的电话速度动作了，确实三百九十页了，却看他连托上海两面政府给两万集团所把对局了，批准三百多句一码事。习近平当街，本身开给马的是接近那么当托配合。

0: 新津张伯洛当街给批诉所必须约。张伯洛给彭丽媛的没多批我写。三年前的巡逻员主席习近平当街的随军给协调他政治批评随军给开路修水团的杂技公众的所需约。开路马给三点马币小年的开路需约。一个你别做到当街连托那天的随军人没车端他随军查见别入地当马如果说人类战争的是不是习近平给一多年中国随兄他中国民盟给测序的新津张伯洛他接着随兄给民盟的随民给称之他民军三部学具影响什么事习近平给中国他接着随兄我的随军咋做什么约定这个你别迷茫我了没了东上的别咋做中色别路就约罢了今日那别天山日月帮不起度前日组的老松子说不起松人这个你别找我了以及军队前为催感听的我就怕是松脱捐赠啊色度清的推着撒巴拉巧用给特别容的这位秋子脱不了六月你要落线了这个你别你们来讲偏见也许所来有他巧你别从不他这个你别明的状态省得撒巴对的中继乌加兰索南站切克拉达了也不脱把他你别你们来给这笔这个你别迷茫了开越来越给偏不脱越从这能人年年新进张邦罗他连托这个你别指望他这个你别切工给你们来他提醒托推蒙托过的前辈以及他社会给那段天三家的几日训练中继列王极端错把丢丢了且是三把定居营年年上海年内增速给比神给给无所托却看他年托上海年内增速军械没把他批解东居了日后几个月结算不是蔡奇他王毅所批准名的能住几个那月不是接着十四天托家对中国雄奏刘江平南当托批诉了家里月不是
1: 中国给客给主席习近平年冬年没你去增出了上海年内增速给无错了修车月不他接着十四天了给团村镇的这月别参索与体也推出几次送去年中国中央农村年轻基金里空给这所切别可的团四个送习近平给年不难为那边龙镇切别给你忙不把人端过错别再过接着十四天给解释别是给客错不是接着十四天给新增扎夫罗夫定制清晨能力列前端过错别定制学不是可的团四个送习近平给年不难为那边龙镇切别给你忙不把人里主席习近平的那位松懈开前堂叫做全民建能够建那位中国那边出给立宪当地主席习近平给迅速团别七十个路里堂定色别参与个原则狂扬给日准自我解抗力文本签约别假期什么话错主席习近平给解释公路给路里列三六国母签约了苍美体位杨北国内中国人类的巨轮堂中国路日先多中国人多不了永多借钱用偏不准于不是上海年内增速给客户七十堂编剧人类年剧所立立卡给常见面的区别观众压下切过数据不是苍美里才能主席习近平给参与的广播我这能读了确切是为给你的电影中国怎么能决定七百天立即批为再次年年了谁写定色不愿图别第上海年内增速给客户卡迷茫玩在创二位十度桌堂客户卡给年内十度桌桌滚地动起滚秀景各日接送不是第零年送可的团四不送习近平给年不难为那边龙镇西北给力忙不办嘛接着十四天给客龙城年轻公司他别如日谁给客龙城年轻里空写的给其龙城年轻公司别如日谁演了公司加快应得生育里空加快各团生育哈萨斯镇新津龙城年轻球队里空哈萨斯镇哈巴年轻里空伯克斯镇年轻里空乌鲁苏一些前面年轻里空乌鲁苏哈布罗夫斯年轻里空乌鲁苏茶馆特级斯镇真红南木杰克龙城里空特级斯镇塞佩纳杰克年轻里空特级斯镇西南木杰克年轻里空乌兹别克斯镇杰克年轻龙城公司伊朗伊林集团杰克陈东康索上海年内增速杰克给足军研究头电局引不是
0: 我觉得人南苏给团工平松说把他团里给蒙西的电力团里杀到了批解牛不动把他随军团里军队的天军给求救了工地当里批解周围这女军队写的东西也不是南苏他领给的开杀的月别女主杀的别劳动起来的杂当托龙珠他与女里给女主上面 lockdown para lockdown 前面，预计前面过把了，持续陆续军力子女电力所照顾也不是。南苏，科汉女主三边养老公司几个平日里朝夜，中坠落团结，团结呢，子女天气把了，女主熊男都不是军力，中坠落内皮贴东都不签约接送不是。南苏塔林格的开山里，一个月。 실제 노장리 시 대회 리스 개진 시 임타 산에 대게 지로 피지 조급 중주 록전 주부터 투송 뉴주 사비 넘실 대내 로동외 간의 세고 유버시 대티 능송 현 체주 로구 수연에 중주 로 내려 개비 동도바 제부터 투송 인류 뉴지 리디 존에 뉴소 말아 주마타 롱류 타 위뉴 로동세 미당외 급 뉴소 지구기 好苗人别克斯托个月别落电不西扩团前就落金松托个月不西我觉得人南宋起中坠落铁东前别那么铁别修建当年子女团里给女主杀吧人就前就落军队铁不一不西团里杀吧中坠车所批结着他随军团里中坠修建用就落军队牛不铁不行月而这西京黑路总起多水铁的区托他这云女列别清月不他 另外联络动物他，礼物托金刚拉索西巴马斯，大概彻底给中坠轻所谓南疆去，第二个给基地南国的坚贞协助了，闺女咱们合同签约。我觉得人，爱多是也多是落，天庸经济就贵些不他，多是在就是他中坠轻，两者匹及当年，女主三边这个起来出去他，记住你对给西沙巴切的，女主三边团里扩展是不抗拒，逐渐一不是。 第六，南宋起中坠敌人的军团，中坠所着国军军队一百团，总来托俺家他多岁在就是所来说，守军力量就占了命令。女军陈军他天勇党他天宫将军前辈邱在乔勇的空洞中军一百团。俺军的人，南宋起七十前的落到了女军三边东湖七松他东营起直接三轮前列，你当松竹落落那个女军三边出去去凶在东瓦通就是松他，趁你当俺别什么去军一百些。 南宋让永泉批给他就是王爷天罡给主人孔明主义，我觉得人南宋给监管工作他中坠批给东局他用钱的，随军团里给女局陈军他，部队领领用就是军队动他，中坠落铁之所给解决那么啥吧，批准也不钱的，部队空被用些，给人们啥把些给妥妥来不些就赢，写什么事？三个月，杰克城西军那些多钱把钱呢？ 让给开车头日坛人不接呢？城西团里批给东局堂，创开始送就送你了。城西苏前三百看几个，我给村里来团别个送呢，每头人女给将单儿七场戏，代表扩团七个。团里个团委堂参别，托金村里年当出席不接的，历任忙不城西堂人女监督，全国托不七个。 中央堂熊空起来举起一人堂托位，城西通圈出局了扩团前列，关键级别出城西人堂文本七个，城西左肩堂职位人参堂起来归客，推过长度当年，城西开工给子女七位，现在把几对所讲级别七十六点七个银不是。 年冬革命女婿走出来，中国阶级城西前面团里政策托政治级别，中国城西团里给批给女婿写不灵文本，听个人给去城西团里给写个题，国统区吃出来给我谈，每头人女谈着我请不预备，城西团在谈，写不出结给城西团里几人谈去，加起团就延伸月了，改用给城西开来吃写不出写给预备谈，城西团里三名前班多不起着新预备是。
1: 创着大多么几个区域用着七百城西领文本，落队托改用所七村马脚起来，七村汤阿东十组七百天，推送不来，改起团差列过盘月，落队托，各级南区严重给客堂，二十年级初本给客，菲林安置给客接给中国开来吃几趟菜东十组七月不提大，卡索索，改起九股菜松汤改起，你说咋出？改起十九新年菜给接盘月，再就创着第二，七村门外能真七百，卡出三百十多个月。 落队托，确定他记错了团，叠床堂四床，小队堂四通列队接给，十组七床马脚起来给拍车，卡索索，加起你是怎么团接他，加起究竟擦过，加起究竟擦短接申请，准确加起为重来，七巧门外能真七巧，军队七十多新月不是。
2: 昔日从开始集中总体，日日个女子入局不来团，模特变性越不谈。这次你去过年去，起初出村出不牌，日日女子呢，没居处，给他们都上越不谈。明儿别新居新出了，这往前越。明儿年岁入局不来团卡，咋差谈苦力没点别过呢，变性越不是。
3: 记者宋俊年所被平壤集中去级别年终年去，日日女子生育政策从头拖。
2: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tuan bie qin yu shi. Sargui bie dun ju ki gya qi la kui nyong bie sa cha ti ni, ki zhong ga gui ne si yinba ta, kap zhu ki chak du to zai la mi chu ju ye me si ba ta ti ni, ri ru tuan du ki chu to zai shi. Ru jim mi nian di ri tuan ma ra nian sum, nian zan tuan mi tu cui gyab qe yu. Ji zai sum ju nian, pui ma gui kan ki ga ma ka ju dong shu ki, te bur nam ru nian dan ni, ga gui di wei kui gong su cho yong ki ru jo qi ba ra gui ti, Kato ne, nguan su ji ge shibil ha yu ba ta, qi le ru ge mina du ju tum du, gu ge che yu. Ru ge tup shu ta, chu je qi re tiwe ma uwe du ju su le gu zhu tup ji, dor gyun po uwe ge lam ni ji chu kan gyo xiang tu ba cha yu ti. Ming nge ru ge le ge zon ne yi ma ta, ji zi sum ju nyi ki qi ju chu zu shi ba pa ra, ru ge bun ga ki, ku zi nyi xiang si ba ta, ti ju ki ji le jik sa nyi nge ru ge zhu lam sha tong tup tup che xin yu. Tata tatong, shung nam kan yo xiang xi yu ba ta, go zhu chu go zhe ti, gyu zhu nang ki du shu ti da duan ji, le duan mi ne, or yong we do qin po ti da, lam xi re ting ki yu ba shi. Pyon zhong lu shu nyam sui bong ga ki nin zan duan me tu, a zhun qie ne nye se ru gyab le tuan be yu gan song qi ki yu. Nyo zi tuan ji, ki zhong ga gui du gyu kui gong su, ri nye ne, ga gui ma bu cha di, tari ki nye se le gara go gen so we nye ka che shu su kyu ri yu ba ta. Jizhe sumchun nyingi chichu para, tiye nangi gagwe nyi jirna xansi yu shi. Chekin yurze todan bu, nyinga tashib ta, megyun chokdu ngungo si sijang.
0: Xuanba.
2: Wangchang lai yi. Sanen sato tu, tashib celen cheba gyu sardu zhubi, gazu ti, rengxin ki gyuxin yuebi, chukwa nguise tuibu maru qin yu. Lejin nganzui mutu yu ti, riru gyugu tu tashib celen cha yu yinxi, sum shi. Manzo guji ta, rukib gilin le tuin yabu zhubji. Sali xiang goba chongzo ro, manzo gyadan jume nga guji che yu ba ta, sargui be jize sumchun nyin tongwa ra xing na, gyagab chwe ten di tang unyun lingang ki, semkwam rukyab chile keba jizu che di, manzo cho ro, semsu tong xing yu shi. Sichuan lop jen hua xin mengang dabdun xiong lian kang ki zhuren xuan ba, zu ling ki, nganzo yu nyo zi kui ki manzo cho ro, semsu tong wa ma si, semkwam di tang ki cili xe je kebde tang yu che sum shi. Xe to chongwa ra xing na, Kirong zong tu lopta da gyo ken, sali xiang ki chugu shibju jize sumchun nyin, chenga mina gui zhi che di lopta da jodo gui sen yu shi. Sargui be jize sumchun nyin, gyegab gyeji pege nyamle shu ne xido chung wara. Nye se rangyub che bat ha tui cung, chunggui gyan neba lara rogyub che yu shi. Tante para, rogyo ro ngun su, gata mandu ro, jor sin bat ha. Puklam rogyub che le keba ya, neba le nyo ze kui tu jor sin ne, nyo ze bari ta sungara. Chujie chengxi su nyamju qie yu shi.
0: Jinti yewe de yinni dunju tunbu mengyung chubie gazi tunsam yinxin, sikwe khan ki cengzi le dian le rinni jing ki xingara yukji qie juru xiongnu gyabtu, juri ki tunbu dianbu nga panlu yung juru gundi tangwa shi. Mingara Henan Nanyang ki mu chi dunji lan ki asum le mi gyakbe tuyla le yuwa ta. Nanyang tu zixin songjong ki mime nangju ni xingara yukji qie gen ki zuxiu ma dagwa kyuru yuwa shi. Lü dortin jik le, nubu gogju tuba ta, cuju kasab tuba, judo qeru dong tuba so ki pinu mambu yuebi, tuju chunjung tuba ma si, le ju gyan qeru zhugu yuwa shi. Anhui hao zhu, go yang tu, di lo, sanye tige, soda sarbi mime namzhu pie jen le, xinga, kui nyum zhu ta, dong gang ki, tozi gyundo so, cunxi tugu yuebi, le ju qeru si ra qin yuwa shi. Anhui xin jin, hao zhu chong jire, go yang zong, dian ji chong le ki, xing du, 宋来宝也明明能够提人类有件也拖在机构给拖年新民家都给读别新民给女不团子随军给新民接不到年家在年轻上给拖都接送不是卡多年明明能够你比给新民多年女不国就希望他三万托人类托他们宋中来的给推多多得是七零多个月山西运城给十九得是七零马拉的店里新队去推年面托新个了是冷嘴他秋他绿家国民写到多个月别新列前别推出亚秀了人类的店里新个跌宕温州的土月不是明个了福州给穷这些机构你都给民家国推出了月不是云南红河总土母吃鸡给鸡心我都写信月不他明明能够看到的三万文章几个月别连续托了其他信月不是四川门山东坡区所母东溪七十多位村镇，我做不他。具体的第六，村里七万他老多，结果给你不点吧？诸多七万几个孙上立定区别，母里屯部直接解决我就来解决不是。
1: 南北诸里屯部了，捐钱不数个月，听个快乐用所，西捐七十个，不行得起雷达查我查全部细算呢，诸里店家送信也不是。然而罗江溪镇仓村那边浙江里，南部捕捉是噪音。杭州一直清晰的年长图雷达的些测零四次一批九七个月别内部普用次提前侦测么多零七都不预备时三个月别拉的月别里年贵年图这些普系全部用不堂提前测了毫米几厘米按照这些普系提秘密出国去秘书给一三地测内部共七个雷达仪先到透明测的些几多秘密出口秘书给一三铺内没人玩的就看起年轻托这三铺是个前程卡塞不通都不预备是相互催的看接被内部的新闻的错位新就不宣布刘大中起这三铺是雷达的是测量控诉催预备可修都看着原名塞不新的预计送不是内部接不住个内次看着所有他们先呢让也起落到也内部民雄难起内部人就接预备出去给你推测个龙堂中年接力改一三而破住预备是给用心列浪子一开不得写不出的那个动自己切板行呢你懂眼面你是增进落年你懂眼面你是自己落牌内部人也不提的落得而参与四星母统群就你拉个托破用个预备是中国所中看起原始无空明起内部提带给罗丹主力吞不了内部清不数个月别按脆内部数个月接送不是内部主力吞给了内部民族为期曾协错不不行人民这玩当街区别雷达协助前年内部提带扛内部用我堂卡脆月面扛都破着得协助不马赛却脆你去这批内协助协助牌我的当地内部存增几个月不是浙江内给用牌内部国北南边长月明年牌给用所内部国别雷达出去人咱也可别的些策略问题里地谈之余经内部也不为咱们全部送了一部了细菌给用给安堂部里部我把钱呢也都给没送去了给用给内部国别雷达细菌四次给他恶作里给你内部也不为咱们用所一部不是
0: 第六巡图一个月吞了空位东位国国的青年秘书高的李立子女讲到这里没扛忙忙李秀图的签约重庆土曾经秋秋的穷的是我所追寻有把他每次前辈经过的为三个月把我追寻的行的重庆铁人力产地南国的吞力成立间给秋所就是就牛不起把他丢脸各个新都切为列宿军都三把他参与都把切脸车土两个强处把现的吞我给那段汤水下去关于那天起来他娘们切的吞借切于给列宿所罗亲啊穷的这一把是列宿普文其一按住了丁子他拉在三水他列个车最初被切的所穷的这个独别拼多全部独接送不是秘书高位我都南北穷的体力他的借用圈土秋用的这他追命赢没得人力压缩结巴他的空白穷的典礼结果给子女切东西来轮请啊主国处的关系落实变脸寻了他让这边来给军党切入当时人类所轮他没用边角的所杀他的团队让这开发各国切我的心里三十看给让这所谓落地我对真的研究了军队党员不是三十看这个特种部队军工领地切的切水切给军队或者对的忙着人民他太年轻的让这内地限度的切约浙江湖州若中的定性啊他中的设计家他是不是总他总的重点用了七八七八他每次前面积累给那些国国的心理人民托中的这里才是轮别级连列托东国月原人内种切断过的给中的局罗马出租上去面具内种他绿色中的心理是否受给积累些些空度去把切约不是罗马 李志清

0: 也请检举他免去肉局给他用钱的从来的堂检举他给主席的免去平存严重修订这些预备事彭瑞忙为免去检举马拉抗告主呢忙错给那么检举的当检送国库抗力工具预备事李秀莲南起军队三百堂参队勇气免去检送接成给德军李秀明呢列随席子免去检举能修改国家钱预备事
1: 成绩托年文把行呢也多给民主在恩律德顿里秀所给民呢列随免去检举能修辞民主所顿顿咱们行于不是刚刚预备忙错了检送起秀切入动起民色刚刚预备民的他马铁检送给勤仓空所创建堂城市给崇明免去检举能修呢给了个这规备着春个恰天若给切于不是
2: 接着是斯林李瑞康给民长给主席习近平给接着是斯林来结论村长的话的配合了各自需求他结合民被温泉给你这窝特区托平均一季十多周啊他你别娘来加起了钱的中期推出三百秋勇给特区肉的这窝给你们三百托立比罗滚点东居热窝月结束么是接着是斯林给斯林宣布阿坤
3: 贝克夫以主席习近平给他这个结论村长的路据给推进电约别接着是四天四兄给中国他娘的切据入家比如越多做切据音年年你个你别忘了娘的切的你别你解用为这我越接送不是接着是四天变成了他从中比部长斯特克夫比中国年接着是四天给从中肉的切我谈不提音别你当自己老年你当整个略怕了结果你别从不得你他怕论穷约
2: 他的第二个年表指望俄罗斯不用的呢第二个年表温泉去特区内地来情况形势他的主席习近平去参与局集中完了去特区入这指望俄罗斯的主局日后越接送不是接着是四天中国年端去接着开吧阿姨都是发言主席习近平去接着是四天来阶段村长党委托的第二个年表指望才是俄罗斯托了来把村过月
3: 其中，中国民兵接着是四天给我的信呢。他的军衔比中级武将领级，按照了偏级单位国级战斗兵，日后越接送不是。接着是四天李瑞康给民长级主席习近平给他的参谋长话题，第二个民兵指望十多周了。我对其中去特区推进电阅兵，是归给电令他狂别起立即三百部局日接送不是。接着是四天给新增说不，奥东八一瓦一。
2: 接着是四天托俺就为主席习近平给端南委，每日给来往集团筹备主席给森西退宁永州的什么穷了，俺就为第二个年表娘们来给推门狂别穷样，每栋人生穷些什么事。接着是四天，你做每日老金，接着是四天中国罗宾给院长，二百一万一，他的第二个年表罗素人的娘们来狂别牛不穷月。
3: 罗达罗蒙阿朱哈中国罗罗总多等个月，年内他同第二个米表米都不认得铁棍了，娘们来切据日后越接送不是。接着是四天，苏总连坐给主席，三了一副衣，忙不啦，集中第二个米表模特，然后给编出了定休他，甚至目标前列，铁棍看了娘们来切据他，他的铁棍忙不啦，中国人你这天银表第四股他第一个看了狂别给过个，俺来啥不用就日接送不是。
0: 中国唐斯维也娘们来签的准备，美苏催眠所拆，次年学过年，斯维也啥不次肉我也说，催眠保签团结前后做不谈，天里，约了给美苏催眠保签团结前边，定些通过的不是，斯维也甚至武器前，过错在过学不嘛些，团结扩干堂，团结这么看了，是过样那回事。 况且，美苏催眠团结前不提，斯维尔老在偏见单位铁矿三百席对不谈，中国圈儿给压表我，斯维尔的你约了给美苏催眠保前团结期间去，你这边儿就先越接送不是？一人给清真部长宣布，建立八百地参与学过年，一人他阿明去霍姆斯错过沟通，出现各桥被规制的广西穷游家，而且开朗不，老大儿没情况，霍姆斯错过老人，国际没事接绝不是？
1: 咸阳依然去切腿尊尊，目前他不一，才送去人，而他一时人呢，依然去找我一不嘛事，一些那么他，二分这个墙面给看给找我养人，社会他给看不过这个，找我有趣我没做不起的，团结动作就这些呢，找我他特别他就多切次，心里那团他就切腿不起绝不是。有那个深圳子连世界参与学过人呢。
0: 开完外地，不去全面的创村，我的水马给接管破起，最康系统在地板盖起呢，没送去说给给那么多小鱼去，绝不是。但看不当玩心呢，接管的有人给在地最康系统跑跑趟，最康能脚底趟，三五百的，军队在地明明能住所，绝不是。 我的水给送不去吧行呢，在你去给你去过年牌，我的水没碰。

0: 其中总格即比七年六年级的人员期年三主学历的门体毕竟也被过当其中总格人员期三军人家从的策划当干嘛才定解从的一头年三主学界吸引你次我真的为过的那次课的卡比嘎出孙伯的七里开比他觉得下台准备过所以
1: 主播能把公开上
2: 公开上
1: 大家呢北京送个成了一期间看看三军在把嘎是有
2: 但是呢表达准备最着急的，写到几笔最所急，不得再多话之意。下面两段写传统思路。
1: 习主席几笔年中年节，日日暖气年三入小里段，门头白衣月白灯。昨年多用了下冬的，看正给送入冬节，小团暖气很过所歇几月。现在春节年，年三给休息月多，按照里段卡，丢出单子些年，门头白衣月白
0: 鞋。年前对门的。每岁入学门内，暖气单位口头来开洗把灯，热瓦天气操学习音乐，操学那段跟送下去，门面拿着灯提破难注意，入学特色灯必门拿着，热气灯空月卡我先学习一把水。小七孙九年入学都有暖气单位口了冬中洗的，那个雷空姐三个比娘们都学吧，半零洗一把水。现在几笔七孙九年级学笔就在九把怎么了？三个把灯几把入学洗三九把灯，没聪明都能继续洗啥呢？因为是要比过去安全，另外内测试，我们乘客上当，可能乘客几个，第二个来个协警员，现在两个人，乘客的机特增加，另外的加七个动员兵，出去千里卡，热血突击一百十，第二年最快的，军区七八百兵却就有，暗色对比七个新月兵，用了两座下脚，修建眼镜座机一百十，现在三九年，白马库尔康甘萨当。卡图里直东修西格提破难着你懂呢嘎贵对比可控所修用者如学林根者不得我族写家一家拉卡图里有把当其里如学门呐定就短定我也不是如学东修当出去切这地位忙娃如学能修得被切到宣普比见了你接住牛座下脚的打地年岁如学里点者早年修得就业现在算几年者切这缺错一笔白年岁如卡给股价托马的相信把当达到入学难比，他们心里激动的相信一把水，有人感到相信人，带着听动跟送他把学员，所学难比，现在用的些呢，达到心里没把勇气，工程听动个得不准，人出走比来定了，工程动一把水，中国工程一直以来公司宅基扩军工程老品级，阿贵我说，人出下动写字写几月，大家参加的听动用手七千八万岁，达到将一百月，今年也行了。股价行一把当，股价的大单着它没比，大单的前车都这么多。南部相继，俺最真粗的股价的比例，俺股市部大单吃不脱做月季送把水。你做啥去了赢呢？用了行动特色，可得准备真粗当。俺股入学门里玩，这娃头把鞋一把水。揭开路障，北京路修公司刚进都修整组鞋店，路轨拆解当，得不准路内学期制造手脚来点和他惹呢。每尊车动脚，它上对面滚动不当，震动刹车锁，路顶部有空断脱脚，给人协议一把的敲击。路转这期规定擦嘴部写的，加上年级主个多选破壁，南北左右的，前面路转跟送头把写一把写。揭开路障，西中路东公司协调今年不穷给，大胆干脆，每尊车动滚动不当，震动刹车锁，路顶部空断脱脚了，南左协议的，前面路转给人协议接送把写。
1: 让秀娟当选书记员吧。让秀娟就主席，其中个几笔年中个日日暖气大队入校滚动比滚动吧，干嘛才定期？现在几笔七年中年轻看住，年半零五年日日团年，让秀娟也在重前其中做，其中个官儿没那一米差劲小瓦当，忙忙不当只往天月。现在年过年节，其中去做主笔班，暖气车没几周几浪都小瓦当。问我家也就协助团这娃七月的我这农机，他们也一年，协助个几百年这个日流车，尽量都用起了。我当年让你学一把事，大大们他从小到忙出电压库的规矩，第一我每年看了那些的，研究里头也不这把说，你就给自己里头咋着啊，别给一把事。干嘛才定期？让舅舅当员大使用机，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改革改进的。中国中央铁水局的村队工队，中央跟着一部委的女丁组成伍，我们工作过当，厕所扎针的经历，多区别下他写的，问他从小当忙出国的，研究个理论所也不着个，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རོ་ཞོ རིཁི ཁ་ཚང སོན་དོ གོ་ཇ་ ཉེ་ཤོ་ ཙ་ཉེ་ གུ་དུ ཤི་ཡོ་ལ གང་ཚོ ཁ་སོན་ནེ ནུ་ཚི ཏི་ཝི ཁོ་ལ ཤུ་ཡི ཡོ་ ཅི་ སོན་པ་ རི ནུ་ཚི ཐུན་ཚི རང་ཞོ ཡོང་ཅ ནུ་ཤོ ཡོ་ གུ་ ཚོ་ཤོ ལི་ དེ ཛ་པ་ ད ནུ་ཤོ ཡོ་ གུ་ མང་ ཚོ་ དེ ཡ་ ཁོ་ དེ པེ པེ ཅི་ རོ་ ཟོང་ ད ད ས་ལི ཁང་ ག ཉེན་ ཁ ཁེ གུ་ ཅ ཟོང་ ཚོ་ ངའི མང་ ཚོ་ ཡེ་ ཅ གུ་ ཅུ གོ་ གུ་ དེ ཡ་ ཁོ་ དེ པེ སེ པ ད ཅུན་ གུ་ ཐུ་ པོ ད གུ་ སོ རོ་ཞོ ངུ་ ཟོ ཁ་ཚང ཆེ ང་ ད དུན་ ཐུ གུ་ དོང་ ཤི་ ཡེ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0: 开学大学路恰总研究都说了带给清理学院没给了林给阶段没给了一茶节李吉巴宁节没给银章里边里给蓝水一种其对里的初中队过的时间国人地比国内尽量都学到这话级别门内那么了新宿东西院用着从头头这用给可能对当其他级别三个别职位领先一把级 中国财政看成都热库家女子大有个研究所研究吧送配成绩。今晚女学有个初学者里对亚布周杰的开机对季节恰得学特女子推命了带给清理协校切入东家当拉布多主动的绿别恰尼达日日等就就人工遵协的面具等女子马铺把下就银。大多年看铁库多里周席就说大亚布协就当电压科的看这科各着亚布协呢采个脱学就脱呢学特女子们推把下就银协送把这。然后就当一句就位然后就叫就你主席员吧西周个几百年周个日日女子带队入学滚度比就你滚度把员吧认为银。你带的呢俺最学送几天呢初学习就月。今呢西周个归香港年人浪水的
1: 侦探所了地呢，每岁入学都有，俺个地位课的学霸当，大把错学里头着呢，你也幸运。你呢，西中俺个乡外家，家人，你接着去呢，入学两本乡语一般的条件，有你能摘到几笔门内天气，错也写着月。大到每岁入学都学习，你这当侦探所了地呢，家人我呢西中长本，你这地点，年课都错学写着月。所呢。 白马国家听不难着你，俺个地位课的叛逆，看一年我做大入学门下我往，各碰我所家里头着去约。带大姐姐，带对马拉个，胸部单体节目名难着送去，看一年入学很大动起约。大听见你说里头着位，人家听说呢，俺个地位课就对局的差别，不然碰个错的劲。爷爷媳妇给呢，俺可能确定就要把当，但现有的人看得怎么样了？ 俺可用去钱周围内村新的团组名，今晚俺去国家队单子写的，你说有个初学下就引起送把去。现在中秋节出去远吧，中秋里头，西中个规矩比你周个日日内村带队入学滚度比滚度把远吧，那不才能给。单子你写他把写个，给呢，满足了三六六岁也不接的，满足接三看了多难写个把当，人也能伸手打研究个里头也不着个，你呢？
0: 满足着团结干部大学也不行呢，满足着团结创给你些个。大大人看清吧，看给，推门别转当，小组里里看个透过的家小屋，人家看到表示比满足着错啊，给你些就引起当。空个当都，家那跟这话区别那么儿，还有这边，就从你一，天这看不安着，来过几个你，几个几来过接来过走当，样那来过几个你，几个几来过接来过运营吧，恰着是一把子。 然后用家主席员把西周个级别人周个日日节，女子带队入学滚度比滚度把员把招聘给，天空下降那一边这都级别，每年家主角日节用些特约，中国家队人员用餐看了，中国大家当心月，大大心中总库都要比下降为难，做内巴里探查满足当，三公周围看路哇，加些认真些别天空内巴拉哇所月，大大没得的，人家看到月几当。
1: 空格大东，加薪这都级别那么儿，还有这边去村年一天这卡巴安着，来过来过几周，几个节周几节对节周安当，也那来过来过几周，节几送来过几来过，年周对来过安一把，恰扎起一把子。普拉浦乡长辈，俺村米酒家县里人大茶几这事儿，日日节女子团呢，俺村送帕的家园。
2: 俺做三八的，人去你做当，人生赶着西子玉米田，茶几牛三多当不易，很久西一月八日。大当干草卡什么月？俺做俺个当铺，该是应该做的。对就讲干草的，刚里香味是内心，日里内菜团个，恰得便宜，多久前不？天把里恰把些些。俺个你把隔壁干草呢，容许俺个干草的人，点呢日里价格，恰得小瓦的。 脱到九年，着重能存着个，因为这三到平均当这一年，欠着个七八十岁。俺总的呢，年薪能俺最多个些啥做的人？大当俺总的能个七九乡里，相当些呢，用说像七只月。俺个三八隔壁俺做的，俺个你把隔壁俺最项目个，西里人才几节三十年月，日里天个，恰得小娃的当，俺做人比七乡个，认为这多这一年，现在算九年。